0: 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外交努力失败，就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官员警告，攻击伊朗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多项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超10%。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进一步激发日本国民强烈不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西方多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大幅提升。分析认为，中国多方位的开放政策让世界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及其提供的科技机遇。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3: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3: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5: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

0: 协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再来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1: 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
0: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在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不计入之前的统计。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死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举动看似自圆其说，实则自欺欺人，是美国政府在国内舆论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的障眼法。
2: 在22号，美国国防部突然下调美军死亡人数至14人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解释说，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瓦尔迪兹23号也给出相同说法，称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故障将很快修复。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
3: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minimizes the loss of life here that you've very well, laid out in the introduction there. These are real families that are grieving, and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you're trying to say that it occurred during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ceasefire, which I think many people would argue if we're looking at the 13th consecutive night of CENTCOM-sponsored airstrikes and in response retaliatory strikes from Iran,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is null and void at this point.
4: Well, and Kevin, I think Priya gets it right there. The why here is so important. There was a quote in the Times that stopped me in my tracks. It was from retired Army Lieutenant General Ben Hodges, who told the Times, the administration seems to have a real hard time being honest about what is going on, not just about casualties, but about the whole war in general. He also said that downplaying deaths during war indicated

0: an unwillingness or inability to aggressively learn from mistakes.
1: 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跟踪类别的表格，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人数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四名死亡的美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暂不清楚这一数字是否还包括中东以外美军受伤人数。
2: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
3: 阿齐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2: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保加利亚议会本月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启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4: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2: 美伊刚刚暂停互袭，乌克兰

0: 就在里海水域打击了伊朗商船，其意图何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偶然为之，还是会形成新常态？可能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后抵达美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那么这其中有什么内在联系？美以一战事和俄乌冲突是否会形成某种意义的联动？相关话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钦先生的分析。
1: 乌克兰打击里海的伊朗商船呢，是俄乌战场与美伊战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联动。乌克兰方面既要掐断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军用物资转运通道，那么迫使俄方分兵护卫里海航道，稀释前线的火力，又要在美伊僵局当中向美国证明自身的战略价值，以所谓协助美方来压迫伊朗，换取美国对乌克兰持续的军援和政治背书。那这次袭击实际上是乌克兰替美国向伊朗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原本被伊朗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不会再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已经明确表示绝不会没有回应，但总的来说，乌克兰和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也不大。乌克兰呢远程打击手段比较有限，而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不是其主要敌人，那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对伊朗来说也得不偿失。那这也并不是乌军第一次对里海水域进行远程打击，在2025年呢，乌军也曾经在里海袭击过与伊朗有关的船只，只不过当时没有引发外界的关注。那这次与以往有两个不同寻常之处，决定了它的性质变化。一是呢，伊朗方面是公开承认，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即便无意着重打击，但是总要有所回应。二是呢，乌克兰方面主动认领并炫耀战果，这也表明不再是隐蔽的特种行动，而是公开的战略宣示。那基于此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情况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双方还是会在烈度和规模上有所克制，因为彼此的战略重心呢都并非在此。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先后访美，那么与特朗普要进行会晤，日程上大概率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巧合。事实上呢，双方都在争夺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倾注。内塔尼亚胡要推动美国下决心升级美以一战事，那么泽连斯基则要是以里海行动为投名状，争取美国的军援和政治支持。美国的预算有限，武器弹药库存更加有限，那么给以色列多了，自然给乌克兰就少了。未来呢，美以一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那么在战场、外交和资源等多维度都会出现联动。俄乌冲突与美以一战事呢，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呢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
3: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 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

0: 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马尼亚大使。罗马尼亚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
2: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3: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0: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1: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2: 国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お金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1: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多。山浦同表示，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2: 九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610元人民币以上者，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0: 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分2批全部移交越方。越南外交部26号表示，感谢中方迅速协助搜救，希望继续与中方密切配合，寻找剩余失踪人员。目前，在中方救援力量出动船只和直升机，以及事故海域附近船只的协助下，越南方面已开展了救援工作。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当天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明两天，红霞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5: 27号，江西九江、赣州、萍乡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局地超过200毫米。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险情，造成县道阻断，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清障工作。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地处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调度作业，截至27号12时，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6米。26至27号，湖南郴州最大降水超230毫米，郴州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市救援力量下沉到汝城、桂东、资兴等重点地区，累计转移群众超44000人次。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多地

0: 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27号，珠海、金湾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深汕特别合作区27号普降特大暴雨，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河源市连平县的游溪镇中信河附近水位暴涨，洪水漫溢，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四处管涌险情，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随着洪峡影响减弱，27号，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高铁及普速线路也已全部恢复正常。截至27号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三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
1: 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27号，安徽省宿州市4县遭遇强降雨，并伴有10级雷暴大风。据当地群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大风导致树木剧烈摇晃，多处遮阳棚被瞬间掀翻。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4县仍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提醒公众注意防范。26号，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景区部分景点今天暂缓接待游客，景区接待游客限量暂调整为每天20000人次。记者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获悉，27号，四川省广元、雅安、眉山、南充、巴中、成都、绵阳、攀枝花等多地迎来强降雨，四川省11个市州、69个县市区共转移避险59417人。甘肃中东部地区从26号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受降雨影响，省道203线部分灵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展开排险作业。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2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这2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造成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道路无法正常通行。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消防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派出救援力量奔赴受灾点位。目前排涝工作正在有序展开，预计未来2天当地仍以降水天气为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间还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北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其中橙色预警覆盖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据气象部门的消息，昨天到今天，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而这两个国家目前正遭受野火的侵袭。法国地方官员27号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
2: 法国西南部野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吉伦特省官员27号清晨说，前一晚火情大体稳定，正

府没有发布新的撤离令。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法新社报道，本次野火已导致22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大约4万人的度假计划泡汤。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野火引发的危机。他此前承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援助。法国气象局预报

0: 是较低的温度、较弱的风和较大的空气湿度减缓了火势蔓延速度，但居民应继续极为谨慎。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戈麦斯27号警告说，今明两天是控制火灾的决定性日子，因为根据预报，之后的天气条件对扑救工作非常不利。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记者北京时间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方多名高官声称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征留美方前沿模型，还可能以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实施制裁。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再来看，昨天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 IPO 落地，国内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龙头企业长鑫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千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
9: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鑫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鑫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 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

0: 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1: 长信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信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呢，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3: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4: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
5: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他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传统盟友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6: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美国铁杆盟友的民意转向引发舆论关注。调查显示，加拿大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 14%， 2026年升至 44%， 反超美国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英国从 27% 升至 46%，法国从22%升至36%，德国从19%升至33%。澳大利亚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3%，对美国则高达52%，而2026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以31%反超美国的24%。皮尤报告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性逆转是中国形象上升叠加美国信誉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
7: 从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不捧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加看好中国，而同时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英法德等大国，以及在亚太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是持有更大的好感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我们会看到民调，尤其是今年的结果，它其实并非一个偶然，而反映出的是人心向背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既是中国软实力的变化，以及中美这种好感度形象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全球对于大国在关注的态势当中最终做出的判断。
6: 苏晓辉指出，中国在人文交流、签证政策方面更加开放，给世界更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加理性的认知。同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在 5G、AI、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势和提供的机遇。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今年6月的年度民调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0: 61%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比2025年上升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积极看法首次出现明显多数。
1: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2: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3: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2: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4: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2: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2: 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27号，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中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日前对中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中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从27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

0: 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27号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毛竹26号迎来12岁生日，工作人员为毛竹准备了用火龙果、玉米等食材特制的4层冰蛋糕，还有它喜爱的竹笋和苹果。据了解，毛竹出生于2014年，他的母亲毛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晶晶的创作原型。
1: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2: 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2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警钟。
3: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2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

0: 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在中国，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边，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呢还在深入内陆制造强降雨。像今天在湖北、河南，明天在河南、山东，这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同时广东多地又会有强降雨发展。就气温而言，今后几天北方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那么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在欧洲晴朗天气居多，炎热发展，法国多地又将会重返高温行列，巴黎最高气温可能会再度逼近40度，而高温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还是西班牙，这里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上下。在北美洲，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雨水强盛，同时呢还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从气温来看，美国多数地方是天气炎热，而且高温是连成大片，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40度以上。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阴转晴，25到33度；天津晴，28到34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济南阴，26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13到23度；渥太华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纽约中雨，21到25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2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14到22度；柏林小雨转晴，14到24度；维也纳晴，18到29度；苏黎世晴，17到30度。
1: 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5: 再会。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

0: 正所谓猿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做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有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1: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2: 什么颜色都有，
1: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2: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2: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属于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撞下去，超一动它就破了。

0: 一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皮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1: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一毫米就差很多，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0: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1: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直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0: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一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1: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四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0: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一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1: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三个人啊，可能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一两点，至少七八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十天八天或者一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0: 这件壶身只有一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1: 我理想是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家都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拉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壶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壶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0: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1: 我们做壶也，这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鞋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

0: 中国画、油画，来慢慢去研究。
1: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0: 用一座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0: 近十年我感觉做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也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1: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0: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已经就是趋于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1: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0: 小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走进神农架，感受川金丝猴家庭的和睦氛围，寻找新奇植物，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2: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0: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3: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0: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3: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

脉流芳，鼓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自然之美，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我们远方的家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这里山体高大，峡谷幽深，植被茂密，被自然科学界称为世界生物活化石的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我们首先来到大龙潭，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川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1: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川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川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他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他们亲密接触吗？
2: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观察的。
1: 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0: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川金丝猴都生活在山里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1: 哇，这川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2: 浅蓝色的，
1: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川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2: 对，背上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是很沉的，金黄的。
0: 川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3: 哎，你看那个雄猩还在跟那个吃的泥毛，
1: 看，现在是在理毛，
3: 在跟吃的泥毛。
1: 那他在理毛的这一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3: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0: 向教授告诉我们，川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又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3: 大概现在是有七家，有七个单元。
1: 七个，他们是按家庭为单位的，是吗？
3: 七个社会单元。
1: 社会单元。
3: 我用那个学术语言叫社会单元。
1: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身旁的
3: 这
1: 几只，
3: 这是他家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哈。
4: 孤儿，
3: 这个叫孤儿。他的性格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给取了孤儿。

0: 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1: 有。
2: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0: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啊、
1: 对，
0: 我可以跟是叫孤、
1: 你可以跟孤儿
0: 孤儿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1: 可以
3: 孤儿可以
1: 孤儿慢的来
3: 慢一点。
0: 你好孤儿、
1: 你慢
0: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孤儿，
1: 没事没关系，
3: 没事。
0: 你好他好像不搭理
1: 他不搭你，
3: 你摸一下没事，
1: 你摸一下，你看摸，你摸他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0: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1: 对，
3: 是比
1: 较孤僻比较孤僻那种的性格的，他叫孤儿。
2: 虽然大部分熊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0: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1: 对，这
0: 看金丝猴
1: 今年才
0: 好可爱啊。他的脸也是这种淡蓝色的，
1: 蓝色的，
0: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炯炯有神的，
1: 黑黑的。
3: 对，
0: 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1: 对，
0: 旁边是他的爸爸。
1: 爸爸，
0: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1: 对。
2: 熊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幼崽。
0: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的。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1: 对，
0: 为什么呢？
1: 他一般跟你讲，在动物的家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子，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这个功夫还很能容忍，你看。
2: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1: 他脾气不好，打刚开始，
4: 比如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管他是要
1: 他管
4: 不强，
1: 对，
4: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吃猴的，他就每次也就是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
1: 他也不会不帮忙。
0: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1: 对
0: 吗？
1: 所以现在就是这一个，当时嘛就说他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最后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还真有可能这种。
0: 那是不是这个穿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1: 那后后就是这样，后家，
0: 哪一只是后后？
1: 后后家就是这样。
2: 潘社是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0: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
1: 对，
0: 他有七个妻子。
1: 是个。
0: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1: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毛。
3: 对，
1: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那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母猴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2: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雄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1: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给你毛。
4: 现在这全熊的也在你毛。
1: 你看他
0: 在一起。就在我们旁边。
1: 这好兄弟之间也会你毛。
4: 这是全熊单元的。
0: 全熊单元。
4: 全部单身汉。
2: 正在草地上认真地相互理毛的是全熊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全熊单元，全部都是熊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理毛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理毛的兄弟情谊。光棍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4: 也是光棍在全球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1: 对，
4: 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全球单元了。
1: 对，
4: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代的家长，
1: 对，
4: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

0: 对，
1: 就打过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就不要选择，
0: 就回到前一
2: 个。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0: 对，不固定，
2: 可能会受到这个全熊单元熊猴的威胁。
0: 威胁，对呀、啊啊。哦，
2: 可以会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0: 对，会抢。
3: 小熊猴一般在三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全熊单元，成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熊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那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由女初长成的熊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和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应该要开始繁殖了嘛。这个公猴如果再不迁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啊，哪一个长得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新厌旧就这么来的。对啊，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2: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这个全熊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0: 对对对，他每时每刻都盯着。
3: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熊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受，不会与赵氏群猴发生争斗。
0: 妻子变心了，就跟别的公猴走了。那么这个
2: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0: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
1: 他就那母猴不愿意跟
0: 他，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2: 所以说有这样的熊猴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熊猴进行一个打斗，
0: 不会
4: 争抢，
0: 不会抢，
2: 心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和谐，
0: 所以说他就性格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来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忙，对不对？那我是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2: 过来调解，
0: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猴他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他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他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表示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2: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0: 对对，
2: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0: 对，
2: 就这样静静地趴着。
0: 对，
2: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0: 对对。
3: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5: 这个河，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就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2: 青荚叶很神奇。
5: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2: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颗绿豆，这边还有红色的，
5: 对
2: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5: 对
3: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四大名药，简称四个一。
6: 来，七叶一枝花。
2: 七叶一枝花，
6: 对，
2: 四个一
6: 的枝叶一，
2: 其中之一。
6: 你看
2: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6: 对，
2: 就是它是分两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6: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七叶一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呢就是7到10片叶子，就常见的是7片，所以叫七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就是说这
2: 上面是有一枝花，
6: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 也是从这里生一朵花出来。
3: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湾水，闻。

0: 王一支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四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1: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在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沙，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沙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那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沙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树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针阔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0: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这是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2: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3: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0: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3: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0: 摄制组在神农架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6: 打扰了，打扰了。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7: 哦，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6: 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啊，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7: 捞底栖动物，这里有钩虾。
6: 哦，有小虾。
7: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嗯，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0: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7: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地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下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6: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7: 对对对对。
0: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3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6: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0: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欧，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0: 好，这有一只。
1: 虽然蜻蜓在大酒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0: 在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0: 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
1: 嗯，
0: 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悄悄的靠近它，
1: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足，
0: 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0: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葱，你看它的有四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葱，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构。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
1: 嗯，
0: 那你现在可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
1: 啊，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0: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2: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0: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
1: 嗯，
0: 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1: 纤细，
0: 对，
1: 细长，
0: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
1: 嗯，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0: 一只豆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
1: 嗯，
0: 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
1: 嗯，
0: 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2: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豆娘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1: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0: 是的，是，
1: 那这是在做什么？
0: 收缩是在呼吸。
1: 哦，呼吸。
0: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
1: 哦，蜻蜓也是在呼吸。
0: 对对。哦，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2: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鱼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1: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0: 跟我来，跟我来。
1: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每一次能够，
0: 不论是捕捉图像啊，还是其他方面，你一定要眼疾手快。看，雄性蜻蜓在护卫，雌性蜻蜓在产卵，很清楚。
1: 啊，在下面，
0: 下面
1: 水边上的这个位置。
0: 在看，雄的悬停飞行，雌的
1: 在点水，在下面，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到这边来，
0: 跟我来哈。
3: 那个箭头，
0: 来这边，来这里看得清楚。
1: 雄蜻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雌蜻蜓的上方，
0: 对，
1: 然后雌蜻蜓在下面一直在点水，
0: 还在，
1: 形影不离。
0: 对，
1: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0: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完结束之后，雌蜻蜓离开水面，然后雄性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再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
1: 哦，
0: 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2: 一路护卫产卵的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0: 你看，
1: 嗯，
0: 这是一只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1: 像钳子一样的。
0: 对。那在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地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
1: 嗯，
0: 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
1: 嗯，
0: 你就走不了了。
2: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

0: 雌蜻蜓的则实在尾端，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1: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2: 环形，
1: 环形，对吧？
2: 那您这里有，
1: 我这有环形的
2: 拍摄到的照片。
1: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豆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
2: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
1: 对
2: 方式哈、啊，
1: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
2: 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对，
2: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1: 就是比如说像大酒壶这样的一个。
0: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酒壶连片的湿地，茂盛的水草，就是蜻蜓特别理想的栖息环境。在大酒壶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1000种，其中不乏如圆野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1: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0: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张浩淼在大酒湖发现了2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农蜓和神农金光尾蜻。虽然现在不是神农蜓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它的模样。
2: 这就是神农蜓，
1: 对，
2: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2: 眼睛是蓝色的，
1: 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2: 有点发绿色，
1: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之前我
0: 们看到除了大酒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1: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0: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3: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0: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4: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0: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进入湿的微观世界。
4: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是旅宿，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1: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2: 对，有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那蝴蝶离你的距离，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不知道怎么，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就
1: 飞了啊。
2: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想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1: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2: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1: 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没问题。
0: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2: 往上走，
1: 好，
2: 快点！
1: 一二三，
2: 好，
1: 进去了吧？
2: 甩一下，哎，
1: 嘿，
2: 好，进来了，
1: 成功了吗？
2: 成功了，
1: 成功了，成功了。哎，啊，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2: 对，这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1: 轻轻的拿出来。
2: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1: 啊，很漂亮这一只。
2: 对。
1: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2: 对，
1: 眼球的图案，
2: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1: 刚刚羽化，
2: 刚刚
1: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2: 也不用说青，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进马上进入繁殖期了。
0: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翅膀上有比较醒目的眼状斑或者圆斑，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所以也被称为林中仙子。
1: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2: 对，
1: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2: 对，
1: 非常漂亮
2: 的感觉。
1: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2: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0: 非常的漂亮。
1: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2: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0: 好，
2: 我们把它放飞吧。
0: 行，好，
2: 落在您身上
0: 了。我就把它轻轻的，
2: 好，飞走了，
0: 飞走了。
1: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的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3: 捕上了。这只漂亮，这只漂亮。
4: 对，白色的斑纹搭配的这个橘黄色，
0: 对
4: 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0: 对。
4: 然后正面呢，白色、
0: 黑色
4: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0: 环蛱蝶。
4: 环蛱蝶。
0: 环蛱蝶属的。
4: 不用劲就会。
1: 另外一只是红距蛱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蛱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4: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0: 它触角上面的庞大，
4: 末端不光是庞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0: 颜色。不同的颜色不一样。你看这个有点橘黄，非常的漂亮。
1: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4: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0: 对，看一下，
4: 属于青壮年。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你看，非常的艳丽啊，哎，颜色。
0: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1: 对，
0: 有白色、紫色，
1: 对，
0: 还有红褐色，
1: 对，
0: 这是叫什么蝶？
1: 这是蛱蝶科的，
0: 蛱蝶
1: 科的应该是水蛱蝶。嗯，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2: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鸭纹排蛱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0: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1: 对，然后这个中部啊，像这个往前端像个 V 字形，嗯，这个斑是吧？
0: 是一个 V 字形。
1: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0: 第一次捕到。
1: 对，第一次捕到。嗯，
0: 很难找到吗？这种？嗯，
1: 这种不太常见。嗯，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是刚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2: 鸭纹排蛱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它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0: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示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示物种，嗯，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啊，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啊，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因为黄鲸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0: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鲸蚁的巢穴哈。
1: 对。
0: 在什么位置？
1: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0: 啊，中间看到的，看到了吗？中间是枯叶，
1: 对，
0: 筑成的一个球体，就是它们的巢穴。
1: 对，
0: 那体积还不小哈。
1: 对，那一个上面有两个、三个。
0: 哦，每棵树上都有。
1: 对，那棵上还有一个。
0: 那这个黄鲸蚁它的巢穴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1: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顶端。嗯。然后呢，就喜阳的地方。
2: 黄鲸蚁又名黄杆蚁、红树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黄鲸蚁生性凶猛，一群黄鲸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0: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鲸蚁正在往他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 是蜘蛛吗？
1: 哎，蜘蛛。
0: 啊，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鲸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1: 个体小的时候啊，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给搬回去了。你看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啊，搁着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2: 黄鲸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沿途分泌一些信息素，告诉自己的同伴哪里有食物，其他的工蚁就会沿着气味找到食物。
1: 曾经有个英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那个蚊香放到这个蚁巢里面，刚开始这个蚂蚁惊慌失措，然后呢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一群蚂蚁过来啊，喷蜜一酸把它这个蚊香给灭了，就是灭死了。然后一星期之后，这个科学家又换了个蜡烛过来之后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什么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乙酸，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
0: 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1: 对，
2: 黄鲸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它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0: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

0: 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1: 对，
0: 怎么做到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不要。你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0: 是
1: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啊，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
0: 拉拽在一起。
1: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上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2: 黄青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青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0: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1: 对，我们轻轻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哟，非常多，你看啊。
0: 哦，很薄的一层。
1: 对，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0: 哦，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1: 看一下。
0: 什么样里面？哇，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1: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拉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2: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金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0: 我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1: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0: 他觉得是这是敌人在攻击。
1: 对。
0: 哦，是这种感觉的。
1: 很薄，
0: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1: 大葱
0: 外面的这个表皮。
1: 对，撑的咱们这吃葱啊，有那层皮儿一样。
0: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1: 对，
0: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1: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巢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所以有些地方像透风一样，所以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2: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神农架和尖峰顶的山水画廊间孕育出珍稀的动植物资源。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种动物，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相互依存，相伴共生，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共同延续着这片大地的生机与活力。是上世纪30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为何决定在事业巅峰时离开上海，远赴敌后战场拍摄宣传抗日的纪录片？战火纷飞，袁牧之是如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筹措拍摄器材的？几经辗转，这些进步电影人是否能够抵达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

0: 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记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

0: 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一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

0: 争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1: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人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1: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1: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2: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3: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

0: 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愁眉不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1: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2: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啊，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予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

0: 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1: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印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印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2: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0: 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斯给拐跑了呀？
2: 不是，真的，相主没那个意思。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住这儿了呢？
1: 这事儿你得问萨斯去。哎，我发现啊，你们哥俩倒是挺抱团的，是吧？但凡是萨萨的事儿，你们肯定是吊着膀子一块儿帮他，对不对？
0: 我还得回所里呢，要不这就交给你了。
2: 去吧，
0: 有事打电话。那我有事儿先忙去了啊。
1: 哦，您忙着。
0: 哎，走了。
2: 他上班去，那我就在这等萨萨吧。
1: 哦，行。
3: 看你的样子，缓过来点了。
4: 这还行，但是照国外还是差远了。丽萨知道我爱吃意大利菜啊，总带我去吃。
3: 哎呀，小雪，人死不能复生，想开一点吧。你也得想想今后怎么打算，就这么一直瞒着不回家啊？
4: 暂时不会。
3: 也不是办法呀，你总住着宾馆，多浪费钱呀。
4: 哎，你知道北京有什么靠谱的典当行吗？我先把我那些珠宝首饰都卖了。
3: 你真要买首饰啊？
4: 真得买，我得活着呀。
3: 算了，小雪，我这有钱，你先拿着用。那些首饰啊，都是 Peter 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吧。
4: 嗨，人都不在了，看着那些也伤心。真得卖，回头啊，我得找个像样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了。
3: 你现在能找什么工作啊？养尊处优惯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
4: 我现在想想啊，人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我没问题，就靠着英语我也饿不死。
3: 也是哈，我夜大各项考试都过了，就差一个英语四级，急死我了。哎，
4: 这事儿我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回头咱们两个好好计划计划。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3: 呵，你这缓的可真够快的啊。
4: 那怎么办，生活还得继续啊。
3: 小雪，回来就好，这毕竟是你的家啊，有我，有你的亲人在呢，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大不了就从头再来呗。
4: 萨萨，有你真好。
3: 快吃，尝尝这个。
2: 向师傅，
1: 嗯，
2: 我们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1: 奇怪吗？
2: 那萨萨跟您说

0: 对我怎么样吗？
1: 哎，兄弟，这事儿你自己应该跟明镜似的呀，怎么还问我呀？喂，哦，好，那我马上上去啊。
0: 哎，萨萨回来了。
1: 哎，你可不能去啊！你现在一上去，就等于把我给卖了，自己掂量着办啊。
0: 不是，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1: 你踏踏实实把这点早点吃完了，然后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反正今天呢，我肯定把萨萨劝回家去，好了吧？他怎么样了？
2: 他好像没事了，过去了。
1: 这么说，不用我再出马了。
2: 嗯，特失落吧？
1: 没有，能过去是好事儿啊。你那俩护花使者刚才上这儿找你来了。
2: 常高兴跟洪亮。
1: 哎。

0: 喂，你好。
1: 哎，洪亮。
0: 高兴。
1: 赵嫂没事，你放心吧。
0: 他和谁在一块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大将师傅没告诉我。
0: 那你没问他为什么呀？
1: 我怎么没问？他就是不说，还说要给萨萨留点秘密。
0: 秘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还在大堂呢。
0: 可以啊，有侦查员的素质。哎，盯紧了，看看他到底跟谁在一块儿。
2: 你猜萨萨和谁在一起呢？
0: 和谁？哪个男的？
2: 朱小雪。
0: 朱小雪。

0: 咱差不多了吧？这么绕着北京城转，什么时候算完？
1: 嗨，绕呗，没事儿。游子回家得好好转转，应该的。
2: 谢谢你，大象，耽误你时间了。回头车钱我给你双倍。
1: 哎，咱可说好了，您要是给钱的话，我立马请您下车。你是萨萨的姐们儿，那就是我朋友。
2: 您可真仗义，萨萨命好，身边的朋友没有对他不好的。
0: 我那是靠人品，哪像我们家小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靠脸吃饭呗？得，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以后真得靠脸吃饭了。
0: 你干嘛呀？逗你呢。
2: 我是认真的。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介绍过去一家公司做前台吗？
0: 记得呀。
3: 没个两天就跑了。
2: 你有骨气，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了。我现在是人穷志短，我真得找个那样的工作了。
0: 你现在人回来了，虽然钱没了，但这儿啊都是你的亲戚朋友，比那些钱重要多了。

0: 回家吧，小雪。大嫂，小雪，算了，回来了。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啊，对不起啊。是我告诉他们的，我就让大象把你接回来了，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1: 对什么对啊？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这么着把小雪诓回来了，咋的了你？
0: 别说高兴了，他做的对。哎，大侄子呢？
1: 别站这儿说了，先去我家吧。哎，
2: 你们先回去吧。回家的路我认识。
1: 行，晚上来找我。嗯。

0: 朱小雪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在加拿大过得水深火热呢？大哥，您就别骂了。现在小雪不是需要别人替她出气，咱们得替她想想办法。
1: 就是啊，我就是因为这么想的，才让大象把她给送回来。
2: 结果呢？你没告诉我呀？
3: 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第一时间通知我朱小雪回来了。
2: 告诉你干什么呀？你是人家什么人啊？
3: 我是他姐们儿，人家只想见我。
2: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是他未婚夫，他是我的未婚妻。曾经那是曾经好吗？还没成。大哥，这朱小雪一回来，您就什么都忘了。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3: 就是啊，谁死乞白赖的要跟人家搞对象，还要给人家买车？
2: 谁追顾彩云了？我没追顾彩云，我一直想的是朱小雪啊，一直都是，啊，不要吓到姚你们。 从现在起，我正式宣布一件事情：既然朱小雪同志回来了，那以后朱小雪同志任何事宜，都又都回到了我李劲松同志的怀抱啊！他又回到了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以后他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3: 哥，你别瞎胡闹，那小雪现在刚刚受伤，还流着血呢，别老子想歪的。
2: 就是因为他在加拿大受了伤。
1: 所以他才需要我的怀抱，需要我的温暖。你们谁能给他强有力的臂弯？你们谁可以？你能吗？你行吗？不行吧？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啊！以后朱小雪有任何事情，都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要是现在跑到人家朱小雪面前摇头摆尾、搔首弄姿，我保证小雪就彻底把你从她的记忆中 delay 了。
2: 我不累，为了朱小雪，我干什么都不累。
4: 那是删除的意思。

0: 们要再瞎说的话，我就让你们彻底从这儿。
1: Delay，Delay， 是吧？
0: 对 ，Delay。
2: 典型的中国大妈，
3: 好看。
4: 慧兰，雪梅，
2: 哎，周大妈，
4: 哎，雪梅，你猜谁回来了？
3: 我们家老冯回来了。
4: 不对，你再猜。
3: 那我可猜不着。
4: 妈，我回来了。
3: 哟，你是哪位呀？走错门了吧？

0: 兰姨，哎，小雪，哎，小雪，漂亮了，一点都没变，就是变漂亮了。小雪，别怪你妈，哦，你妈可替你担心了，这些人都天天给你打电话，哎，你那手机怎么回事？怎么永远也打不通啊？啊，你妈几乎是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啊。啊，他就差买张机票飞到加拿大找你去了。
1: 好孩子，
0: 为什么呀？啊，
1: 孩子呢？
0: 怎么没带来？

0: 老板，我听说你们常说那个朱小雪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我还听说她丈夫死了，孩子也没了。
1: 你听谁说的？
3: 就是赵大妈他们刚刚在那说的啊。
4: 哎，我也听说了，这朱小雪是不是金森哥以前的未婚妻啊？
5: 哟。忙着呢，那个小云，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3: 干嘛呀？
6: 借不是我过来一趟。
0: 哎，行，我这样。哎，
5: 你不给钱的呀？
6: 别闹。彩云，我其实有……
3: 哎，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就是想说你不再追求我了，你有新的目标了，就是刚刚丧夫的那个朱小雪。
6: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3: 你忘了我是怎么来的了？再说了，我们两个还半个同事呢，你俩是谁不知道？
6: 那你不会怪我吧？咱俩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3: 怪什么呀？
6: 没头没尾啊，没始没终的。
3: 你可真逗，咱俩没开始过，哪来的尾啊，哪来的终啊？哎呀，对了，我还得谢谢你呢，终于把我给放了。
6: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啊？这也就是朱小雪回来了，
7: 她只要是没回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6: 真的。但是她现在回来了，算了啊，那咱俩就互相成全，互相感谢，好不好？反正你心里不是还有我们常老板的吗？是不是常高兴？
1: 啊？
6: 啊啥？又装傻是不是？
3: 行，那我们就各自方便，各自成全，握个手吧。
6: 这么有仪式感。
3: 嗯
6: 哼。那行，那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3: 不送。
5: 哎，你走了
6: 啊？
0: 哎，你还没给钱呢。
5: 哎，小凤，你出来一下，发工资了啊。
1: 这月还行啊，你俩这月一共……
3: 哎，行了，不用算了，我们信你，只能多不能少。钱拿好，先回去，我跟老板有话说。
2: 我不能听啊！
3: 不能。你去世界府超市买点吃的，算我买的。
2: 谢谢姐啊，那我走了，
3: 去吧，
2: 咱们再见。
3: 你钱给我放好了。哎，知道了。
1: 啥事儿啊？
3: 坐下说。你知道赛赛姐为什么不跟你离婚吗？我知道。

0: 夏夏姐不和你离婚，是因为你的北京户口问题。
1: 离了婚，她就办不成了。
2: 啊，常高兴同志。
3: 哎，区长，
2: 刚才开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区长，
2: 来，坐吧。沏杯茶来。
3: 啊，好的，不用了，区长。我就是过来问个事儿，问完我就走了。
2: 啊，你说。
3: 啊，就是关于我户口的事情。上次我来的时候，您跟我说已经报上去了。
2: 着急了？你的条件呢，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妻子是北京户口，市里面呢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3: 啊，谢谢啊。区长，我问一下，如果我要是和我爱人离婚了呢？
2: 怎么了，常高兴同志？你和你妻子有矛盾？
3: 啊，不是，我就是问问。
2: 哎呦，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啊！夫妻关系问题虽然属于个人的私事，但是呢，也会影响到你在老百姓眼里的形象啊。

先进嘛，就是要处处起到模范作用。那对待婚姻家庭，更要严肃认真。你要考虑清楚啊，这可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吧，把你妻子请到我这儿来，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你啊，肯定在家里是个妻管严，和我一样。没关系的，生活嘛，总得有妥协。那再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就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他也可以等到你的户口落下了，再解决你们之间的生活问题吧。

0: 张总，找我。
1: 进来。你把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
2: 我没有啊。那刚才区长给我打电话，说常高兴跑他那儿去，非要离婚吗？
1: 我真没有。
0: 嗯，看来我们这大英雄是要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
3: 我要是不跟他离婚，他什么也干不了。
4: 我觉着吧，他也就是问问。
0: 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况且落户北京是他的梦想，不可能不要。再说了，你要是不离婚，他能怎么着？他是不能怎么着，但他肯定有自己的招。洪亮，你说奇了怪了，他从哪儿听说这事儿的？
2: 我也纳闷儿，按理说就我们几个知道，也没有。谁呀？
1: 洪亮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儿想跟你一下。哎，你不会，你跟谁说了？
0: 我。
1: 得。嗯。
2: 顾彩云。
1: 顾彩云呢？顾彩云，你给我出来！
0: 夏姐。
5: 夏夏，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家饭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顾彩云，给我出来！顾彩云，夏夏姐，
0: 怎么了？我问你，
5: 是不是你告诉常高兴？
1: 我告诉他什么了？
5: 你装什么装啊？你整天多管什么闲事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害了他？
0: 姐，什么事儿啊？
5: 别管。
0: 干活，看什么看？趁你们的！啊，阿姨，这是真的。你们都知道了。
5: 萨萨家，我。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为什么不告诉我李萨萨怀的是我的孙子？为什么不？你们在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阿姨，我们家对你不薄，工资一涨再涨，利润该给你的一分不少，你就这么对我们家？
1: 奶奶，本来没想惊动您的，是他非要到您面前评评理。
0: 你有什么好说的？
1: 奶奶。 我这是知恩图报，感谢你们对我的好。
0: 什么知恩图报？你就是强词夺理。萨萨姐，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常高兴为你做了多少事儿？他救过你，为了你的名声做了这么。

0: 这么多年的假丈夫，他帮你们把饭馆打理好好的，自己没多拿一分钱。他为了你还冒死去找替洪亮洗清冤屈的证据，差点命都没了。他明明喜欢你，却还在跟你遵守离婚的诺言。可你给的什么了？你不能给的，我能给。
1: 奶奶，您口口声声说常高兴是您的孙子，比亲孙子还亲，可您除了把饭馆的执照名字换成他的名字，您还给他什么了？
0: 顾彩云，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你让他说，你说。
1: 好，我说。
0: 你们说帮常高兴在北京录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
1: 算是补偿他的，可这是他想要的吗？你们办得到吗？这次能在北京落下户口，那是他用命换来的。
2: 你知道这是他用命换来的，你还告诉他，让他找区长说要离婚，你就是为了你自己。是，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有私心。
1: 我怕他在北京落了户口，成了北京人，他就不可能跟我好了。 但是我更不能眼看着我喜欢的男人每天这么傻等着，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推给别人，最后受伤的只有他一个人。我喜欢他，我就得帮他解脱。北京户口有什么好的？北京媳妇有什么好的？我顾彩云照样能让他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2: 常高兴不会要你，
1: 是他要你，可你给他吗？
0: 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你真的要知恩图报的话，你就应该嫁给他，而不是每天这么耗着他，还假惺惺的，是为了他好。你说完了？我说完了，奶奶。我知道，我在这饭馆也干不下去了，但是这话我必须得说。咱家呀，也就您通情达理。
3: 你想一下吧，奶奶，我走了。他说的对，说的好。嫂嫂，你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要不然你就不是奶奶的孙女，连顾彩云都不如。我看呐，他比你强。

0: 张总，您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去区里啊。那区长刚才来电话，跟我说常高兴自己个儿啊，跑到那精神文明见义勇为办公室去，说要主动放弃落户北京的名额。区长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0: 他疯了，他干嘛呀？
1: 亮子，你跟我说实话，这高进到底怎么知道的？
0: 是我那天多说了一嘴，告诉了顾彩云，他告诉高兴。我妈来电话说，常高兴去找他，把什么事儿都跟他说了。我妈还说，让您晚上陪他去李家。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儿啊！
1: 亮子呀，你这是把自己，你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这，我不说你了，那撒在那儿，你去解释啊。你妈那儿啊，你让她在家等我，听消息，啊。

0: 奶奶，我冲撞了您，不管是常高兴还是赛赛姐，都不会原谅我的。你冲撞的是我，又不是他们，他们原谅不原谅的有关系吗？我觉得你说的好，说的对。嗯，奶奶，您说我说的好，说的对，
1: 你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本来啊，我觉得我年纪大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不插嘴了。可是现在看起来，我得管。丫头，你是个敢说、敢做、敢担当的孩子。就是那个心眼儿啊，多了那么一点。不过，你没有坏心，所以把这个饭馆交给你和高兴管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放心。 丫头，你们都留下来，别扭的事儿会过去的。至于你和高兴的事儿，那得看缘分。你说他现在心里头有萨萨，可是萨萨要是跟洪亮结了婚，那就是两码事儿了。你要是留下来，就有机会。
0: 奶奶给你这个机会，啊！奶奶，您真的不怪我了？不怪你，
1: 奶奶还得感谢你呢。你把他们仨都解脱了。<笑>来，准备准备，咱们准备接待客人啊！常高兴还没回来呢，先不管他。奶奶站柜台记账。 哎，你把你妹妹叫来，咱们的饭馆该开呀，还得开。嗯。

0: 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
0: 我听说你今儿够忙的呀，先是跑到区里说要离婚，然后找洪亮他妈把事儿都给说了，然后又到市里说你北京户口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着？常想问你，你是不是非要逼着我离婚？
1: 对，我就是要逼你离婚。
0: 我不想离。
1: 离不离是你的事儿，反正我该做的做了。
0: 我该做的还没做呢。
1: 我不要，我啥都不要了，我就是想和你离婚。我再也不要做你的假丈夫了，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人去。李萨萨，你不能太自私了。
0: 我自私？
1: 你就是自私。
0: 好，明天上午民政局见。

0: 楠楠，这我来吧。
1: 今儿我当班，你去忙你的吧，哈。
2: 您去休息吧，我来管。哎，
1: 我倒不想管呢，可是我不管不行啊。
3: 我给大壮打了电话了，他在湖边等你呢。
0: 大壮哥等我？
3: 对呀，你去跟他说说心里话嘛，去吧。
2: 我不想去，您就休息吧。
1: 你真的不听我的话了？去吧，你现在得有个人说说心里话，要不然你就

0: 憋屈死了。去吧，我想了半天啊，就是大壮最合适。去。
1: 那我去了。
2: 您的菜。
3: 我们这是什么命啊？
4: 苦命。
3: 你确定你和常高兴离婚再嫁给洪亮你不后悔？
4: 我本来还在犹豫，但现在不会了。郭彩云算是把我给骂醒了。她说的对，我确实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这么折磨常高兴了。
3: 那如果常高兴不跟你离婚，你会跟他继续过下去吗？
4: 这个假设在他身上就不成立，他这个人不会回头的。为了这事儿，他连北京户口都可以不要了。我要是再这么拖累他，回头我去派出所找张所长，问问看常高兴的户口还有没有希望。
3: 李萨萨呀，我奉劝你一句，现在谁都别管了，管好你自己。你看看我，过了这么多事情，我不现在照样活得很好吗？女人就要自主独立，自己有自己的事业，这样没别人瞧不起你。
4: 你说的是钱吗？
3: 是钱。有了钱你就有了权，有了权你就有权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没有钱，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干看着别人欺负你，把你心爱的东西夺走。所以我要赚钱，我要拼命的赚钱，把我失去的东西抢回来。
4: 小雪，你真是这么想的？
3: 对，你也必须这么想。
1: 大壮哥，我真没事儿。这奶奶说的是怕担心我，我真没啥事儿。
5: 奶奶能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有话要说，就证明有事儿，而且这事儿大了去。说说吧，什么情况？
1: 我真没事儿。
5: 高兴，这是咱哥俩的缘分。又一起在胡同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刘大壮什么人你清楚，你常高兴是什么人我也清楚。今天奶奶既然把你交给我，你是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不然我没法认你的兄弟。今儿我不劝你酒，但是事儿我也猜出八九，萨萨怀的是洪亮的孩子，你替洪亮背了雷，对吗？
1: 这事儿我不是为了洪亮，我是为了萨萨，而且只为了萨萨。
5: 真难为你了，兄弟。你当哥的也不能劝你不离婚，因为这事换是我也得这么做。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板上钉钉不后悔，这是咱爷们该有的骨气。兄弟，
6: 哎，张叔，
7: 萨萨，你在这干嘛？
6: 我想来问问您高兴户口的事儿。
7: 没希望。
6: 哎，张叔，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7: 一丁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寸？今天北京晚报的记者正好去文明办采访，就碰见那常高兴在那说主动放弃和户口这事儿，人家当时就采访他了。看，登报了。你瞧瞧，标题啊，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常高兴自愿放弃落户北京的机会，显示出

嫂子，当叔的，我再问你一遍啊。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尚叔啊，其实我也想了很久了。你说洪亮是因为我才落下的这个病。 我不嫁他，还谁能嫁他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我想好了，明儿上午我就跟常高兴办离婚去。

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

0: 我不干，我喜欢女孩。
1: 我喜欢男孩。
0: 女孩。
1: 男孩。
0: 天津口。
2: 北京。
1: 科。
0: 我赢了，说女孩。
1: 科学证明，生男生女是男人第二十三对染色体决定的。

0: 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莎莎跪下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不能娶她，我就死给你看。
1: 莎莎的，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今天就去离婚。

0: 走吧。
1: 高兴啥子？快帮忙，我妈吃安眠药了。
2: 你妈怎么吃安眠药了？为什么呀？你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了？
1: 就是啊，你妈到底咋了？
3: 我也不知道我妈昨天在你们家怎么聊的，等我回来之后她就是不让我娶你，我不同意她就打了我，就把门关上。早上起来我就看见地上全是安眠药的瓶子，我妈要是出事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爸呀？
4: 阿姨昨天答应我了，她不拦着你和萨拉结婚的事儿啊。
3: 医生，我妈怎么样？
5: 我们做了胃部清洗，她现在醒了，让你们都进去。
6: 快进去。
3: 妈，你没事了啊？
7: 萨萨，你过来。对不住了，孩子的事儿，洪亮错了。我想来想去，萨萨嫁给洪亮不合适。再说了，你们俩做夫妻都这么长时间了，谁知道是不是弄假成真了？
8: 您这是怀疑我跟常高兴？
1: 阿姨，我跟萨拉什么都没有。
7: 我相信你们，可是外人呢？外人会说洪亮娶了一个二婚有过孩子的女人，我受不了。
3: 妈，
7: 我是你妈，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萨萨跪下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不能娶她，我就死给你看。
3: 妈，
7: 怎么，你想让我死在你眼前吗？

0: 两手空空站在原地。
1: 大嫂，大嫂，大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也许那个胡乱他妈过两天就能消气了，你别难过啊。你去哪儿啊？要不咱俩把婚离了，他妈就能消气了呢。
2: 你有完没完？你是不是觉得我李萨萨没人要了，我非得嫁给洪亮啊？你没听见他妈怎么说吗？宁死都不让我进他们家门，我是不是贱？唐高行，你跟洪亮都混，你们都混，不是要离婚吗？行，
1: 萨萨萨，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今天就去离婚。
1: 你干啥去？
2: 上车。
1: 去哪儿啊？
2: 去离婚。哎，上车。
3: 这小两口吵架，别动不动就离婚。我说后面的，你看看你媳妇都哭成什么样了，劝劝。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1: 嫂子，
2: 你闭嘴！今天这婚必须得离。
3: 到底去哪儿啊？
2: 民政局。

0: 啥？什么都别说，我什么都不想听。
1: 17号，17号，
0: 没有过了啊！这儿呢，这儿呢。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
1: 啊。

0: 你们是自愿离婚吗？是。为什么？因为，这非得问吗？当然了，这是规定，离婚也得有理由啊。
1: 常高兴，你说为什么？因为，我答应他一定要离婚的。
0: 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们就是感情不和，这可以吧？你问我可以吗？你们到底想好没有？要不然你们考虑考虑，毕竟离婚是人生的大事儿，考虑好了再过来，行吗？考虑好了，离。对，今天必须得离，我们俩就是感情不和。 没有共同财产，没有子女，就是想离婚。好，第31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听清楚了吗？照片。 你们都考虑清楚了，那就签字吧。嗯，我再跟你们二位说一遍，你们是自愿离婚吗？确定要离婚吗？

0: 不好意思啊，同志，我签错了，再拿张表格给我。
1: 你故意写错的吧？你看人家女方签不签，人家签了你就傻了，对不对？这种事情我都见多了，你还不赶快去追，搁这愣着干啥呢？

0: 丞相，拿来。
1: 什么呀？
0: 我的离婚证。
1: 我没签，我不想和你离婚。
0: 你现在后悔了？没用，必须离。
1: 你听好了，我爱你，我不想和你离婚，我死都不会和你离婚的，天塌下来也没有用。

0: 彩凤，
1: 老板，我姐她走了。
0: 你姐走了？
1: 是啊，昨天晚上我和我男朋友出去看电影，今天早上我就发现她给我留了这个字条。哎，老板，你别去了，车都开走了。
2: 哟，这丫头可够绝的，招呼不打一个，抬腿就走啊，把咱们给撂这儿了。
3: 这就是顾彩云，她能干得出来，知道进退，知道取舍，得不到的就不想了。哼，好样的。
2: 哎呦妈，就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丫头，你还夸她呢？她一走，我们家饭馆怎么办呢？啊，就靠陈高兴那两把刷子，他撑不起来。
3: 人家顾彩云啊，没有忘恩负义，咱家这两年不就靠了人家才赚的钱吗？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两年到期了，对吧？
4: 啊，是奶奶，昨天应该就是正好两年到期，我把工资都结了，彩凤也走了，跟她那个男朋友去广东开发廊去了。
2: 得，都走了。哎，咱们家这饭馆啊，一夜回到解放前，被彻底打回原形了。妈，要我说，要不行啊，咱把这饭馆给租出去算了。
3: 饭馆是高兴的，高兴啊，你说了算。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也是这个家里的人，你是我的孙女婿呀。
2: 说吧。
4: 奶奶，妈，我想先把饭馆停了，等春节后再开。
2: 那不一样吗？不还得请厨师吗？就你那两下子，你也上不了灶啊。
4: 妈，我知道我笨，这跟奶奶学了这么久，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不过我经营饭馆这么久，多少有点经验，我想就先去外面看看，跟别人取取经，看看别人怎么干的。
2: 你再看，你也得请厨师，只要请个好厨师，啥问题都解决。嗯，
4: 也不全是，主要还是要有特色。您说的，奶奶。嗯。
3: 哎，你看着我干嘛呀？饭馆是你的。做什么菜，你决定。
4: 从今天开始，饭馆自负盈亏，租金我照给，利润和家里三七开。不过，这两年饭馆赚的钱要先借给我一半，就当我的投资资金，我保证，一年之内付清。

0: 我睡着了，你说咱儿子只要熬过这一次，那就好了呀，就健康了呀，就再也不受苦了，是吧？
1: 我跟你说啊，我听大夫说了，这次手术是有危险，就不知道怎么了，我最近这右眼皮啊，这老是跳跳的。
0: 去，凤姐，做完了就好了，咱儿子就是一健康的好孩子。 就能上幼儿园了，是不是？然后再上小学，上中学，考大学，结婚，生孩子。哎，生完孩子，咱俩就给他带孩子。你想想就美。
1: 你可别忘了啊，你这么美啊，是谁给你的？
0: 你给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就没今天。以后啊。
2: 得好好伺候你们。对，差不多。你说，咱们宝来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啊？
3: 当然像我一样了。
2: 看什么呢？看了那么多年了，还没看够。
3: 慢慢看够吧。你好看。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老婆了。 我想咋看就咋看。

0: 赵信
1: 啊，
0: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啊，
2: 我们35岁之前先不要孩子。世界那么大，我想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1: 行，你说啥是啥。萨萨，你知道吗，我都没想过我能和你在一起，我现在可满足了。我现在就想把餐馆做好，把咱俩父母照顾好，把奶奶照顾好。至于你，就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等啥时候，等你看够了，咱俩回来再把孩子要了，行不行？
0: 真的？
1: 真的，我常国庆啥时候骗过你啊？
0: 这个我信。

0: 这饺子不错，
1: 是吗？
2: 最长饺子，
3: 二两子。
1: 爸妈奶奶，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嗯，
2: 说。
1: 我的导游证考下来了，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导游了。好，
4: 你导游，
2: 你导游，
1: 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里边，
1: 嘿，
2: 来，
1: 来来，
4: 这么导游，慢出来，慢出来，
2: 慢出来，慢出来，那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
1: 春节快乐，
5: 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您二位来接，啊，好，来吧，你喊号啊，录好了啊，一、二、三。
1: 饭馆改名了，成你家饭馆了。哎呀，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都是咱们家的。走，咱们进去看看，高信唱的是哪出戏。
2: 奶奶，慢点啊。哎
3: 呦，欢迎光临，奶奶请。
4: 漂亮。哎呀
5: ，有灯笼吗？
6: 哎呦，
5: 好，真好。哎呦。真好的，真好、啊。哎呦，真好的，真好啊！
6: 好高兴。
1: 这些你都从哪儿弄来的？
2: 奶奶，这些东西全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7: 高兴。哎，这大碗是干什么的？摆这儿了。啊，
2: 妈。我们陕西人吃面吃饭就用这么大碗，
7: 这吓死了谁？
2: 妈跟你开玩笑呢，以后我们饭馆吃面啊就不收钱了，钱直接放进去也不找了，
1: 不用我记账了。
2: 那还管什么账啊？我们饭馆一共就供几种面和简单的小菜，让大家吃的跟家里似的，多舒服啊。
8: 这个我问你一下哈，
9: 这些服务员啊厨师都是哪儿找的？
2: 爸，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还有原材料也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他们按月从我老家运到北京来。
9: 好，
1: 哎，那够本钱吗？
2: 奶奶，我们这店也不大，就这么几张桌子，我们走的就是客流量，我算过了，一个小时走几趟也都够了。
1: 嗯，好好好，我看行。
7: 啊，行不行的
1: 这得坐着看，别忘了啊，你答应家里的一年还钱。
7: 哎呦妈，您这黄世仁呢还逼债呢，
1: 我是督促他上进。
2: 爸妈奶奶，我肯定还得上。
9: 我给这个高兴总结一下哈，他这是有特色，有创意，有味道，有想法，有。
7: 我爸说的没错，你们看看这屋子多好呀，除了能吃面条，还能看皮影、看剪纸。哎，你看那些东西镶在那个框子里，
4: 都跟工艺品似的，是不是？
1: 上次说的对，咱们这胡同啊，最近来的这个外国客人特别的多，进来吃了饭，然后又看上哪件东西就买了。哎，你就告诉你爸妈多做点送到这儿来，这是条赚钱的道。哎。
10: 看着是不错啊，不过真得赚钱啊，买卖可不是说的，这是靠做的，嗯，啊，
1: 是不是妈？我说这话对吧？我看这大碗别扭，他让我下岗了，
7: 真的。哎
1: 不，我想你说你要吃完饭往这里放钱哈，这个创意倒是挺好。那你说你要遇到那个没有自觉性的人，他吃的多放的少。那咱们不亏了，这么着吧，这个事儿啊，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

0: 啊，不，真的，你别笑。我呢，只要不上股市，我就到这儿来看着，行吧？
1: 哎呦妈，您呐，就是还想当那掌柜的，但现在这饭馆是我们家高兴的老板。
0: 废话，他就是总统，他也得管我叫妈。
2: 妈，
0: 哎，你看这孩子，你说我想来，他拦着我，他敢？
2: 我哪敢拦着您啊？你得来，好吧？
0: 看见。

0: 嫂嫂，你去看这小雪，她跟宝来最亲了，回蓝河新桥了。你们俩就陪着老冯和雪梅。
1: 好好好，
0: 高兴，来，大壮就交给你了。
1: 好，
0: 你们是兄弟，我去看翠莲，啊。

0: 小雪，你哭起来都比萨萨好，都比萨萨年轻。
1: 什么时候我来开玩笑？
0: 我不是哄小雪开心的吗？
2: 小雪，
1: 小雪。
3: 不是说手术挺好的，宝来都快出院了吗？
4: 是啊，本来是挺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下午就开始发烧了，然后就送进了抢救室，就再也没出来。那医生说是什么感染了？哎呀，我的宝来呀！
0: 大壮哥，别难过了。
3: 我去看看翠莲啊。翠莲儿，说什么？宝来也活不过来了，别难受了啊！奶奶啊，年纪大了，经的事儿多了，心也硬，凡事到了临头，咱们都要想开点儿。事儿来了，该哭哭，该难受难受，可是哭过了，难受过了，日子还得过下去，是吧？你还有大壮和平平呢，啊！
1: 对不起，大壮，
3: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你们的孩子没了，可以再生了。
4: 受不了了，医生说。我生宝来的时候是早产，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
3: 别哭，孩子，别哭，你们还有平平呢，平平是你们的孩子呀。就是你的爸爸，你们三个人是一家人，知道吗？是一家人。

0: 给我打什么电话啊？进去啊！
1: 我不敢。
0: 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儿啊？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都让你占了，进去。

0: 宝来，宝来手术做完了，我得接他去。哎呀，宝来好了，我接宝来去啊。
1: 哥，
0: 哎，
1: 小静。

0: 我儿子就不会做这个手术，他不会死。
1: 你我儿子，
2: 一面罚一面，你们都别管我。

0: 冯斌子，冯斌子，
1: 大夫，他情况怎么样？
2: 你们谁是家属？
1: 我是他爸爸。
3: 他没有生命危险吗？
2: 没有生命危险。剪刀没有扎到他的脏器，这是万幸。但是他由于失血过多，现在还处在昏迷中。如果没有什么并发症，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3: 那还有没有别的事要做呀？我现在就去办去。
2: 你去交费去吧。
3: 行，那谢谢您啊。
4: 你这是枉法！你是个警察，谁干的就是谁干的。你当时你们家里哄小孩玩的事儿啊，
5: 你查对了就该抓对人。穿着警服，你对不起你誓言。
4: 把法律当人情卖，不该当警察。
6: 宝来才不到三岁，死了，冯鼻子害的。大壮哥，翠莲是他老婆，他这么做没错。要我也这么做。
5: 这是你枉法的理由吗？一个警察，你得干你警察的事儿，明白吗？
7: 张所长，洪亮，
4: 奶奶，
7: 人我给你们带来了，该怎么办？你们看着办吧。
6: 奶奶，我
7: 洪亮，你的心我们都知道，可是事儿不能这么办。翠莲，放心哈，家里的一切有我们了。
8: 谢谢奶奶。你们可以把大壮放了吧？
4: 不能放。
9: 大壮这是包庇，
4: 依法拘留。

0: 高兴。
1: 俺妈。
0: 怎么样啊？
1: 洪亮说了，冯鼻子坚持说是自己的事儿，没有嫂子啥事儿。这样翠莲嫂子不是出来了吗？晚上还得请他们吃饭呢。
0: 哎呀，总算是消停了。哎呀，宝来这孩子真可惜了。行了，你回来了，这儿交给你了啊。我得上古市盯着点，盯着点
1: 啊。去吧。啊，好嘞。
0: 我上古市了啊。
1: 慢点啊，妈。
0: 哎，好。

我和萨萨结婚整整5年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在这一年，北京办了奥运会，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陕北娃能够成为奥运会的志愿者，我自豪。

0: 你们陕北人家餐馆呢，已经连续3年获得了旅游质量性的过餐馆的称号，保持了这份荣誉。我想问您一下，为了保持这份荣誉，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诚信，就两个字。
0: 啊，对。常先生说的非常对，诚信呢是做生意的根本。那我相信呢，这也是您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餐饮行业立足的根本。那我还想问您一下，在这个经营方面啊，您还有什么绝招和窍门呢？
1: 绝招？我没有什么绝招窍门。
2: 有、怎么没有啊？那个我们的经营理念呢，就是啊，童叟无欺，中外平等啊。原材料都是从我的米些长高兴的老家坐着飞机空运来的啊，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绿色无公害的产品。
1: 那个汽车
2: 还有啊，我们的理念是啊，薄利多销，不宰客，不欺客，因为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啊。
0: 好，我们阿姨，我们今天重点是采访常先生，麻烦您稍微往后站一下，好，谢谢您啊。
2: 那个，我还有呢。
0: 常先生，带我们进餐馆看一下好吗？
1: 好，
0: 大家进餐馆看一下吧。
1: 跟我进来吧。
2: 我们很有经营理念，我们的经营理念呢，就是啊，我们不欺客不宰客，顾客是我们上帝。
3: 欢迎光临，我新买的，这以后啊就是我的家了。
4: 朱小雪，太过分了！你骗谁你也不能骗我呀，太没良心了吧！
3: 我要刚回来就衣锦还乡了，你还能陪我掉那么多眼泪吗？
5: 哇，太漂亮了吧！
3: 哇，妞儿喜欢吗？欢迎你随时来跟我通知啊！
5: 好，我明天就搬过来。
6: 你好，您的陕北人家餐馆呢，已经连续3年获得了旅游质量性的过餐馆的称号，保持了这份荣誉。
2: 采访完他就是我，就是我，
6: 他
2: 就
6: 是我，这份荣誉您是做到的。
2: 看，就他采访的我，
7: 快，老知道你快出来了，快出来了。
2: 什么破东西啊！不是，这电视台，你证明吧，是不是采访我了？不，他干嘛？这诚心想让我丢人吧？哎呀，这什么呀？我都跟邻居们我都说了，还有我们同事，我都说今天有我采访，让他们看，我得给电视台增加收视。这干嘛呀？这我告诉你，真的，我明天我得找他们算账去。我这是出门明天没法见人了。
5: 人家啊，电视台是为了采访高兴，你瞎掺和什么呀？
2: 我说他岳母，我还是饭馆的财务总监呢，采访我也正常。
7: 你都什么岁数还争着上镜头啊？
2: 那岁数也得采访啊！
7: 你没听说过吗？这个人呢，上了电视之后，他脸变形就，横着拉胖了就给你。你看，你看高兴刚才胖了多少啊？你没去是因祸得福，让你过去同事看见，你现在以为你帮肿呢。
2: 骗人你！你骗我！
7: 真的。
2: 不过说实话，高兴，我真是不给你泼冷水啊。刚才看那个吧，真没你本人好，那胖有点变形。
8: 妈，以后采访的时候我躲开，都您说行不行？
2: 那我可不行，我得保持我这光辉形象，还是你去吧。没你平时好看呢，就有点变形，这我觉得挺好的。
9: 行啊，今天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们陕北人家啊，这个月刨去税，刨去人员工资，刨去成本，一共赚了24324块钱。这钱都在卡里放着，你们检查一下啊。
10: 多少？
9: 24324块钱。哎呦，
2: 这么多钱呐！哎呦，咱们这么。

0: 少一个饭馆，一个月就能赚这么多钱。
1: 奶奶，我有个特别大胆的想法，我想再开两家分店，好多人照顾了。
0: 哟，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不花钱，妈，他们就借我们陕北人家的招牌，把装修装得跟我们店一样的，我们就收管理费就好了。哎，
0: 我觉得呀，做精不做大，这个店开多了以后管不过来，万一出了事儿，那就砸自己的招牌了。
2: 哎，不，妈，现在咱们陕北人家呀，就是个金字招牌，现在正红火。我意见跟你不一样，我觉得咱就应该趁热打铁，哎，多开几家，咱们坐着收钱，多好啊！好，我同意。那个高兴，你这么的哈，把这事儿交给我，你让他们跟我谈啊。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觉得妈说的对，还是以谨慎为妙，啊。
1: 我觉得吧。和奶奶说的有道理，要不这事儿我就再考虑考虑。嗯
0: 嗯。哎呦，莎莎，
4: 这一天呀，快把我累散架了。妈，给我整点吃的，
0: 我给你弄。
1: 哎，别折腾妈了，饭馆吃口得了呗。
4: 你可不知道，现在饭馆那是人满为患，光排队的都十几位呢。
0: 火。哎，
5: 你是不是上电视忽悠去了，成名人了，唐先生？哎呦，
0: 别提这高兴了，咱们饭馆就靠着高兴，咱们家也靠着人家高兴啊。
5: 奶奶说的是，常高兴呀，现在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6: 行了，你别挤兑我了，我给你煮面条去。
4: 哎，顶梁柱，
7: 我要吃手擀面啊，别拿挂面糊弄我，我盯着你呢。
2: 多放点香菜，他爱吃香菜。
0: 你看看，哎呦，咱们饭馆啊又这么红火，高兴和萨萨又这么恩爱，要是再添个一男半女的，那咱们就十全十美了。
5: 哎呀，真是，那就理想了。
1: 宝宝，嗯，明天歇一天吧。啊？你这个月是不是例假没来呀？
5: 今天几号啊？
1: 13号啊，早都该来了。哎呦，
4: 是晚了几天啊？
1: 是不是怀孕了？
4: 不能吧？啊，不可能！我估计啊，就是最近几天我比较累，例假推迟了。
1: 万一呢？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啊。

0: 爸妈，
1: 萨萨没怀孕。
2: 啊？啥？
3: 你得把萨萨弄清楚。
1: 想要孩子，这只能你们想办法。
2: 是不是？萨萨不想生孩子？啊？
1: 妈，你说啥呢？
4: 这咱与萨萨是怎么想的呀？你怎么也不问问呢？
5: 他不让我管，我怎么办？我没辙。
6: 给我买他干什么呀？
7: 我这么抠，我怎么舍得呀？这是你的男朋友李庆松托我带给你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2: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1: 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立场上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将讨论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3: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

0: 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طبیعی است که هیچ تفاهمی نمیتواند یک سویه اجرا بشه و متقابلا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0: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核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3: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0: 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的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
3: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关注远低于军事打击，但最终可能对德黑兰政权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0: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既希望停止遭到轰炸，也希望获得资金，而解除资金压力可能是其更迫切的诉求。美国官员称，财政压力已令伊朗难以支付部分武装人员薪酬，并造成汽油短缺和银行体系风险。一名官员表示，伊朗更害怕美国财政部而不是战争部。此前与美国谈判代表接触时，伊朗方面也将获得资金列为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来，已制裁超过1000名个人、船只和飞机，重点打击伊朗石油贸易、影子银行体系、武器采购及航运网络。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了，特朗普称这是因为要给谈判另一次机会，而美军的中东最高指挥官称是空袭伊朗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对伊朗更为致命。那么您认为美国按下暂停键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对伊的战略转型吗？
2: 当然呢，美国暂停对伊朗连续的这个袭击啊，并不是战略转型啊，我认为是实属无奈。事实上，4月8日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一直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也没有中断，但是打也，时不时的要发生。但是4月8日停火以来，美国在无论是打还是谈，他追求的目标呢，已经不是开战这个之前他所追求的目标，一个是推翻伊朗政府，一个是使伊朗这个国家屈服。他已经不是追求这个目标了，他追求的是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无论是打还是谈。那么7月中旬以来，美国接连10多天，每一天连续的对伊朗进行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呢，事实上，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除非美国想全面重返战争，就4月8日之前的那种大规模战争，否则的话，就是即使是连续对伊朗的袭击，实际上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啊。正像他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这些这个军方高层所言啊，这个效果是很有限的啊。那么现在美国的大政方针是不愿意或者说不能重返全面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连续的对伊朗进行袭击其实是没有大的意义的，所以只能是走向这个停止或者暂停。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那个他按下了暂停键，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他并不是战略转型，而是实属无奈。好吧。
1: 李院长，另外我们也看到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您如何看待暂停之后互袭后的双方表态呢？
2: 其实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即使是双方暂停了，就双暂停，双方暂停了对对方的这个攻击，但是双方呢都不示弱，毫不示弱。这一点呢，我觉得和双方在对攻中这个表现是完全一样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对伊朗接连不断的攻击，实际上遭受伊朗的回应是接连不断的回击，没有一次伊朗驻守。

0: 只要是美国攻击伊朗，美国会伊朗会立即打回来啊，去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啊，说这个美国在中东的目标啊，毫不示弱。那么同样在双方按下暂停键啊，就是双暂停之后啊，双方的表态仍然是各不相让。那么美国方面的表态当然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伊朗这个不在谈判中表现出现实的态度，美国还要重返战场，还要去接连打伊朗。那么伊朗同样是如此啊，而且伊朗现在断然否认他和美国在谈判。但事实上啊，大家看到一个事实，即使是在双方接连不断的十多天的攻击中，美国和伊朗之间通过第三方间接性的接触和谈判，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当然，现在仍然没有中断，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特别是伊朗方面不愿意给美国这个面子，好吧？
1: 好的，谢谢李院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继续看到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
2: 阿吉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1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乌克兰对里海上船舶的袭击非常危险。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乌军袭击里海商船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观察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
3: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说，乌克兰袭击在里海行驶的伊朗商船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一轮的紧张局势。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时表示，乌克兰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里海是俄军海基导弹的发射场之一，也是连接俄罗斯和伊朗的主要水上通道。一些分析师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通过施压伊朗向美国邀功。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事实上，今年3月，乌克兰就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当时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这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并加强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力度，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伊朗国际电视台认为，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此外，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互动近期持续加强。先是乌克兰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参与五角大楼无人机优势计划。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分析人士指出，乌方在里海袭击船只背后或有美国默许，意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如果与美国达不成停火协议，曾被认为安全可靠的北部边境也会被撕开缺口。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美以一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

0: 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俄乌冲突与梅以一战事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院长
2: 您好。
1: 25号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称此举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进行的，并称这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乌克兰在此时袭击伊朗商船的目的是什么呢？两场冲突是否会有联动的趋势呢？
2: 我认为乌克兰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在里海攻击伊朗的商船啊，它主要的意图是两个。一个呢，它想怎么说呢，就是长期以来它其实是一直是想把俄罗斯和伊朗之间这个里海的这个通道给它切断。我们知道伊朗和俄罗斯虽然它领土上不接壤，但是它隔里海相望啊。严格说它也是两国也是邻国啊，所以这个里海这个通道对于两国的沟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乌克兰呢也知道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它是有交流的啊，特别是战争开始之初大家都看到了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无人机啊，那么乌克兰想把这个通道给它切断啊，这是它的一个意图。那么第二个意图呢，我个人认为啊，乌克兰实际上就泽连斯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投名状啊，有这个意味道在里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过这个攻击这个里海上的伊朗的商船，那么美国正在和伊朗之间这个焦灼着啊，那么通过这一点呢，他也向美国显示了乌克兰的价值啊，我并不是对你无用的啊，我即使是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争中我也是对你有用的啊。特别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今天就是美国当地时间28号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和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后脚的要在白宫和特朗普会晤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他就攻击伊朗在里海的商船啊，他跟这个意味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随着这个攻击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两场冲突两场战争的联动性啊再进一步加强。事实上这两场冲突呢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我刚才讲了，那么俄乌战争中其实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这个无人机，而现在大家公认在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中呢，俄罗斯也在向伊朗提供情报啊等等方面的支持啊。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这边这个战场的形势，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啊等等，以色列也对乌克兰有支持啊，所以实际上它两场冲突它是有关联的。那么经过现在这个乌克兰对伊朗这个商船的直接攻击啊，其实两场冲突两场战争的这个关联性联动性啊在加强啊，这也是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啊，事实上也是想进一步拉近这个美国和他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俄乌冲突这场冲突的关系赢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好吧，
1: 好的，谢谢李院长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丽萍。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的背后有哪些考量，乌克兰攻击伊朗商船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之间的博弈是否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题目是美国的选项都有局限性。美总统特朗普对于重新投入大规模作战行动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情报机构评估这些行动无法控制飙升的油价，也无法控制油价对股市的影响。那现在呢，特朗普有三个主要选项：军事升级、经济施压，或者是宣布胜利并撤出。军事升级的背后呢，是弹药库存短缺的风险，经济制裁措施见效缓慢，即便选择退出呢，也是有代价的，这就相当于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权。那这些局限性加剧了美国的焦虑。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

0: 《华尔街日报》，题目是美军评估防空弹药库存减少风险。美军此前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密集打击，原本可能最多持续两周，那目前各方正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内对弹药库存下降的影响展开了评估。伊朗的导弹正采用多变的飞行路径、机动方式和速度，给美国的防御系统带来挑战，并且增加了反导拦截弹的使用量。海湾国家也消耗了大量的反导拦截弹，这同样成为五角大楼的顾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题目是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将招致报复。近日，伊朗指控乌克兰在里海攻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声称将进行报复。那乌克兰方面表示呢，无人机攻击的目标是受到国际制裁，用于在伊朗与俄罗斯之间运送军事货物的货船。文章称，该事件发生在乌总统访美之前，时间点是耐人寻味。乌方有意通过打击伊朗船只的行动来施压伊朗讨好美国，并进一步说服美国疏远俄罗斯。美伊俄乌两场冲突交织，必然加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评论，题目是美国心理战效果有限。那最近几周呢，美国官员频频对伊朗释放军事威胁和施压的言论，试图营造恐吓的氛围。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毫无新意，非但没能迫使伊朗让步，反而凝聚共识，成为伊朗抵御外部压力的重要支撑。美方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裂，注定失败。如今，伊朗导弹、无人机、海上防御等威慑力量全面提升，加之扼守全球能源要道的地理优势，美国继续老套路只会激化地区危机，凸显自身的短板，无法达成其战略目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充满不确定性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俄乌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2: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美之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美国，两人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参加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他曾多次访乌，并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他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
1: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3: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 10.9 个百分点至 49.2%。 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

0: 12%，不支持率则大涨13%。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1: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2: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3: 国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お金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2: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多。山浦同表示，日本宪法第9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3: 9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そのことは今あの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4: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5: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
4: 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
6: 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分享经验，还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中国在红树林保护方面的经验等，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合作。
4: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

0: 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余个林业示范项目，修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路局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视中国为可靠伙伴，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和73%。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达到或超过50%。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这份好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里。
3: 拉美国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缩影，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比如说巴西连续19年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中国在秘鲁新建的前海港，让秘鲁建立了拉美大陆最先进的一个现代化这种港口，比如说长城和比亚迪在巴西设厂，让拉美的能够感受到借助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合作，让拉美国家真实的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2: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调查显示，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4: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2: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4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4: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倡议所带来的一个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力量，作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作为一个可靠的力量和可预测的力量，它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3: 当前国际社会或者叫国际秩序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部分的这种强权国家企图用弱肉强食的这套老规则来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

全球南方国家渴望继续坚持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而。

0: 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再来看到，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创新成果、经营业绩、海外授权实现多点突破，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回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中落地。依托持续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创新药正加速从临床创新走向市场落地，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一梯队。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中国新药研发从跟随仿制走向全球前沿探索。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3: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2: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业绩兑现、政策护航多重利好叠加，创新药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新增长点，更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医药竞争中持续站稳脚跟。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好药、新药将更快惠及每一位患者。
4: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1: 广西立足钢铁、轻工、机械等传统制造根基，正在以质改数转激活老工业底盘。柳州作为工业核心引擎，扛起汽车产业升级的重任。今天的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广西看老牌工业重镇柳州如何依托数字赋能，实现从传统人工造车到机器人造车的跨越式转变。
5: 从螺蛳粉装袋、零配件分拣到流水线搬运，在广西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120台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依托柳州现实的工业场景和应用需要，训练师们正持续开展多模态数据采集、能力开发和验证等工作。

0: 一年下来数据采集量超过240万条。经过多次反复的训练，建立模型，形成记忆之后，工业机器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实操技能。在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基地，人形机器人的实训场就设在生产车间。通过联调联试，机器人、云平台、智能引导车已经实现三方数据穿透，可以实现协同作业。
1: 我们现在正在持续提升机器人拾取搬运零件的效率和准确性，推动实现生产模式从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
0: 作为广西首个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的城市，柳州聚焦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绿色化发展，全面推进汽车产线质改数转，以机器人替代高强度、高精度、重复性人工工序，建成自动化、柔性化、数字化汽车制造体系。这里是上汽通用五菱的导视智能工厂，也是我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在企业的总装车间，我们看到跟传统的串联式作业方式不同，在这里一辆车的总装过程被拆成了三大岛群，34个无人岛，现场部署600余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创新车找工位、料找车柔性生产模式，可以适配20余款车型共线生产。
2: 通过大数据、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企业产品研发周期、导入周期大幅缩短。以前上线一款新车要花2年准备产线，现在只需要1个月，重复投资成本降了1/3，上市时间缩短60%。目前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超75%，已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与质量溯源。
0: 跟随物料车，我们来到了今年5月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导视 KD 车间，这也是智能导生产模式在企业总装、车身、电池生产线应用之后的又一次升级。
3: 引入了一个自动识别系统和区块链的一个系统，它能保证我每一批收货的一个准确性。通过智能码舵机器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节拍比提升到一个40%。我们整体的这个码舵包装的效率是比以往提升了1倍以上。
2: 目前柳州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已突破370万辆，居全国前列。柳州至钦州、至东盟等铁海联运专列已常态化开行，属地查验抵港出海出口模式正积极助力柳州制造扬帆出海。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项目，柳州铁路港正持续拓宽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等出海通道，不断拓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汽车 KD 件出口订单逐年攀升。
4: 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衔接平陆运河的多式联运新路线，把这个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以及我们柳州的其他工业品都能够以更优化的这么一个路径方式通过平陆运河直达出海。
5: 好的，接下来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6: 好的，陆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新三样，中国硬核科技持续圈粉全球。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来看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许多美国人认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美国政府释放可能禁止先进中国 AI 模型的信号。那与此同时呢，当地时间的7月23号，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官网发布的民调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导者。该民调中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 AI 技术比美国更为先进，仅12%是相反的看法。分析称，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和美国开发的模型差距越来越小。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题目是中国吸引力源于技术路径的差异。文章称，人工智能技术路径的差异正在改变各国的技术吸引力格局。在全球硬科技企业版图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其中，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普遍定价更低，多采用开放或者是开源的模式，能够降低技术应用的门槛，助力人工智能在更多国家与行业落地。而美国企业研发的模型往往成本偏高，技术体系呢也更为封闭。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题目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

0: 在具身智能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取得领先的优势。中国已经在制造能力、数据集和训练环境等核心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并正从国际标准的采用者逐步成长为国际标准的重要制定者。巴基斯坦方面表示，中国不仅在硬件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在软件领域同样优势显著。巴基斯坦与中国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巴基斯坦期待从这种合作关系中真正受益。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生物科技实力强劲。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趋势，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医疗创新的强大引擎，这对于全球患者来说意味着更快更平价的医疗方案。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药企正自主研发具有创新性的候选药物，并授权给跨国制药巨头售卖。中国药企的收入来源也越来越多的来自药物的成功研发，知识产权正日渐从中国流向西方制药企业，而不是过去那样由西方向中国输出。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硬核科技圈粉全球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李平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5: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台湾地区。岛内中联油脂致癌毒油风暴延烧近一个月，台卫福部门27号正式公布完整调查报告，厘清从原料到监管多重失守的完整肇事链条。面对全台民怨高涨，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陈时中却回避政治责任。与此同时，台北市长蒋万安再度抛出解散行政团队的倡议，指使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因为食安乱象下台负责。蓝白阵营启动内部讨论，朝野攻防持续升温。
18: 毒油风波持续冲击全台食安信任，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再出新招，抛出解散台行政团队的倡议。
19: 因为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8: 蒋万安也援引民进党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的表态佐证，直指此次民进党当局食安标准混乱，上架下架反复，让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人仰马翻。
19: 他现场也说啊，地方政府下架上架，你们搞得我们真的是人仰马翻。他也对这20%的标准他也完全无法接受。
18: 不过解散台行政团队的提案门槛严苛，需1/3民代联署过半同意方能通过，且通过后将触发台立法机构解散。对此蓝白阵营不少民代态度审慎。 另外，在朝野政治攻防的同时，延烧近一整月的致癌毒油风波终于公布了肇事原因调查结果。台食药单位27号表示，中联油脂擅自将黄豆热损利率标准大幅放宽，放行高风险黄豆原料进场，同时没有设立化学性风险管控节点，多重漏洞叠加酿祸。针对沸腾民怨，各界高度关注高。

0: 承政治责任归属，而台行政机构政务委员陈时中出席记者会时却刻意回避相关议题。
1: 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那我们是行政单位，我们专注在专业的部分。
0: 食安监管连环失守，截至目前却仅由业者承担刑责和重罚，台当局高层无人为此疏失负起政治责任。毒油风暴的调查结果虽然公布，但民众期待的真相和后续的问责改革，一切都还悬而未决。
2: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蒋淑培此前被爆出曾多次利用职权大量索取市政资料的争议，引发基层公务员不满，遭台北市府直指他是在通过恶整公务员刻意消耗市政资源来达到拖垮蒋万安的目的。而针对蒋淑培的种种争议行为，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志斌近日已正式对他发起罢免行动。
0: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此前被指控长期滥用议员职权进行报复性索取资料，屡屡下达不合理的工作指令，其中最受争议的是曾要求公务人员一天内处理200,000笔资料，纸本超过1,000,000张纸，之后又被爆出要求台北市政府提供各机关采购复印纸资料。台北市长蒋万安此前在议会进行施政报告备询时，就曾因他不合理索资行为与他爆发过激烈冲突。然而面对外界质疑，简淑培日前回应表示自己才是被霸凌的人，不过他无所畏惧，还是会做该做的事情。对于简淑培的种种备受争议的举动，外界认为民进党就是在用这种非正常的极端方式浪费消耗台北市政府的行政资源，借此拖垮蒋万安及其市府团队。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直言，议员有所资权，也有监督市政府的责任，但所资权不是没有边界，更不代表可以任意指定不合理期限，把基层公务员全部当成政治攻防的工具，甚至通过恶整公务员的方式来达到反击蒋万安的目的。
3: 不管是十几年前或十几年后，都代表说有人用同样的手法，然后让公务员苦不堪言哦。我觉得所知就所知哦，不要到时候变成索命哦。
4: 简淑培欺压、压榨、霸凌台北市政府的基层公务员，压榨军公教，压榨警察，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情况。
0: 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志斌近日正式对简淑培发起罢免行动，联署站已经成立，目前联署书也已达到4,000份。尤志斌表示，力拼7月底完成第一阶段联署送件。
2: 台湾致癌油食安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民代廖伟祥日前又揭露称，民进党当局对食安建设确实投入了几十亿新台币，但大部分是用在硬件设施上，像是在建的食安大楼今年新投入预算8亿新台币，但用于食品检验的经费只有1200万，占比不到2%，且何时启用还未知。
5: 据台媒报道，民代廖伟祥指出，台当局所谓的食品安全建设计划目前已投入52亿元新台币，还专门新建了一栋食安大楼，目前仍未完工，今年又投入近8亿新台币，但其中7.88亿元属于设备及投资，主要用于食安大楼的外墙、机电设备、室内装修及相关工程。食品安全检验的业务费却仅约1200万元。
6: 前后长达15年，那目前已经投入了52亿，未来还要再投入14亿，那90%以上的经费都放在硬体工程了。
5: 廖伟祥质疑，从之前的问题鸡蛋到最近的致癌油，重大食安事件接连发生，但食药管理部门却无法及时查明污染源，大楼盖了好几年，民众吃的还是不安心。
7: 不是非常的讽刺和相当的丢脸吗？结果食安问题都已经如火如荼，像是烫手山芋了，他大楼花了9年10年还没盖好。
6: 在这里要充分表达人民对于食安的不满，食安也不是预算数字的竞赛，是人民要吃下肚子的东西，要让人民安心。那钱逐年的增加，破口照样的出，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执政党的傲慢和无能。
5: 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评论，预算是这样花的吗？装修工程一定是包给自己的绿油油了，难怪总预算通不过。台湾《中国时报》也发文指出，毒油案发生

0: 以来，民进党当局处理的荒腔走板，没办法给大家真相，没办法清楚说明整件事的缘由。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福部门负责人和食药机构负责人也都不肯为这件事辞职下台，没有人愿意为这场重大食安风暴负责。
1: 7月25号，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聚集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表达对毒油事件和民进党当局的强烈不满。一场由食用油质量问题引发的食安风波激发民怨沸腾，并迅速演变成对民进党当局施政能力、治理理念乃至制度效能的大规模集会抗议。从毒价、毒马铃薯、毒苹果，再到今天的毒油，今年以来岛内接连发生的毒事件又为何被台湾网友称作台独元年？台海观察带您关注。
0: 7月25号傍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人潮蔓延数公里，围绕岛内毒油风波，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人，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的口号响彻凯道。许多民众表示，他们站出来是因为已经忍无可忍。
2: 卓荣泰可以下台，
3: 就是他们很傲慢的一种心态啊！你连基本的道歉，然后接着就是要改进嘛。
4: 其实已经积压很久的不满，目前来讲，当然就是这个毒油事件的处理方式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了。
5: 无人的政府对老百姓的安全都没有保护啊！
6: 但这次真的觉得太超过了，整个做法完全不是在对的方向啊！这样子下去，台湾一定是会被掏空的啦。
7: 民进党已经执政11年了，这11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油？毒的食品、毒的水果、莱猪这么多，这一次必须要全家人站出来。
8: 傲慢的大野狼嘛，所以说我就扮演成这个豺狼，这个坏坏坏的角色嘛。人民健康大如天，政府傲慢如豺狼，多少毒油吃下肚，人民感到很愤怒，下台。
0: 真正把民众推上街头的不只是一桶毒油，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安问题时表现出的冷漠与傲慢。此次问题油品4月便已发现异常，5月已有业者检出致癌物超标，直到6月底当局才接获通报，随后又迟迟不公布完整流向，甚至指责率先公布信息的蓝营县市拖延、卸责、盖牌，导致约8000吨问题油蔓延全台，22个县市无一幸免，超过1400所学校受到波及。但民进党当局一干人等的态度依旧傲慢。
9: 哎呦，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
10: 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那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油的公司就是很恶劣。
11: BAP 哈、本来就是可以，因为你多喝水，就是可以排掉，这是事实。
0: 种种罔顾民意、漠视民生的傲慢言论，犹如提油救火，彻底点燃民怨，化作凯达格兰大道上民众山呼海啸般的怒吼：“
12: 赖清德出来！
8: 赖清德出来！
12: 民进党下台！
8: 民进党下台！”
0: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抗议集会依然没有换来一句对不起。赖清德办公室没有回应民众最关心的食安问题，而是要求参与集会的县市长紧速回到工作岗位。民进党则将这场抗议称为政治操作。岛内舆论认为，让民众真正失望的不只是食品安全危机，更是责任甩锅、拒绝沟通。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并最终爆发出来。
13: 此次大规模抗议它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毒油事件，但是在底层逻辑上，实际上是台湾社会民众多年来累积的对于民党当局的这种所谓的叫做治理信任的赤字这种不满集中的爆发。赖清德当局任内这个从薪资的一个停滞，而物价的房价的高涨，以及两岸关系的紧张等等多重的议题，所以都会让民众持续的观察和感知到民进党当局习惯政治优先，它的问责机制是失灵的。
0: 事实上，今年台湾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流行词，台独元年。从毒价、毒马铃薯到毒苹果、毒油，一个个毒字新闻接连出现。岛内网友所说的台独元年，表面说的是一连串公共安全事件，折射出的却是越来越多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治理失能、漠视民生的集体讽刺。
13: 那么在 民进党特别是赖清德当局之下，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他

0: 的治理的模式、治理的体系、治理能力，那么它的这种我们讲叫不管是低下也好、失灵也好，甚至是出现这种系统性的溃烂也好啊，那么实际上通过这种一系列的毒产品的事件就会曝光的非常清楚。
1: 回顾赖清德当局上任以来，激化两岸对立、操弄政治议题几乎贯穿施政始终，而物价、产业、能源、食安等民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却一次次被放在后面。
0: 整个公共的行政和政策体系，它实际上是完全让渡于这种民进党自身的一个绿色的台独的或者说是这种以外的一个政治议程。
1: 专家指出，公共治理让位于政治议程，民生自然难以得到保障。当政治攻防取代回应民意，治理失能也就成为必然。毒油可以下架，但治理之毒如果不能清除，下一场危机仍会到来。当台独政治不断挤压民生、侵蚀治理、制造对立，台独元年警示的就不仅是一场食安危机，更是一条让台湾不断付出代价的发展歧路。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4: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将目光转向韩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7: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610元人民币以上者，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 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之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受伤。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再来看到，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了警钟。
8: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2: 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超过1.6万人撤离。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过17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的考验。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9: 周五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台风红霞虽已停编，但是影响犹在。像是今天受到红霞残余涡旋的影响，在河南大部、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中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在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地也会有一些强降雨。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减少，不过在河南中部和北部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总之，今后几天，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需要警惕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江浙沪、四川盆地高温持续，同时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这一带高温将会增多，炎热程度同期少见。像是重庆、杭州，今后几天高温仍然是天天上线，而沈阳高温也将会持续到8月初。不仅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快，像是华北东部、东北等地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从早到晚都很闷热，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26到35度；广元阵雨，23到33度；宜宾阵雨，24到34度；唐山阴，28到33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 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阵雨转。

0: 多云，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29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10到21度。伦敦晴，17到31度。巴黎晴，19到32度。罗马晴，25到32度。雅典晴，27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有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1: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2: 什么颜色都有，
1: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

0: 这可以做40亩了。
1: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柳哇，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于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岩柳，才能抓出好的泥出来。
2: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1: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2: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软下去，超一动它就破了。
2: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1: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1毫米就差很多啊！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2: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1: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2: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1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1: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4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2: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1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1: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3个人吧，可能是实验了很多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1-2点， 至少七八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十天八天或者一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2: 这件壶身只有一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1: 我理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家都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拉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的厅，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壶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壶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2: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1: 我们做壶也，这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器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2: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1: 由于做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1: 近十年我感觉做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也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2: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1: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2: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这话说的，这不就是囊中羞涩，没钱呗。
2: 净说大实话啊，妞妞是吧？你看这样行，你先把这个厂房的三分之一租。
1: 这事儿吧，我得问一下我舅舅。哎
3: 呀，你还跟你舅舅商量什么呀？你就是你们家族中最得宠的公主了。
1: 这话是这么说，但这事儿吧，还必须要经得他们的同意。必须的，
4: 必须的，这事儿必须帮我办了。帮我办了，我请你们俩吃大餐，福建料理。
1: 你蒙谁呢？什么福建料理？那不就是沙县小吃吗？
4: 我这么洋气的词儿都知道。接个电话啊。喂，抓到了，行，我马上到啊，你等着我。
3: 那个房东抓到了？
4: 抓到了。这个钱要是能追回来的话，你这个厂房我租你三分之二。你再送我一下呗。
3: 得寸进尺，我成你司机了。
4: 等我买了飞机，我给你当司机啊。
3: 飞机是飞行员，好不好？一看就没戏。回来联系啊。
5: 站起来，仔细辨认一下。哎，
4: 就是他，就是他，这小子换人灰我都认识。
2: 来来来，你把门看看，我来把钱吐出来啊。
5: 别冲动，别冲动，我们有程序。再说你提到这个钱，恐怕会让你失望了。啊？
2: 我钱怎么了？
5: 犯罪事实他已经供认不讳，不过据他交代，钱都挥霍一空了。我们是在赌场上抓的。
2: 挥霍一空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钱跑通了？那他肯定有家人吧？我的钱让他家人赔啊？
5: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他。
2: 可笑啊，警察同志啊，我就问你一句，我的事儿你们是不是就不管了？
5: 我们只管抓人，包括最终犯罪事实的认定都需要法院去裁定。
3: 你别激动了，警察先生说的对，这属于法律问题。
2: 我通过法律去起诉他，到时候我拿出诉讼费，我还是拿不到他一分钱，怎么办？
3: 谁让你提醒他？你干嘛去啊？
2: 我干嘛？我憋得慌。
3: 你生气也没有用，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就通过法律再试一试，
6: 能追回多少是多少。哎，你干嘛去啊？
3: 连车也不上了，上车。

0: 爸，我不知道在这份报告上该用什么称呼您，是爸还是董事长？反正我已经决定辞职，我很抱歉。这是我经过反复斟酌和内心挣扎做出的决定。爸，我知道这对您多少是一种伤害，我不想伤害您。
1: 从小，我就想拥有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
0: 但到了现在，您出于好意。
2: 却始终紧拽着我的手，怕我迷失。但您忘了，我已经悄悄地长大了。
3: 他走了，他让我转告您，他是怕你伤心，才不敢当面给你告别。
2: 尔等金丝龙，这皇帝，非若在华，无出息。
4: 董事长，怎么了？不舒服啊？
5: 没必要关心我，该受到关心的是你儿子。
4: 他还需要人关心吗？完全无视我的存在，自由散漫透顶。你上次去印尼，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回来了。
5: 他帮你说服了林医生，
3: 完成了宏图镍矿的订单。
5: 他这是个人英雄主义。这次又故伎重演，几句话不对付，拔腿就走。你说还把我这个董事长放在眼里吗？我告诉你，他再这样下去，我从集团公司把他踢出去。
4: 你不用踢他，他有脚，他已经走了。

0: 哎呦，你怎么淋成这样啊？
1: 外公，能让我进来吗？
0: 啊，进呐，进呐。哎呀，连个伞都不打。快擦一擦！啊，哎，小勇啊，
2: 哎，
0: 快过来过来！
3: 嚯，漂亮啊！
4: 怎么着？这是扛着 AK-47 和你爹干仗去了？

0: 也叫分居，分居就没好事儿。
1: 孩子不懂事儿，我和他说说。来，谁孩子？就说话。辞职了？
0: 对啊。
1: 太好了，我这正要缺人呢，你过来跟着我干。我有口肉，你就有过渡事儿。
0: 什么意思？骂我狗呢是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做那些事儿不适合我，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各自为政，各行其事都为好。
2: 老爷子，这孩子太嘚瑟了，你跟他说说。
0: 你先回去睡觉，喂，你洗洗啊，
2: 你早点睡啊。
1: 好。
3: 哎，这是谁？哎呀，哎呀。您是潘总吧？
4: 啊
3: 啊，潘总您好，我姓魏，名聚，您叫我魏聚就成。
5: 你从小是被吓大的吧？
4: 你爸怎么给你起的名字啊？魏聚，我觉得叫胆大挺好，把名字改了吧。
3: 不是，潘总，我
4: 改的话就别过来上班，我这刚开始创业就过来一个魏聚，你怎么不叫好不好啊？改了。
3: 成，胆大就胆大，魏胆大。挺好听的，
4: 行，胆大，来，咱们一块儿来测量。
3: 好嘞，潘总，咱低点啊，
4: 来，走。
5: 没你这样的，为你工作还得改名。对了，你刚才说子凡怎么跑去跟你住了？
4: 他呀，玩性格，不光离家出走，听说把工作都辞了。朋友。
6: 哎，好嘞。

0: 哎，子凡
1: 啊，
0: 你妈来了。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这屋子是有点小，包括那个客厅。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是不是？
2: 啊，爸，这是咱们原来的房子的钥匙，都空着呢。你如果想去那儿住啊，就搬去住，省得待在别人家的屋檐下也不好。
0: 哎呀，这……
2: 你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
0: 不，行。只是还是多搬一次家嘛。
2: 你身边都是强劳力，搬一次家还不容易啊？
1: 也是，外公，
3: 这咱人屋檐下，未免拘束是不是？要是自己的房子，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0: 行，钥匙给我。
2: 爸，我把子凡就交给你了啊。他要是任性，你就给我打电话。不过他一般不麻烦我，那我走了啊。
1: 行，妈慢走啊。
4: 对。
0: 哎呀，子女呀，一代一代都得让人操心。
4: 哎呦，老爷子尝尝，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啊。温州酱鸭舌，温州鱼儿都是你爱吃的。今天呢，在我这儿再喝两口，待会儿回去眯个觉啊。
0: 金花，
4: 哎，
0: 跟你说个事儿啊。
4: 啊，说吧。
0: 我女儿呢，给了我一套房子，
4: 哦，
0: 让我搬到那儿去住。
4: 啊？又要搬家呀？
0: 可不是啊，你说这搬来搬去，我这头都搬大了。啊，那个房子就在茶山街道。
4: 哦。行。走。走。
0: 你这
4: 老爷子，我跟你说，搬家好，搬家锻炼身体，搬吧，搬得越远越好。是吧？搬得让我看不见你才好呢。
0: 你这是干啥呀？我这不就是这么一说而已吗？
4: 那你都已经打包了，还一说还而已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来见我啊！这谁要是想见我。

0: 那谁是这个？哎，这个。
1: 那哪行啊！我见不着你，我还不得变花痴啊！
0: 你别当着我面啊，那么肉麻了啊！老不正经的。
1: 行，为了你，这家我不搬了。
0: 嗯。
1: 上酒。
0: 自己倒。手疼。
1: 行。哎。你去给我找几张信纸，再给我拿个笔来，我要给我小女儿写封信。
0: 不是，你说你这老爷子怎么到你这事儿这么新鲜？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写信呢？人家现在谁还写信呢？
1: 哎呀，不瞒你说吧，这个电话啊，我还真不太愿意打。
0: 嗯，
1: 我怕他在电话里跟我发火。
0: 你瞧你这点出息啊！你说你跟我使那本事都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2: 竟然把电话都给我注销掉了，这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诚心把我气死。孙秘书，你告诉路易斯和金玲子，让他们在办公室等我。你们看看，
3: 这么说小勇是不会回来了？
2: 他在那儿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怎么可能还回来呢？
4: 那您是怎么想的？
2: 这样吧，你通知一下高管，停止在天狮集团的所有并购议程，但是这个事一定要保密，万一露出风声，对天狮集团跟我们都不利。
4: 黄总，不至于吧？因为并购本身就是件两败俱伤的事情。
2: 话可不能这么说，梅见最近一段时间天狮股票始终撑在那儿，原因就是那些股民始终看好我们两家的并购，一旦知道我们取消并购，那天狮集团的股票就会产生波动，所以为了他们的利益，当然也为了我们的利益，这事儿一定要谨慎处理。
4: 明白。
5: 对于这个结果我早有思想准备，只是一直不甘心而已。
6: 朱董啊，我们董事长其实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一直
7: 在很努力地说服他儿子回来，
6: 促成咱们两家的并购，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所以啊，你得另谋出路。
5: 哎，你怎么来了？
8: 怎么了？
5: 消息确切吗？
8: 确切，股票刚刚休市，咱们已经到悬崖边上了，天狮商超今天跌了7个点。
5: 来得这么快，市场上哪来的消息？
8: 照这个势头走下去，恐怕只是开始，暴风雨还在后头。想尽一切办法封锁消息，把我在巴塞兰的旁边的组庄园推出去，赶紧兑现，尽可能稳定股价。
9: 爸，咱那么好个庄园你就把它卖了？
8: 没办法，就是要紧，只能这样。
9: 不，那咱们这草场和那赛马是不是也卖了？
8: 那可是我的身家性命。
9: 哎，不，你动什么手啊？哎呀，
10: 花了我十年的精力。
9: 不，
10: 你怎么舍得把他们给卖了？
9: 不，
6: 这事儿就拜托您了，搞得越大越好。平面的、网络的，让它全面开花，一定要。
8: 就是，这股票就是跌。
3: 给谁打电话呢？
6: 一个朋友。
11: 今天一下子出现了400多退订单，
2: 啊？怎么可能呢？
12: 还有一个坏消息，我们今天的股票和天狮商超的股票双双下滑，看来一定是有人透露了消息。
2: 把电视打开。
13: De acuerdo con fuentes oficiales, Pans Catering Group y Tian Shan Chao se fusionan. Esta tarde se reúnen para firmar el doble acuerdo.
14: Disculpe, ¿puede responder unas preguntas?
15: ¿Puedes decir algo más?
16: 我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天狮商超和潘氏餐饮并购谈判长达半年之久。
15: 苏董，您觉得并购还有可能吗？
16: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
17: ¿Por qué ambas compañías ya no están juntas? ¿Restaurante Span rompió el contrato?
16: 那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们两家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是还没有盖章画押，所以说不能说撕毁协议。人家有人家的抉择自由。我今天累了，改日再回答大家的问题。对不起，
18: 能再讲两句吗？
19: 董事长，
2: 怎么样，见到朱老板了吗？
19: 见到了。
2: 他没冲你们发火吧？
20: 没有，他非常绅士，只是有点惊讶。
2: 今天下午我们两家的股票已经开始下滑了，你们能给我点主意吗？我也就这么一说，我也知道你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都怪我自己摊子摊得太大了，眼下又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救市，所以只能听天由命了。
20: 董事长，您也别太难过了，股票这个东西啊，等风头一过了还是会涨起来的。
19: 是的，
2: 我也这么想，可眼下能做的只是道义上的事。明天是不是安排一下去看望一下朱老板？
4: 黄总啊，我觉得没必要吧，也许这个消息的走漏跟他有关系。
2: 不可能啊，他要是主动把消息放出去，这不是自掘坟墓吗？他的股票一定掉得比我更狠呢。
4: 这叫博弈啊，也叫英雄断臂。如果他能博得大家的同情，那么我们将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到时候我们就成了不仁不义的人，而且还会遭遇到信誉危机。到那个时候他还是胜者。
2: 你说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可能，
21: 可我这个人
2: 脑子根本就转不过来。哎，你说这个小勇好端端的怎么回去就不回来了？要是能在这儿，说不定还能帮我抵挡一阵子呢。算了算了，你们都回去吧。
22: ¿Qué ha pasado con las acciones de la empresa?
23: ¿Es verdad que la empresa está perdiendo tanto dinero?
24: ¿A qué se debe su actitud?
23: Por favor, diga algo. ¿Por qué no quiere dar
25: declaraciones? Mira, mi casa está parada. Están en el lugar de la noche. Ay, chau, no, yo estoy muy cansada. Ay, bien, chica, ¿te has
2: comido? Ay, no comí. Dame un vaso de leche. Ay, bien.
12: 董事长，外面这么多人，需要我留下吗？
2: 没事的，他们总不至于破门而入吧？你回去吧。
12: 行吧，那如果有事儿，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2: 嗯。
26: 董事长，我给你们两天时间啊，把后面那一片全都给我清理干净了，找一个回收站把它给卖了，千万别扔啊，卖了钱再认一半。行，你们忙吧。快吗？
2: 喂，小勇，你真够可以的，怎么说留下就留下了？
26: 我一直没敢给您打电话，但是今天啊，我得给您报个信，我的产员马上开始动工了。
2: 这个事儿，你外公已经跟我说过了，
21: 他故意给我寄了一封信。
2: 我是想说，我这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
27: 我们的股票已经开始下滑了，你知道吗？
26: 这件事儿，我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28: 但我挺同情你的。我是这么想的吧，
0: 要不然啊，你就把西班牙的那边产业全都给处理掉，

0: 回国，跟着我一块干，咱们大展宏图。哎，你还真别不信，今天的温州，那就是明天的巴塞罗那。
1: 我现在可算明白了，你外公是怎么被你策反的。

0: 温州商会的会长和秘书长已经在休息厅等您了。
1: 兴师问罪来了，走，看看去。
2: 道理呢，就不用再多说了啊。我们温州人是最讲究诚信，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一个商人做事的基本准则。
3: 周会长，您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是契约社会，我们与天师商超的并购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协议，我们之间的约定仅仅是口头上的。
4: 卢总经理，这你就错了，你大概不是温州人吧？
3: 对，
5: 我的祖上不是温州人。
4: 这就难怪了，我们温州人一言九鼎，说话算话。
3: 您这是传统观念，以前中国人做生意啊，讲究的是人治，而现在应该依靠法治，也就是契约精神，靠脸面已经行不通了。
6: 我们温州人不讲刷脸，讲刷刷口，只要从嘴里出去的就一定得信，就要相信。
2: 总经理讲的话有道理，没错，有关情与法的问题三天三夜也讨论不完，我只是站在中间人的位置说话。人家朱建伟在跟你们谈并购的同时，有好多商家愿意用高价跟他合并，但因为你们的承诺，他婉拒了那些商家。其实大家都知道，
7: 你们的合并谈判
2: 早就已经完成，就等签字那天。如果你们拒不执行，从法律上讲，当然那你们没有办法。
3: 股票正在持续下滑，
2: 道义上讲，
3: 请你将手上的股票迅速抛出。
2: 失信于人，
6: 你抛了吗？
2: 诚信走遍天下，
3: 昨天下午我已经抛出了，
2: 寸步难行啊。你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只有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8: 如果咱们的仓位太大，如果一起抛售会引起别人的猜测，所以
0: 别所以了，你我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8: 也别这样，那趁着现在的跌势，我们可以逢低吸纳呀。
0: 建仓吗？钱呢？我的钱全套在里面了。
8: 你别急，我的不是抛了吗？
3: 等他见底的时候，我可以买进。等赚了钱，咱俩平分，我白送的，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份歉意。

0: 天到商学院旁听的。
1: 先不去，我跟你说完。
2: 得，哎呀，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让你过来看看，来现场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你别忘了，我可是你弟，这件事情你要是不管我的话，我心里边可凉透了啊。
0: 那行吧，我先过去啊。
3: 粉儿来了。
0: 哎呀，我觉得啊，我还是喜欢网络。比如说啊，当年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就在校园网上发起了一次选美活动，当天晚上，这个校园网就已经瘫痪了。于是啊，他就从中得取了一份详尽的数据。这个数据呢，记录了不同人的审美取向。当然了，这个活动对社会上啊没有什么功效。如果用这种方式来采

0: 术语化，就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产生积极作用。
1: 比如说啊，我们今天四个人，我们四个吃猪脏粉，三碗红汤，一碗白汤，这完全可以通过柜台的计算机记录下来。第二天呢，老板就可以通过啊今天的记录留下所有的数据进行配比，面对我们这一桌就可以进行三碗红汤一碗白汤，这就避免了配置的过剩和配置不足。这只是一个例子啊，我这样，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他每天走多少路，然后把这个数据呢给老师还有他们的家长，如果走得不够的，我们就增强他的体能训练，走得多的超负荷的，我们就可以减少他的运动量，这就是智能大数据带来的作用。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你是学法律专业的，搞智能大数据，这跨界也太大了吧？
0: 这有什么呀？哎，你知道咱们这个瑞安曾连聪以前就是一个普通会计啊，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样完成了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所以啊，我既然已经想到，我就要准备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能成的话，我们的学校、商店，各个领域，都可以产生巨大的空间。
2: 也只能是个尝试，但是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向天书。
4: 班长，班长，班长。
5: 喂，小勇。你还有勇气给我打电话呢？你妈正忙着呢。
6: 董事长，市场部的行政总监等您半天了，说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5: 嗯，好，马上就去。你别跟我假惺惺的，你要是真孝顺你妈，你赶紧回西班牙来，放下手上的活，工厂也可以转租出去啊。
7: 哎呀，那怎么可能呢？您是不知道，现在国内的政策要比西方国家好得多，
8: 机会也要比西方国家来得多，我们是在走上条路呢。哎，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
7: 中国人是弯着腰走上坡路，西方人是撅着肚子走下坡路。
5: 行了行了，我没有功夫听你瞎扯，岂有此理。
9: 哎呀，我说爸呀，你怎么还有心情玩这个呀？你快看看新闻吧，今天这股市啊一直在跌，咱们家的股票已经跌了30%了，这是要破产的节奏啊。
10: 爸，el INF dice IBEX 35 está hoy en la parte más alta gracias a la tendencia de la apreciación del euro. Solo el sector comercial es arrastrado por Tianxi Shan Group con una tendencia ligeramente fluctuante.
9: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这种局面我早就估计到。
10: es bastante más débil.
9: 不是，那您就看咱们家的股票就这么白白蒸发掉啊？
11: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爸，我跟您说个事儿啊，您别骂我，
11: 我现在骂您的精力都没有了。
9: 我把您那20匹赛马转让给马匹学会了。哎，但是他们出了一个非常可观的价格啊！
12: 你臭小子，你郭德辉！
9: 哎，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那咱去马场看看吧，看看。
12: 走。
11: 哎，爸爸，你慢点啊！哎呀，
12: 这马要是被拉走了，我绝对跟你没完。
9: 爸，
12: 咱俩就是断绝父子关系。
9: 我不是为您好吗？您不是说要救市吗？爸，
5: 啊，朱董，
11: 你来这干嘛？
5: 我听说了，你要把这些马转让给马术协会，我是来阻止你这种交易的。我知道这些马是你的最爱，甚至比你的生命更重要，你不能把他们卖了。
9: 皇上难给击败你，我们没有资金，拿什么拯救股市？
5: 我有办法了，我想继续我们两家的并购，不知道朱董你意下如何？

0: 这简单，一看就是那些亏了本的股民干的。我把大话又说出去了，可是局面，我一个人怎么能撑得下去呢？嗯，看来只能依靠卢总经理了。
1: 董事长，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你先出去吧。路易斯这个人不可靠，为什么这么说？具体例子我也很难摆在桌面上，但我只想提醒您，得提防着点儿。
2: 这下，这设计图真不错。
3: 之夏，嗯，最近他还好吗？你说的是咱爸吗？
2: 对啊，还能有谁？整天跑太阳能，今天成熟，明天宜兴的，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昨天晚上我回去啊，看见他穿着外套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可我怎么听说这太阳能产业已经进入饱和状态了呢？全国一窝蜂的上马。 会导致供需矛盾，这是很危险的。哎，没想到你对这行还挺上心的。谁让丹念的外公是做这个的呢？我就多了一份好奇心。哎呀，什么时候要不我上门给他道个歉吧？
4: 明天他休息，明天他在家。
5: 小姨，这是什么？哎，丹妮儿，你别乱动啊！一会儿我带你回去的。过来，别给小姨弄坏了。走了，我带你回家。走。丹妮儿，哎呀，丹妮儿，你没事吧？
6: 丹妮儿，妈妈脚崴了，你给外公打一个电话，就说妈妈脚崴了，让他来一趟。外公，妈妈摔倒了，在哪儿摔倒的？
5: 在幼儿园。
6: 你怎么挂了呢？外公来不来？哎呦，医生，轻点儿。
7: 没事，顶多是肌肉拉伤。
8: 或者是啊，扭了筋，歇2天就好。
6: 谢谢你啊，医生。哎，丹妮儿呢？哦，他刚才在门口。
8: 妈妈，你看看谁来了？哎，坐下，别动。放那儿啊！哎，他这有什么问题？
9: 董事长，其实啊，没什么问题。
8: 您可得看仔细了，别落下什么后遗症。
6: 不会不会，您相信我。
10: 爸，刚才方医生都说了，姐可能是肌肉拉伤或者抻着筋了。
8: 嗯，像他这样，自己回去恐怕够呛。哎，你跟我回家吧。
6: 嗯，这个。
9: 走吧。
8: 等你好一点了，能走路了，你再回宾馆。
10: 你还是回家住吧，住在酒店终归不方便。再说了，那么多钱扔给酒店，那不是浪费吗？还好吧。其实，
6: 您以后要是有时间，每个星期天，我把丹妮儿接来，让她陪陪您。那
8: 再好不过了。那正好，我可以带着她到处逛逛。
6: 但您也不是经常在家呀。 我听之夏说，您昨天都穿着外套在沙发上睡着了。您这样要得病的，您要注意身体，不能事必躬亲。有些事情还是应该交给手下去做。
8: 有些事情交给他们做，我不放心。目前太阳能产业竞争。

0: 争得这么激烈，稍不留神，这市场就会被别人占有了。
1: 说到太阳能，我总有些担忧。您看啊，像国内的钢铁、煤炭，大家一窝蜂的上，结果导致产能过剩，全面滞销。我们从澳大利亚进口一吨钢铁，比我们自己冶炼的要便宜一半，质量呢，人家的要比我们好很多。我的意思您明白吗？
0: 钢铁是能源啊，
1: 太阳能也是能源，
0: 清洁能源。这么多的钢铁和煤炭企业下线，那原因就是高污染。太阳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目前股票市场，清洁能源的股票持续攀高，就说明这一点。
1: 我们看待股市，应该用逆向思维。越是持续走高，必定含有泡沫。当满大街都是鲜血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好的投资时机。
0: 哼，看来我的大女儿对经济还是蛮有兴趣的。不过你跟我说的是两个概念。好了，你的话，我会重视。

0: 谁啊？这么晚了。谁？我辞职了。你喝酒了？没有。你真的辞职了吗？
1: 我辞不辞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怎么可能没关系啊？你是我男朋友，你做这么大的决定，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嘛。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1: 你就是我男朋友啊！你对我那么好，然后给我买这个买那个，还给我出子舞蹈工作室，那不就是代表你爱我吗？
2: 你怎么能认为那是一种爱情呢？你我之间呢，它是一个纯粹的感情，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不愿意看到你在外面受委屈啊，吃亏，懂吗？
1: 烦，不是，都不是。
2: 哎呀，好好好，坐着。
1: 你敢跟别人说你没碰过我吗？
2: 我什么时候碰过你了？
1: 你跟别人说别人信吗？
2: 哎，爱信不信关我什么事儿？真是。行，出去我就跟别人说，你占我便宜，然后又把我甩了，你就是个渣男。你说谁渣男呢？哎，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加戏码，赶快回去睡觉去。
1: 我不走。
2: 不走是吧？我走啊。
1: 你别走，我错了，我酒后我说胡话，我不是有意的。
2: 那你要说你就好好说，行不行？那你坐那儿说。

0: 行了，
1: 哥，
2: 你才是神经吧！你放着家里这么好的资源，你不用，你非要出去单干，你脑子是进水了吗？
3: 十点学校的老师和家长的名义测验出来了，
4: 反对的赞百分之七十。
1: 费了这么大劲，
3: 什么都不行。
1: 你怎么了，外公？
3: 我的梦想一切都完了。
1: 你是不是喜欢上叶子凡了？
5: 没有。现在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6: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1: 产业做上去，
6: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战略。

0: 帮助社会摆脱贫穷。
1: 出去我就跟别人说你占我便宜，然后又把我甩了，你就是个渣男。
2: 你说谁渣男呢？哎，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加戏码，你赶快回去睡觉去。
3: 我不走。
2: 不走是吗？不走啊。
3: 你别走，你别走，我错了，我错了，我酒后我说胡话，我不是有意的。
2: 那你要说你就好好说，行不行？那你坐那儿说。

0: 有人啊，你今天是喝多酒了。你刚才在外面做那些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但是，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出这样的事儿。
1: 凡，
0: 哎，你坐下，要不然我立马走。
1: 凡，人家就是担心你嘛。那你辞了职，你打算做什么呢？
0: 我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得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年轻，年轻就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资本，我们得好好的用，你懂吗？不能说是挥霍无度，一定要用在好刀刃上。你听明白了吗？嗯。行，我话也说完了，你回家睡觉吧。 行了。

0: 到了，丹尼尔，回去好好睡觉。下个礼拜啊，还让你妈把你带到外公这儿来玩。
1: 那太好，我最喜欢外公了。
2: 跟小姨说再见。
1: 小姨再见。
2: 走。走。好，跟小姨说再见。
0: 拜拜。
1: 小姨再见。
2: 走了。
0: 姐，
2: 还有事吗？
0: 你的脚。
3: 丹尼尔，你先进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2: 自从上次带着丹尼尔从他外公家回来，我就一直有种愧疚。你有几次催我回家，
4: 我呢，实在是放不下面子，
2: 我就只好假装脚崴了。
0: 我能理解，你从小就这样，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0: 哥，屋里没纸了。哥，醒醒了。哥，火。
1: 好处是啊，我们可以对落后的学生加以帮扶。
2: 别忘了，你这种帮扶等于让他丧失了个性。
3: 怎么叫丧失个性了？如果数据显示，这位同学从来没有主动举手回答过问题，那么我们帮他克服障碍，建立自信，让他改掉这个怯场的毛病，这不是好事吗？
4: 谁说优秀的人就要克服怯场？那万一怯场是他的优势呢？
5: 怯场不等于懦弱。
4: 好，各位老师。 大家的意见都有可取的成分，但是呢，从社会发展来讲，建立数据平台是种大趋势，所以我想请叶子凡先生和大伙做进一步说明。SAP
6: 呢是企业管理系列软件，它是利用了内存计算技术，完美融合了数据库和数据平台的功能，可以让企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4: 刚才叶先生有关这个数据平台啊，已经和大伙做了详细的介绍，我呢。
7: 过会儿还有个会议，需要提前离开一下，所以我简单的说上两句。第一，我们要全面配合变形金融的工作。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必须支持新型产业和新型事物，好吧？那我先走一步，你们几个慢慢聊，好。
3: 大概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只要对我们经营有利，我们一定会支持；倘若对我们经营无利，我们也会实话实说。
8: 大家讨论一下，谢谢了。谢谢啊，凡，我昨晚喝多了。哎，但是我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啊。
3: 哼，我倒没什么，我就怕让人误会，让别人产生一些啊不必要的意见。尤其像熊经理那样，要是知道你昨天晚上睡在别的男人床上。
9: 那他不得醋意大发呀！他就是工作室的一个总经理而已，又不是我男朋友。况且了，就他那样，我迟早会离开的。那你干嘛还给他买皮带？哎，
3: 喂，
9: 喂，子凡，我是吴佳，中午有空吗？
3: 啊，也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大事儿。
9: 那好，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我有事要和你聊一聊。
3: 可这。
9: 好了，你就别推辞了。等会儿地址定好，我发消息给你。一会儿见。
10: 哎，佳姐，
3: 来了。

0: 我是来传话的。你爸的意思是让我和你单独见面。
1: 那如果我不方便在这儿的话。
2: 没什么不方便，坐下吧。坐吧，委屈你了，随便吃点。
0: 看来你是故意的。看来你是有意把他带过来。看来你还在生你爸爸的气。
2: 哪来这么多看来？有事说吧。
0: 你离开他，他挺伤心的。
2: 站在你的角度，我呢应该是离开董事长。
0: 你别咬文嚼字了，你误会他了。
2: 我误会？我对他的了解就像冬若观火，才明白不过。
0: 你明白什么？你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
2: 我知道啊，我知道他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半点信任。我给他提的一些建议，他呢却置若罔闻。我给他提的是一些想法，无非就想拓展他的思维，让他换个角度看问题而已。可他呢没有半句话就把我怼回去了。他这就叫做固步自封。
0: 你这话有失公允。那天我在场，你说的那些话太伤他了。当然我知道你那些话暗指的是什么。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争论这些的。最后他采纳了你的建议。当天晚上他就和京巴部委方面进行了接触。目前福清冶炼厂保存了下来。难道这也叫置若罔闻吗？你注意到没有？你的建议你爸爸采纳了很多。这一次他也没有让我劝你回去的意思。他让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或者是看中某个项目，资金方面伟业国际全力以赴。
2: 请你转告我吧，谢谢他的好意。顺便你要告诉他，我为了摆脱伟业国际，我就是要出来自己创业的。如果我以后所干的事情还是让伟业国际来帮衬的话，那和新瓶换旧酒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换汤不换药。我知道我爸看不起我，我一定会做出样子让他证明。
0: 我的话带到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接下来你想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劝你一句，别太死心眼儿。我先走了，单位已经来过我。
2: 我就知道他瞧不起我，他以为我离开他就必死无疑。想明白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神经病啊你！
3: 你才神经吧！你放着家里这么好的资源你不用，你非要出去单干，你脑子是进水了吗？你爸刚才说了，愿意出资资助你创业，你呢？你怎么想的呀？你装什么装啊？你脑子有病吧？
2: 啊？那你可以离神经病远点啊！对不对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缠着我是什么原因吗？无非就是看中我们家的钱。你就是一俗人。
3: 我是俗人？行啊，那我今天就俗到底了。
2: 那100块钱是我陪参军的。

0: 师傅，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但这都是暂时的。我去帮他们设计完，等产业园好起来了，我就回来了。
1: 有时一别，就是永远的错过。这个我有经验。你去吧，做自己的事情重要。

0: 哦，还有那个潘晓勇，就是你说的那个穿堂风，其实这个孩子挺不错的，你们俩人在一起，以后说不定挺幸福。啊，师傅，您误会了，我心里有人。
1: 有人？谁呀？我怎么没看出来？
0: 您要是看出来了，那就不叫秘密了。哦，你让我猜猜，不会是那个叶子凡吧？哦，不对，那他和那个于可人的小女孩是怎么回事啊？您就猜吧，我先走了。
1: 师傅，您保重啊。

0: 怎么了，可人？
1: 哭成这样，谁欺负你了？
2: 志夏，你骂我吧，你打我一顿吧，我不想活了。
1: 哎，你告诉我，你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他不会要我了，他以后真的不会要我了。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我们进屋说。
3: 好好好，来，你先坐着。
1: 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喝点水，擦擦眼泪。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哪有像他这样的吗？他辞职离开伟业国际不说，他还拒绝他父亲对他的帮助。今天中午佳姐都说了，是他以后如果创业有什么困难的话，他父亲愿意帮助他，可是他就是拒绝了。
1: 这事儿像他性格，那他怎么跟你决裂呢？
2: 可是哪有像他那样钻牛角尖的呀？你说人家想攀他这样的豪门都攀不到，他非得要两手空空的去单干，还要拒绝他父亲对他的帮助，你说他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我就当着面把碗摔了。
4: 大庭广众，你当着他的面儿把碗给摔了？
2: 我不光把碗摔了，我还打了他一巴掌。我可是打完我就后悔了，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可怕极了，就像鼠标把我吞了一样，我后悔了。你说他是不是恨死我了？他这辈子再也不会原谅我了，对不对？
4: 于可人啊，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子凡长这么大都没有让他爸妈动过一根手铐，你竟然当众羞辱他，你这就是活该，你叫自虐不可活
2: 啊！不是，志夏，志夏，我错了，我改，我知道我不该摔碗，我不该打他，我不该耍性子，你去帮我求求他。
4: 你别哭了。
1: 你真让我瞧不起你，
2: 志夏，志夏，志夏，你帮我去救他。

0: 天狗你在吗？天狗你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牛郎星和织女星西王人是怎么称呼的吗？
1: 牛郎星又称之为天鹰座，西方人称它为 Altair， 是阿拉伯语飞翔的大舅的缩写。织女星呢又

0: 称之为天琴座，西方人称它为 Aulair。 你问这个干嘛？你是不是在恋爱？
1: 还没有，但我隐隐约约的感觉我爱上人了。
0: 爱人和被人爱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你应该享受爱的过程。能说说你爱上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帮你做个参考。
1: 很奇怪，他是我父亲商业上对手的儿子。
0: 他知道吗？
1: 目前还不知道。
0: 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幸福。
1: 我很纠结，因为他以前有个女朋友。
0: 什么叫以前？
2: 志夏，
3: 哎，你好，你们要的咖啡。
2: 哎，好了，谢谢。哎，咖啡到了，歇会儿吧，喝咖啡。擦擦手吧。
1: 我喝咖啡又不是用手喝。
2: 哎，脏，我帮你了。
1: 不用，我自己来。
2: 大猴子，大猴子，怎么打？怎么打？哎呦
1: ，你看你把他吓的。
2: 什么东西啊？
1: 好像一只贵宾犬啊。这谁家的狗走丢了？
2: 狗？和大耗子似的。
1: 小乖乖，喝点咖啡啊。
2: 你要干嘛？
1: 喝咖啡啊。
2: 疯了吧你啊，这狗怎么可能喝咖啡啊？别碰它，狗身上都是细菌，野狗一看就是。
1: 你身上才有细菌呢，你看它多可怜啊。我去给它贴张告示，它的主人一定急死了。
2: 大耗子找妈妈。丹妮儿，丹妮儿，你放开它，你先别碰它，它太脏了，放开。
4: 好，
5: 哎，丹妮儿，
4: 把狗都放了，你说什么都放。
1: 哎，告示写好了。
2: 哎，正好你姐来了，咱们一块儿去她新家看看吧。
1: 走，带你看看。
4: 杨涛，看紧她。
2: 丹妮儿，乖乖的，放开它好不好？走，跟叔叔走，走。
6: 不，我要玩小狗。
2: 现在不是小狗，现在是小耗子，等它洗干净了再跟你玩，好不好？
6: 好。
2: 哎，走。
1: 走，丹尼尔，你快点给我下来，我给你扑了那么久，下来。
7: 怎么样？
1: 过来。
7: 满意吗？
4: 太漂亮了。
7: 好看吗？
1: 嗯，怎么那么俊俏？
4: 之夏，
1: 哎，
4: 小勇，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7: 客气，算什么呀？比起你对我的帮助，就是小的劲大了。而且这里面的设计啊。林妹妹做，
1: 这也没什么，时间有点紧。不过这些涂料都是环保的。不好了，下雨了，我雕塑要被冲垮，我得去看看。哎，
2: 等等，我陪你一块儿去。接着啊，
1: 小心点。

0: 狗狗冻坏了吧？快！
1: 这狗的耐受力强着呢，拿毛巾给它擦。哎，你这擦完了毛巾还能用吗？你个大男人连条毛巾都不舍得，你快去找个吹风机给它吹干，要不它会感冒了。
0: 我来家里面连我妈都没伺候过，现在你让我伺候一个大耗子，
1: 去不去？不去算了。
0: 去啊！我没说我不去啊。
2: 你说去，我肯定去啊。7点了，还不饿啊？嗯，你整的一堆材料，能当饭吃啊？给你放这儿了啊，吃。
3: 啊，谢谢外公。

0: 你做呀。
1: 不做了。我坐下你也没有什么话跟我说。弄你的吧。
2: 哎。
3: 啊，子凡，我是李晨仁。
2: 李副局长，这有好消息了吗？
3: 刚好相反，你别激动，反正。

0: 会、很多企业包括商场，他们认为这样会泄露客户的隐私，侵犯他们的隐私权，
1: 暴露他们的收入水准，所以说啊，很难推进啊。
2: 什么隐私权不隐私权的，我说白了，
3: 他们就是不愿意让我接触到他们的数据啊。一接触到他们的数据，那他们的盈利和亏损啊都是公布于天下的，那他们在这个税收上面就没法动手脚了呀。
1: 说话注意点啊，不能这么给人泼脏水。
3: 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啊，国家都在提倡什么劳动型向科技型发展，他们现在想的全是自己的利益啊，这对社会根本是发展无益嘛。
1: 哎呀，子凡，你先消消气啊，你说的确实没错，
0: 但是啊，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需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啊。
1: 你耐心点啊，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等机会成熟了你还可以接着再干嘛啊。
3: 不是，等机会成熟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3: 我。

0: 你怎么了？
1: 完了，外公，我的梦想一切都完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哎，进这屋看看去。
2: 嚯！
1: 哎，你说，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肯定是又碰到什么坎儿了呗。
4: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3: 还能怎么办？这么大个温州，还下着雨，上哪儿找去？
4: 上次出去就撞车，这万一要再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呀？
3: 看着把你急的，哎，急也白急，这么大个人了，估计出不了什么事儿。这样，你先回去，我和老爷子在家等着，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那老爷子，我送送他啊。哎。
5: 梅姨，你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精神？
6: 今天晚上市里领导和各界名人都来看我的彩排，过两天就是我告别舞台的演出了。
5: 怪不得你今天这么高兴。
6: 哎呀，高兴什么呀？本来对这个舞台呢还有点留恋，这突然要离开，这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喂，子凡，这么早给妈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7: 喂，你是他母亲吗？
6: 你是谁？
7: 我是一名卡车司机呀。我昨天晚上在山路上开车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晕倒在路边啊。我一想还是救人要紧吧，我就把他送到了医院。可是到现在他也没醒过来呀。我还着急出车，这医院呢还管我要这个医药费。我一着急，我就把他手机打开了，我随便按了一个手机号码。
6: 哦，对不起啊，我是他母亲，他人在哪儿呢？
7: 他人在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啊，你可快点啊！
8: 我还有事。
6: 哦，好。这孩子是怎么了？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晕倒在路上呢？你说，哎呦，这真是。喂。
9: 王老师，车已经到了，您赶紧下来吧。
6: 哎，好，我马上就下来啊！真是越忙越乱。

0: 这怎么办？哎，那个小翠啊，我先去了啊！哎，你慢点儿。
1: 一点都不让我省心。你看，这平白无故的又让你大姨给我训了一顿。大半夜的，外头下着大雨，他就跑出去了。我哪能看得住啊？他们能看得住？为什么自己不看呢？把他送到我这儿来，简直岂有此理！
2: 行了，老爷子，您就别发牢骚了。我和我哥，我和我哥就是俩狗皮膏药，您让您了，行了吧？我们错了。啊，我就算认倒霉了。
3: 昨晚淋了一场雨，烧的不轻，39.5度，而且一晚上没退。
4: 哎呀，79.5度啊，79.5度！
3: 老爷子，人家说的是。
2: 39.5，79.5，那是开水，开水。
4: 我怎么听说是79.5呢？
2: 哎呀，别闹了，你79.5，那红薯都烤熟了。哎呀，我这不是担心吧？啊，
3: 是。
2: 哎，大夫，不要紧吧？他？
4: 没啥事儿，
2: 成年人发一次高烧，迷糊一会儿是正常的。我们现在用物理降温，让他把热度降下去，完了就没事了。您放心。
0: 降下去就没事了，物理降温。行，那个大夫，谢谢你啊！哎，打扰了啊。那个
3: 老爷子，我上班呢，那边还忙呀，我就先走了啊。哎，
0: 你还讲不讲点良心呢？你有事的时候，人家子凡是怎么对待你的？你现在说给人撂下就给人撂下了。
3: 人家不是有事吗？我那产业园刚开始开工，都靠着我呢。 那您帮我看着，我就先走了啊。
5: 你在申请 APP 啊？嗯，对，我想做一个零售网。这个主意很不错啊，你早就该这样干了。你不是微博大 V 吗？可以把微博上的粉丝都转到这个网站上来。啊，可是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听说你是网络高手，而且赚了不少钱。高手谈不上。 但是我当时在西班牙做的那个校园网，还是做的挺有声有色的。当然，首选客户是女性，因为女人最容易冲动。我也只是想做一个尝试，想把微博转换成一个网站，把我了解的东西推到网上去。比如，就从欧塑做起，然后可以做一些绘画、工艺品，还有一些艺术礼品等等。哎呀。
6: 这个有点悬吧，回头我认真的帮你研究研究。那就拜托你。我有事儿，先走了，好吧。走了啊，小夏，拜拜。
7: 老师，
6: 你个头不大，脾气不小，就是要疯狗，你看我怎么整你啊？
7: 不是，小夏，你看看这。
6: 你看，你非要逗他干嘛？他打没打过疫苗都不知道，你自认倒霉吧？你赶紧去医院打一针狂犬疫苗，别到时候你感染了到处乱咬人，我们这儿就成美国大片僵尸行动了。
7: 不是，下周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你看这，
6: 来，小家伙，
7: 成，算我倒霉，行了吧？
6: 你等等，你带他一起去打一针。
7: 他，
6: 不是，
7: 小狗狗跟哥哥一起去打针啊！来，
6: 别，我还带他呀！你看我这手。
8: 快点儿！我觉得可以给它起个名字，你看它肉肉的、鼓鼓的，叫多肉吧。多肉。
7: 好。
8: 干嘛呢？龇牙咧嘴的。哪？哥，让狗咬了，算工伤吗？哥。
7: 哎！你干嘛去了？你拿它。
8: 大号乱咬人，我去把它扔了。
7: 哎！你把它给我。
8: 干嘛？ 你还想养啊？它都咬人了。
7: 我喜欢。
8: 你要喜欢，拿回家养去。这是公司，不能养狗。
7: 你说的。
8: 我
7: 把它带走。

0: 怎么了？还真走啊？
1: 你不是说这儿不让养狗吗？那我们就走。
2: 哎，你这性格够有意思的啊！
0: 宁可要狗都不要我，怎么想的？啊？
3: 开玩笑呢，不就条狗吗？想养就养呗。
0: 但是我有个前提，在公司里面再有人，那我就把它扔了。
1: 你敢？
3: 我不敢，肯定不敢呀。
0: 行了，咱不聊他了啊，给我。
3: 哎，爸爸抱啊，亲亲妈妈来。伟俊，
4: 哎，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大爷，
3: 来抱着你大爷，和你大爷到医院里面打个疫苗，去。
4: 你也不问问我今天为什么来晚了、啊？
3: 我刚刚去了趟人民医院，我哥病了，在里面躺着呢。我刚刚去看他了。
1: 怎么回事？
3: 谁知道呢？医生说在马路旁边晕倒，刚好有一个过路的司机路过，要不然淋一晚上雨的话，说不定小命都保不住。
1: 我听你这话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3: 胡说八道，那是我哥，我俩感情好着呢。就是我看到他这种样子，我真的。我心里面啊，就很痛，就是手榴弹爆炸的感觉，你知道吗？肝胆俱裂，
5: 真没良心。

0: 外公，啊，来了。他怎么样了？哎，大夫说没事儿，等他稍微降下来就好了。哎呀，我一早上还没吃东西呢，要不你先坐一会儿，我到外边找点吃的。
1: 您赶紧去吧，我来照顾他。
0: 好。

0: 你醒了，
1: 是不是特别没用？别这么说，人不都说，苦不知所以撞棺，是因为他没有退路。水之所以能滴石，是因为他足够坚韧。你这才刚刚开始，一点小挫折不算什么的。人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成功的。哪儿来的这么多心灵鸡汤呀？因为你现在需要补补身子。
0: 没事的，这只是一点小挫折而已。本来呢，就想出去溜达溜达，但谁知道，就出现意外了。还好没什么大事。行了，等哨退了，我给你个惊喜。
2: 中文系的，对。你有什么才艺吗？
3: 大海啊，你咋这么蓝？下一个，两把叉子。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叫杨天真，东北小丰满人。正如我的名字。 我为人天真率真，说白了呀，就是太真。不过我身边的朋友啊，都说我贼聪明。准确的说，是精明。正由于我的精明啊，我发了笔小财，所以想来我祖先的故乡温州，撞撞运气，生笔大财。
2: 照此说来，你是做红酒生意的啊？
3: 也不叫生意，准确的说，我是名专业的品酒师。想来你这儿。
2: 开个红酒堡，要是合适啊，就扎根不走了。
4: 扎根在故乡了，
3: 就是我爸爸的老家。你爸能叫祖先吗？爸爸以上啊，都叫祖先。
2: 瞎扯！你爸在哪儿了？现在？
3: 爸爸在东北发大财，我来温州啊，发点小财。
2: 我们这个地方有设计大师，中国美院毕业，赫赫有名的林芝夏小姐。
5: 设计没问题，跟大师不沾边。
3: 你是中国美院的啊？
5: 怎么，你不相信啊？
3: 不，我信，相信哪能呢？信什么？你信？谈这种事儿，别老盯人看了，行不行？啊，你看这个
5: APP
6: 零售网还有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喜欢上叶子凡了？没有，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离喜欢还远着呢。你别忘了，妈是怎么离开林家的？
7: 要是爸知道了，肯定不同意。
6: 姐，我们就不说这个了。他要来了，你帮我个忙好吗？哟，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吃晚餐？
7: 晚上有个活动，评什么年度十大企业家。
6: 那没晚餐吗？
7: 各行各业都拒绝大吃大喝。你彩排怎么样？
6: 还行吧。 所谓的告别演出，只是一个形式而已，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呢，就是一帮人围着你，以前对你有意见的或者嫉妒你的人寒暄一下。哦，对了，那个儿子生病了，你知道吗？
7: 这么大人了，犯个头疼脑热的，生个病，这不很正常吗？
6: 不正常，我可是听说他昨天晚上躺在郊区的马路上，在雨里一直淋着呢。
7: 男孩子嘛，心点小小的挫折，让他自己扛着。
6: 你听说什么了？
7: 我听说他在折腾一个网络平台，碰壁了。
6: 那你还不得跟我一块儿去安慰安慰他？哎，我赶回来可是就想约你一起去看看他的。
0: 如果我的出现能对他有帮助的话，他就不会离开伟业国际了。走了。
1: 别叫了，子凡是姐的朋友，他冲你摇尾巴其实是喜欢你。
2: 哎，这是哪儿来的狗啊？
1: 哦，这是捡来的。前两天我已经贴了认领告示了，可是他主人都没来，我就先把它收养了。我们去屋里吧。
2: 好。

0: 当初你拉着他干网店，他死活不干。
1: 他把 APP 给干起来了，他起了一贼腻歪的名字，叫什么一品会，
0: 怎么不叫鹊桥相会啊？
2: 这二哥已经到温州了，
3: 他是冲着我太阳能企业来，想一口气把我的太阳能给吞了。
4: 您得警惕了。
5: 什么？你要了1000副？你万一跟你看的和你买的是不一样怎么办呢？
1: 什么情况呀？
6: 这些画根本就跟我之前看的不一样，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有些警报身体早已拉响，
3: 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2: 巨大危机来临之前，往往潜藏着被我们忽视的小问题，
3: 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或者说是腹泻、腹胀。
2: 当癌症找上门，保住生命和保住子宫真的不能两全吗？
4: 一抗三降新方案，治疗子宫内埋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
2: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远离妇科肿瘤。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好，那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个小短片。

0: 刚才这个短片啊，定格的最后一瞬是三个背影，想问一下现场的几组嘉宾，你们觉得哪个阶段哪个背影最应该被我们所关注？
1: 中间的吧。因为这个年纪呢，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重担呢都在他身上。
2: 我们觉得应该是老年朋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方面呢都是有一个自然衰退的过程，随着这个抵抗力的减弱，这也是一个慢性病高发的一个时刻。
0: 好，其实刚才我在前面也埋了一个伏笔啊，虽然是三个剪影，但这个小片呢讲述的是一位女性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从襁褓中出生一直到老去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位女性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她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当然也有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心的一面。所以这三个身影虽然代表了一位女性的不同的年龄段，但同样值得我们关爱和关注。
3: 就像啊，图片当中最左边的啊，20岁左右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有一个忽视点，就是去打 HPV 疫苗。那么到了中间的中年女性来说啊，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女性的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啊，有一些月经的紊乱。那么到了最右边的，也就是年龄最大的老年期的女性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子宫有一些出血啊，我阴道有一些血样，会不会？是一件小事儿，往往会忽略了它有可能是癌症的提前警报。所以啊，妇科癌症啊，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突然被发现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如何能够找到截停这样一个妇科癌症风险的钥匙。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三组嘉宾。

0: 好，今天关爱女性健康，我们现场请到权威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谭先杰谭主任。
1: 大家好，我是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很高兴能来到健康中国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就从癌说起，把防说透，让我们在面对妇科肿瘤时应对不慌。
0: 好的，欢迎谭主任。我作为这样一个男性朋友，和很多电视前的男性观众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身边的很多女同胞对于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听了之后都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又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这儿能不能请谭主任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1: 女性的生殖器官包括很多的部分，从外向里，意思是外阴、阴道、子宫、卵巢，当然子宫当中还有宫颈，这其中任何一部分发生癌症都可能是妇科恶性肿瘤。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谈发病率最高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三大肿瘤。第一个就是宫颈癌，第二子宫内膜癌，第三卵巢癌。其中宫颈癌是病因明确，可通过疫苗接种预防，可通过筛查早期发现的。而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上升，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第三种就是卵巢的癌症，那么卵巢它很小，它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它发生肿瘤的时候早期一般不容易发现，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0: 那刚才呢谭主任谈到的这三种啊妇科癌症呢，其实它各有各的凶险，而且呢位置还有所不同。接下来呢结合高科技的 AR， 请谭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1: 女性的生殖器官是子宫，我把它称为生命之宫。这个子宫呢看起来就像一个倒着放的鸭梨，而这个鸭梨的这个下面小的地方叫鸭梨的把，这个把就叫子宫颈，它是子宫的门户，它可以为子宫挡风避雨，但是它上面也可以发生肿瘤，就是宫颈癌。如果这个宫颈的肿瘤只是在这子宫颈上面，那么还属于早期，如果它向两边或者下面扩散，那就是比较晚期了。接下来呢这个梨的瓤就是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每个月剥脱一次就形成月经，当然怀孕以后这个子宫

0: 内膜就形成了胚胎的土壤，这个子宫内膜每月剥脱一次然后再修复，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子宫内膜癌。那么再往两边就是一个大枣样的卵巢，由于它的大小很小，而盆腔腹腔又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了肿瘤之后，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有等它侵犯了肠道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腹泻啊、腹胀啊等等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它的发现是最困难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三种肿瘤它所在的位置。
1: 好，前面谭主任啊，通过 AR 和我们具体的介绍了一下这三种癌症长在什么部位，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通过康康给我们一组数据来看一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发病率最高，每年新发约15.1万例，死亡约5.6万例；子宫内膜癌每年新发约7.8万例，死亡约1.4万例；卵巢癌每年新发约6.1万例，死亡约3.3万例。更值得警惕的是，宫颈癌早期5年生存率超过90%，子宫内膜癌早期也可达90%以上，但卵巢癌整体5年生存率仅40%左右。约70%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数据不会说谎，早预防早筛查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3: 关注半边天，关注女性健康啊！网上流行说送各种滋补品，甚至呢给自己的妈妈报上一些瑜伽班，希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有利于女性健康。那这其中呢，有些是不靠谱的传言，有些是真知灼见。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3: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女性发福。要当心妇科癌症找上门。
3: 好，每桌嘉宾都有2盏灯，一盏绿灯，您如果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正确的话，点亮它；还有盏红灯，如果您觉得不支持这个传言，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4: 我们这组认为是错的，心宽体盘嘛，心情好了食欲也会变好，然后这个身体呢就会容易发福变胖，心情好了以后呢也会容易让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发福不会导致癌症的产生。
5: 那我认为这个说法呢是正确的，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肥胖也是身体很多这个指标的一个体现。那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个激素紊乱了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病症的一个体现呀，可能都是从肥胖上来体现的。那另外呢，这个肥胖确实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3: 请谭主任来从您的专业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到底这个传言靠不靠谱。
0: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还真的比较靠谱。女性发福啊，真的是要担心一些疾病。我们有一句话叫一百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太绝对了。它毁不了所有，但它一定会毁掉健康。体重其实主要就是脂肪，而脂肪当中的它有些物质通过一些途径它可以转化成为雌激素。其实我们女性当中雌激素有2种来源，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正路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卵巢，还有一种叫旁路的，它是来源于女性体内的脂肪，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最后它会转化成为雌激素。而这种的雌激素它和卵巢的雌激素其实作用是相似的，但它是不受控制的。所以当我们体内的脂肪特别多的时候，那女性它来源于卵巢外的这种雌激素就比较多，如果它长期的刺激子宫内膜，长期的去这种增生而不剥脱，然后就会可能形成的子宫内膜增生，甚至最后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癌。所以呢，女性的发福我们要小心。
3: 那关于健康的胖瘦之间到底什么是标准呢？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来进行一个自测。好，那刚才谈到发福不发福，这个健康啊，体重很重要啊，这个标准呢不仅和美有关，还和女性健康直接相关了。哎，谭主任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测试吧。
0: 好的，其实胖瘦啊不是光靠眼睛看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数值特别关键，叫体重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如果这个数值它在18.5以下，那就太瘦了；如果在18.5到24之间，哎，那就是标准；如果到24到28之间，那就属于超重。如果超过28，那就属于肥胖。

0: 还有一个叫腰围吧。这个呢，一般来说女性如果是在85以上，那就算超标了，叫中性型的肥胖。这个肥胖它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胖，不仅仅是你买衣服不好买，它关键是代表你内脏的脂肪比较多。所以呢，两个指标吧，一个是体重指数，一个是腰围。啊，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来，那我从第一位嘉宾开始，
0: 限量体重
1: 167。好，谭主任，您测完之后，他这个 BMI 值是多少？
0: 29.03。
1: 啊，这就超过28了。
0: 超过28了。
1: 好，来第二组。
0: 努力啊。
1: 对。157。好。谭主任，他的数据是
0: 26.23，
1: 算在咱们刚才说的标准区间之内吧？
0: 没有。
1: 第三位，12.5。
0: 19.02。
1: 啊。这就属于比较合理区间，
0: 非常标准。
1: 好，那现在我们三组嘉宾都测完了啊，您能不能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到什么样的值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0: 体重指数呢，18.5以下就算低了，这种代表
1: 太瘦也不好，
0: 太瘦代表营养不良，有些过度节食啊，有些这种神经性厌食，它就出现体重太少了，这种肯定是不对的。那么18.5到24是正常范围。
1: 叫第三位嘉宾啊，
0: 第三位，对，第三位嘉宾，
1: 这就比较标准。
0: 24到28就属于超重，
1: 超重
0: 啊，属于重了一点点。大于28就属于肥胖，那个的确是要努力要。
1: 没事，
0: 再减下来
1: 有动力。刚才我们测了这个 BMI 值啊，另外一个腰围，
0: 对它测量的方法呢，就是在。我们说肋骨到胯骨之间这个地方，
1: 就跟那个神门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0: 对对对，
1: 几位都展示了他们的腰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会跟着我们一块做这样一个检测，因为有的时候目测并不准。
0: 对，
1: 那他这个关键的点是卡在哪儿呢？
0: 大于等于85就是超标了，
1: 只要在这区间以内就可以了。
0: 对，85
1: 属于放心区间。
0: 对对。
1: 刚才谭主任说的咱们这几个标准，从此刻就可以做一个自我测量，同时帮助家人做这样一个判断，让我们能够更加轻盈、更加健康的生活。那前面谈到了谈癌色变，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那在患癌症之前，尤其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些妇科癌症呢，有没有一些身体提前能够发现的自我警报呢？谭主任，
0: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三种癌，宫颈癌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等它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也就是同房以后或者妇科检查之后出现的出血。子宫内膜癌特别好，它早期就有警示信号，它的警示信号就是异常子宫出血。这种异常子宫出血可以表现为绝经后的阴道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也可以表现为两次月经中间的出血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先兆，一个警示信号。而关于卵巢癌，目前的确是它的警示信号并不多，通常而言不太特异的就是腹胀，或者说是腹泻，或者是大便排便次数的改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忽略，以为是消化不良等等，但是要小心，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卵巢癌的一个早期的警示信号。
1: 非常感谢谭主任的科普啊，我们要监测 BMI 还有我们的腰围，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健康，而且呢我们也要时刻关注自身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所以综上所述，第一个传言是正确的。
2: 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妇科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脂肪产生过多雌激素，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增加内膜癌风险，同时扰乱代谢，诱发慢性炎症，为癌变创造条件。内膜癌有异常出血早期信号，卵巢癌症状隐匿，若持续腹胀、腰围莫名变粗，务必就医。控制体重、关注腰围是有效防癌手段。
1: 来看第二个传言，
3: 绝经早是早衰的一种表现，绝经越晚女性身体就越好。
1: 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认知来做一个判断。3、2、1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月经本身就是女性身体机能的一个信号，那绝经晚呢，我会觉得就是代表这个女性的身体很好。
5: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什么时候有这个月经的初潮，什么时候月经结束，它是有一个规律。那如果它特别晚的话呢，可能是代表这个身体会不会是一个代谢的紊乱。而且呢，咱们这个中医会一直认为，那如果一直的来月经，那会不会出现这种血亏呀，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
1: 请权威的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面应该怎么看。
0: 好的，这个传言是错的。我们中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可以说49岁左右就是一个绝经的平均年龄，往前提7年，往后推7年，也就是说42岁到56岁之间绝经都是正常的。如果绝经小于40岁，我们叫卵巢早衰，那的确是一个病状的表现。那超过56岁那就不是了，太晚也不好，因为绝经越晚并不代表你越健康，相反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子宫内膜密切相关。实际上绝经越晚的人啊，他得子宫内膜的风险比那种绝经早的人要高，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我们警惕的一个事件。
3: 好，了解了那么多啊，高危因素之后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提早预防的呢？
0: 对宫颈癌而言是非常明确，首先是疫苗接种，叫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现在听到的2价、4价、9价都可以接种。那第二个就是通过定期的筛查，每年参加一些癌症的筛查。那对于子宫内膜癌而言，我们说预防的措施其实就是要注意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要保持理想的体重。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注意绝经后的出血，或者是更年期这种总是不规律的阴道出血，不要认为是更年期就不用管它。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那些食品或者补品当中号称能够延缓卵巢功能这些保健品当中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要小心。那对于卵巢癌而言，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有没有卵巢癌的家族史。如果有这个卵巢癌的家族史，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检测，比如说抽血查一个基因检测，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卵巢癌这样一种高危的风险。
3: 前面谭主任已经说到了啊，这个卵巢癌和我们家族史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家族图谱啊，通过这个图谱让谭主任来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1: 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题板，来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做什么样的一个小互动呢？
0: 好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家系，那么我们以女儿 A 为中心吧。女儿 A 她的外婆是65岁的时候确诊了卵巢癌，她的母亲现在50岁健康，她的姨妈55岁的时候呢确诊是乳腺癌，然后她还有一个表姐，还有个表哥。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想问一下，哪个人或者哪些人容易得卵巢癌？
4: 我觉得是女儿 B， 我是认为年纪大的得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她的母亲现在已经50岁，她并没有说得了这个卵巢癌，她是依次再往下。她有两个女儿，女儿 A 会年纪小一点，所以我选女儿 B。
1: 第二位嘉宾，
5: 我觉得除了表哥之外都有风险，一定要注意要小心。
1: 来第三位，
6: 我会把这个
1: 姨妈也给贴上。
6: 对，我是认为直系亲属都是有这个风险的。
1: 好，三位都贴完了啊，那到底风险何在呢？来谭主任。
0: 首先这个外婆有 BRCA 基因的突变，这是什么基因呢？叫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的基因，有这个基因它就有可能表现为患乳腺癌和卵巢癌。所以在卵巢癌而言，这三个除了表哥之外，应该女儿 A、 女儿 B 和表姐他们还有母亲都有患卵巢癌的风险。表哥他肯定没有得卵巢癌的机会了，但是他实际上他有得前列腺癌、胰腺癌或者其他癌的风险也是增加的。不仅仅如此，他的女儿也依然承袭了外祖母的这个基因血脉，所以还是他的下一代也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只要是这个家系一直传下去，那都有风险。
1: 那这个姨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啊，她已经表现过乳腺癌了， 那他还有可能在卵巢癌吗？
0: 他还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又得卵巢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这是和同一种基因有关。
0: 同一种基因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基因的两种的疾病的表现形式。
1: 那想问一下，这个基因现在做筛查的话是比较普及了吗？
0: 不普及。我会讲到高危型的人群，就是说你家里面出现过卵巢癌的患者了，这种去做个筛查是值得的。如果携带了 BRCA 基因突变的，最好是在40岁之前就完成生育任务，然后就做预防性的卵巢切除。乳腺呢，倒不一定要预防切除，都可能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一个结节之类的，尽快的去做处理。
1: 好，相信通过刚才这样一系列的解释呢，大家对于家族史遗传在卵巢癌方面的影响呢，就更加清晰了。所以呢，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要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身体觉得有不适的时候，就要早去医院请专业的医师进行早诊断。所以结合刚才我们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辨析呢，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绝经晚不等于身体好，反而因雌激素刺激时间更长，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三大妇科癌风险各有侧重，宫颈癌看 HPV，内膜癌看肥胖、晚绝经、未育，卵巢癌看家族遗传。若直系亲属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病史，尤其早发，需警惕 BRCA 基因突变。
1: 好，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囊肿的女性啊，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几率就更高了。
1: 现场三组嘉宾做好准备啊，三二一，请亮灯。
6: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一般检查查出来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医生呢，他是会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如果说风险不高的话，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他去切除呢？手术毕竟还是会有创伤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7: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的一个亲人4年前发现患了子宫肌瘤，现在进行了切除手术，经过病理检查发现仍然是良性。
1: 包括我们在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当中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些结节啊、一些囊肿啊，会不会直接和癌症画上等号啊？其实是有过一些讨论的。那今天呢，在女性健康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然请谭主任做一个权威的剖析。
0: 好的，这个传言呢是错的。子宫肌瘤本身它是良性的肿瘤，30到50岁的女性当中，1/2或者1/3人都有子宫肌瘤，只是大小不等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像我们脸上长了一个痘痘，小的可以1厘米，大的5-6厘米甚至更多。但总体而言它是良性的，它有恶变的可能，但是恶变的可能不大，大概是0.5%，也就是1/1000左右的几率。所以对子宫肌瘤我们就是能看就看，不管它，先去定期复查就行了。除非它长得大了，出现了让你月经量多，或者是月经淋漓不尽引起贫血了，或者是压迫膀胱这样一些症状，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另外一种卵巢囊肿呢，它本身是良性的，甚至有些我们叫生理性的囊肿，在排卵以后卵巢形成了一个囊泡一样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又消失了，所以这叫生理性的囊肿。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说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的女性，她发生癌变的几率就更高。这两个呢，它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相反，如果她查体查出来这样的东西，反倒会提醒她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3: 那既然啊，我们谭主任说到了啊，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啊，就想来问一问，那么这两种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其实，子宫肌瘤它就是一个雌激素依赖性的疾病，就是女性的这种激素多的时候它就有疾病，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但它到底怎么发生的，哪些人会发生，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性。那对于卵巢囊肿，主要就是我们卵巢每个月排卵，它要形成一个直径大概接近2公分左右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囊泡。那么它排卵之后就会出血，就会形成一些囊肿。那么这种囊肿就是生理性的， 这种囊肿呢通常是良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囊肿是我们所谓的病理性的，但还是良性的啊。对于要怀孕的女性，四公分以上我们都要手术了，如果不怀孕的女性，暂时不怀孕的女性，五公分以上我们也要手术了。所以呢对这两种我们的容忍度，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好，那刚才谭主任已经给大家剖析非常清楚了，包括病的机理，怎么样自己初步判断等等，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者，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才这个传言呢，就像谭主任说的，并不那么绝对，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子宫肌瘤恶变率低，本质是雌激素刺激下的良性增生。卵巢囊肿多为生理性，会自然消退，少数复杂囊肿恶变率也仅约1%至3%，即便风险数字上高几倍，绝对值依然极低，属小概率事件，不必过度恐慌，遵医嘱定期复查即可。
1: 好，接下来看下一个传言。
3: 40岁以后啊，补充雌激素既能延缓衰老，还能预防子宫内膜癌。
1: 3、2、1，请亮灯。
4: 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老中医总讲阴阳失衡，百病丛生。那女性到了40岁之后呢，可能会导致于我们有个别的身体功能会紊乱，那紊乱就是失衡，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上来，补上来平衡之后，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也会平衡，我觉得这个癌细胞它就不会趁虚而入了。
5: 好，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我们不单单需要雌激素，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各种的元素来完成整个身体的一个正常运转，所以我觉得如果只说雌激素的话未免太单一了。
1: 好，听完现场嘉宾的观点之后，我们同样请出谭主任来给大家剖析这道题该怎么看。
0: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呢是错的，40岁以后补充雌激素，它不仅不能预防子宫内膜癌，它还能够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因为子宫内膜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长期的刺激，同时又缺乏另外一种激素孕激素的对抗，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后，我们不能够仅仅的补充雌激素，还要补充孕激素，不仅让子宫内膜能够增生长起来，还要通过孕激素让子宫内膜到达一定程度哗的一下又掉下来，还要形成月经，所以要用雌激素加孕激素才能够起到作用。单纯的去补充雌激素很危险，还会增加子宫内膜的发生。
1: 那从康敏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自己提前去主动的预防？
3: 和我们妇科疾病啊有密切相关的，在我们穴位上面有一个叫三阴交穴啊，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内侧，它其实和我们三条阴经有关，肝脾肾三条阴经。前面谭主任说到情绪发生变化了，也许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说肝主疏泄，和人的情绪有关，脾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也和我们的整个人体的气血代谢有关，肾是先天之本啊，和我们的肾经和我们的人的生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先找一下三阴交在哪里啊，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小腿啊先找到内踝，
1: 小腿内侧哈，
3: 小腿内侧啊，找到我们的内踝，内踝尖上四根手指的位置啊，然后四根手指就是3寸，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摸到一根胫骨，胫骨的后方，在这里经常我们可以按揉的，不单单是女性啊，男性朋友同样也可以按一按，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一个酸胀的感觉，酸胀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说到的得气，就是气血充足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平时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同样按揉一下我们三阴交，保护好我们女性的健康。
1: 好，雌激素虽然对于女性来说很关键，但是呢不能随便盲目的去补雌激素，结合刚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2: 雌激素不能真正抗衰，长期单独补充会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增厚，缺乏孕激素对抗，反而显著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 正规激素替代治疗需经医生评估，联合使用雌孕激素并定期监测内膜，切勿自行购买服用雌激素类补品或保健品。
3: 今天我们把妇科癌症的预警信号讲清楚了，出血看宫颈，经期看内膜，腹部不适超过2周看卵巢。以后每一次身体发出的低语，希望我们都能听懂他们想说什么。

没错，听懂信号更要付诸行动，疫苗筛查，管住体重，关注家族史，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防线。预防有路径，治疗有武器，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有请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

大家好，我是王建六，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从医40年，始终面对的是女性患者。常常有人问我，妇产科医生和其他医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答案是，我们妇产科医生不仅是在面对疾病，更是在守护一个家庭。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治好病，今天我们更追求要活得好。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妇科肿瘤的患者，医学不仅要回答能不能活下去，更要回答活得品质如何，是否是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完整人。20多年前，我见证过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患了子宫内膜癌，按照当时的诊疗的规范，切除子宫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手术很成功，肿瘤切得也很干净，她恢复得也很好。8年后，我在门诊再次见到她，她一个人生活得并不快乐。她说，我的病好了，但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医学的答案不能只答生存率，还要答生存质量。妇科肿瘤的治疗不能只回答怎么样把肿瘤治得好，更要回答怎样才能让患者回归更完整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我和团队提出了妇科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4R 的理念：逆转肿瘤 reverse， 保留器官 reserve， 重塑功能 reconstruction， 即完成生育 reproduction。 20多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通过规范治疗和综合干预让肿瘤得到控制和缓解，在保证肿瘤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子宫、保留卵巢等生殖器官。如果要怀孕，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也很重要。那么卵巢是卵子，也是怀孕的种子的地方，卵巢的功能也要保护。宫颈我们通常说它是怀孕的门户，宫颈的机能也要维护。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将器官视为单纯的疾病载体，而是将其看作患者尊严与幸福的基石。他们可以选择生育，也可以选择暂时不生育。重要的是，医学不再是过早地替他们关上这扇门。这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医学价值观的重构，是对一人为本最深刻的践行。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要付出行动。我们开始探索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方案。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年轻子宫内膜患者并不是单纯一个局部的病灶，往往是伴随着肥胖、糖脂代谢异常等全身性问题。于是我们就开始追问，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是不是不仅和局部病变有关，也和人体的整体代谢环境相关。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开展了长达10余年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雌激素的异常作用、糖脂代谢紊乱以及机体微环境的改变与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是子宫内膜的3连征。基于这一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治疗子宫内膜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探索建立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我们提出来叫“医抗三降”新方案。什么是“医抗三降”呢？

0: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用药物对抗肿瘤的生长，针对肥胖代谢紊乱的情况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治疗。体重管理、合理饮食、规律运动，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都成为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六一，我们医院举办的“百子通庆”新生绽放公益活动，在现场，看着曾经的肿瘤患者生活美满的幸福的家庭，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奔跑欢笑，我深受感触。医学的创新，最终是为了让生命延续，让笑声回荡。随着肿瘤治疗效果的提升，年轻患者的生育力的保护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性难题，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妇科肿瘤的领域。无论是乳腺癌、血液系统肿瘤，还是青少年及儿童的骨与软组织肿瘤，在战胜疾病后，他们同样面临着生育力受损的严重挑战。2025年，我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编会上，向世界分享了在年轻女性肿瘤患者中生育力保护方面的中国实践，呼吁全球医学界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关注女性肿瘤患者生育力保护，保障妇女作为母亲的权利。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一事业，今年五月，我在国际妇科内镜学会支持下，我和团队联合全球多国的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汇聚妇科肿瘤、生殖医学、乳腺外科、血液科及儿科等多学科的力量，围绕学术合作、指南制定、技术培训及国际交流，推动肿瘤患者生殖与内分泌功能的保护更加规范、更加普惠。过去我们潜心学习国际的经验，我们得以发展和提升，今天我们有了底气，也向世界贡献我们中国大夫的经验和中国的方案。过去生育力保护是治疗结束后的补充题，今天它将成为贯穿诊疗过程中的必答题。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所系，更是社会未来的活力之源。守护女性健康，尊重她们的生育意愿，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拥有高质量的人生，这不仅是医学的责任，更是时代的命题。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前行，只为践行一个朴素的信念，让治愈后的生命依然完整，让每一位女性都能拥有选择未来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医者的答卷。谢谢大家，我是王建六医生。
1: 感谢王医生的精彩演讲，一套兼具温度与创新的四R理念，一抗三降的本土方案，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医者守护女性完整人生的初心与中国医学的硬核力量。从病房里的患者的期盼，到走向世界的国际联盟，王医生用临床实践证明，医疗不止治愈病痛，更要守护女性的生育选择权与生命尊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什么样的技术不开刀不流血，隔着肚皮就能消融肿瘤？
3: 超声波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形成一个高人点，自行的来切除肿瘤。
2: 对于子宫肌瘤患者，这项技术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恢复也非常快，还有很强的保护子宫生育力的作用。
2: 全球医生治疗子宫肌瘤时，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5: 有400多家医院，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患者已经超过了36万例。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4: 在中国，每年超100万女性确诊子宫肌瘤，伴随疼痛、出血，甚至影响生育。传统治疗意味着开刀留疤乃至切除子宫，即便保住子宫，也难以避免手术窗口与漫长恢复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精准消除病灶，又让身体伤害更小，恢复更快呢？
5: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项中国原创的微无创医疗技术。我们现在跟王教授来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实验室啊，有一个问题先问问您，什么样的手术能不开刀不流血还能精准的消融肿瘤呢？
6: 超声波可以穿过组织，它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在焦点里面形成一个高能点，然后用这个高能点就可以试行的来切除肿瘤。
5: 听起来还是不够直观，咱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超声波的魅力？
6: 那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形象的来看哈，这是有机玻璃，它的熔点是216度，把这个有机玻璃融化，但是我们的手免受伤害。
7: 我们来一下。
6: 好，记住啊，不在焦点的地方。
5: 哪个是焦点？
6: 这水面上就是焦点。下面，哎，对，下面，
5: 这样是没事了。
6: 对对，在下面，真的。
5: 这有点危险，手进来吗？您手不进来吗？
6: 我手也进来。好，
5: 我要不左手吧，右手还有用。
6: 注意啊，小心，只能贴在下面。
5: 好，
6: 开始。你看，
5: 它一往
6: 上面有机玻璃已经融化了，哎，
5: 真穿了啊，
6: 真穿，
5: 我都能闻到这烧焦的味儿。
6: 你看吧，你看，
5: 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能量，在整个通路的过程当中，只是针对于肿瘤的位置，这我经过的皮肤和器官就没事呢？
6: 超声波啊，它是无数成千上万束超声波，然后聚焦在这个焦点上。所以焦点能量叠加可以3000倍甚至更多，就像我们太阳镜其实聚焦200倍就可以把纸烧起来，穿过面它的平均能量就很低，
5: 只烧那一个点。
6: 对对对，
5: 我过程当中是没问题。
6: 对，这就是我们聚焦性和穿透性。
5: 但是这个肿瘤上如果还有比如说像血管啊，像神经啊，这对于患者来说其实也很危险。
4: 接下来这场离脊肉实验将直观展示聚焦超声的威力。超声发射器会持续释放大量超声波，所有声波会定点汇聚到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肉块内部焦点。操作人员在电脑上写下形字，超声能量精准聚焦到鲜肉内部，在肉中形成对应的印记。
5: 完成了。这形字在完全看不到啊，但是能摸到它里面烫烫的，而且会有点硬。
6: 是的，
5: 给大家看看啊，这面、这边、这面，这几面都没有这个形字。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形字究竟在这块肉的哪个位置。

0: 啊，正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色是怎么形成的？
0: 这个白色的区域就是它这个能量损态的加以后啊，让蛋白质凝固。如果是肿瘤的话，那么这肿瘤细胞就死掉了。所以这个白色线里面的肿瘤细胞应该都会被杀死。但是这个白线以外的正常的组织就会免受伤害。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肿瘤的形状来设立我们这个扫描的轨迹。可以试行的切除肿瘤的原因就是这样。
1: 通过这个实验咱们就能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精准去控制。
0: 是的是的。这一项精准的 3D 打印，它的这个尖很小，然后把超声波能量去聚焦在这个小点上，一个点一个点的组合起来就形成线了，然后组合成一个面，然后再组合成一个立体，就 3D 打印。
1: 王教授，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适应于所有的子宫肌瘤患者？
0: 并不是。从技术上来看，如果我们子宫肌瘤在我们的监控超声下看得不清楚，如果看不清楚我们就没办法这个做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如果说我们声通道里面有气体，比如说肠道超声经过它以后，可能肠道的气体会产生反射，有可能产生并发症，所以像这类也不适合。所以要从就是有效的方案和安全性上来联合考虑。
2: 玻璃板烧穿了，里脊肉上也写出了字，但实验是禁止的。真实的人体内，心脏在跳动，脏器在移动，这道隔山打瘤的技术还能做到同样精准吗？我们前往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寻找答案。
1: 这里呢，就是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的治疗室，没有无影灯，没有手术刀，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手术室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没有手术刀的手术是如何完成的。
2: 患者俯卧在治疗床上，腹部紧贴水囊，医生坐在操作台前，能清晰看到子宫和肌瘤的位置，逐点进行消融。患者全程是清醒的，治疗过程中可以随时和医生反馈感受。像这样的手术，周医生每天在这里进行。
1: 在您的角度理解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首先呢，它是一个不流血的手术了。
1: 对。
3: 其次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患者恢复也非常快。
1: 对。
3: 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术后一到两天就出院了。目前看来有很强的保护子宫、保护生育力的作用。除此以外，如果是多发性的肌瘤或者是复发性的肌瘤，我们还可以再次进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2: 创伤小，术后恢复周期短，同时能够保留子宫功能。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在改变子宫肌瘤的治疗格局，但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 这边，哎呦，这个满墙的屏幕啊，有各种医院的名字，这是做什么的地方？
4: 这是我们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的远程治疗的指导中心。
1: 这是多少家医院呀？
4: 这上面几十家吧。我们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内哈有400多家医院，全球的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那么包括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还有我们意大利米兰欧洲肿瘤研究所，主要用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的治疗。那么同时呢，也用于肝癌、胰腺癌，还有骨肿瘤，比如说乳腺肿瘤等实体肿瘤的治疗。
2: 2025年，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式写入 FIGO 国际妇产科学联盟子宫肌瘤全球治疗指南。
1: 这是
2: 中国原创微无创技术首次被纳入 FIGO 全球子宫肌瘤诊疗规范，为全球女性患者提供了全新保宫治疗方案。
1: 关注到中国原创的这项聚焦超声消融技术在良性肿瘤子宫肌瘤上的一些应用，那未来咱们在妇科肿瘤方面，或者是说更多门类的肿瘤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拓展和应用呢？
0: 未来呢，我们会向 妇科的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方面，我们会做探索。未来开发的适应症在中国会有101种，那么全世界加起来总共178种，所以我们占了一半以上。我们希望患了疾病的女性，她们在治疗疾病以后有生育的权利，维系她们生育的能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希望今后做到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这也是我们30年前开始研究这个方向的初心。
1: 回到最初的提问，如何让患者在消除病灶的同时受到尽可能少的伤害？今天我们在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看到了不一样的答案。中国原创的聚焦超声消融技术，让科学回归于人，让医学更有温度。
5: 医学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探索，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这项技术为妇科肿瘤的治疗带来全新的可能。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了一套保健操，疏通下焦气血，改善循环，呵护脏腑健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由于长时间的气机不舒和作息不规律，以及长时间的久坐久卧，容易导致我们下焦气血瘀滞，从而引起癌变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气机，舒缓气血。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转腰放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转身转腰。好，略停，回正，反方向，转身转腰。好，回正，还原，收脚，反方向，转身转腰，略停，回正。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攒拳怒目增气力，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左脚开步，略宽于肩，两手握固于腰间，下蹲成马步，可以坚持一会儿。好，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环仰卧。首先我们呈仰卧姿势，好，脚心相对，略停，可以保持10分钟。好，接着两膝做开合动作，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好，练习结束。
6: 关注我们日常的生活点滴，让防癌的主动权拽在自己手里。
5: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台湾爆发反独大游行，赖当局冷漠应对，遭批傲慢无能。日前，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超过20万人到场。台舆论质问赖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台湾的政治生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

0: 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2: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3: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0: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4: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5: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0: 岛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6: 大罢免，
7: 大失败。
6: 大罢免，
7: 大失败。
8: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罢免。
0: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2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9: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 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9: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毒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游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游，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0: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游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6: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啊、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10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0: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10: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严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0: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11: 居民自主。

0: 做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身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2: 这个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 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3: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1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食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有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有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毒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有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0: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毒油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毒油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1: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2: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呢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10席中常委中的7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今天月初丽夏没来啊？
1: 今天几号啊？13号啊。早都该来了。哎呦，是晚了几天啊？
0: 是不是怀孕了？不能吧？啊，不可能。我估计啊，就是最近几天我比较累，例假推迟了。万一呢？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啊。不是这样，明天要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1: 明天有客人帮车去长城了。哎呀，
0: 那简单，我给你买个试纸呗。哎呦，你有完没完？买什么买啊？要是你自己试啊。检查检查。你放心吧，不会的，就是正常的推迟啊。哎，行，差不多了，快讲。啊，马上。哎。
1: 给我倒杯水啊！
2: 啊。

0: 哎呦妈，你这么晚没睡呢？
1: 哎呦，这不是半夜打电话半价吗？
0: 啥事儿啊？
2: 哎，没啥事儿，
1: 就是哎，我跟你说啊，就今天我跟你爸呀去那个村东头老赵家，
2: 你还记得吧？去喝满月酒了。
1: 哎呦喂，你爸呀，这回来这就叨叨到现在了，说你说那个啊。都结婚好几年了，这怎么还没动静呢？
2: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得解决呀、啊。哎，高兴啊，那个给你的偏方，
1: 你去抓了吃了吗？
0: 妈，我跟萨萨啥事都没有。
1: 你看，
3: 妈呀，你跟萨萨都好着呢吧？
4: 你听我说啊。别跟萨萨闹别扭，人家萨萨是北京人，她能嫁给你，那就是看得起你。
5: 可是这里头有个什么问题呢？这女人她要是没个娃呀，你就很难拴住她，你知道吗？
4: 你看咱们村里和你一边大的，那谁没娃？那这娃都多的都好几岁了。我现在在村里
3: 面啊。我在村里遇见个人就问，遇见个人就问，哎呀，什么时候抱孙子呀？什么时候抱孙？你说我怎么跟人家说？你，我现在在村里啊，遇见人我都得躲着走，我都得绕着走。
0: 萨萨可能已经都怀孕了
3: 啊？
5: 怀什么？怀什么？
1: 啊？
6: 你的好消息吧？
3: 哎，好
0: 啊，早点睡。
3: 挂了，
1: 你挂了，怎么说的呀？
3: 怀上了，他说怀上了。

0: 小三儿，过来。那桌呢？哎，张叔。
1: 哦，
0: 有预定了。
1: 早餐有人预定啊？什么人呢？这么大厨？
2: 老板的老婆呗，那是他的专座。
1: 啊，爱老婆，好事儿，好事儿。那我这
0: 行。哎，自家餐厅咱不讲究啊。
1: 没事没事。
3: 哎，行，大象，那咱们就9点整啊，咱们宾馆楼下见。行，那先这样。
0: 都准备好了。
4: 怎么又弄那么多呀？多浪费呀！这个，
5: 这有什么浪费的？你说你每天日理万机，是不是得好好补补？
4: 我都跟你说了，我就爱吃炒肝卤煮加豆汁儿，你又给我整这么一出。
5: 那有啥可吃的？都是下水。我告诉你，这个都是我按照5星级酒店标准给你配的。
4: 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呀，给大伙分分。
3: 哎，叔，拿个面包。
1: 好，谢谢。哎。
3: 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
6: 哎，好，
3: 有小包，哎，
0: 水饺包，
6: 小包子，
3: 吃个果汁，
6: 是吧？
0: 我老婆请的，啊，
6: 好，谢谢老板，
7: 请一好老
6: 啊，都好，你尝尝，
0: 这好吃吗？
3: 嗯，不错。
4: 我说你贼心不死的啊，我都说了没事了吗？
5: 有事没事事实说话呀。接个电话。爸，咋了？
8: 我昨天晚上接到你这个电话呀，我跟你妈是一宿没睡，我们俩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想到北京去看看你。
9: 那个大方呢，帮我们把车票都买好了。
8: 他还这个安排车把我们送到车站，这边你就不用操心了啊。行，那我今天不跟你说，我们要出发了啊，我挂了挂了啊。
0: 来，给你拿着书。
8: 哎，这使不得，我不能。
0: 哎呀，叔您就拿着吧。什么使得使不得的，就一破手机，我正打算买新的呢。您呀到北京带我问高兴哥好。哎，要是嫂子真怀孕了呀，您告诉我一声，等孩子满月，我带着兄弟们去北京给您贺喜去。
8: 好
0: 好。
8: 哎，行，那我拿来。
0: 上车上车，哎，叔上车。哎，
8: 好好好，
10: 谢谢你啊。
0: 哎，上车，快叔。哎
8: 哎，叔，
0: 婶儿，

0: 哎呀，就放心大胆的去北京，家里我帮你看着。
1: 好，走吧，慢点啊，慢点啊！我先走了啊。哎，对了，爸打电话说什么？
0: 说要来北京。
1: 嗯？什么时候？
0: 上火车了。
2: 你没提前告诉我们呀？我看看今儿有没有时间，你接他们。
0: 哎，不用，我接就行了。
1: 没事。
0: 哎，别忘了试试啊。
1: 知道了，你爸妈来了，好好陪陪他们啊。
0: 好。要不这车换一台吧，别老开别人的。
1: 你钱多烧的呀，车能开就先用着呗，好好管好饭馆，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啊。
0: 慢点开啊。
1: 知道了。
0: 慢点啊！哎，试试。

0: 你笑甚了？大半夜怪吓人的。
1: 哎呦，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总算怀上了。哎，你知道吗？他们这些年没动静啊，我这心里头直打鼓。我就怕那个萨萨，就那次因为流产，怕她身体出什么问题，万一怀不上了。这每次打电话，我都想问，可是我又不敢问啊。哎，你说没想到啊，她就真怀上了。哎，你说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男娃呀，那一定是男娃。
1: 你咋知道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
1: 要是生个男娃呀，你就叫他皮影；要生个女娃，就叫他坚持。
0: 要我说呀，你现在呀，就琢磨到了北京以后，咋给这儿媳妇补补身体，让咱那娃一出生就壮壮实实的，这比什么都强。其他的你想也白想，没用。
1: 想，哎，我就想，我想怎么了？愿意想。想想我就乐。
2: 这儿啊，哦哦哦，来来来来来，慢点啊，爸爸。哦，哎呦，慢点慢点。嗯，哦，到了。哦，哎，你好，那个我订了一间套房。
3: 您是常先生吧？啊，您好，我是秋菊，是您的接待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我会尽量满足您。这边请。
4: 谢谢。
1: 还有老外啊 ，Hello，
5: 您好，您好。
1: 哎，他们会说中国话。
6: 妈，现在北京好多外国人都会说中国话。
2: 哦，我走了，进来啊。哎呦，慢点。进去吧，哎。哎呀，哎呦，来放着。
3: 您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叫我。
1: 啊，对不起，这个地方这一天得多少钱啊？
3: 这里很便宜，您就放心住吧。哎，我就不打扰您了。
6: 哎，谢谢啊，谢谢。
0: 这便宜是多少钱了吗？
6: 爸，真的便宜，没多少钱。这个您不是第一次来北京，我妈可是第一次来北京啊。这次来我就是想让您二老踏踏实实的住一次老北京四合院，我钱都交了，交两个礼拜的钱呢。
0: 你胡说了，不贵，这有外国人住的地方能便宜了？不住，换地儿。
6: 换不了了，钱都交了，人不给退。
0: 哪有这个道理了？我不住了还不给我退？你是有钱没地花了是吧？我告诉你。你以后有娃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了，不行，我找他说理去。
6: 我求你了吧，别去了行不行？您二老这次来，我就是想让你们住得舒舒服服的，千万别去闹。你想想，您这一闹，外国人您看着了吧？他不仅丢咱们的脸，还丢我们中国人的脸。
1: 啊，对对对，哎，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那个，哎，就住这儿吧，娃的心意啊，住这儿。
0: 住甚了住？这是咱住的地方啊。
6: 爸妈，你说您二老把我从小养到大，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儿子

0: 过去了啊。嗯，
1: 先不给推荐，
0: 歇着吧啊。嗯，哎呦，奶奶，哎，奶奶，现在就过去啊？啊啊，行行行啊，好。哎呦，让他现在过去。哎呦，哎，一会儿到萨萨家，不能问萨萨怀孕的事儿，知道吗？
2: 咋？这北京人怀娃还有啥讲究？哟，
0: 可多讲究了，不能提啊！
1: 谢谢
0: 啊，
1: 不提不提。
0: 走走走，
2: 咱拿过去。

0: 发夹的。
1: 看这，
2: 欢迎欢迎。哎，奶奶坐这儿，
1: 我坐这儿吧。
2: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随意随意。
1: 来，请坐请坐。
3: 来，启强，你爱什么？来，
2: 对对对对，哎，吃晚饭啊。坐坐坐，都坐都坐
1: 啊，坐坐坐，
2: 哎。
4: 庆庆翁啊，我今天特意给您拿了瓶好酒。
5: 哎，好，好，好，好，
6: 太客气了。
4: 来，
5: 来，
4: 哎，
5: 先生，
4: 不不不，您是客人，来，
5: 少来少来，我一喝点就爱吼秦腔。
4: 好啊，庆庆翁。
6: 哎呦，我
4: 来来来来来，
6: 意思啊，好了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1: 给我来点，嗯。亲家，
5: 哎，
1: 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
5: 是是是，
1: 我陪你喝一口。
5: 哎哎，
1: 你要是喝高兴了想唱，就敞开了唱。哎，高兴是跟你学的吧？
5: 是是是，
1: 我听过，有股子豪气。
5: 是，
1: 好听。
5: 好，那奶奶，你要是爱听的话，那待会儿我就给您唱。
6: 萨子呢？你全家都到齐了，就等他了。
1: 是啊，
6: 去找找去。
7: 啊，奶奶，去啊！
4: 快点！
8: 是我们是应该啊，是先打一个招呼的，可是这不是。一接着那个高兴的电话呀，我跟他爹这就买个票，我们就来了。
6: 那个高兴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8: 哎呦，他
5: 没说什么，他主要是说呀，说他在北京啊，承蒙这个亲家母、亲家公，特别是奶奶对他的照顾，要没有你们的照顾呢，他在北京也待不住啊。你们也不嫌他这个农村娃，把你们宝贝姑娘。嫁给他当媳妇儿了，还当个饭店的经理，反正我跟他妈一听说这些事儿啊，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挺激动的，因为啊，孩子离开家以后，一个人他没跑过这么远，我也是老惦记他一个人，这怎么说呢？就是不说了，我农村人说不清楚，我就全在酒里了，奶奶，我先干为敬，
1: 来。我敬你一杯。
5: 不行不行，这使不得，
0: 没有老辈敬小辈的。
2: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我给你满上。
4: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行。哎，
5: 奶奶慢点，
4: 慢点吧，妈慢点，妈，
5: 行了，
1: 我就随意。
5: 哎哎哎哎，那我喝了，我喝了啊。
4: 哎呦，喝喝，慢点，慢点，坐坐，
5: 谢谢奶奶，
6: 坐，
5: 谢谢奶奶，
6: 坐坐
5: 坐。
1: 哎
6: 哎，
1: 这高兴和萨萨哪儿去了？
4: 对，
6: 这不找他去了吗？
4: 是吗？啊，高兴找萨萨去了。
9: 奶奶、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哎，怎么那么久啊，萨萨，你太没规矩了。
9: 奶奶，我刚才有点不舒服。
8: 哟，不舒服？哎呦，是不是一闻这些油味儿就反应啊？没事儿，刚怀孕呀、啊，都这样，不爱吃东西。没事儿，萨萨，我来了。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怀了？哎呦，萨萨，哎呦，你这还……
6: 怀孕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说这个亲家母怎么这接到电话就跑来了？怀孕了！哎呀，这个孩子，我要说你呢，你怎么怀了孕？我是你亲妈，你第一时间不告诉我？
1: 亲家，大喜事儿啊，太好了！怎么？哎呦，我以为我等不到四世同堂了呢。
4: 高兴，发什么呆？

0: 哎呀，去，快，扶萨子回去休息。对，
1: 什么带着去就上后头躺着就行。
2: 对，哎，咱去吧，躺闻这些油味儿啊不舒服。
3: 去吧，萨萨，你们去，快去，来，咱们喝。
0: 大哥啊，今天咱们好好喝上几杯。
4: 是是是，
0: 鱼嘴方休，
4: 是
0: 酩酊大醉，一定喝着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啊？啥？
1: 我是为了让我爸妈高兴，胡说的。
0: 是

0: 这两天您跟我爸在北京待着，我带您去看看天安门、故宫、长城，你看行不行？妈，这事是我做的不对，但我也没说萨萨一定就怀孕了呀。说你跟我爸咋就过来了呢？
1: 那你这蛇来蛇去，还是我们错了啊、哦。我们就是想早点抱孙子，又是把错。那萨萨家也等着要后人了吧？那奶奶还等着四世同堂了吧？

0: 爸，这事儿不能怪高兴。
1: 爸妈，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我对不起燕儿了。
2: 滚出去！滚！
0: 高兴，要不你先出去，我来照顾妈。
3: 不用，我不用你们照顾，我没什么病，我就是觉得我心里堵得慌。走，你们走吧，走，走，你们都走吧啊。

0: 大壮哥，我把我妈气得够呛。
1: 高兴，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虽然我是你哥，可是你跟萨萨之间的事，还真得你们自己解决。
2: 我知道，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想找人说说话。哎呀，
1: 哥就一句，他们是你爸妈，他们生了你，养了你，你就得孝顺，你得哄着他们，让他们高兴。我也想这么做呀，可是人都没了。如果这么让他们回去了，那就不孝。这样，这两天呢，我也带他们上胡同里转悠转悠，帮你劝劝。可是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呀？你得把萨萨弄清楚，想要孩子，这只能你们想办法，这别人谁都帮不上忙啊，是不是？
2: 对，我知道。

0: 洪亮，我到了啊。哎，洪亮，
1: 找我啊？
0: 你行啊，最近副所长了啊，找空给你庆祝庆祝。
1: 行了。哎，
0: 那个，我今儿来把那个三个月租车的钱给你。
1: 你骂我呢？我车给你开还要钱啊？你是谁？我是谁啊？
0: 这车是租的，钱必须得收，你不收我就还你了啊！
1: 瞧不起谁呀？是不是我搬出去之后你就翻脸不认人了？
0: 我都说了，这是公司用车，这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大壮哥他们都有股份的。
1: 行，咱们这样，什么时候你把车还我，什么时候给钱，最后结算行吗？
0: 你是存心为难我是吧？
1: 我哪敢呢？您现在是大经理了，我就是一小警察，为你们服务。还有事吗？哦，
0: 还有一事儿啊。我记得你妈好像认识那个中医院的老专家，专门治那个胸闷气短的，你帮我联系一下呗，我想跟我婆婆看个病。
1: 行，没问题。哎，听说高兴给爸妈租了什么北英会，特贵，这么吓人？
0: 别提了，都常高兴惹的。我不说了，我先走了啊。啊，
1: 哎，慢点开啊。
0: 好嘞。

0: 走啦。
1: 高兴啊！
2: 啊，
1: 我跟你说，我得的这就是心病啊！我就是想早点抱孙子。你要是想让妈呀早一点好起来，你就跟妈说实话。那个萨萨，他到底是咋想的呀？啊，他有啥情况啊？是不是？萨萨不想生孩子，啊？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打算，不想跟你生娃呀？
2: 妈，你说啥呢？我们都挺好的，这就没有啊？
3: 那你没毛病，萨萨也没毛病，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就怀不下个娃了？
1: 对呀、啊。
2: 我哪知道啊？不就是没有吗？
3: 你这娃呀。你这娃现在是有钱了啊、哦，可你有钱没后啊！你那钱给谁挣的？你心里还有老子了？
2: 爸，说哪儿就咋说到钱上了，跟钱有啥关系啊？
1: 哎，那到底是跟啥有关系啊？
2: 我哪知道跟啥有关系啊？
1: 哎呀，扶我躺下，扶我躺下，哎呀！
4: 哎呀，妈，你慢点抱啊，我这个速度赶不上你。我看包的差不多了吧，就这些吧。
5: 多包点儿，咱们煮了以后啊，给高兴他爸妈送去点。
4: 那您可是多余了。他爸妈呀，住的那旅馆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尤其是吃的，你知道吗？住一宿多少钱？1000块左右了，
5: 可贵了。那是人家高兴的孝心，应该的。饺子还得送啊，那是咱们的心意。
6: 随您。
7: 哎，咱们劲松出去多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啊？你也不打电话问问？
6: 刚当您的面打的电话吗？
4: 那不是关机了吗？那山里没信号。
5: 哎呦，您说这劲松，要是从这个山头又跑到那个山头，他这个算是正经工作吗？
4: 怎么说呢？啊，我觉得算。啊，我理解就是什么呢？啊，人家把钱交给他，
6: 他呢带着人去爬山去看风景，这还不算正经工作呀？
7: 可是咱们家萨萨也不消停。你看看，
5: 让人家高兴的父母啊，大老远的跑来了，什么都没有。你说这又把人家给气病了，真是的。
4: 这不都常高兴惹的祸吗？没影的事儿他瞎忽悠，把他爸妈都忽悠来了，然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叫人一看挺失望的。愿常高兴。
7: 人家想抱孙子也没有错。

0: 大老远的来了也没有错，这咱们萨萨是怎么想的呀？你怎么也不问问呢？
1: 我问了，我问了多少次了，他就说您甭管，您甭管。那你说他不让我管，我怎么办？我没辙。
0: 其实啊，人家乡下对这个隔辈人比我们看得重。你说萨萨不能给人家生了一男半女，好像是咱们的责任。好歹吧，给人家个定心丸。你看，高兴的母亲，不就等着这么一句准话吗？
1: 他之所以这么做呀，就是做给常高兴和萨萨看的，哎，逼着他们早点生孩子。哎，就这个小把戏、小伎俩。嘿，他还能逃过咱娘俩的法眼，早给他识破了。
2: 所以我说咱那甭管了，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就完了。
0: 哎，我怎么觉得你是不想给他们看孩子啊？就一心想着你那个股票。
1: 哎呀，你这一下提醒我了，我跟雪梅都定好了，今天下午上股市。哎呦呦，忘自己在那弄啊！哎呀妈呀，我忘得干干净净的。
0: 哎呦，这老的小的呀，都不消停，
1: 我赶紧走。哎呀，哎。

0: 耿老先生，您北京人吧？
1: 嗯，我是1937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家父是燕京大学建筑系毕业，呵，然后去了美国呀。哦，
0: 那您是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呀？
1: 我是1965年。哦，哎呦，您这是在算日子呢？
0: 啊，是没事。哎，那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小公司的？还特别点名让李萨子陪着您游览北京城。
1: 这朋友介绍的。李萨子小姐给我这朋友啊留下深刻印象。嗯，
0: 萨子这丫头啊挺靠谱的，特别敬业，您这回啊算是找对人了。嗯，那您这朋友是哪位啊？弄不好啊我还认识呢。
1: 华阳先生有印象吗？
0: 哎呦，他呀太有印象了。
1: 您好像和李萨子小姐是好朋友吧？啊，
0: 怎么说呢，我们算是这个忘年交。嗯，而且呢还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嗯，他那公司啊有我的股份。哦，哎，郑老先生，哎，您这回准备在这边待多少日子呀？
1: 说不好啊，看情况吧。
0: 老先生，您这是不？
1: 我这是啊，等一会儿啊，这人老了，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俗话不说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吗？我今年正好73岁。哎呦，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您这不是回家了吗？您这一回家呀，肯定就能把这坎儿迈过去，保您长命百岁。哎
1: 呦，谢谢您的吉言。嗯，您说的对，回家了。我回家了。
2: 朱总，有位客户咨询我们代理的后海边上的那栋小楼。
3: 哪栋？
4: 这一栋不是被那个瓦西里买了吗？怎么没撤下来啊？
2: 那个瓦西里就付了10000美金的定金，首期款已经逾期2个星期了，我就又把它挂出来了。
3: 那你联系到瓦西里了吗？
2: 联系了，可是他手机一直没有信号。
3: 这个新买家什么人啊？
2: 不知道，他没有透露姓名，只是说只要愿意卖给他，
5: 他就愿意出比瓦西里多的钱。

0: 那你报价了吗？还没有，这是我们公司代理的最大的客户，3000万的买卖，我得先给你请示。
1: 做得好，这样先按住了，别报价，等我先去摸摸这个买家的底，然后瓦西里那边呢，你要马上联系到他，告诉他，首期款已经逾期了，我们有权把房子卖给其他人，我先接触一下这个新买家，看看靠不靠谱再说。
0: 这次我们一定得大赚，这样的小楼现在几乎绝版了，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2: 我明白，我立刻去办。

0: 好久不见。不行，我进去坐会儿啊。
1: 好久不见，我以为你会自己走进来。
0: 我不是看你忙着呢吗？没好意思打扰你。行啊，朱总，啊，这办公室够敞亮的呀。坐吧，别客气，就当自己家。
2: 都一把岁数了，你咋一点都没变？
0: 怎么样，朱总？新的生活，新的工作，还适应吗？
2: 我就那样呗，天天忙忙叨叨的，没什么，只有工作。
0: 我猜你最近肯定就特别忙，一直也没联系我。
2: 你呢？怎么样？
0: 我不挺好的吗？没事爬爬山，涉涉水，亲近亲近大自然。我跟你说呀，你没事别老想着工作，这生活不止眼前这点工作，还有别的呢。你没事跟我们爬爬山，涉涉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特别好。
3: 哎，对，

0: 天麻，东风向导。
1: 这是干什么呀？
0: 给你啊。
1: 你这么贵，光买它干什么呀？
0: 哎，打住啊！这可不是我花钱给你买的，我这么抠，我怎么舍得呀？这是你的男朋友李庆松托我带给你的，他说你最近工作肯定特别忙，一定经常头疼。这天麻呢，专门治头疼的，这冬虫夏草长期服用可以增加人体免疫力。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说，他想你了。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您好歹吃点吧，他这儿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都包含在房费里了，您不吃也得掏钱。
1: 真的
0: 啊？真的。再说了，您这身体病着那么虚弱，就是得多吃东西，我还指望您身体养好了给我们带孩子呢。
1: 萨萨，你的意思你们
2: 妈，萨萨的意思是孩子一定会有的，你得把身体养好了帮我们带孩子。
1: 是吗？哎呦，那你得准备多长时间？
0: 我想
3: 随时。
2: 那就是随时的事了。
1: 哎呀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4: 哎呀，这都是你爸敬爱瞎猜疑，我跟你说啊。

0: 我就说嘛，你萨萨这么好的媳妇，怎么能不生孩子呢？是吧？哎，这样，萨萨，我呀，我就不走了，我留在这个地方，我好好给你看看身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把你养的壮壮的呀。哎，你的身子一养好了呢，这说不定马上啊，这就怀上了呀。
1: 妈，您看上去好多了。我本来我就没病，我不用看大夫。我都你爸啊，就是你爸，他爸说这个你们城里的女人啊都不爱生孩子，老要忙工作，怕老成家断后，所以就他出的主意的，他让我在这个地方装那个。
0: 这，我没事儿了，哎呀，我这样，我现在就去菜市场啊，给你们买菜，从今天开始就给你调身子。哎呀，没事儿，哎，
2: 妈，您
0: 我现在去菜市场，我跟你说呀，我一定要好好多给你们做饭。哎呀，去菜市场，
1: 没事儿，我没事儿。哎呀，
0: 等着我去菜市场买点好吃的给你们啊。哎呦。
2: 我刚才说什么了？你说，让我妈帮咱带孩子。哎呀，
0: 完了完了完了！我这是作茧自缚了。你妈这回肯定是见不到孙子就不收兵了。哎，
2: 要不咱们把计划改一下，把这事儿往前提一提。
0: 都怪你，这是能随时准备的事儿吗？你也不帮我把关，什么就随时准备了呀？
2: 再说了，要不要孩子是我们俩自己的事儿啊，哪有什么催着赶着的呀？我现在就是没做好准备，我现在就是不想要孩子。

0: 来，真的，来，好。啊，来，吃菜，吃菜。哎，好。啊，来，吃菜，吃菜。哎，好。啊，今儿家，我跟你说啥了啊？我这个高兴啊，是个农村的娃娃，不懂事，啊，全靠你们让着他了。我这个作为高兴他大了，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啊，
1: 赔不是了啊。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亲家，
0: 啊，
1: 您太客气了。哎，我家萨子呢，这么说吧，从小呢娇生惯养，

0: 就是我。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跟李劲松先生，我们打算做一家户外产业的店，谁要投资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啊。
2: 我是不是头发乱了呀？您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
3: 您呐，可像一个人，特像。
4: 我知道你们怪萨达不生孩子，但这事儿不怪他。

0: 我跟你说啥了啊？我这个高兴啊，是个农村的娃娃，不懂事，啊，全靠你们让着他了。我这个作为高兴，他答了，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啊、哦，赔不是了啊、
1: 哦、啊，喝点，喝一口，
0: 喝一口啊，
1: 兄弟啊，啊，您太客气了。哎，我家嫂子呢，这么说吧，从小呢，娇生惯养，他奶奶，我，他妈，还有他哥哥都宠着他、嗯、现在又来了高兴，高兴也让着他，我家孩子有福气啊，按理我应该谢您呢、哎、
0: 这个萨萨是个好娃娃，
1: 对
0: 哦，这娃娃又出息了你看他开公司当经理，这娃是干事业的娃娃哦，我跟高兴他妈商量过了，
2: 嗯，让这个高兴啊不要催着萨萨生娃啊、哦，人家萨萨呢是干大事情的，咱们现在呢把咱家里咱自己这点小事啊全都放一放，全都让人家干正经事情。
1: 哎呀，兄弟啊，太谢谢您了，我家萨萨呢，事业心是比较强的。

0: 而且他还想呢周游列国啊，就是说去世界各国去旅游啊，然后呢再想生孩子，不想过早的生育。您这么一朝朝暮暮，哎，那就听您的，让萨德呢晚几年要孩子，让他先以事业为重。在此我敬上您一杯，来，啊，来，永三，哎，哎，青年，喝呀，
1: 啊，我咋现在有点？因为他不胜酒力了。哎，啊，亲家，今天咱就喝到这儿了，改日再陪你喝。
0: 不，饺子，饺子马上就好了。
1: 饺子不吃了，
2: 不吃了，
0: 不吃。
2: 我回啊，我回啊。我，
0: 哎，
2: 我回啊。
0: 这还没喝透呢。啊，
2: 改日喝，改日再喝。
0: 我这咱们这个，哎，包兄，
2: 哎爸，你们喝完了？
0: 哦，你爸有点不舒服，想先回去啊。
2: 啊，没事没事，我能成，能成。啊。爸，你不舒服啊？嗯。

0: 哎，倩乔，哎，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怎么这就收摊了呢？你不是说不醉不归吗？
1: 他说他有点不舒服，走了。
0: 我看见他了，行，我看见他出院门了，我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我，气呼呼的就走了。
2: 生气了？
0: 对呀，常高兴追出去，他都没停下。怎么办？拧这个酒喝拧巴了哈？
3: 没有啊，喝挺好啊。他还说非常理解萨特的事业心，
1: 想什么时候生孩子都行，晚几年没关系。
0: 得，你捅娄子了。
1: 捅什么娄子？
0: 你没看出啊，这老两口子是一个苦肉计，一个鸿门宴。
1: 什么鸿门宴苦肉计？哎呀，
0: 你把萨斯给卖了。
3: 卖？
1: 鸿门宴，苦肉计。
0: 对呀。
1: 哎，那这里边有貂蝉什么事儿吗？
0: 没有啊。
3: 那怎么是苦肉计啊？
0: 那都没有、
1: 啊。送仪亭啊，咱们这是。
0: 不是啊，常高兴他妈没病，装病啊，逼着他们生孩子。哎。你看这鸿门宴，人家套你这个实话来了，你把实话全跟人家说了。
1: 他能在我这儿探出什么话呀？
0: 你看看你现在，你就是告诉人家了吗？
4: 爸，您这一路上咋了？是不是跟萨拉他爸吵架了？
5: 啥？哎，你。咋还跟那个亲家吵架呀？
4: 就是，到底咋了？
5: 啊，高兴啊，行，没事儿，走吧，走吧。
0: 我们都没事儿了。这个萨萨不是说要生孩子了吗？我们也踏实了，走走。
6: 什么？萨萨答应生了？这此话当真？
4: 当真？萨萨亲口说的。
6: 那刚才萨萨他爸咋着？他还不想生了？
0: 那个萨萨说的话算数，你听他爸爸。行了，高兴，走吧。走，我们没事了，走吧。

0: 咋了吧？那萨萨不是答应生了吗？你还哭什么了？
1: 那都是骗咱们的。我刚才听见了，是萨萨不想生孩子。
0: 那你刚才咋不说了吧？
2: 看来他爸爸说的是真的。
0: 高兴这个货啊！他北京女人就不是女人了吗？他北京的女人就都不生娃娃了吗？

0: 高兴这货，我那个啊。
1: 都等我呢。
2: 高兴你可来了，来来来，咱们都人到齐了啊，咱们今天开个会。
3: 开啥会
4: 啊？哥，我忙得要命，你那么晚把大家招过来干嘛呀？
2: 啊，这个事儿我来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呢非常高。
3: 你好好说话。
2: 你打我干嘛呀？各位大哥大姐啊，咱们都接了接风呢，咱们呢又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4: 打住，我不想听了。一准是你俩又谁闯了祸，找我们来背锅来了吧？
3: 不是，这次真不是，这次真的是有一发财的项目，想跟大家商量商量。哎，
1: 那就没我事了。我是公务员，不能参与经商，走了。
5: 亮子，你回来，你听着。哎，
6: 有什么事啊？你赶紧说，我这着急接平民下课呢。
2: 哎，那我就长话短说啊。大家都知道，阿峰这个酒吧呢不让做了，阿峰也走了。
1: 这事儿我知道，那条街啊不让做餐饮了。可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2: 那关系大了。我跟李劲松先生，我们打算把这个酒吧给盘下来，然后呢做一家户外产业的店。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外产业啊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而李劲松先生呢又是一个资深的户外达人，他有资源有人脉，我们哥俩要是经营这户外店，那肯定是日进斗金，利润大大的。哎
7: 呦，我听懂了，他们是想借钱吧？
8: 我们家常高兴都听明白了，你就别忽悠了，黄皮子。
1: 等等等等等等，你们准备投多少？
3: 不是，这个吧，现在前期的启动资金需要50万，但是我们哥俩也凑了点。啊，
6: 这一点是多少啊？
2: 我们哥俩能出5万块钱。
1: 就是你们现在还差90%等着我们出呗？
5: 不是等你们出去。
3: 现在不是有一个最新兴的合作模式吗？叫众筹。我们跟你们签合同的，给你们提成。
2: 对对对，就是众筹，有钱咱们大家一块赚。我告诉你们，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要投资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啊。嗯，
4: 哎，散了散了散了。
2: 不是，哎，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4: 不投啊，这肯定不投啊。
2: 我告诉你们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现在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投呢。
4: 哎，冯鼻子，这事儿啊，要是别人问我们，没准我们还琢磨琢磨。你们俩没戏。
6: 是这样，这事儿啊，我帮不了你们，我没钱，我这钱啊，全都投了公司了啊。我现在得接平平去了啊，我先走了。
1: 我接我妈去了啊。
4: 我呢，有钱也不会投你们的。再见。
1: 你哥还真能折腾，还拉着冯鼻子一块儿，他们俩一块干，就一个字儿，赔。
4: 瞎折腾呗。哎，对了，跟你妈说，那个中医专家不用找了。
1: 高兴妈妈的病不是挺重的吗？嗨，
4: 老太太就是想逼着我们俩要孩子，才使了这苦肉计。我一哄全好了，但这下我可惨了。她说呀，要每天给我炖老母鸡补身体，还要抓那个什么中药偏方给我吃。哎，我没好日子过了。
1: 哎，嫂子，你和高兴也结婚好久了，该要个孩子了。有个孩子，你们俩就踏实了。
4: 你也这么说呀？你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1: 我知道，你是不甘心这辈子就这么过了，想出去看看世界。可不是每个人的梦想都能实现的。其实孩子也是希望，是你梦想的一部分。再说了，你们还能要孩子，这多好啊！好好珍惜吧，
4: 啊？对不起啊，洪亮。你说这当年，你也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才做了那样的决定，让我跟高兴走在一起。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
1: 行了，别说了，都过去了。
4: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妈说呀？你也该结婚了，这么瞒下去也不是事儿啊。
1: 再说吧，你先过好自己的啊，珍惜眼前人。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放心吧。
5: 我说冯鼻子，你弄的是什么事儿啊？
2: 怎么着，高兴，你是要投吗？没关系，多少都没关系，多少钱我们都欢迎。你要投多少？
7: 我等锁门呢。
5: 真的，打脸太跌面了。
6: 都拿走！哎！
3: 那好吧，结了啊，那我自己想办法吧。哎，多谢。进来，敲什么门？
6: 大哥，
3: 干嘛？有事儿啊？
6: 有事找你啊？
3: 啥事儿啊？
6: 这钱还没接到呢吧？
3: 那肯定没接到呢呗。
6: 其实我跟你说呀，这你借的人和我们啊都是穷人，这想借钱得找那有钱人借去。
3: 冯幸，你现在是挣俩钱儿，不知道怎么装了是不是？啊，你穷，你要穷，这世界上真的没有穷人了。你以为店里挣多少钱我不知道吗？你现在就是这个拿着钥匙的大丫鬟啊，当家做不了主。
6: 是。我是做不了主，但有人可以啊。朱小雪可有钱了，她肯定能借你。
3: 那你去找她去吧，你让她给你开一个五星大饭店，那是你们的事儿，你别找我啊。她是她，我是我，我就算这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找朱小雪去借钱。
6: 为什么呀？
3: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这么跟你说吧，高翔，我现在跟小雪在一块儿啊，属于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她不沾我的，我也不沾她的。但凡我是拿了他的钱，我们在一块儿，吃人嘴暖，拿人手暖，那我不就成了吃软饭的吗？那我这天天就直不起腰来了，那我不也就成了大丫鬟了吗？哎，但是我没收你啊，你跟萨萨是互补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找我就这事儿？
6: 正事儿。我找你是想告诉你，我想来投资的。
3: 你拿什么投啊？真是。
6: 这张卡里面有5万多块钱。我给我爸妈租旅馆花了1万多，还剩4万，你要不嫌少就拿着。
3: 萨萨知道吗？
6: 萨萨知道啊，我跟着结婚之前就存了，他跟我说了这笔钱让我随便用。哎，但是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9: 哎，来了。
10: 您是郑仲天先生吧？您好，我是李萨萨，我是萨萨旅行社的，是这次在北京您的地陪。
9: 哦，李萨萨小姐，您请坐。
10: 哎，来请坐。谢谢。您
9: 坐，您坐，您坐。
10: 谢谢。

0: 您这是还没吃早餐吧？是不是时差还没倒过来啊？
1: 哦，还好还好。你也没吃早点吧？咱一块儿吃吧。
0: 哦，不用了，我吃过了。
1: 哎，你看，对了，你们家是开饭馆的，吃早点方便。我是忘了。
0: 您怎么知道呀？
1: 我那个是昨天司机师傅告诉我的。啊，
0: 大象师傅呀，他人特好。从今天开始啊，他跟我一起陪着您。您今天想怎么过呀？
1: 随您便，怎么安排都可以。
0: 啊，您看啊，我呢给您制定了一个北京游的计划。您是北京人，所以咱们就不按照正常游客的来走了。重点呢是带您看看老北京，找找过去的记忆。
1: 好，您说了算。我听您的。
0: 我是不是头发乱了呀？您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
1: 不，跟您误会了。您呐，特像一个人，特像。
0: 谁呀？
1: 我女儿。哦，对，我有她照片，您看看。您看看，像不像？
0: 哎呦，这真的很像啊！这比我妈长得还像我，这是您女儿啊？她在美国。

0: 我们俩都生在北京，他20几岁才去美国。
1: 那他这次怎么没回来跟您一起看看呀？
0: 他有事儿就没回来，他让我替他好好看看北京的亲人。
1: 您在北京还有亲人呢？在哪儿？什么时候去见见？
0: 不着急，他们还不知道我回来呢。我们先看看老北京吧。
1: 也行，都听您的。那咱们今天第一站就去，
0: 就去你家。
1: 去我家？
0: 不是去你家，是去你家那个胡同看看。啊，你看上次我华阳律师回来，你不也带着他到你们家那胡同里转转吗？啊，听说都到你们家菜馆吃过饭。
1: 是，
0: 说吃饭的那个家庭氛围特好啊。我是老北京了，我长在胡同里。那咱们就先找一找过去老北京那个胡同里那个回忆吧。
1: 行，没问题。那咱们就前海后海什刹海的转着，我们公司呢正好也有那个胡同游的那个项目，然后呢再去我家饭馆吃饭。我让我老公给您做地道的北京菜，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喂，高兴啊，
2: 你赶快回去准备准备啊！我们这儿有一个北京的客人，
1: 今天去咱们家饭馆吃饭，
2: 你亲自下厨给他做顿老北京菜。
3: 行，放心吧。
2: 你在哪儿呢？不好好陪你爸妈？啊，
3: 你爸妈不是陪奶奶说话呢吗？我等着回去了。
2: 抓点紧啊！我把客人交给大壮哥，我就回去监督你。这可是重要的客人。
3: 行，放心吧啊。咋样，大哥？
4: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3: 我看看，我看看啊。
4: 高兴，我可真服你了。你这为了萨达，你宁愿往自己身上泼着脏水。
3: 萨达是我老婆，我不能让她为难，是吧？哎，大哥，银行卡拿着，密码是她生日。哎，
4: 高兴，这钱我不能拿，
5: 真的。这老爷们兜里不能没钱，你兜里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吗？
3: 哎，大哥，这么说好。
5: 听我跟你说，高兴，我是萨达大哥。这钱我真不能要，啊，你拿着吧。
3: 那你咋办呢？
5: 我这办法多了去了。我这朋友遍布天南海北的，我要想要点钱，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你放心吧，啊，走吧。哎，别说谢谢啊。
3: 行，那我走了，
5: 走吧。

0: 你那边怎么着了？我找店子通讯录了，就没找着你个离我有钱的。不是说成功性能铺点吗？拿着了吗？这钱我拿不了。我跟你说啊，方鼻子，有的钱咱能要，有的钱咱不能要。
1: 不是为什么呀？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我跟你说，你能办出这没人性的事来，我办不出来。啊，甭管怎么着，待会儿下午你自己想办法吧。钱必须搞到位。
1: 我的电子等你，挂。门没锁，进来吧。哟，你爸说今天晚上有外事活动，可能回来晚一点，你是等啊还是不等啊？
2: 我是来找您的，妈。哟，你这一声妈，怎么叫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啊？
1: 瞧您这话说的，您不就是我妈吗？这么多年了，你叫我妈的次数，这掰着手指头也数得过来。你是借钱呢，还是借钱呢？还是借钱呢？
2: 一看您就没少听郭德纲相声。哎，
1: 妈，您看，您快吃这苹果，这是新西兰的什么火箭果，就这么几个小八十呢。哎呦，这么贵的苹果我可吃不起啊，我也不敢吃啊。俗话说得好啊，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不过话我可说在前面啊，要借钱没有，这家里装修房子啊，用了个底料。
2: 再说了，你欠家里那些钱的借条啊，都能钉成一本书了。
1: 瞧您说的这个惨，我能不知道吗？咱们这家这装修、家具、家电，那都是我那土豪妹妹出的钱。您跟我爸那钱不还攒着呢吗？
2: 调查的够仔细的呀。我的钱都在股市里，正套着呢，我不想割肉，我拿不出来。
1: 那个，这回我确实是有正事儿，我跟李劲松，我们停停停，不管你跟李劲松做什么事儿，我都没有钱借给你。你说这么些年了，你跟李劲松两个弄出多少不靠谱的事儿？不是我说你呀，你都30好几了，你能不能就把现在的工作给做好了，别再折腾了。得，今天我还有事儿啊。
2: 我就不留你了，您这也太绝了吧！那您看，我爸的钱全都给您了，然后他文国一大师这几年他也没少挣啊。您看现在他的景泰蓝作品那都成国礼了，那我是他亲儿子，好歹我也应该有一份啊。我现在就是预支点。
1: 我听明白了，你是来要账的是吧？我今天没空，等明天我有时间了，咱们好好算算啊。 把你那些欠条都理一理啊，先还旧的，再说借新的。
3: 妈，您看，我这回来，我这，
2: 请吧。
1: 行，
2: 算你狠。
1: 一般。
2: 不送。
1: 什么玩意儿，真是。

0: 喂，小雪啊，刚才冯鼻子来过了啊，跟我借钱，说要跟李劲松搞什么买卖，我没借给他，你也别借他啊，他就是个无底洞。
1: 妈，你做得对，他们要是能赚钱，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他们不敢找我，找我就是找骂呢。啊，哎哎，对了，你看上那个门脸，我给你盘下来了，
2: 交了5年的租金，你看看有什么生意想做？
0: 哎呦，我的好女儿哎！我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出钱，哪能还让你出钱呢？
2: 行了妈，你跟我还假客气什么呀？我还不知道你那点钱都被套在股市里了，现在脸啊跟股市一个色啊！行了，赶紧看看想做什么啊？改天把执照办了。
0: 好好好，好了，谢谢闺女啊，谢谢了。
1: 嗯，好。
3: 爸妈，多少吃两口啊？我知道你们吃不惯饭馆的菜，这我不亲自下了碗面吗？爸，你尝尝，我做的好，还是我妈下的好？
4: 我不饿。你去忙你的吧。
5: 高兴啊，我们呢都吃过了。哦，对了，我在萨萨家呀给你们炖了一只鸡，还有就你爱吃那调料都放在那个柜里了。哎，去忙吧，去吧。
3: 爸，我知道你们怪萨萨不生孩子，但这事儿不怪他，怪我。
5: 啥东西啊？
4: 这是肾了。
3: 弱精。
5: 啥精？
6: 弱精。
4: 弱精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让萨萨不容易怀孕的毛病。这医生说了，这现在好多男的都得这病。这医生跟我说让我好好治，这能治好，就是慢点。
4: 你这当真是医生检查的啊？
3: 这我刚拿出来的检查结果，就别怪萨萨了。我努力治，治好了咱就有娃了呀。
5: 那得治多长时间呀？
3: 这个说不准。

0: 你这咋就得了这病了呢？
1: 对呀，我咋就得这病了呢？哎呀，爸妈，你二老就在北京，先安心住下啊，好好出去转转。

0: 你还骂他？你干啥呀？
1: 当然我还不能骂他了！你个没用的东西，连个后人都给我伤不好，你还是我常家的人了？哎，
0: 你休想呀！出去！
2: 你干啥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啊！
0: 你骂他干啥呀？他也得病啊！啊！
1: 妈，对不起，我出去。老子现在不想听你说话，跟老子出去！

0: 你说你这是要干啥呀？孩子得病了，你跟他发那么大的火干啥？
1: 假的，全都是假的。你娃为了护着他的媳妇，把自己说成个残废，啊？你说咱俩咋生了个这祸去？啊？为了护着媳妇，就连祖宗都不要了？我休闲人了我。
0: 哎呦，哎，你看啊，这上边都盖着红毡呢，这怎么会是假的呢？你看看，看看。
1: 你傻了，你傻了，你啊！你亲耳听到萨萨说他不想要娃，对吧？
0: 我也是听萨萨他爸秦涛哥哥说的，说嫌不想要娃。那我接着问你了，他要是咱娃的毛病，上次咋怀上？我就问你，他上次是咋怀上的？ 这明摆着是假的了吧？还有了，咋偏偏在这个时候拿出这么个检查结果来？咋就在这时候拿出了这了？这明显是假的了，休闲人了！

0: 他平时对我们挺好的呀，他不像能干这样事儿的人啊。
1: 真是，这可咋办
2: 这娃走到这一步啊，也是让咱给逼的了。
3: 娃他妈，我们现在是在这多待一天，娃就多难受一天。咱在这多待一天，娃就不好做人了。娃他妈，咱在北京不能再待了，咱走，咱回。

0: 哎呦，这闻着就香啊！
1: 奶奶，
0: 你这手艺真好，香着呢。哎
1: 呀，不行不行，我也不会做什么，我呀就按我们老家的办法呀，炖了一只鸡。
0: 哦。
1: 哎，奶奶，那个我呀带了一些家里自己配制的那种调料，高兴爱吃。
0: 我呀都放到那个柜子里了，你们做饭的时候放点也都尝尝。
2: 还是妈疼儿子，多住些日子，让萨萨带着你们到处走走。
1: 奶奶，您是长辈，我们是晚辈。按我们老家那个风俗呢，我们晚辈呢应该给您长辈做一顿饭。可是我呀，我不会做什么。对了，我听高兴说您做饭的手艺可好了，是那个大厨的水平。哎呀，我呀，就炖只鸡，也就算尽尽孝心。
2: 哎呦，你太客气了。你别这么说。你是客，我是主，应该是我给你做一顿饭呢。
1: 哎呦，
2: 可是我老了，手艺不行了。
1: 哎呦，可不敢劳驾奶奶。哎，对了，奶奶，
0: 来，这样，您尝一尝，对不对口味？

0: 好吃好吃，咸淡适中，还入了味儿，真是好手艺。
1: 谢谢奶奶，
2: 可不敢跟您比。奶奶，来，
0: 特别棒。
1: 您再尝尝这汤，给
0: 汤啊，太鲜了，好喝呀。
1: 行，那这样，奶奶，这也就算我给您做了顿饭，尽了心意了。
2: 好了，奶奶，
1: 待会儿等大家回来的时候再加一加热，你们就都尝尝。那我就走了。哎呀，
0: 都到饭点了，一块儿吃，别走。
1: 哎，不行不行，是那个。高兴他爹呀，说有事出去溜达溜达，这时候可能回来，我怕他等我。我走了啊，我走了。
0: 哎，你别去，就在这儿吃了。嗨，就在这儿吃了，别走。
1: 奶奶，那个我跟高兴他爹都说好了，走了走了啊。哎，
0: 你看你，就在这儿吃吧。高兴和萨萨一会儿还要请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老人。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你就留下来一块儿吃嘛。
1: 不了，奶奶，我真得走了。奶奶，那个，奶奶，您一定保重身体，啊，
3: 保重，走了。

0: 哎，那郑老是啥人啊？北京人啊，老北京，在美国待了40多年了，所以这次啊，咱要让人家感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好好炒啊！我看你许久不下厨，手都生了。哎呀，
1: 对这个郑老真是好啊，对我爸妈也没这样。
0: 我对他们还不好啊？我可是对我亲爹妈都没那样，你知足吧你。
1: 这回要不是接了郑老的单子，我早就撒丫子了。你妈是不是又给我买老母鸡了？哎。
0: 真买了，早上我陪她去早市看的，那么肥一只，估计现在还炖着呢，晚上就吃上了。嗯，咋了？不想吃啊？想吃，婆婆炖的鸡不想吃也得吃啊！我感觉我上辈子是黄鼠狼转世啊。
1: 就这一次了，最后一只。
0: 真的假的？你怎么跟你妈说的？
1: 天机不可泄露。
0: 反正他是不会再给你进补了，也不会再逼你要孩子了。伟大的老公，真的假的？
1: 骗你是小狗。
0: 你看看伟大呢。
1: 哎，干啥去啊？
0: 来，我先去看看郑老转不转完啊。你炒完菜直接端家里去。
1: 不在饭馆吃啊？
0: 家里安静，走了啊。 您这边请。哎，好。这是我们家。哎呦，
2: 奶奶。哎，嫂嫂。哎，客人啊。
0: 来客人。
2: 奶奶，
0: 我给您介绍，这位是郑仲天，郑先生，这位是我奶奶。
2: 老姐姐，您好啊。哎呦，听着就亲切。我们欢迎你回家。那个 ，Welcome to Beijing。
3: 老姐姐。 我这是大脚您休息了。哎呦，
2: 看您哪儿的话呢？我听萨萨说呀，你都40多年没有回过北京，都不认识北京了。真的不认识了，变化太大了。不过有一胡同我还记着呢，后海这片我熟着呢。
0: 你以前就住在这儿吗？嗯，
3: 离这儿不远，刚才咱们路过过。
2: 怪不得您非要先来这儿，原来这片是您家呀。哎呦。
1: 物是人非了，我客气。屋里坐，屋里坐，好好好，好好好。郑老，哎，您尝尝我的手艺，我笨，奶奶教了我，我也没学会，要有什么不好的，你提点意见。

0: 我重做就是了。
1: 不用，你看着就挺好吃的。你是萨萨的丈夫常高兴吧？哟，
0: 这你能知道啊？你对我家太了解了。对，我叫常高兴。
1: 还不是我那朋友告诉我的。来，坐下，一块吃。
0: 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回饭馆呢，还得给我爸妈送面去。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
2: 哎，高兴，晚上让爸妈回来吃饭。
0: 哎。
3: 哎，高兴。
0: 啊。
3: 你爸妈不是要走吧？
0: 不能，得住10天半个月呢。
2: 那正好，郑老也要换酒店，我也安排了本营会了，到时候见面还能陪爸妈聊聊天。
0: 行，你先吃，我先走了。
1: 好嘞，好嘞，好嘞。
4: 郑老，这都是家常菜，您请。
1: 你别介，老姐姐，得你先动筷。哎呦，
3: 这太讲礼数了，一块来，一块来，来来来，来给快点汤。哎，给郑老快点汤。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好。

0: 哥，我是万没戏了，我都上刘雪梅那儿叫妈去了，都让她给我卷回来了。你这是怎么样？
1: 阿峰把酒吧盘出去了。
0: 什么？盘出去了？他不说有三天时间吗？今儿第二天啊。
1: 他是为了着急用钱，他也是没办法。
0: 要不咱找他去吧，这说话不算数啊。
1: 找他干嘛呀？就算给你一百天，你能找着钱？
0: 我早就说，你早就应该找朱小雪去。
1: 你打住啊！我宁可要饭去，我也不可能找朱小雪。
2: 哟哟哟，你多厉害！又来劲了是不是？要开始要面子，要脸，咱那要脸是不是？我得装绅士，我得买礼物，我得啊，就送花，我得多棒，我得死要面子活受罪，有用吗？
0: 你就直接就见着他就霸王硬上弓，直接就地给他办了，他早就服气这个。
3: 你说明你说是人话吧！
2: 你打我干什么？
3: 打得好。
2: 怎么不打了？今儿往下打呀！我要死里打！
0: 李金松，你给我好好收拾收拾这个满嘴喷粪的疯鼻子。我们俩闹着玩呢。这是，打小都躲着我们了。
2: 霸王硬上弓的话也是闹着玩的。
0: 呀，妹妹，你听见了？你也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你等等，钥匙在谁那儿呢？把钥匙给我。什么钥匙？这酒吧的钥匙啊，阿峰让我来取。
0: 你把酒吧盘下来了？哟，
2: 怎么？给我！
0: 哎哎哎，快快快快快，别走啊！你看，既然咱妹妹都把店给咱俩盘下来了，就证明。
2: 他不能看着咱俩走投无路，是不是？咱得好好干。冯
3: 鼻子，你真想接下来这个店啊？
2: 想啊，我打心眼里想。
3: 那你刚才怎么叫李金松泡我的？
2: 嗨，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说的对，我就是满嘴喷粪。
3: 这事儿可不能这么算了，自己抽你自己十个嘴巴吧。

0: 重点的啊。使劲儿。
1: 李劲松，好戏还在后头，别走啊。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我爸妈在房间吗？
1: 他们已经退房走了。
2: 退房了？
3: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4: 你不能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真的太自私了。
1: 常高兴他翻天了，敢跟你嚷嚷。
5: 他怕破坏了你这个好儿媳妇的形象，所以呢，他就把脏水泼自己身上了。
6: 这个加盟的事啊，我还没考虑好呢。
7: 什么？哎，可是你妈把这加盟预付费都收了啊？
8: 常老板，您看这白纸黑字啊，可都写着呢。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事件发生以来，日方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中方强烈不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3: 林健强调，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很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
2: 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使馆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

0: 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2: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4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3: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2: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3: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2: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5: 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4: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10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5: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4: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

0: 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1: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2: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外界关注。
4: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3: 美国24号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在这种关键敏感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美国，这一幕马上让人想起了今年2月11号的一幕。当时美伊正处于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总理紧急访美与特朗普会谈，17天之后，也就是2月28号，美国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而根据事后透露出来的信息，当时以色列对美国施加了重要影响，是美国最后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推手。那么现在又到了这种关键时刻，相同的剧本会否再度上演？内塔尼亚胡此时访美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历史上确实会有一些相似的场景再次的上演。那么考虑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曾经游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所以这次访美他故技重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那么他基本的政策基调就是希望通过持续性的这种武力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和能力。那么这次访美，内塔尼亚胡也会加强对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游说。我想首先他可能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情报，尤其是以色列比较关切的，比如说最近也报道比较多的伊朗有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设施，那么有可能存放了一些核设施，一些核设备，那么以色列肯定是希望提供相关的情报来促使美国对这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那么另外，以色列也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方案，尤其是美国如果决定了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0: 以色列从军事上也好，从后勤上也好，怎么去配合美国。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这场美以冲突，现在的情况和今年初的情况已经是大有不同了。那么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就是伊朗韧性还是比较强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那么对伊朗肆意的开战，包括长时间的持续或者扩大这种战事，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效果，对美国也有反作用。所以现在在伊朗的战争问题上，我觉得还是特朗普他自己说了算。那么以色列的这种游说能力、影响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我觉得是十月份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要竞选连任。那么现在这种离选举很近的这种情况下，再去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升级，包括以色列如果参战的话，如果打的效果不好，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选举是有不利影响的。那么另外，内塔尼亚胡也不希望在这种议会选举到来之前，就是美以之间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政策分歧和矛盾，那么这对他竞选连任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我觉得与劝说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去升级行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地区议题，与这些议题相比，那么内塔尼亚胡更在乎的应该是营造一个这个美以盟友关系一如既往的铁杆，那么他和特朗普个人的关系也一如既往的铁杆，这么一种整体的形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3: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2: 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立场上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将讨论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4: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五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5: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4: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6: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此外，关于美沙河协议，巴加埃指出，以色列从根本上反对将任何核技术转让给地区国家，因此在该议题上，以色列不会袖手旁观。而美沙签署核协议不会影响伊朗的原则和立场，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应该享受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1: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十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是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4: 首先，对伊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军事行动收效有限的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美国国防部26号的统计显示，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战斧巡航导弹等精确打击弹药也出现较大程度消耗。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在伊朗的反击中伤亡。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倒逼美国缓和局势。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相袭击和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担忧持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伊冲突不受欢迎且是个错误。民意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选择缓和美伊局势。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番叫停对伊军事打击，意在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根据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随着60天期限的临近，美伊外交窗口也逐渐收窄。据美媒报道，多名美国官员建议特朗普政府软硬结合，在对伊施压的同时，也应继续推进谈判。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十余天的美军对伊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7: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

0: 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1: 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的关注远低于军事打击，但最终可能对德黑兰政权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2: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既希望停止遭到轰炸，也希望获得资金，而解除资金压力可能是其更迫切的诉求。美国官员称，财政压力已令伊朗难以支付部分武装人员薪酬，并造成汽油短缺和银行体系风险。一名官员表示，伊朗更害怕美国财政部而不是战争部。此前与美国谈判代表接触时，伊朗方面也将获得资金列为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来，已制裁超过1000名个人、船只和飞机，重点打击伊朗石油贸易、影子银行体系、武器采购及航运网络。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1: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
3: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乌方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对此，乌克兰外长强硬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
5: 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针对伊朗方面关于船只遇袭的声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回应称，伊朗无权扮演受害者。他指出，伊朗试图通过相关声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在针对黑海民用航运的恐怖行为上转移开，而该行为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他强调，伊朗的这种企图不会得逞。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乌克兰对里海上船舶的袭击非常危险。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乌军袭击里海商船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观察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说，乌克兰袭击在里海行驶的伊朗商船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新一轮的紧张局势。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表示，乌克兰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里海是俄军海基导弹的发射场之一，也是连接俄罗斯和伊朗的主要水上通道。一些分析师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通过施压伊朗向美国邀功。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事实上，今年3月，乌克兰就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当时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这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并加强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力度，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伊朗国际电视台认为，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此外，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互动近期持续加强。先是乌克兰同意向美国出口无人机，参与五角大楼无人机优势计划。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分析人士指出，乌方在里海袭击船只背后或有美国默许，意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如果与美国达不成停火协议，曾被认为安全可靠的北部边境也会被撕开缺口。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美以伊战事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俄乌冲突与美以伊战事已经从两场并行的地区战争，逐步向重塑欧亚大陆安全秩序的复合型地缘政治博弈来进行过渡。这也预示着未来的战略博弈会更加复杂，并且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乌俄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2: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美之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美国，两人都将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参加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生前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他曾多次访乌，并长期推动美国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力主白宫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在他去世前不久，还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会面。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此后熊本又发生了多次余震。
6: 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注意预警，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及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熊本机场跑道已暂时关闭，以进行检查。此外，据熊本县宇城消防部门消息，当地已接到多起受伤报警电话，据悉已有火灾发生。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表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会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3: 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扎哈罗娃指出，小泉的相关言论并不能以所谓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7: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Японии создаст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 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угроз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целом тоже это не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таких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шагов будут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ым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для самой Японии, как это уже было в прошлом. Мы вновь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изываем Токио вспомнить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которые Токио как-то тщательно пытается забыть.речь идет об истори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мирному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当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而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
5: 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 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10.9个百分点， 至49.2%。 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 至41%， 不支持率则升至44%， 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 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 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 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 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0: 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已在27号夜间放缓， 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 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 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000人撤离。
6: 据卡斯特利翁省消防部门介绍，目前山火火场周长约40公里， 超过450名应急人员 正在全力投入灭火行动，并已增派救援力量。有当地居民在凌晨接到疏散令后，带着家人匆忙撤离。他说，当时的情况完全陷入混乱。
8: Las películas de cuando ya crío del infierno que se abre una raja en el suelo, vemos el infierno en rojo. Está toda esta ladera era impresionante. La zona que hay a partir de allá, de las casas, el fuego, unas llamas de 15-20 metros, eso era una barbaridad.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6: 近期西班牙多地正遭受山火侵袭，由于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 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 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 美国国家气象局称， 龙卷风在当天中午的12时左右 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 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 由于输电线倒塌，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
1: 作为全球贸易流通的核心运载装备，国内集装箱制造赛道正迎来一轮强劲回暖。头部企业全线满负荷运转，订单排期持续拉长，普通干货箱海外需求持续释放，高附加值冷藏集装箱出口量一路走高。这一轮行业景气度上行背后，是全球集运市场运力结构性缺口与中国外贸稳增长的双重支撑，更直接 印证了中国在集装箱全产业链上不可替代的全球核心竞争力。在浙江宁波一家集装箱生产企业，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赶制出口订单，企业成品集装箱90%以上销往海外。自6月以来，企业海外订单迎来一轮强劲反弹。
9: 从6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10月、11月，我们估计可能11月份后面还要演，比原先预期要好。
1: 企业产销升温并非个案，当前宁波各大集装箱制造工厂均维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10: 6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 共出口6.4万个， 同比增长28.9%。
1: 普通干货集装箱产销两旺的同时， 技术壁垒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出口增势同样亮眼。 山东依托农产品生鲜出口大省的产业优势，成为国内冷藏集装箱制造核心集聚区。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山东省冷藏集装箱出口额突破50亿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54.1%。
9: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

0: 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
1: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上半年中国冷藏集装箱出口总额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0: 高端冷藏箱，中国集装箱产业既是国际贸易冷暖变化的晴雨表，也依靠完整成熟的产业链与过硬制造能力，牢牢占据全球冷链装备产业的核心话语权。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今年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所返场纸质门票，不仅作为入场凭证，更以独特的创意和设计吸引了大量游客。
1: 徐悲鸿纪念馆的马年盲盒门票正是该馆新晋网红，票面精选徐悲鸿经典骏马画作，每天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400张，每个月还会增加新样式，不少游客正是为门票而来。
2: 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3: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啊，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1: 中华世纪坛的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的花卉真迹展也凭借创意纸质门票圈粉不少游客，门票融入了展览艺术作品的精美样式，还引入了 NFC 功能，观众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专属电子票等功能。
4: 除了这个纸质票的部分，其实我们还有丰富的这种手作工作坊、这种体验活动、精美的一些文创品，我们能让广大市民来到我们的文博场所，收获到呢更多元、更有互动性的这种文化体验。
1: 此外，梅兰芳纪念馆也推出了月更纸质票，吸引了众多戏迷打卡。纸质门票的回归并非简单的返场，而是通过建立情感共鸣，实现了双向奔赴。观众需要可触摸、可珍藏的观展纪念，文博场所则通过纸质票创造了新的社交传播与文创增收。
2: 上周末，2026第四届贵州村超联赛打响总决赛，不少游客来到榕江县看比赛。这个暑期，这座城因为乡村足球赛而火热。
1: 决赛当天，整个村超球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中场哨声响起，车江一村足球队夺得了本届村超联赛的冠军。
5: 很热，但是我感觉这个热没我心中的热情热。我觉得现场的氛围非常好，来的人非常多，特别接地气。
1: 据当地文旅部门介绍，本届村超总决赛，榕江县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当地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促进村超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
6: 我们推出了超美味、超好住的旅游消费券，消费者扫码就可以领取很多商家的消费券，然后进一步的带动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等等的消费。
1: 此外，榕江县的20个乡镇、50多个村寨开展不同的主题活动吸引游客。大力侗寨举办侗寨欢歌会，小丹江苗寨则推出清凉的水上体验活动。这个暑期，榕江用一场场足球赛串联起城市和乡村，促进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赴一座城看一场球，体验乡村的活力之美。
2: 炎炎夏日，山东济南黄河文化主题文旅街区解锁清凉经济新密码，街区将民俗文化与夏日潮玩有机融合，上演特色方阵、主题巡游等全天候的沉浸式演绎，并在夜幕降临后为大众提供尽情溪水游乐的主题活动，通过文化加演绎加夜经济的模式，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为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7: 2026国家海洋治理与发展学术交流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多项涉海研究成果，呼吁各国携手合作，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8: 会议以构建海洋法治新格局，共谋全球治理新篇章为主题，围绕国际航运立法前沿问题、中国海洋法治发展两大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表示，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进程中，中国海洋法治始终坚持共商共建。

0: 共享了全球治理观，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1: 既然是海洋强国，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就可以讲好中国的海洋故事，可以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积蓄更多的能力，积蓄更多的经验。
0: 会上还发布了由大连海事大学智库专家团队编写的《中国海洋法治发展报告2026》《全球海洋治理发展年度观察报告2025至2026》《中国海商法新著》三项涉海研究成果，为推进中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多层次学术支撑。
2: 那么我们中国呢，现在是全球那么海事司法的大国，也是全球海事司法的中心。那么所以我们中国的实践也是别人了解我们中国海事法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0: 会议发布的全球海洋治理发展年度观察报告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国际社会更应该坚定守护海洋治理的多边根基，唯有携手合作，相向而行，才能让海洋成为各国合作共赢的蓝色家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台湾致癌油石安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民代廖伟翔日前又揭露称，民进党当局对石安建设确实投入了几十亿新台币，但用于食品检验的经费只有1200万，占比不到2%，且何时启用还未知。
4: 据台媒报道，民代廖伟翔指出，台当局所谓的食品安全建设计划目前已投入52亿元新台币，还专门新建了一栋食安大楼，目前仍未完工，今年又投入近8亿新台币，但其中7.88亿元属于设备及投资，主要用于食安大楼的外墙、机电设备、室内装修及相关工程，食品安全检验的业务费却仅约1200万元。
5: 前后长达15年，那目前已经投入了52亿，未来还要再投入14亿，那90%以上的经费都放在硬体工程了。
4: 廖伟翔质疑，从之前的问题鸡蛋到最近的致癌油，重大食安事件接连发生，但食药管理部门却无法及时查明污染源，大楼盖了好几年，民众吃的还是不安心。
6: 不是非常的讽刺和相当的丢脸吗？结果食安问题都已经如火如荼，像是烫手山芋了，他大楼花了9年10年还没盖好。
5: 在这里要充分表达人民对于食安的不满，食安也不是预算数字的竞赛，是人民要吃下肚子的东西，要让人民安心。那钱逐年的增加，破口照样的出，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执政党的傲慢和无能。
4: 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评论，预算是这样花的吗？装修工程一定是包给自己的绿油油了，难怪总预算通不过。台湾《中国时报》也发文指出，毒油案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处理的荒腔走板，没办法给大家真相，没办法清楚说明整件事的缘由。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福部门负责人和食药机构负责人也都不肯为这件事辞职下台，没有人愿意为这场重大食安风暴负责。
3: 25至28号，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全国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在澳门举行，来自全国及海外华裔青少年同台展演，共讲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
7: 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全国语言艺术展演活动由澳门城市大学等单位主办，活动围绕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的主题，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
8: 澳门为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提供了绝佳的舞台，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本次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抒发心声、展现风采的平台，通过讲述中国故事、澳门故事，让世界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7: 海内外约2500组青少年通过诗文朗诵、故事演讲、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登台展演，共同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9: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阿坝州若尔盖县，这里雪山巍峨，草原辽阔，处处鸟语花香，风光景秀。参加这次比赛，我希望通过我的朗诵，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美丽中国。
10: 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故事听我说这个比赛，作为澳门青少年，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澳门故事。我觉得这不需要宏大的口号，要善用小切口，讲好大叙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

0: 爱国爱澳的精神。
1: 这次的活动，我通过自己的视角和讲述来表达我们澳门青年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和决心。作为澳门青年，我们要用年轻人的视角和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对外输出中国的声音，让世界透过澳门这扇窗看见真实的中国。
2: 作为一名香港学生，我们要做中国故事的传承者。平时我会分享自己真实的校园生活，把藏在粤港澳大湾区鲜活的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见。
3: 近日，来自中国佛山、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上百名青少年学子齐聚广东佛山，参加了为期四天的岭南文化研学之旅。他们是第六届中华汉墨情中小学生书法比赛的优胜奖选手，以书法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青少年们探访岭南水乡古村，体验龙舟、醒狮等非遗项目魅力，在实地行走、深度交流中感悟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27号，浙江金华市浦江县举行企业家精神浙里奖主题宣讲活动，来自全省各地的新生代企业家们结合自身经历、身边榜样或典型案例，通过 AI 短剧、情景演讲、才艺展示、脱口秀、现场访谈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宣讲。15五期间，浙江民营企业将迎来大规模高密度的新老代际传承。据了解，浙江新生代企业家接班意愿已由2012年的21%提高到2025年的75%。
7: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事件发生以来，日方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中方强烈不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2: 林健强调，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很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
1: 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使馆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林健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美国正计划投入数亿美元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1: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

0: 民行保护主义之时。
1: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2: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1: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
4: We're having good talks.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3: 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立场上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将讨论伊朗相关战事、与黎巴嫩的谈判进展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还称，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十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3: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
0: 当地时间27号，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虽然受到的关注远低于军事打击，但最终可能对德黑兰政权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
3: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既希望停止遭到轰炸，也希望获得资金，而解除资金压力可能是其更迫切的诉求。美国官员称，财政压力已令伊朗难以支付部分武装人员薪酬，并造成汽油短缺和银行体系风险。一名官员表示，伊朗更害怕美国财政部而不是战争部。此前与美国谈判代表接触时，伊朗方面也将获得资金列为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以来，已制裁超过1000名个人、船只和飞机，重点打击伊朗石油贸易、影子银行体系、武器采购及航运网络。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的金融制裁被美方视为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 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据伊朗石油部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下旬至7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其带来的外汇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伊朗石油部称，相比之下，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3月下旬，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外汇收入约为80亿美元。报道指出，在外界原本预计外部压力将大幅削弱伊朗石油出口的情况下，伊朗石油销售及相关收入回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观察人士认为，经过长期制裁，伊朗经济已形成了较强的抗压韧性，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制裁本身很难实质性的击垮伊朗经济。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的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5: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当地时间的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俄乌和平进程进行讨论。
3: 据报道，泽连斯基此次前往美国是希望争取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美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但这一说法遭到俄方否定，称这一消息纯属媒体臆测，并无事实依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称，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进程。白宫称，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一直在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的情报，至少不是在高层层面。外界认为，这是特朗普在淡化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向伊朗提供情报。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的16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了7.1级地震，此后熊本又发生了多次余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经解除。
6: 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沿海地区发布海啸注意预警，范围包括有名海、八代海。 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及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熊本机场跑道已暂时关闭，以进行检查。此外，据熊本县宇城消防部门消息，当地已接到多起受伤报警电话，据悉已有火灾发生。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0: 受强震的影响，日本各地前往熊本县的航班已经暂停，想要抵达震中地区需要通过陆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羽田机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京羽田机场，受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7.1级地震的影响，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那么最快去到熊本灾区的方法呢，是从九州的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从陆路去到震中。自从地震发生之后已经过去3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么当地的余震呢是超过了30次，我们会在前方持续为大家带来这一次地震的报道。
0: 针对今天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震，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今天傍晚举行记者会。气象厅方面表示，震源周边分布着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根据以往的案例，不能排除这些活断层再次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方面提醒，如果这些活断层发生大地震，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震度6强以上的剧烈摇晃，而今天熊本县的强震震度是7，因此需要提高警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的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广西立足钢铁、轻工、机械等传统制造根基，正在以质改数转激活老工业底盘。柳州作为工业核心引擎，扛起汽车产业升级重任。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广西看老牌工业重镇柳州如何依托数字赋能，实现从传统人工造车到机器人造车的跨越式转变。
8: 从螺丝粉装袋、零配件分拣到流水线搬运，在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120台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依托柳州现实的工业场景和应用需要，训练师们正持续开展多模态数据采集、能力开发和验证等工作。一年下来，数据采集量超过240万条。经过多次反复的训练，建立模型、形成记忆之后，工业机器人已经具备一定的实操技能。在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基地，人形机器人的实训场就设在生产车间。通过联调联试，机器人、云平台、智能引导车已经实现三方数据穿透，可以实现协同作业。
9: 我们现在正在持续提升机器人拾取搬运零件的效率和准确性，推动实现生产模式从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
8: 作为广西首个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的城市，柳州聚焦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绿色化发展，全面推进汽车产线质改数转，以机器人替代高强度、高精度、重复性人工工序，建成自动化、柔性化、数字化汽车制造体系。这里是上汽通用五菱的导视智能工厂，也是我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在企业的总装车间，我们看到跟传统的串联式作业方式不同，在这里一辆车的总装过程被拆成了3大岛群、34个无人岛，现场部署600余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创新车找工位、料找车柔性生产模式，可以适配20余款车型共线生产。
10: 通过大数据、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企业产品研发周期、导入周期大幅缩短， 以前上线一款新车要花2年准备产线，现在只需要1个月，重复投资成本降了1/3，上市时间缩短60%。目前工厂 AI 场景覆盖率超75%，已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与质量溯源。
11: 跟随物料车，我们来到了今年5月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导视 KD 车间，这也是智能导生产模式在企业总装、车身、电池生产线应用之后的又一次升级。
12: 引入了一个自动识别系统和区块链的一个系统，它能保证我每一批收获的一个准确性。通过智能码舵机器人，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节拍比提升到一个40%。我们整体的这个码舵包装的效率是比以往提升了1倍以上。
10: 目前柳州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已突破370万辆，居全国前列。柳州至钦州、至东盟等铁海联运专列已常态化开行，属地查验抵港出海出口模式正积极助力柳州制造扬帆出海。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项目，柳州铁路港正持续拓宽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等出海通道，不断拓展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市场，汽车 KD 件出口订单逐年攀升。
13: 现在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衔接平陆运河的多式联运新路线，把这个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以及我们柳州的其他工业品都能够以更优化的这么一个路径方式通过平陆运河直达出海。
1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雷击引发了数十起新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了橘黄色。上周末该省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并发出警告称高温和干燥天气可能加剧现有山火的蔓延。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0多处在燃山火。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27号发布消息说，墨西哥城中心区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警方已经封锁案发现场，正在对嫌疑人展开追踪。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目标、有组织的持枪袭击。近年来，因犯罪团伙争斗，墨西哥城枪击事件频发。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美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又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谈还是打，美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华盛顿面临双重诉求。多项海外权威民调交叉印证，全球对华好感持续上行。日本熊本发生7.1级地震，20分钟内余震不断。美国又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谈还是打？美媒表示，美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1: 不打算谈，美伊各自表述。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2: And all they do is tap everyone along. They were the bull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 were the bully of us. Now you can't bribe them. You got to beat them, and we're beating the hell out of them. But we'll see how it turns out.Right now, there are very friendly negotiations going on. And by the way, how good is our Navy with a blockade? How good? Not one boat gets it.
1: 针对《纽约时报》此前爆料称，美国暂停打击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器弹药，尤其是防空拦截弹大量消耗。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一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弹药储备。27号，在空军一号上，特朗普特意强调，美军家底丰厚，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
2: We have a lot of ammunition, different types. So we're building it very rapidly. Plants are being built, and a lot of equipment's being built. The Patriots, in particular, are being built. The THAAD system is going up. We have a lot.Every one of our contractors is building 4 to 5 plants right now,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1: 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
3: خیر بین گمان زنی های رسانه‌ای خیلی توجهی نکنید. همون چیزی که عرض کردم، ما هیچ مذاکره‌ای در حال حاضر با آمریکا ن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ی که ما داریم و گاهن ممکن هست که تفسیرهای متفاوتی ازش بشه همون مذاکراتی است که با عمان داریم متمرکز بر ایجاد تمهیدات لاز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تنگه هرمز
1: 海峡较量不止。当地时间27号，卫星图像显示，沙特阿拉伯东部的一个石油设施升腾起滚滚黑烟。也门胡塞武装称，当天出动多架无人机对沙特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指出，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
4: This i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5: 这是也门胡塞武装首次针对沙特阿拉伯东部地区的石油运输基础设施发起打击。袭击重点正是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这条被称为东西输油管道的战略大动脉全长1200公里，从沙特阿拉伯东部主油田一路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原油在该港口装船运往全球各地。
1: 27号，沙特国防部还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对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7号指示安全部门就此事展开调查。目前，美伊暂停互袭，但较量仍在继续。在曼德海峡方向，据中东军事情报分析机构透露，自胡塞武装20号宣布封锁以来，已有14艘船舶被迫更改航线，其中包括沙特以外的船只。
6: 今ですね、あちらの船ゆっくりとスエズ運河の出口に差し掛かっています。まさにですね、今回の事態を受けて航路を変更したものになります。
1: 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7: شب گذشته و به دنبال اقدام دو شناور برای تردد از مسیر نایمن تنگه هرمز تیر اخطار شلیک و این دو کشتی از مسیر خودشون بازگشتند و نشانه ای از اقتدار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کشورمون در این آبراه مهم و راهبردی است که مورد رصد مستمر و اشراف دقیق قرار داره.
1: 27号凌晨，一方透露，又有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8: 伊朗方面强调，唯一安全的航道是伊朗当局公布的航道，其他航道均不安全，也无法顺利通行。
1: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执行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公布了一段美军在波斯湾行动的影像，画面显示，美军登船检查了一艘船只，并将另一艘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舶拦截并滞留。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的数据显示，自25号以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78艘船只几乎全部使用了伊朗指定的航线，没有一艘船只记录使用美国推荐的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美媒特朗普的选项越来越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目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但每一次走到这样的岔路口，他的选择都只会越来越少，行动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美媒称，目前看他还有三个选择：一、升级军事行动，但美国情报评估认为，连续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二、是延长美国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经济封锁，但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且未必见效。第三种选择可能是美国重启谅解备忘录，但若依据备忘录允许伊朗经营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将是一次失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是畅通无阻的。美媒指出，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让特朗普更加举步维艰。
9: Well, I think these guys are flailing, and this thing is completely stuck.
1: 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不会将局势的主导权交给美国。
3: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10: 美国手中仅剩的这三种选择呢，其实都不是良策，各有代价。首先呢，升级军事行动的风险极高，特朗普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目前空袭的效果呢已经见顶，行动升级的下一步将是全面战争。但是全面战争它不仅会带来军费飙升，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堵的局面呢恶化，全球能源危机持续，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和反战情绪持续升高，动摇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致命的冲击。那么其次呢，延长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耗时又耗钱，但是结果不确定。美国情报机构评估呢，想要通过封锁给伊朗制造严重的经济困难，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这一期间呢，美国可能会因为高强度的消耗而率先的撑不住。第三呢，是重启此前已经被特朗普宣布为失效的谅解备忘录，这会被认为是美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将会严重的损害特朗普的政治威信，而且也会被伊朗解读为是美国的软弱，导致他在后续的谈判当中立场更强硬，要价更高。总之呢，目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经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也走不了的战略困境。
0: 两位冲突地区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前后脚赴美访问，借着吊唁契机寻求美方援助。
11: 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并共同出席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追悼会。格雷厄姆生前是国会最坚定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的鹰派议员，多次呼吁加大对乌军事援助，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举措。随着这位重量级议员离世，华盛顿国会山上原本支持两场冲突的重要力量出现空缺。 当地时间7月26号，美国媒体爆出多段格雷厄姆生前未公开视频。美媒称，在这段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幕后通话中，可以看到格雷厄姆正在就如何与特朗普总统打交道商讨策略。格雷厄姆试图说服他加入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轰炸行动。
12: I'm going to try to get him to join with y'all in Lebanon to maybe fly some with you. Would you like that?
13: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other side of it for a second. We're concentrating right now on Iran. If we tell Hezbollah that we're going all the way, we threaten them. But if we actually do it, then they have no reason not to go all the way against us. And right now, that's not our interest. We can do it later.
11: 又分析指出，乌以领导人此行在追悼之外，更现实的目标是争取美国持续的资金、武器与外交支持。但现实难题同样摆在眼前，美国军事资源有限，中东局势持续消耗之下，乌克兰也在担忧自身援助被稀释。两场远隔千里的战争此刻同时来到华盛顿的谈判桌上。
14: כמובן שהמטרה שלנו היא לשמור על ביטחוננו וגם להרחיב את מעגל השלום סביבנו.
11: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上一次会晤发生在2月11号，当时内塔尼亚胡在白宫极力劝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不到三周后，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分析认为，本次美以会晤的一个核心看点是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供哪些有关伊朗核设施的情报，以及这些设施的具体位置。
15: Of course, it was the Israelis that had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leading towards the Pickaxe Mountain as being a storage facility for som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other nuclear storage sites that the Iranians have. So, what else is?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going to put on President Trump's desk that then may influence where this war goes next.
10: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呢，可能想要实现几个重要的目标。第一呢，就是修复美以关系。此前特朗普曾经公开批评过内塔尼亚胡，导致外界猜测美以分歧正在扩大。第二呢，就是想要推动美国加码打击伊朗。内塔尼亚胡呢，有意通过提供有关伊核问题的关键情报去添一把火，复制今年二月游说美国对伊开战的模式，鼓动特朗普升级对伊军事行动。第三呢，就是想要去制衡美沙的核协议。近期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一份民用核协议，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落地，但是已经引发了以色列的高度警惕，担心这一协议的进展呢会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核优势。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劝说特朗普把沙以建交作为协议生效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考虑到呢，美国它现在正处在一个战略困境当中，它

0: 迫切地希望以色列能够配合他的中东政策，帮助美国在中东脱身。那么这种立场和以色列的激进的诉求之间，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将会是美以会谈的一个最大悬念。
1: 另一方面，在泽连斯基访美期间，美国参议院或将就一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法案进行表决。该法案此前由格雷厄姆主导推动。除此之外，泽连斯基最关心的还

0: 七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
1: 이연구소는2002년이후강대국들에대한국제여론을추적해왔는데미국이중국에뒤진호감도를보인결과는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四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 36%， 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
2: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n so many places in so many ways is the bottom dropping out.In suppo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see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a credible leader that other countries want to work with and follow. And you don't have to take my word for it. We see it in poll after poll, in country after country. Polls showing that China is considered more reliable, more trustworthy.
0: 分析指出，中美认可度变化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逻辑。中国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方面超越美国，这一结果反映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形势。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正在重新评估其在日益分裂和多极化的世界中的立场。
3: China's super cool now. Your people are so self-evidently prosperous and confident.And happy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ith hope,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commodity. It's not much pres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now. China is so successful that it's breaking all records, that it's breaking all previously known paradigms. So I've got to tell you, I feel.That the future for China is limitless. And if we can find a world order, an equilibrium, everyone can gain from that. I always refer to the sun rising in the east and setting in the west, but we could have got close to China and gained some of the warmth from that rising sun.
0: 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 75%、73%。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超过 50%。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 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4: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 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5: We were quite surprised at how big the interest in China actually is among European youth. That shows that if it's communicated well and if there's like an entry point, then there's really a lot of goodwill of young Europeans to come to China and to be open and to explore the country.
6: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7.1级地震发生以后，在20分钟内接连多次发生4级左右余震。电视画面显示，熊本县震动强烈。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共有10个等级，发生震度7的地震时，强烈摇晃将使人无法站立。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域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预计最大浪高可达1米。受日本此次地震影响，韩国釜山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讲究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走进神农架，感受川金丝猴家庭的和睦氛围，寻找新奇植物，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4: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5: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
3: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5: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3: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5: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无尽的自然之美，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我们远方的家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这里山体高大，峡谷幽深，植被茂密，被自然科学界称为世界生物活化石的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的避难所。我们首先来到大龙潭，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川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1: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川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川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他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他们亲密接触吗？
2: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观察的。啊，
1: 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0: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川金丝猴都生活在山里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1: 哇，这川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2: 浅蓝色的，
1: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川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2: 对，背上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是很沉的，金黄的。
0: 川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3: 看，你看那个雄性还在跟那个雌的拟毛，看，
1: 啊，现在是在理毛，
3: 在跟雌的拟毛。啊，
1: 那他在理毛的这一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3: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0: 向教授告诉我们，川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又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3: 大概现在是有七家，有七个单元。
1: 七个，他们是按家庭为单位的，是吗？
3: 七个社会单元。
1: 社会单元。
3: 我用那个学术语言叫社会单元。
1: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身旁的
3: 这
1: 几只，
3: 这是他家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哈。
3: 孤儿，这个就
1: 孤儿，
3: 叫孤儿。啊，这。它的性格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给取了孤儿。
1: 那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3: 有。
0: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1: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3: 对，
1: 我可以跟是叫
3: 孤，你可以跟孤儿
1: 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3: 可以
1: 孤儿
3: 慢点来，
4: 慢一点。
1: 你好孤儿。
3: 对，你慢。
1: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孤儿。
3: 没事，没关系，
4: 没事。
1: 你好。他好像不搭理。
3: 他怕不搭你。
4: 你摸一下没事。
3: 你摸一下，你还摸，你摸他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1: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3: 对，是
4: 比较孤僻，
3: 就比较孤僻那种的性格的，叫孤儿。
0: 虽然大部分雄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1: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3: 对，这是
1: 川金丝猴，
3: 今年才四，
1: 好可爱啊。他的脸也是这种淡蓝色的，
3: 蓝色的，
1: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炯炯有神的，
3: 黑的。
1: 对，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3: 对，
1: 旁边是他的爸爸。
3: 爸爸，
1: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3: 对。
0: 雄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幼崽。
1: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4: 对，
1: 为什么呢？
4: 他一般姑娘在动物的家中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的，
3: 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嗯，这个功夫还很能容忍。你看，
0: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4: 他脾气不好，打刚开始，
2: 比如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管他是要
4: 他管
2: 不强，
4: 对，
2: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吃猴的，他就每次也就是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动，
4: 他也不会不帮忙。
1: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4: 对对
1: 吗？
4: 所以现在就他现在就是这一个。当时嘛就说他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结果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还真有可能这种。
1: 那是不是这个川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4: 后后就是这样，后家
1: 哪一只是后后？
4: 后后家就是这样。
0: 拍摄时，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1: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
4: 对对对，
1: 他有七个妻子。
4: 七个。
1: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4: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忙。
2: 对。
4: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那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母猴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0: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雄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4: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给你毛。
2: 现在这全雄的也在你
4: 毛。你看他
1: 也在。就在我们旁边。
4: 这好兄弟之间也会
2: 你毛。这是全雄单元的。
1: 全雄单元。
2: 对对，单身汉，全部单身汉。
0: 正在草地上认真地相互理毛的是全雄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全雄单元，全部都是雄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理毛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理毛的兄弟情谊。光棍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2: 也是光棍在全球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4: 对，
2: 也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全球单元了。
4: 对，
2: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代的家长，
4: 对，
2: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了，
4: 对，
2: 就打不过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就
4: 不要去，就回到全球。
1: 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4: 对，不过的
1: 可能会受到这个全雄单元雄猴的威胁。
4: 威胁，对呀、啊。
1: 哦、啊，可以会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4: 对，会抢。
0: 小雄猴一般在三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全雄单元，成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雄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那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由女初长成的雄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4: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跟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要开始繁殖了嘛。这个公猴如果再不牵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哪一个长得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新厌旧就这么来的。这个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1: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这个全熊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是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4: 对对对，他每时每刻都盯着。
0: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熊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受，不会与肇事熊猴发生争斗。
4: 妻子变心了，就跟别的公猴走了。那么这个
1: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4: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
2: 他就那母猴不愿意跟，
4: 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1: 所以说有这样的熊猴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熊猴进行一个打斗，
4: 不会
5: 争抢，
4: 不会抢，
1: 心死了，
4: 心死了。
1: 其实这也这也是一个很和谐。
4: 所以说他就性格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来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忙，对不对？那我是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1: 过来调解，
4: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猴他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他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他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表示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1: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4: 对对对，
1: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4: 对对对对，
1: 就这样静静地趴着。
4: 对，
1: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4: 对对。
0: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6: 这个河，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就，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1: 青荚叶很神奇。
6: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1: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颗绿豆，哎，这边还有红色的，
6: 对对，
1: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6: 对对，
0: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4大名药，简称4个1。
6: 来，七叶一枝花。
1: 七叶一枝花，
6: 对，
1: 四个一
6: 的枝叶一，
1: 其中之一。
6: 你看，
1: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6: 对，
1: 就是它是分2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6: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七叶一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了就是7到10片叶子，就常见的是7片，所以叫七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就是说，这
1: 上面是有一枝花，
6: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也是从这里生一朵花出来。
0: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4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6: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在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杉，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杉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那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杉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树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真阔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0: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 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5: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0: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5: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0: 摄制组在神农架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1: 打扰了，打扰了。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8: 哦，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1: 啊，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啊，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8: 捞底栖动物，这里有钩虾。
1: 哦，有小虾。
8: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嗯，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0: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8: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低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下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1: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8: 对对对对。
0: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3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1: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0: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欧，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1: 好，这有一只。
0: 虽然蜻蜓在大九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1: 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2: 这个三。
1: 哦，看到了。
2: 对，
1: 在那个叶片上面。
5: 这个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1: 这是蜻蜓吗？
5: 这是蜻蜓，
1: 就是跟我们常见的蜻蜓感觉不太一样。
5: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它的足上，在它的腿上。哦，你仔细看，它的腿
1: 白色的。
5: 它的腿膨大成为一个白色的片状的构造。哦，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形象跟生动的名字，叫做叶足扇蜃，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现在悄悄地靠近它，
1: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足。
5: 实际上你看得很清楚，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5: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蜃，你看它的有4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蜃，它
9: 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构。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嗯，那你现在可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啊，
1: 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9: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0: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9: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嗯，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1: 纤细，
9: 对，
1: 细长，
9: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嗯，
1: 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9: 一只豆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嗯，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嗯，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0: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豆娘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1: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9: 是的，是的。
1: 那这是在做什么？
9: 收缩是在呼吸。
1: 哦，呼吸。
9: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哦，
1: 蜻蜓也是在呼吸。
9: 对对，哦，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0: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于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1: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2: 跟我来，跟我来。
1: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每一次能够，
2: 不论是捕捉图像啊，还是其他方面，你一定要眼疾手快。

0: 看，雄鹰蜻蜓在护卫，雌性蜻蜓在产卵，很清楚。
1: 啊，在下面，
0: 在下面
1: 水边上的这个位置。
0: 在看，雄的悬停飞行，雌的
1: 在点水，在下面，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到这边来，
0: 跟我来哈。
2: 那个建筑，
0: 来这边，来这里看得清楚。
1: 雄蜻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雌蜻蜓的上方，
3: 对，
1: 然后雌蜻蜓在下面一直在点水，
0: 还在。
1: 形影不离，
3: 对，
1: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0: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完结束之后，雌蜻蜓离开水面，然后雄性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再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哦，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4: 一路护卫产卵的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0: 你看，这是一只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1: 像钳子一样的。
0: 对，那在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的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你就走不了了。
4: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雌蜻蜓的则是在尾端，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0: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1: 环形
0: 对吧？
1: 那您这里有？
0: 我这有环形的
1: 拍摄到的照片。
0: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豆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
1: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
0: 对
1: 方式哈、
0: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到
1: 从这个角度来看，
0: 对，
1: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0: 就是比如说像大九湖这样的一个
4: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九湖连片的湿地，茂盛的水草，就是蜻蜓特别理想的栖息环境。在大九湖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1000种，其中不乏如圆野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0: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4: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张浩淼在大九湖发现了2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农蜓和神农金光尾蜻。虽然现在不是神农蜓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它的模样。
1: 这就是神农蜓，
0: 对，
1: 很漂亮，
0: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1: 眼睛是蓝色的，
0: 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1: 有点发绿色，
0: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之前我
4: 们看到的，除了大九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
0: 对，它眼睛是
4: 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0: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4: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 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2: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4: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1: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4: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1: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远方的家是旅宿，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5: 对，有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那蝴蝶离你的距离，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不知道怎么，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就
2: 飞了啊。
5: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想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2: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5: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2: 我能试一下吗？
5: 可以，没问题。
4: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5: 往上走，
2: 好，
5: 快点！
2: 一二三，
5: 好，
2: 进去了吧？
5: 甩一下，哎，
2: 嘿，
5: 好，进来了，
2: 成功了吗？
5: 成功了，
2: 成功了，成功了。哎，啊，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5: 对，这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2: 轻轻的拿出来。
5: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2: 啊，很漂亮这一只。
5: 对。
2: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5: 对，
2: 眼球的图案，
5: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2: 刚刚羽化，
5: 刚刚
2: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5: 也不用说青少年，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进马上进入繁殖期了。
4: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翅膀上有比较显目的眼状斑或者圆斑， 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

0: 绝，所以也被称为林中仙子。
1: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2: 对，
1: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2: 对，
1: 非常漂亮
2: 的一个感觉。
1: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2: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1: 前翅后翅哈。
2: 对，后翅上背面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
1: 后翅尾部。
2: 对，后翅的边缘。
1: 边缘上面。
2: 后翅啊，对，我们说叫边缘。
1: 嗯，
2: 非常的漂亮。
0: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1: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2: 好，
1: 哎，我们把它放飞吧。
2: 行，好，
1: 落在您身上
2: 了，我就把平行了。
1: 好，飞走了，
2: 飞走了。
0: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地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3: 捕上了。这只漂亮。
1: 对，白色的斑纹搭配着这个橘黄色，
2: 对
1: 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2: 对，
1: 然后正面呢，白色、
2: 黑色
1: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2: 环甲蝶。
1: 环甲蝶。
2: 环甲蝶属的。
1: 不用劲就会。
0: 另外一只是红距甲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甲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1: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2: 它
1: 触角上面
2: 的庞大，
1: 末端不光是庞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2: 颜色，不同的颜色不一样。你看这个有点橘黄，非常的漂亮。
0: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1: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2: 看一下，
1: 属于青壮年，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对，这个非常的艳丽
1: 啊！
2: 颜色
1: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2: 对，
1: 有白色、紫色，
2: 对，
1: 还有红褐色。
2: 对，
1: 这是叫什么蝶？
2: 这是甲蝶科的，
1: 甲蝶科
2: 的应该是水甲蝶。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0: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鸭纹排甲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1: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2: 对，然后这个中部啊，像这个往前端像个 V 字形，
1: 嗯，
2: 这个斑是吧？
1: 是一个 V 字形。
2: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1: 第一次捕到，
2: 对，第一次捕到。
1: 很难找到吗？这种？
2: 这种不太常见。
1: 嗯。
2: 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这刚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0: 鸭纹排甲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它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1: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2: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定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示物种，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啊，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因为黄鲸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1: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鲸蚁的巢穴哈。
2: 对，
1: 在什么位置？

0: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1: 啊，中间看到的，看到了吗？中间是枯叶，
2: 对，筑成的一个球体，就是他们的巢穴。
0: 对，
1: 那体积还不小哈。
0: 对，那一个上面有两个、三个。
1: 哦，每棵树上都有。
0: 对，那棵上还有一个。
1: 那这个黄金蚁它的巢穴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0: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顶端。嗯。然后呢，就是、喜阳的地方。
3: 黄金蚁又名黄杆蚁、红树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黄金蚁生性凶猛，一群黄金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2: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金蚁，正在往他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是蜘蛛吗？
0: 哎，蜘蛛。
2: 啊，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0: 对。
2: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金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0: 个体小的时候啊，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给搬回去了。你看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啊，搁着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3: 黄金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沿途分泌一些信息素，告诉自己的同伴哪里有食物，其他的工蚁就会沿着气味找到食物。
0: 曾经有个英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那个蚊香放到这个蚁巢里面，刚开始这个蚂蚁惊慌失措，然后呢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一群蚂蚁过来啊，喷蜜蚁酸把它这个蚊香给灭了，就是灭死了。然后一星期之后，这个科学家又换了个蜡烛，蜡烛过来之后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呢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蚁酸，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嗯，
2: 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0: 对，
3: 黄金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它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2: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0: 对，
2: 怎么做到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不要、你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2: 是
0: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啊，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
2: 拉拽在一起、
0: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放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3: 黄金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金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2: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0: 对，我们今天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非常多，你看啊，
2: 哦，很薄的一层，
0: 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2: 哦，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0: 看一下，
2: 什么样里面？哇，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0: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拉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3: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金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2: 我们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2: 他觉得是，这是敌人在攻击。
0: 对。
2: 哦，是这种感觉的。
0: 很薄，
2: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0: 大葱
2: 外面的这个表皮，
0: 对，撑着咱们是吃葱啊，有那层皮儿一样。
1: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0: 对。
1: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0: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槽比较小，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

0: 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真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当前美国对伊朗可打可谈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的目的受到外界的关注。
2: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再次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关于与特朗普的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称，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并表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不过，据以色列方面信源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首要目的就是游说仍在犹豫、有意同伊朗谈判的特朗普，将美国政策基调推向对伊朗战事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行还意在制衡美沙核协议对中东核平衡带来的变化。近期，美沙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外界对以色列核优势被削弱的关注。对此，特朗普近日提出沙特需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核能协议才能生效。内塔尼亚胡就此表示赞同这一要求，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美以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此外，内塔尼亚胡此访也带有修复美以关系形象的考量。今年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期间，舆论曾传出大量关于美以分歧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此访希望向外界表明，美以在关键议题上高度协同，无重大分歧，并证明两国关系牢固可靠。
1: 美国与伊朗近期暂停互袭，本月重燃的战火告一段落。美国情报评估认为，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美伊暂停互袭，说明双方都难以用武力解决当前僵局，谈判或是唯一出路。
2: 观察人士指出，白宫七月早些时候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至少有三重考量：第一是恢复威慑，第二是重新积累谈判筹码，第三是平衡国内政治压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天后叫停打击，既考虑到防空拦截弹库存、军事行动效果以及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等因素，也是因为美国近期情报评估认为，当前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由此可见，虽然特朗普政府看似对伊朗战事的终结列出诸多设想，但受制于多重因素，美方可能无法将设想方案付诸实施。首先是战事走向或不按美方剧本走。一旦美国对伊朗打击大幅升级，伊朗的地区盟友，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或将深度参与美伊冲突。其次，上月签署备忘录以来的短期和平红利已被重燃的战火抹杀，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相关数据显示，汽油价格每上涨10美分，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平均下降约0.6个百分点。只要油价上涨，共和党的选举期望就会落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仅凭武力，美国很难彻底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威胁。同时，伊朗也难以打破僵局，因此不排除以谈判来结束战事。美国企业研究所五月曾判断，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美国，美国随之惩罚伊朗，双方眼下都认定自己在僵持中占据上风，但双方均无法通过武力实现各自目标，美伊冲突的最终出路可能只剩谈判。
1: 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2: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
1: 知名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当地时间27号发表题为《中国的全球好感度现已超过美国，发生了什么》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在多数受访国家中的全球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文章认为，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0: 这篇文章指出，世界对于美国的认可度高于中国的局面如今已经结束。鉴于皮尤研究中心在追踪全球民意方面的权威地位，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文章还指出，皮尤的数据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是此前趋势的延续。 盖洛普2025年全球调查显示，在超过130个国家中， 中国平均支持率为 36%， 高于美国的 31%， 这是近20年来中国首次在该指标上领先美国。 皮尤2025年7月发布的报告还显示， 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评价持续下降，而对中国的评价不断改善。 文章还分析指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这一转变。 在文化领域，极致中国化现象正在兴起。在社交媒体的网络潮流中，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开始拥抱中国生活方式，从喝热水到通过网红直播云体验中国高铁之旅，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然吸引力让中国获得了一种长期的国际影响力。 与此同时，哪吒二电影、黑神话悟空游戏以及拉布布潮玩等爆款文化产品的走红，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力。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赢得了赞誉。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模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以至于美国如今的产业政策也明显借鉴了中国的模式。
1: 在外交方面，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已将中国定位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捍卫者。我们分析今年皮尤全球民调的结果，看到的不仅仅是中美形象好感度的变化，同样也看到的是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在观察中国。关于发展问题，中国始终强调的是， 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对于这一个原则，是一直在进行坚持。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国际社会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寻找适合自己道路的时候，是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尝试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比如说，很多国家会关注到中国在 5G、AI以及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也会看到2026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 那么在观察中国发展当中，尤其看到的是开放合作态势和中国提供的机遇。中国始终强调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在世界上正在引发更多的积极的回应。很多国家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态势，也看到中国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对中国的看法，对于中国的认知有所变化。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谷笛飞声，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知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 诗风人，家岁迎苍，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中国新闻继续。今天青海海南州星海县连发多次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11点16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 5.7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11点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 5.8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 此外，

0: 在今天的16:04，新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了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的消息称，一大型商业设施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此外，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有足够的耐心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将会展开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当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僵局究竟是卡在了哪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造访白宫，行前强硬表示，无论协议能否达成，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然而以媒爆料，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此行究竟是与美国协调对伊朗的行动，还是应对美方撤军的压力？与此同时，中东另一个火药桶也正在燃烧。也门胡塞武装27号宣布对沙特原油运输网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则称拦截了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并且呼吁伊方彻查。战火从波斯湾蔓延到了红海，冲突外溢链条会否越拉越长？中东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2: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0: 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却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已展开会谈，但与美国无关。此次会谈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另据外媒报道，在保加利亚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以后，伊朗方面再次向该国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27号称，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13天的美伊互协啊，虽然是已经暂停了，但是呢，关于谈判，双方是各说各话。特朗普说他很有耐心，而伊朗方面则说根本没谈，好像双方呢现在是僵在这儿了。牛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僵局到底卡在了哪里？双方是不是都有谈判的意愿？
2: 双方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又双方又都谈不成，所以现在双方卡在一个僵局里边。第一个呢，那个大打全面战争，双方又都不愿意，都不敢打。然后小打，那么过去打了13天又没有用，那么谈判也谈了很长时间又谈不成。那么大打不敢打的原因是之前打过，从那个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阶段。然后在那个阶段，双方都已经那个认识到，全面战争并实现不了那个各自的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全面战争不可能把伊朗政权更迭了，对伊朗来说，全面战争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中东去，所以全面战争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呢，4月8号开始就谈，4月8号谈到今天，那么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剩下大的问题核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谈现在又谈不成，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那个都不妥协，不妥协呢你就谈不成。那么所以最近13天呢，又说既然大打不敢打，谈又谈不成，那就小打，小打打13天也没有用。就有消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说这样打下去没什么用，再打13天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美国什么弹药也不够用了等等，所以小打又不顶事，又停下来了。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拖下去，就跟过去一样，说打一阵子谈一阵子，或者边打边谈那个一阵子。这个状态呢，双方又都不愿意，双方又都很难受。因为现在的状态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海峡被封锁了，油价现在又冲到100美元左右了，中期选举又越来越近了，国内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了，所以特朗普很难受，不愿意拖下去。对伊朗来说同样也非常难受，这次伊朗又把霍尔木兹海峡彻底那个美国把那个伊朗的港口彻底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基本上都中断了，伊朗进出口90%是走海峡的，所以伊朗的经济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拖下去双方也都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想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摆脱困境它还是两个办法，要不就再打起来，在战场上那个见输赢，但是再打起来双方都很谨慎，都不愿意。另外一个就是再谈，再谈呢，如果双方现在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谈又没有意义，所以事情就现在就僵在这了。
1: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啊，持续了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怎么突然就给停了。关于它的原因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的猜测。有说啊，这是美国的弹药不足，战略转向，也有说呢是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还有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库珀等美国的一些高官给特朗普建议啊，说这样打效果有限。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他自己呢也说出了一个理由，说是斡旋方请求他再给谈判一个机会，当然很多种说法啊。那曹老师，在您看来，空袭突然停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3: 因为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当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伊之间的作废以后呢，那就打了13天，这个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对伊朗发动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以空袭为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也有一些无人艇的攻击啊，或其他方式的攻击都存在，但是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因为美国这次发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并不是要销毁啊，或者是彻底毁灭它拥核的能力，而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那么打了这么多天，他是希望把伊朗的军事力量彻底的毁掉，一个是没有还击美国的军事力量，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这些目标打了这么多天，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伊朗不断地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还击，伊朗还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军事目的没有达到。其次，就是在这13天的过程中，美国是耗费了大量的这些军事力量，主要指的是这个弹药，因为你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尽量用空袭、用巡航导弹、用弹道导弹，不用地面的部队。就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些弹药的造价很昂贵，连续打了这么多以后，它有弹药的消耗，就是你再这么打下去，你能不能供得上这么多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或军事打击进行了反击，它打了美国的很多的机场还有军用的设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而且自己的这些武器装备也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人员这次伤亡的更大了啊，就是在这个机场里面或者一些这个军事设施里面的人员伤亡更大了。那有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美国暂时停止打击的一个原因。你没有那么多弹药了吗？没有，承不受不起这么多的人员的伤亡了吗？第三点就是，那下一阶段怎么办？你如果继续打，那伊朗还会跟你继续耗，那暂停下来，伊朗马上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美国打我我就还手，美国不打我我就不还手。那这样的话呢，双方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火。那在这个期间呢，很显然美国要和他的军事盟友协商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下一阶段如何对伊朗施压。因为我们看到2月28号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联合对伊朗的打击，停火协议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啊。那下一阶段怎么办？这个恐怕就是要和以色列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是扩大军事打击规模，还是说就是采取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停火这个时候，马上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要访美了，所以你看这些是他这个停火的这个原因。
1: 肯定是多重原因导致呢美国按下了空袭的暂停键，但问题是美国的目标刚才你也说都没实现，那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呢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向伊朗来施压？
3: 因为我们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休想得到。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回到谈判桌上，伊朗就会答应美国的条件吗？就会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说我放弃这个核研究的权利吗？不可能的。那既然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那回到谈判桌上还是得不到，那怎么办？那还要回到战场上。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协商以后，很有可能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无论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还是说以色列来承担，还是说美国继续的用军事行动，我想这个军事打击啊，这个选项他不会放弃。那么还有一点，除了军事打击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封锁。因为一个国家这个它要正常的运转，它离不开这些经济上的往来，离不开这些物资上的保障啊。那下一阶段美国还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封锁着，美国也封锁着，你这个伊朗也休想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它经济上要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封锁，就是两条啊，这个战线啊，军事的和经济的，同时 来对伊朗施压，
1: 嗯，经济军事双重施压，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是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八架加油机，这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三次发出警告说这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那牛老师，您觉得伊朗会不会因此而对保加利亚采取一些

0: 一方面是乌克兰袭击了伊朗的商船，对，另外呢，保加利亚又允许美国那个在他基地那个停那个加油机，然后这两件事情对伊朗压力有很大，伊朗这个现在实际上那个比较难办。那么一方面呢是，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北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过去历史上，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多数时候北约都参与了，北约跟美国都是一起打的。但是这一次从一开始，当然特朗普也跟北约没有三连，也没有要求北约参加，但是从一开始北约是对特朗普的战争不同意，然后不管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去护航，还是要求北约去排雷，这些都被那个北约拒绝了。然后美国要使用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北约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意，最近就是英国那个让他使用了那个几次，所以北约的整个态度对伊朗是很有利的。那么这次跳出来一个保加利亚，让伊朗可能很意外。本来伊朗之前最担心的是北约那几个传统的欧洲大国，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这些，那个他担心会那个参加进来，但是他现在没想到那个东欧保加利亚那个跳出来了。对伊朗来说，如果他要真的采取军事行动，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北约他是有这个规定的，你对一个对共同防御，对一个北约国家的袭击就是对整个北约的袭击。如果说你要采取行动，那么北约的整个立场可能就变了，那么伊朗要考虑这个代价。那么之前当然呢，伊朗是说那个海湾国家那个允许美国使用基地，他袭击海湾国家那个很容易，但是他真的要对一个北约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肯定是特别谨慎的。
1: 嗯，如果要让北约下场的话呢，这种风险其实伊朗也是要三思而后行。嗯，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举行会晤，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车前往华盛顿。按计划，美以总统于28号会晤。据美媒透露，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从未造访白宫，至少从今年4月起，他就一直在谋求白宫会面邀约。美媒表示，此次会晤发生之际，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与特朗普磋商伊朗局势升级问题，以及美国与沙特正在推进的民用核协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此次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预计还将提出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先进 F-35 战斗机计划的担忧。然而，特朗普的表态则十分耐人寻味。27号，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如果不是他决定介入并炸掉伊朗即将成型的核武器，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6号表示，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
1: 内塔尼亚胡呢，原计划是13号要访美的，但是行程一推再推，过了半个月才终于成型。那曹老师，为什么内塔尼亚胡急于要面见特朗普？他想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前景怎么样？
3: 对，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是希望美国呀一直不要离开中东，一直在中东这个泥潭中来给这个以色列来做支撑。那么现在呢，美国不是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吗？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作废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他已经看到这个美国从中东抽不了身，因为你如果抽身了，伊朗就要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你如果再继续在这打下去呢，现在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好像又不能长期的在这里维持，因此以色列这个时候要和美国进行协调，就是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共同啊来维护。那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以色列要向美国下一个军火的大单，就是说如果我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军火不够，那给美国军工复合体送钱，那么把美国继续拖在这里，所以他会谈这个问题，那美国也就留在这里了。 再一个，

0: 就是以色列要对伊朗的一些军事盟友啊，比如说哈马斯，比如说像也门胡塞武装，要进行继续的打击，但是美国不让他打呀，说你要打了之后伊朗他就不干了，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有限的打击，或者在某个时间段打击。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和美国各得其所的结果。
1: 以色列媒体爆料说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包括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他准备向美国说不。其实呢，之前在黎巴嫩方向、在伊朗方向呢，他都曾经，以色列都曾经有过违背美国意愿的一些行动。您觉得以色列的底气在哪里？
2: 以色列的底气主要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根本那个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双方的分歧它是战术性的，暂时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对美国说不，美国说让他三线撤军，其实都有政治表演的成分。美国也知道以色列绝对不可能从三线彻底那个撤军，所以内塔尼亚胡才说他敢跟美国说不。因为在根本利益上，比如在加沙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跟美国没有任何矛盾和分歧。那么在黎巴嫩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分歧。分歧是战术性的，就是说怎么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怎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在这个上有分歧。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达成一定的小的战术性的一致。那么在加沙双方同意说，既然全面撤军不可能，就在拉法找一个小地方你先撤了，在拉法先在这个地方搞那个重建，双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在黎巴嫩也是全线撤军撤不了，在黎巴嫩找了两个小的试点，说在这两个小试点上先撤军，先让那个黎巴嫩政府进入驻，所以他是有可能达成战术上的妥协的。
1: 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中东的另外一个火药桶，也门胡塞武装呢打击了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几乎同时沙特称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从伊拉克发射企图袭击东部省及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称，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沙特外交部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伊拉克领土被用作袭击沙特的跳板。伊拉克方面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几乎同时，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他们袭击了连接沙特东部与红海盐布港的多处敏感原油供应及运输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回应。此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以后，美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悉，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进行了无人机打击，而沙特方面呢，也是拦截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这两起袭击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牛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有关联？
2: 很难说它那个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是有这个战略协作关系的，所以在伊朗和美国沙特关系紧张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然后伊朗也袭击那个伊拉克的民兵也袭击了沙特，所以很难说它没有关系。那么很显然，在伊拉克袭击沙特的就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因为之前他也袭击过那个沙特，这次那个不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那个封锁曼德海峡，实际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之前在加沙冲突2年的时间以后他封锁过，但是如果他真的封锁，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战争，有可能引起美军对他的打击，他愿意不愿意不

0: 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1: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国跟沙特的核合作如果要生效的话，那么沙特首先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沙特会接受吗？
2: 我觉得有可能接受啊，因为我们讲国与国之间呢，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既然如此，我们想沙特假若拥核，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假设它拥核的时候不可逆，但是它和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个是可逆的，今天是盟友，那明天可能就反目为仇了。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这种要求，就是把这盟友的关系和核问题啊绑在一起的话，那他可以接受啊，就今天我和以色列结成盟友，然后我要有拥核的啊，比如说核研究的这些能力，你也美国要帮助我发展，那么我两步同时走，当我拥核之后，那我看和以色列的关系也许好也许不好，对吧？所以他拥核之后，那即使不好了，我可以马上撕掉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看呢，就美国给他出了啊这个选项以后，他可能能够接受，而不是说我完全拒绝，我这个就不和以色列啊保持一种所谓比较好的这种良好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呢，当这个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作为这个沙特，他很有可能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这个条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暂停互席后就谈判，美伊双方的各说各话，以总理访美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呢，中国天气的主流依然是暴雨和高温。高温主要集中在暖高压覆盖的中东部地区，暖高压以外的地方呢，可以说降雨广泛。降雨总的来说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强降雨分布不均，还常常来的是猝不及防。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黑龙江的东南部、甘肃的西部、青海的西部，以及像河南、湖北、四川、云南、广东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变得更加的零散，在河南、四川以及云南、广东等地依然会有强降雨出现，要防范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高温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辽宁、山东、江苏、上海以及浙江，还有四川、重庆。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杭州、重庆，未来三天都会经历连续的高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5到35度；通辽晴，27到38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淮安多云，27到34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24到36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悉尼晴，11到18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20到37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4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
1: 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2: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3: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4: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1: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3: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要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啊，很有艺术氛围，而且看起来还挺温馨的。哎，对了，你不是说要给我惊喜吗？
2: 嗯，我已经给我姐发微信了，等她来了我再告诉你吧。
3: 志夏，
2: 哎，姐，
3: 子凡，出院了？
1: 啊，刚出。
3: 听说你最近不太顺心。
1: 啊。
3: 我们志夏，可是一直都把你装在心里呢。
1: 不会吧？上次他师傅还说给他那儿送花的人还不断。
2: 你这话说的，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惊喜了？
1: 行了，是我错了还不行吗？
2: 来，你坐下。姐，你来教他打开网站，
3: 给你看看啊。看，点击一下流量。
1: 这么一个艺品会，这关注人这么多、啊。
2: 你可别忘了，我以前是做什么的。
3: 之前我也一直有担忧，但是我忽略了，之下是网络大 V， 所有的粉丝都已经转到这儿来了。你看一下评论，想不想看看产品？
1: 好啊，
3: 点这儿。
1: 你这什么时候做的？
2: 刚做。你知道吗，我姐当初在大学里可是校园里的互联网高手，但这是我帮你做的。我知道你一直痴迷于互联网，虽然这个 APP 零售网可能跟你的智能平台比不能算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里起步，我们脚踏实地地把它做大。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我根本没法拒绝，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可是我现在身无分文，我们怎么合作呢？要知道，不管是什么网，都是需要持续投入的。
2: 人才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那才是大赢家。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人的智慧就是金钱，这叫软实力入股。你用你的脑，我来找钱，咱们俩一起合作把艺品会搞起来，我相信一定会做出样子来。
4: 嚯，这么大的事儿想把我拒之门外啊？
2: 来，猪肉。哎呀，你一个产业园的老总怎么会看得上我们这么小的零售网呢？你还是安安心心做你的产业员吧。

产业园搞起来了，你们就拉帮结伙搞同化了，是不是确定不带我玩？行，我干我的。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地盘，你再和我乱叫，我就把你放生，你信不信？

0: 来了，听说他出院了，回见他。我没见着的人呢。哦，打住。哎，子凡，你在哪呢？
1: 妈，我快到外公家了。啊，
0: 那我等你啊。
1: 说吧。嗯，非得自己干，哪那么容易啊？当年他爸，咱们也是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多难啊！
2: 妈，你怎么来了？我发个烧嘛，没必要大惊小怪。
1: 这烧还没退呢。嗨，妈，哪有那么快啊？开水放在外面还得晾半天呢。
2: 没事，妈。
1: 回去吧，没事就好。那我走了啊。啊，那我这每天还得排练呢。妈，慢点啊。哎，外公，小雨呢？怎么了？
3: 周期性的，甭管他，睡觉去了。

0: 哎呀，不至于吧？啊，就为了这一点小事儿？哎，谁知道你也喜欢网络啊？
1: 不就一破网络吗？全世界人都在玩，谁稀罕？搞得神神秘秘的，不知道以为你们搞情报工作呢？
0: 谁背你面了？
1: 你们破零售网至于吗？
0: 哎，我怎么觉得你这情绪不在网络上呀？
1: 对，心里面明白就好了。那天你跑了，给他照进了样，简直就是一览无余，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当初你拉着他干网店，他死活不干。现在你辞职了，没事干了，他把 APP 给干起来了。他起了一贼腻歪的名字，叫什么一品会，怎么不叫鹊桥相会啊？
0: 那你还不如说我是张生呢。嗯，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你看我现在正好闲着呢，他呢正好又搞了一个 APP， 这一品会挺好的呀。你说万一他这个做好了做大了，对不对？我到时候一起拉你入伙不就完了吗？
1: 开玩笑，我这么大产业，一分钟几十万上下，我不干，我跟着你干 APP？ 好笑了，你也别干了。现在这零售网多少呀？能干起来的又有多少？咱们的毛病就是喜欢跟风，死心吧。
2: 皇上，这回要了命了。扎尔克已经到温州了。
3: 不必大惊小怪。
2: 啊？
3: 从容点。
2: 哦。
3: 人来无忧，人去无惧。企业在我手上，他扎尔克还能跑到这儿来抢吗？
4: 扎尔克是谁？
3: 啊，这是我女儿，知秋。刚从西班牙回来。
2: 啊，你好，扎尔克，他是一个西方财团的总裁，实力相当雄厚。
3: 他是冲着我太阳能企业来的，多次派人跟我接洽。野心很大呀，想一口气把我的太阳能给吞了。
4: 好大的胃口。要我说，您不如顺势而为，把企业交给他们得了。
3: 这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
4: 我上次跟您说过，现在太阳能的摊子铺得太大，原因是电能储存解决不了，所以您不如把企业交给他们，也算是卸个包袱。
3: 知秋，我知道你在经商方面有一定的才华，可是企业经营了解的还不够。好了，这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哎，饭好了没有？
4: 快好了。
3: 好，
5: 先生点些什么？
0: 给我来两份牛排。哎，你要几分熟？
6: 七分。
0: 七分？这在这儿吃牛排，你就得三四分熟，那才好吃啊！
6: 那是拉

0: 啊，行，来一个七分，再来一个三四分熟的啊，然后再给我来瓶红酒，再来一份沙拉。怎么了？
1: 你那个亲爱的，
2: 哟，叶子凡，哎呀，我这刚离开，填空的就来了。
1: 填空？他填我空还差不多。
2: 哎呀，我开个玩笑嘛，何必那么认真呢？哦，对了，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这位是李总。
3: 你好。那这位是？啊，
2: 这位呢是我的前男友，大名鼎鼎的叶乾坤的儿子。
4: 我是谁儿子不重要，来，我叫叶子凡。
3: 久仰大名。
2: 哎呀，今天真的是好巧啊！哎，听说你们俩弄了个艺品会。本来呢，我打算吃完饭带着李总过去看看。我们李总啊，刚好就是做艺术品生意的。
5: 什么李总啊？纯粹就是色鬼！你看他那两只眼睛，长得跟楼阿鼠似的，盯着人，滴溜乱转的。
4: 别人的为人啊，我们不去评价。但是呢，我觉得呢，他是做生意。我们不妨跟他们接触接触。
5: 接触什么呀？你听他的，纯粹就是吹牛。什么三分之一卢浮宫，向日葵蒙娜丽莎，简直就是吹牛不上税。
6: 林董事长您好，扎尔克先生已经在会议室恭候多时了，您里边请。
7: 林先生，几年不见，您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8: 哪里哪里，整天忙于工作，都老了。
7: 好，请。我先说个题外话，上次伟业国际去印尼参与竞拍红土镍矿的时候，听说林先生也在印尼。事情是这样的吧？
8: 时间太久了，不知道您说的是哪次。印尼啊，我是常来常往。
7: 林先生不会这么健忘吧？那次您好像还跟芙蓉集团的董事长文俊民先生达成了某种协议。哦，
8: 他说的是那次。那次是我们专程去印尼。跟文先生洽谈太阳能合作事项，怎么，外边有什么议论吗？
7: 议论倒是没有。本来文先生是答应和我一起合作竞标红土镍矿的，但是您到的那天，文先生突然反悔了。我觉得这事儿恐怕有些蹊跷。
8: 中国呀有句成语，叫“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7: 什么意思？
8: 意思是说，在瓜田里弯腰系鞋，会被人怀疑成，偷瓜贼；李子树下整理帽子，会让人联想成伸手偷李子。实际上，也就是系系鞋带，整理一下帽子而已。
7: 精彩，精彩！中国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那好，咱们不说瓜田李下，就说我这次来的目的。红辉集团的太阳能已经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但是您如果想走出国门，想拓展国外的市场，那就必须有人给您引路。那么这个引路人就是我，咱们可以强强联手，优化资源配置，优势互补，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8: 那贵方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7: 我的方针是非常宽松的，一是我可以控股贵公司，其二呢，我也可以一并收购，只要您愿意。
8: 这可是大事儿，这关系到我们太阳能企业的未来。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择日会给您一个答复。
7: 那就多谢了。

0: 可是你这怎么了？
1: 哎呦，
0: 出什么事了？
1: 我现在必须得离开我那舞蹈工作室了。
0: 你又犯什么神经啊？
1: 不是我犯神经，是我那工作室的熊经理整天缠着我。我再不离开啊，我的人生就完了。
0: 那就不去呗，大不了来我们这儿。
1: 可是他管我要一笔退团费，
0: 这是什么逻辑啊？哎呀，
1: 我不是跟他有合同吗？我跟他签了6年，可是我现在才2年不到，所以他就拿这一点要挟我，让我交违约金。你说我这一时间，我上哪儿去整那么一大笔钱啊？
0: 你是来找我借钱的？
1: 啊，不是不是，你别误会，我现在是需要钱，但是不是直接管你要钱。哎，你还记得那个卖油画的李总吗？他答应我帮我出钱，但是要我推销1000幅画。
0: 所以你来找我？
1: 嗯。
2: 呵，跑过来添什么乱了？
1: 我添什么乱？之夏是我闺蜜，我找她帮个忙不行啊？之夏，你这么多年一直帮我，我都记在心里面。真的，每次我有困难，都是你挺身而出的。你是全天底下最美丽、最善良、可爱的人了，你帮帮我好不好？
0: 要不要做这个？我还得看看作品再说。
1: 行啊，明天我就能带你去看。你要是觉得不好的话，那不要也行。
0: 那你呢？
1: 那我就跳回去。
0: 哎，这样这样，那这两天我去看看作品。
1: 真的吗？
3: 不要再玩了，来不及了，我们快点。你早饭吃完没有？把这牛奶喝了。
4: 不要。
3: 你喝不喝？
4: 不喜欢喝，真是的。
3: 好了好了，别玩了，走了，拿上你的包，放好了，走。
4: 走。
5: 先坐好啊，等一下我。
6: 去幼儿园？
5: 是啊，时间来不及了。之夏 ，Daniel 的外公天天上班吗？
6: 哦，他在家呢，刚才还在。
5: 啊，行，我知道了，那我去了啊。
6: 行，那你们快去吧。
7: 这些画可不是市面上那些烂画，我收你多少钱一幅，你知道吧？1-2千一幅，你转手一捧，价格至少翻一倍。
0: 你的画儿都能保证这个水准吗
7: ？Of course。人无诚信，不足以立天下。哥哥的招牌就是讲诚信，我要以德服人。
8: 哥，我已经摸清楚了，扎尔克的真实动机就是要收购我们的太阳能企业，借此与我是另外一家太阳能企业天恒集团抗衡。
9: 天恒集团的段总虽谈不上是朋友，可起码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先不说我这个企业愿不愿意出售，即便就是出售，先要考虑到天恒的处境。
8: 明白。
5: 这里是董事长办公室吗？
10: 知秋，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哎，快快快快快！这是你风叔，还记得吗？
5: 风叔好，我是知秋。
7: 这皇长这么大了，亭亭玉立啊！啊，哎，听说你有个儿子了，还是混血啊？
5: 对，他叫丹尼尔。
7: 一定是个小帅哥。啊哥，那你们先聊啊。嗯。
5: 再见。
7: 再见。
9: 知秋，来来来，坐。
5: 我这次来，就几句话。提供给您做参考。以我的判断，扎尔克这次来温州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收购您的太阳能企业，通过收购您的企业把他的势力渗透进国内，再借助您企业的实力击垮天恒集团。

0: 你还知道天恒集团？我查了一些资料，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把企业让给他，这样的话，将来的温州就会纳入他的势力范围。第二条路就是拒绝。
1: 他就会联合天恒集团把您击垮。哎呀，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呐。嗯，照你这么说，不论走哪条路，他都是赢家。
0: 其实还有第三条路。
1: 第三条路，说来听听。
0: 联合天恒集团，与扎尔克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1: 哎，你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0: 他的胜算呢也没这么大，本来我们跟天恒集团就是战略联盟，各守半壁江山，那井水不犯河水，他做内蒙，我做甘肃，啊，互不干扰，这就是我们的盟约啊。你们像这样，相互依靠，相互帮助，站得很稳，但是，一旦有了外力，
2: 就变成这样，这个外力就是扎尔克，您得警惕了。什么？你要了1000副？
3: 这不正如你所愿吗？你不是一直教育我说应该走低端亲民路线吗？我看这批画也挺好的，质量又好，价钱又低廉。
2: 你疯了！
3: 我让你进货，没让你进这么多。你万一跟你看的和你买的是不一样怎么办呢？你到时候投诉无门，你知道吗？
2: 你能不能别吓唬人？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都看扁了。嗯，再说，可人也挺可怜的，他现在急需退团这批违约金，还得让人李总帮他出呢。从这个角度上讲，即便我们吃点亏也是正常的。
4: 你就是太善良。
2: 你不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圈套吗？哎，你能不能别吓唬人？咱们看了货再说，不行吗？
4: 不行，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把货退了。哎，
2: 那你这不是违约吗？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儿，我们不能做。
4: 这不是背信弃义，你要不好意思打电话给我打。
2: 哎，你能不能听我一次？我毕竟是这儿的头。
4: 行。
2: 你要这么做，就等着给人家数钱吧。那你觉得怎么做啊？要真
4: 是跟他商量退货，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你先给他打多少钱？我打了1/3。这样，你剩下的钱先别给他打了，我们先看看货再说。
5: 大不了让他们告我。这样行吗？这回你就听我的。来，扎尔克先生，请喝茶。谢谢。听说天恒和红辉是战略协作伙伴，但是如果红辉集团要跟你搞摩擦呢？
6: 是啊，我们分江而治，从不搞摩擦。
5: 那你就错了，我来这儿就是他把我请来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跟我谈联合的事宜。
6: 不可能，林一山是个很有规则的人，要不然他今天也不可能做那么大。
5: 那你觉得我是来瓯江旅游的吗？如果我和林一山并购成功，你觉得你们的分江而治还能维持下去吗？
6: 不会吧，
5: 生意场上的一切未知皆有可能。 这样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我也遇到过。生意场上没有什么忠诚可言，当利益的诱惑足够大的时候，背叛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你如果继续信任林一山的话，恐怕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6: 赵二克先生，您是想离间我们的吧？
5: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事实，因为他的企业已经自身难保了。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

0: 怕虎生两翼，就怕人起二心呢、啊。
1: 两颗星不算什么，您呢，有100个星眼啊！
2: 哎，一天没见你人了。我听说你跟子凡进货去了。
3: 我可能做了件错事儿。
2: 什么错不错的？你是老板吧？
4: 老板就应该任性，
2: 错也是对的。
3: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2: 可以啊。反正这些事儿本来我也不在乎，但我就是觉得你不应该老和我哥冷待在一起。就虽然你俩没什么嘛，但我心里面看着也是。你信不信，早晚有一天你俩会打翻的，能顺着你的人也就我一个。
3: 你呀、啊，没一句着调的话。
5: 爸，听知秋说，您最近遇到一点问题、啊。
6: 没错，说到这儿啊，我忽然觉得你跟你姐呀、啊，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就好像不是一个爹妈生的。你姐姐在生意上有着天然的嗅觉，她怕扎尔克联手天恒压缩我的生存空间，建议我与天恒集团维护我们的产业链。
5: 爸，你说的对。我跟我姐肯定不一样，她可比我精明多了，而且也不止在生意上。
6: 举个例子看看。
5: 这我就不愿意多嘴了，您自己体会吧。反正她也没干什么对我造成伤害的事儿。
7: 您这是艺品会吧？我们找林老板。
3: 啊，我就是。
7: 这些画搬哪儿？
3: 这么快啊？哎
7: 呀，不快了，待会儿还有两卡车过来呢。您不是要1000幅吗？我们这一车差不多300多幅，您看这仓库在哪儿？我们搬哪
3: 儿？您稍等一下啊。哎，
8: 小勇，给你添麻烦了，我进了1000幅油画，现在不知道往哪儿放呢。啊，好，
3: 师傅，那个您稍等一会儿，人还没到。哎，
7: 我们可等不及啊，下面还有活呢。
3: 您就稍微耐心一点。这样，你先帮我拿两幅画，我看看。
7: 啊，成，反正哎也是往下搬的嘛。
9: 哎，您，拿两幅画，老板看看。还有您。

0: 师傅，您帮我拿去。
1: 哎，好。
2: 哎，是不是需要仓库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地方什么都缺，就房间不缺。来吧，我带你们去。
3: 哎，好嘞。
0: 别去了，这不是我要的画，您把它运回去。
4: 我们只是物流公司的，只是负责把这东西运到这儿。如果你想让我把货运回去，可以，但是我们得把货先卸在这儿。你给我们老板打电话，亲自订车。
0: 哎，我跟你说不行，这个你就必须给我拿回去。
4: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如果你今天不上班，我就把这些货全卸在你门口。
0: 不行，
2: 别着急。什么情况呀？
0: 这些画根本就跟我之前看的不一样，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不要。
2: 哦，明白了。说实话呀，这件事儿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就是搬运工，你为难他们也没用，是吧？哎，先卸吧。
4: 哎，好嘞。
2: 哎，好，
4: 卸吧，来。
5: 忙着呢。志祥。你不说我也知道，对方挂着羊头卖狗肉，你上当了。这于可人真不是个东西，下手这么狠。
6: 没错，就是他帮着介绍，真是素昧解良情。
5: 行，我知道了。
6: 哎，你别去闹事儿，我就不该告诉你。
5: 这里面没有我哥的意思。
6: 跟他没有关系。
5: 嗯。

0: 是我的错，不可能。我哥和于可人什么关系，谁也不知道。于可人想干什么，我哥能不知道吗？去找于可人，把你把话退了。
1: 哎呀，你别闹了！现在已经不是打打杀杀的社会了，我们有合同，我们得按规矩出牌呀。
2: 合同，你就是脑子太简单了，你。所以说。 无论任何一家联手扎尔克，我们之间必定要死掉一家。为了保证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两家联手，维护我们的产业链。
3: 您分析的非常透彻，我可以考虑提升我们的战略联盟，甚至于并购。
4: 但问题是，是我并购红辉呢，还是红辉并购我呢？哦，这只是一个控股问题。如果你真有实力，你完全可以控股啊。嗯，林总啊，您这个主意是不错，但我觉得实施起来恐怕会有点困难呢。这问题的关键。 是我的企业该怎么估值？我把我的企业估值高了，您不愿意；估值低了，我又不愿意。那就像这个杯子，我把它价格卖高了，您不愿意买；卖低了，我又不愿意卖。所以啊，这事推进的可能性不大。划江而治，很好合作吧？这融在一起分出个主次啊。
5: 反而不好办了，我怕伤了感情呐。董事长，对方好像没有什么诚意，而且我提前已经打听过了，扎尔克已经提前跟段总有过接触，就像您女儿提醒一样，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聊到什么程度，聊了什么内容。从商战的角度出发。
6: 我始终有一招棋没有走，嗯，先不去总部了，去禅院。哎，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7: 都是你吴雅总。嗯，
6: 林妹妹是个艺术家，她不懂生意，你也不懂我，你进这垃圾干嘛呀？
7: 你这花是我进的，
6: 那也是她总有呢。
7: 别吵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6: 我告诉你啊，他们把这些画拉过来的，啊，一次性拉过来就成一个事实，也就是生米煮成熟饭。他们这是纯属故意的，不行我得找他们。
7: 你这会儿有用吗？
6: 虽然从法律层面上讲，我们已经处于下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得去试一试了。

0: 这就是你设计的产业园。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小子欺负你了？跟他没关系。
1: 伯父，那你们先聊，我们先进去了。回去我再跟你聊。你姐呢？我带你去。
0: 你怎么来了？你们聊，我先忙去了。嗯，你就住这儿啊？对，这儿挺好的，我觉得挺有情调的。啊，情调？呵呵，不懂你们年轻人，这到处都漏风，还能谈得上情调？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可以带着丹尼尔回家去住。我会考虑的。知秋啊，我是专程来向你讨教的。您太客气了，
1: 我怎么好意思呢？哎，孔子都有不耻下问的典故，
0: 何况我一个商人？很多事情都被你言中了。 今天我去见了段总，我觉得他有点阳奉阴违。你说说看，我怎么才能说服他促成两家合作呢？
1: 咱坐下说吧。昨天我给您的建议不算是上策，回来以后我考虑了再三。如果您兼并天衡，会拖垮您整个企业。就像一个人原本120斤。
0: 他突然增重到200斤，他的心脏负荷不了那么庞大的躯体，这就叫盲目扩张。那照你这么说，我是死路一条啊！我想把企业出售给翟尔克不行，不出售也不行，想并购天恒，又是盲目扩张，这岂不是坐以待毙吗？对，就是坐以待毙。
1: 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您不是喜欢《孙子兵法》吗？孙子说过：“不能胜则守也，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也就是说，当你没有胜算的时候，我们应该选取保守的方式，以消除对方对我们的警惕性。就像一个小甲虫，当它遇到天敌的时候。
0: 它会自动收缩自己的肌肉，掉到地上，假装成死亡的假象。昆虫亦能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行？他们来势凶猛，咄咄逼人呐。
1: 那就避其锋芒，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走拖延战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直到他们精疲力尽为止。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爸，您得提防您身边的人，商场上到处都是陷阱，兵不厌诈。
1: 我们一定不能把自己真实的想法暴露在面上，要守好自己的底牌。

0: 这不是子凡吗？
1: 阿姨，你这什么时候来的？
0: 来来来，坐。
2: 是谁呀？谁来了？
1: 是我，
3: 小然，我是子凡。
2: 子凡哥，啊，是你吗？
1: 是我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是来碰运气的，医生说我这是先天性黑蒙，是基因突变造成的。
1: 我听说啊，你这种病是修复遗传病的基因缺陷，这样就可以恢复视力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0: 那可要好几百万呢，我们上哪儿找钱去啊？这可苦了可人了。
4: 哼，实话实说，这些油画挂在我这儿，既招灰又不好打理，所以我们宾馆现在用的装饰画全部都是印刷品，一幅印刷品加上画画才80块钱。你的这些画呀，让我为难了。
1: 哎，张总啊，咱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着也得帮我处理点啊。
4: 哎，这样吧，你给我留下20幅，但是500块钱可不行啊。
1: 那你想要多钱啊？
4: 一口价300。
0: 哎呀，你去哪儿了？刚才子凡来过了。
2: 他要说什么呢？
0: 什么也没说，扔下5000块钱，拿咱们当叫花子呢。
2: 还算他有良心。
0: 你真打算跟他分手啊？
2: 门开着呢。爸，您还没睡啊？
5: 我在等你啊。原来你跟我说要帮人设计一个园区，闹了半天是帮叶家的人
2: 啊。他姓潘，是潘家，跟叶家没关系。
5: 你别打断我。我还听说，你跟叶家那小子搞了一个零售网。我可提醒你，他们可都是黄富贵的外孙。我就闹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还一直瞒着我？
2: 爸，您别生气，您先来坐。我没想瞒您，

0: 我不想瞒你，但是我没办法。我知道您要是知道了真相，您肯定会不同意的。但其实他们两个人啊，都非常正直，而且勤奋，要求上进的。
1: 那个潘小勇我不了解，那个叶子凡，他好好的工作不干，啊，跟他爸闹得不可开交。一个连他父亲都可以反目的人，啊，何况你呢？
0: 爸，您不了解情况，他离开他爸那儿是有他自己的抱负，他想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再说了，你们刚开始不也是两手空空创业吗？那为什么像他就不行呢？非得依偎在他父亲的羽翼下，那才算走正道？那在我看来，那就是裹足不前。
1: 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
0: 爸，你想多了，我们就是合作伙伴，或者说就是朋友。
1: 可从你嘴里流露出来的都是对他的赞赏。我警告你，别跟他混在一起。你做什么事我不管，但必须得跟他划清界限。
0: 为什么？难道就因为你跟叶家是生意上的对手，还是因为别的？
1: 这个没必要告诉你，反正你必须得离开他。
2: 这么长时间了，林董事长，你总得给我一个回话吧。
1: 哼哼，我们这次大规模的并购啊，就好像是谈恋爱，彼此之间要有一个接触和了解的过程。我对我们自己公司的资质能力和贵方的资质能力得进行一下对比，包括组建并购团队，中介机构、律师等等，有一个全方位的考量。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已经很接近目标了。我方愿意同贵方进行并购，具体的方案，我们正在整理的过程中，已经接近完美，到时候会请扎尔克先生过目。

0: 我们的算盘落空了，扎尔克集团已经和天恒集团达成兼并意向。
1: 我刚才啊发现了一处商机，如果把刘学和刘学地产放在一起做的话，那将是一本万利的事儿。

0: 你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你那天带来那个女孩叫于可人吧？要同我合作，一同开发流血地产。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我从别人那儿买了三幅假画。
3: 花多少钱？
2: 600万。
3: 是不是叶子凡鼓动你买的？
4: 这个中国，很多事都让人惊讶。

0: 张的一带一路精神。
1: 应该叫我们闯关的，
2: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0: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我方愿意同贵方进行并购，具体的方案我们正在整理的过程中，已经接近完美，到时候会请扎尔克先生过目。
2: 非常好，那我就等你们的方案了。
3: 这叫一颗珠，你看它造型非常的紧接，整个圆形的湖只有这颗珠是覆盖的把手，这可是大师的作品。
4: 这价钱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3: 40000一把已经是很便宜的价格了，你把它送到晚上随便卖个6到8万保准哄抢，这可是50%到100%的利润啊。
4: 这位是宜兴紫砂壶协会的副会长，这是我的合作伙伴叶子凡。那您先把这几把壶留下吧，到时候我把钱给您打过去。
3: 啊，林老板真是个爽快人。那再见了。
4: 现在这些画挂到网上100块钱一幅都没人要，咱们这次真是被余可人给骗了。你见着他了吗？
5: 没见着。
4: 不过我忽然发现啊，有一个办法能够把这个亏损填补掉。
5: 什么办法？
4: 刚才呢，有一个陌生人给我打了一电话，给我发了几幅颜文的画。
5: 这谁是颜文？
4: 当时和潘玉良一起留法的油画家，他是咱们中国第一代的西洋画家，和赵无极等人齐名。他说让我们过去去雁荡山看货，当面跟他洽谈。哎呀，
5: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就像中彩票一样啊？这哪来这么多蹊跷的事儿啊？把这么好的东西又推到你手上。
4: 哎，这恰好就说明了我们一品会已经有了影响力啊。
5: 哼。你不要别出心裁了，你应该考虑眼前这事儿，这1000幅画怎么招手。
4: 我怎么觉得你这生意的脑子是单线条的？这1000幅画要是按原价卖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必须曲线救国。过两天你陪我去雁荡山。
5: 陪你去呢可以，但是肯定会白跑一趟。
4: 你去都没去，你就这么武断的下结论，你这纯属就是先验论。行了，你不去算了，
6: 我陪你去。
5: 去哪儿？
4: 雁荡山。
6: 什么时候？你说，我待命好了。
7: 哟，都在啊。凡，我是专门来找你的，咱俩能单独聊聊吗？凡，我们找个地方说吧。
8: 不用了。在那儿说吧。
7: 谢谢你啊，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跟你们道个歉。我做了那么多错事，你非但没有怪罪我，反而还帮我，还给我弟留了那么多钱，我真的过意不去，真的不好意思。
5: 说真心话，我挺恨你的。你看，在我们一品会刚刚起步的时候，你给我们添了多大麻烦，这批货现在还堆着呢。你骗我也就算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去欺骗林之夏呢？她可是你的好姐。

0: 做人不能为了那点钱，你不顾忌这么多年的姐妹情谊。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今天来也是想请求你们原谅我。我也知道林之夏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原谅我，但是我还是想拜托你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把这么一批恶劣的话推销给你们。我本来就是想好心，我想帮你们，但我也没想到我好心办了坏事，所以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今天来就是想说这些，那我就先走了。

0: 怎么样？推销那天有结果吗？
1: 结果不太好。哎，你这些画儿你别搁那儿了，我叫个运货车，车一会儿就到，用最便宜的价格把它处理掉。来，拿。
2: 按照我给你说地址，我拉过去。哎，好嘞，兄弟，
3: 马哥。
4: 等等。等等，你这是干什么？
2: 不是，我都跟人谈好了，你货再不拉过去，下场雨全废了。来，
4: 这那画多少钱卖的？
2: 你猜。
4: 你别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经的，太便宜我可不卖啊。
2: 人家1200块钱收一幅啊，帮我们消化了800幅画，剩下的我们自己处理。
4: 还有这样操作啊？
5: 哎哎哎，耳朵都快咬掉了。
6: 林妹妹，你耳朵不疼啊？有什么好的事儿也跟我说说，让我开心开心呗。
4: 子凡呀，把我那一堆东西都给推销出去了。
2: 嗯，
6: 是吗？挺好，挺好，挺好。那个，从今天开始，一品会可以扬帆起航了呀。
2: 这只是处理掉一个问题而已，扬帆起航算不上啊。
7: 来，准备让收东西，拿东西。
8: 首先，今天要恭祝杨天真的红地毯开业，来，走。
9: 来，来，来，来。
10: 祝贺我们把那一批画给销售出去了。
2: 啊！
11: 今天呢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都能成。我呢借着点酒劲儿，给大家唱首歌，先鼓掌，再欣赏。
8: 哎呦呦呦！
11: 好汉歌啊！
12: 画卖到哪儿了？
11: 大河
2: 这双眼睛灭了。
11: 天上的星星它北斗啊，嘿。北斗啊，金杯银杯斟满杯，双手举过头顶啊！

0: 爸，这么着急找我啥事儿？
1: 我们的算盘落空了。据可靠消息，扎尔克集团已经和天恒集团达成兼并意向。兼并后，企业名为天恒尔克集团。他们报批的手续马上就要下来了。温州这块地方又多了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他们这一联手必定会压缩我们的生存空间。
2: 既然这样，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强大的对手能激发我们的竞争力，我们可以把对方看作是一种催化剂，有朝一日说不定能跟他们联手做大合作的蛋糕。
1: 你想简单了，把对手想得过于善良，看不见的战线就隐藏在我们身边。
3: 我今天陪你出来啊，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在园区也找不到机会，我觉得这个艺品会它就是个无底洞。你呢又不具备经商的头脑，我劝你啊，趁早就别干了，你就跟着我，你随便干点什么，我绝对不让你少赚钱，真的。你呢又有时间了，哎，腾出来你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多好呀，是不是？
4: 我可没有白拿别人钱的时候，艺品会是帮子凡做的，总得有始有终。
5: 叶总，您找我啊？
6: 你见过吃虾了吗？
5: 他们去雁翎山了。啊，这事儿林之夏都背着您呢。
2: 啊？哟，怎么不见你的林妹妹啊？
5: 有事找我啊？
2: 别对我这么刻薄，没事我就不能找你吗？
5: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那你可真有才子。
5: 行行行，我先工作呢。
2: 凡，我真的有事找你。我有朋友想叫我去国外发展一下，我呢也想去国外碰碰运气，要不然什么时候才能赚到钱给我弟弟治病啊？
5: 你想法还挺多的啊，那你想去就去呗。
2: 那你不是认识留学中介的人吗？你陪我走一趟吧。
5: 看来你还是真想读书吧。
2: 不是，我呢就是想借留学的名义出去看看，到百老汇去碰碰运气。走吧。哎，走吧。
5: 哎，行行行行行，走就走，拉我。
7: 请问两位是留学还是移民？
6: 哎，你们吴老板在吗？
7: 吴老板不在，今天好像有个会议。
2: 那你找个别人接待一下我们呗。
7: 可以啊，我给您介绍一个留学顾问。
6: 哎，你早点好好打听打听，我去打个电话。
8: 咱们到那儿可以先租房子。
9: 不行，我同学他就没有住过租用的房子。再说了，买一套房子也没多少钱，等我读完四年书，我们还能把它再卖出去，说不定这房子还会增值呢，比租房子强多了。
8: 可是买房子毕竟要一大笔钱啊。
9: 我不管，这是你的事儿。
10: 哎，呀，子凡，你怎么来了？哎，
6: 吴总，我正好陪一个朋友，在这儿咨询一下出国留学的事儿。啊，哎，正好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于可人。是舞蹈演员，他呢就是这儿老板，吴老板。
2: 吴总你好。
10: 啊，你好。
6: 哎，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问他。
2: 哎呀，我刚刚都已经了解过了，没戏。这无论是留学还是办移民，都要一大笔钱。
10: 哦，要不咱们进里边说。
6: 哎，行啊，正好我有些事情要问你。
10: 啊，里边请。
6: 走。哎，咱们这儿每年能送出去多少留学生啊？
10: 光我们就要送走10000多人。
6: 那他们能都去哪些国家？
10: 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包括意大利、挪威、芬兰等。现在意大利多了起来，主要集中在佛罗伦萨，留学生占30%左右。坐。
6: 哎呀，这10000里面的30%是3000，也就是说10000里面有3000人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对吧？
10: 嗯，对呀。
6: 太好了。
2: 子凡，你说什么呀？什么太好了？
10: 是啊，子凡，你都把我们弄糊涂了。
6: 没事，随便问。
2: 哎，凡，你刚才问的那些事儿是什么意思啊？
6: 我刚才啊发现了一处商机，他们呢只想着做留学和移民，他们却不做留学和移民那些人的配套服务。如果把留学和留学地产放在一起做的话，那将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你想想啊，光温州市就有3000名学生留学在意大利，如果3000名学生当中有300人在国外买房子，每一套房子卖200万，那应该多少钱？
11: 哇，哎，凡，你这样想法太好了。本来我以为，哎，没事。哎，那你之后要做这个项目的话，千万带上我呀，我可以想办法给你拉钱。
6: 这只是我一个想法，我还没考虑到那么深呢。
4: 您觉得这有问题？
12: 就这话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问题，笔触、用色，都非常像阎文先生的风格。但问题是，阎文先生从巴黎回国是1932年，而这几幅画的时间都是1932年之后。你看，这两幅是1935年的，这幅
13: 是1936年的，
12: 而这个时候，阎文先生已经定居在苏州，他的绘画的主题主要都是以

0: 苏州园林风景为主，而这三幅画恰恰画的都是巴黎的风景。你看，第一幅画是枫丹白露，第二幅画是白教堂，这幅画是协和广场。咱们千万不能忘了，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巴黎回国，他不可能凭着印象来画巴黎的风景，对吗？
1: 那您的意思，这三幅画是赝品？
0: 这是我的基本判断，不过你不要着急，我看咱们不如把这几幅画送到博物馆去，让张老先生帮助给鉴定一下。
1: 好，张老先生真的能帮我们进行鉴定吗？
0: 张老先生是温州最权威的文物鉴定师，对绘画也有很深的研究。
1: 谢谢你，老师。
2: 检测报告出来了，这些油画所用的颜料是属于欧洲的丙烯颜料，丙烯颜料属于一种化工合成品，可以肯定它们是来自法国，而那个时候的严文先生已经回国多年，他不可能手里存有这么多的法国颜料。从这点来说，这些画应该是假画，或者是同时代人的仿品。
3: 哎，是，大不了咱找他，把这画给他退了呗。
0: 你想的太简单了，艺术品买卖上当的人多了去了，别说你是从私人手里购买，就是苏富比拍卖行都可能有假货，而拍卖公约里从来就没有一条说保证是真品，遇到这种事儿只有想开点儿啊。

0: 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吗？
2: 我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料，从一笔会开张到现在，我就没做过几次像样的交易。我这次又让人给骗了，我从别人那儿买了三幅假画。
1: 花多少钱？
2: 600万。
1: 你疯了，花600万买三幅假画，是不是叶子凡鼓动你买的？
2: 这跟他没关系。
1: 你跟他是合伙人，怎么能说跟他没关系呢？这种重大的决策他应该有责任呢。
2: 您别说了行不行？
3: 嚯，这东西吃多了死了以后可以防止腐烂啊。埃及法老的木乃伊就是因为吃了方便面可以千年不腐，你是想百年不腐啊？
4: 胡说八道。
5: 哎，我听说你前段时间跟之夏去趟雁道山。嗨，
3: 别提了。
5: 什么叫别提了？帮他进了几幅假画啊？就你那智商你还帮他？
3: 我智商怎么了？照你的意思是你老帮他办好事了，那1000幅垃圾怎么回事？谁的责任？还不是你帮他看的吗？
5: 我告诉你啊，我帮他卖出去800幅画啊，他租的多就赔10万块钱。你呢？这么一笔钱你让他打水漂了？
3: 真行。你确定你那800幅都卖出去了？确定不是以特别低廉的价钱卖给花鸟市场的低档画行了？
5: 啊，我告诉你啊，没有根据的话你以后少说。
3: 我要是有根据呢？
5: 真是。
6: 哎，老爷子回来了。哎，
3: 我懒得和你一般计较，
4: 你那些心思我全明白。
3: 回了啊。
7: 你们俩又嚷嚷什么？怎么了？
5: 我不知道啊。嗨，就是他帮之夏买了几幅假画。
7: 我早就想到了，你们俩人拌嘴肯定就是因为他。你们俩处理这个问题可一定要慎重啊，可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伤了兄弟之间的感情。
5: 外公，你严重了。

0: 收拾一下，我们马上走。去哪儿？去上海啊！昨天晚上我给你老师重重打电话，他把我介绍给阎良的儿子。
1: 宜华，咱们拿着三幅画去找他一趟。
0: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2: 不过我已经不抱什么大希望。
1: 有没有希望另说啊？但是我们要做最后的努力。
0: 我不想再去上海收一次自己了。
1: 那我自己去了。
0: 你要去，你去吧。
1: 行，这画呢？

0: 你们找谁呀？
1: 哎，你好，那个严老先生在吗？
0: 你是？哦，
1: 我们两个是钟声先生的学生，我们找严老先生。
0: 请进。
2: 严老先生，你好，我是叶子凡。哦，
3: 你就是叶子凡呐？你身上背的是我父亲的画吧？
2: 对对对，曾是你父亲画，但是呢，我这不敢确定，所以拿过来让您来鉴定一下。
3: 哎呦，我的眼睛不行，青光眼，现在看东西啊看不清。
4: 这可怎么办啊？
3: 小姑娘，假作真实，真亦假。有些事情没必要那么在乎，尤其是这艺术作品，美的是喜欢，而不是价值。
1: 不是严老先生，这道理我都懂，可是你知道这三幅画我们花600万呢？
3: 你从哪儿买的？
1: 严文先生他以前有一个秘书姓周，对吧？
3: 好像有。
1: 我是从他们的后辈那儿买来的。哦，
3: 那这几幅画应该是真的。
4: 可是我的老师钟声先生说，1936年严文就回国了，所以他不太可能画枫丹白露，也不可能画协和广场。
3: 这也有可能啊。
4: 有人给我做了这几份颜料的分析，他说这些画的颜料是丙烯颜料，来源于法国。可是严文老师1933年回国，1936年这个颜料就用完了。
3: 哎，那可不一定。我听我父亲跟我说过，当年他从法国带回来的颜料是一种丙烯粉，用水调和，它就是水彩颜料。要是加以调和油，那就是油画颜料。这种丙烯粉啊，又极易保存，而且它的分量又轻。我父亲回国以后啊，很长时间都是用这种颜料作画的。
4: 那说明这个鉴定是假的。
1: 哎，也不能说假的，也不能说它错误的，就只能说明一点，严文先生当时确实拿着这些颜料回来做过画。哎呀，但怎么确定这个画它是真的呢？哎呦，
3: 这我就爱莫能助了。我这眼睛啊实在不行，先把画留着，或许有一天有人帮你们揭开谜底。
1: 别灰心，多少有一点进展，这起码颜料的问题已经排除了。
4: 可依然没法证明这是真画。我觉得钟声老师说的话有道理，严文先生1936年就已经定居在苏州，不可能画法国的风景。
1: 哎，别去想了。哎，你把油画挂到网上了？
4: 挂上去了。别人劝我，万一网上有人慧眼能纠正原先的判断。
1: 希望能出现奇迹。
4: 艺品会我现在都怀疑到底作用有没有意义了。我现在一直都在怀疑自己。
1: 没事。
5: 哎，两位请留步。
6: 严先生想让你们看看东西。
1: 清明时节，雨雾绵绵，偶然思念旅法生涯，枫丹白露的阳光，白教堂前的吉普赛人，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历历在目，故提笔追忆已是岁月。前几年是3月20日。
4: 这话是真的。哎呀，太好了，我们有救了。
3: 哎呀，能帮到你们啊就好啊。
1: 哎，杨老先生啊，你这个日记能借我复印一下吗？
3: 好，拿走吧，但是一定要记住保存好啊。
1: 您放心好了，到时候我一定完璧归赵。谢谢。走。
7: 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让下。
2: 差点。坏了，
4: 我把这幅画挂到网上了，还标价。
2: 啊，你还标价了？你标多少？
4: 我标的是起拍价，每幅10万。
2: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们得赶快找就近的啊，就近地方赶快下车，找一个就近的网吧，把那画给撤下来。结了啊！你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一定不会有事。
4: 这万一被人拍走了怎么办啊？
2: 那被人拍走了，你就当是个赝品。
4: 你说的倒轻巧。
2: 你知道这附近哪有网吧呢？
8: 我是外地人，不知道。
2: 不知道啊？哎，兄弟，问一下，这附近哪有网吧呢？
9: 前面路口右拐，然后通过两个路口，然后再右拐，那就看见了。
4: 那大概有多远？
9: 大概1公里多吧。
2: 哪那么远呢？哎，不行，咱打车吧。
4: 这一点你打车？
2: 这不给你省时间吗？
4: 等车、停车、上宅圈，走吧。
2: 啊，你也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行吧？你这回得听我的，一会儿出去打一车，你再万一遇到一个关门的网吧，咱俩玩完了。
4: 听你的。
7: 别紧张，不会有事的。
2: 师傅，你再开快点啊！
7: 好。

0: 怎么样了？什么情况啊？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说怎么了？哎，
1: 你就别去打扰他了。画是假的？恰恰相反，画是真的。那不挺好吗？那这应该欢欣鼓舞，好好庆祝一下才对啊。事情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
0: 怎么了？画儿虽然是真的，但是昨天晚上他以最低的价格挂上去了，现在被人都买走了，
1: 卖了。啊？
0: 多少钱啊？
1: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三幅画，34万。
0: 那扎行了。
1: 所以啊，你就不要去打扰他了啊，好让他接受这个现实。
0: 行，我知道了。
1: 行了，赶紧回去。
2: 行了，你再看也看不出什么来，啊，走，我送你回家。嗯，子凡，我刚好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哎呀，你这办的不错哎，听同学说你最近办了一个艺评会，而且还做的有声有色。
3: 这没那么夸张啊，我这就是一个小本买卖，这不值得一提啊。哎，你就别瞒我了，我听说你最近花大价钱还进了几幅名画，你小子跑我那哭穷，找我借钱干嘛？
1: 哎哎哎，你那点钱我会还给你的啊，我还有事儿，赶快跟我先走。
3: 哦，我明白了，你不用哄我，我走，我走，我走，
1: 走走走啊，走，我打电话。
3: 好好好。
1: 走吧，我回家，回家，走，不看了啊！你那批油画没卖掉，你打给我的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你别瞒我了。我把那批画拿到花鸟市场的画店去了，80块钱的价格处理给别人了。
3: 你不该骗我。

0: 那个，要么我给你送回去吧。
1: 不用了，我爸不让我跟你走。你走吧。
2: 吴总啊，我刚才跟你说那些都是有根据的。你看上一回啊，我就在你们这块发现一对这年轻人啊，他们就是在讨论是买房还是在租房。你看你，现在光给他们办一些移民啊，还有留学，可是呢，你却没想着给他们在国外办配套置业。
3: 子凡，你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但是啊，已经有人跟我说过了。
2: 不可能，谁给你说了？
3: 你那天带来那个女孩叫于可人吧？
2: 啊，
3: 她来找过我了，要同我合作，一同开发留学地产。
2: 没想到我的想法这么快就被人拷贝了。
3: 你是说这个想法是你的？
2: 当然了，要不然那天我干嘛问你那么多问题？这样吧，

0: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现在正考虑跟于可人合作。吴总，如果我说我要跟你合作呢？
1: 子凡，那你可真有点为难我了。对于我来讲，做事情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应该去跟于可人进行协商。
0: 好，我明白了。

0: 难得啊，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走我走过的路，淋我淋过的雨，你以为这样就能变成我了？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想我说的非常明确，我之前跟你说过留学地产的项目，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的想法给窃取了。不光是这样。
1: 你竟然还背着我去跟吴总谈合作，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没什么意思啊，你就为了这事儿找我呀？嗨，你之前不是说这只是你的想法吗？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项目。况且，你这么好的创意不能白白浪费掉吧？所以我就帮你做啊，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资方了。 不过没关系，你要是现在想做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啊。
0: 算了，这只是我一个想法而已。如果你真的能把它做成，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走。

0: 怎么了嘛？为了这点小事你就生我的气啊？
1: 凡，你先回来好不好？我再好好跟你聊聊行不行啊？这事就当我错了好不好嘛？
2: 丹妮儿，
3: 叔叔能让我骑骑摩托车吗？哼
2: 哼，想骑摩托车啊？哎呀，不行啊！哼哼，
4: 因为你现在还小，未满十八岁是不能驾驶的。等你长大了，叔让你骑，好不好？嗯，
3: 好。
4: 哎，吃下来了吗？
5: 还没见到他呢，可能在为那几幅画发愁吧。今天是周末，我带着丹妮儿要去他外公家。有什么话让我替你转告吗？哦，
4: 没事儿，就是现在也没什么的，就是现在做生意赚赔的很正常。
5: 话是这么说，但这事儿搁到谁身上都一样。好了，我们先走了，跟叔叔说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走了。

就这么点小事儿，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我早就原谅你了。你撒谎！你要是真的原谅我了，为什么挂我电话？凡，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已经离开舞蹈工作室了，我现在需要一大笔钱。那天我弟弟什么样，你也已经看到了。 我弟弟的黑蒙已经可以治愈了，可是就是因为我没有钱，我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弟弟错失这次复明的机会。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咱俩一起做吧，啊！没有你，我跟吴经理合作，我这心里一点都不踏实。我就是一个从小学舞蹈的，我也没有什么从商的经验跟头脑。 所以，我求求你帮帮我，好。

0: 你要是真的气我，那你给我一巴掌，行吗？行了，好了。
1: 这事儿，你要考虑考虑。真的吗？但是，我希望你今天说的一切都是真话。你以后再也不能利用别人的善良了。
2: 谢谢。
3: 哎，你看，我这真够倒霉的。这装修个酒吧，竟然把脖子给扭了。
0: 你缺心眼呗？
2: 哦，对。
4: 我要帮林之夏做个项目啊，
5: 纯属就是为了帮他，啊！
4: 我是想帮他填补这个一品会的这个漏洞。如果啊，这个钱能多一点的话，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零售网的范畴做得更大一些。
1: 项目不错，嗯，你打算投多少？
5: 500万，
2: 比这还多。
1: 再见，郝总。
0: 哎不。
1: 没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谈正事儿了。你把我卖了，我也拿不出多少钱来。那行，你能拿多少钱？我尽量凑点吧。是不是钱还差的挺多的呀？
0: 哎，得，我正想找你呢，从你那儿再弄点钱过来。
6: 差多少？
0: 一大笔，
6: 回去。
0: 哎。
1: 说真的啊，我拿你当我亲哥啊！我要有钱，我肯定给你啊。但是你看我现在这个产业还没干起来，哪来的钱？那我说你就放弃这个念头，跟着我干，咱两个把产业给做起来，做强做大。开什么玩笑？你看我现在克服这么多困难，我现在刚刚在起跑线上，我怎么能放弃呢？
4: 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离不开林之夏。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要我说呀，还得找那些富婆姐妹花帮忙。
0: 没事啊，他问我。

0: 你再跟叶家那小子混在一起，我可再警告你一次，离他远点。
1: 你们做的这个留学地产，如果他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那这腰包我就不掏了。
2: 你看到于可人发朋友圈了吗？
3: 他爱发什么发什么，跟我没关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拉开了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用中文演唱了歌曲《我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作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者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摩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白白木木留言说，想点一首《平凡的一天》给自己，也送给身边所有朋友。我们都曾有过一段不知所措的时光，因为一点小事儿钻牛角尖儿，会对未来充满迷茫和不安。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慢慢学会了和生活和解。愿我们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与幸福。
1: 看到了木木的留言啊，我能感受到屏幕那头传来的那种长舒一口气的舒适感和放松的感觉。其实从钻牛角尖到觉得平凡点儿也挺好，我觉得啊，我们应该恭喜木木啊，你终于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呼吸感。
0: 慢慢学会和生活和解。我想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成长吧。不是功成名就啊，不是无所不能，而是接受了平凡，却依然热爱生活。平凡不是平庸，是烟火气里的幸福。希望你在这首歌里找到继续往前走的力气。

0: 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位来自江西南昌的朋友，他叫卢立波，他说小时候真傻，总觉得平安健康这词儿啊最俗，一点都不酷，现在闯荡久了才发现没病没灾过日子真是老天爷给的最硬核的赏赐啊。我想点一首只要平凡送给家里人，只要日子顺顺当当的，家人全全乎乎的，我就知足了。
0: 在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呢，面对生活这张菜单呢，我们总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啊，火爆麻辣的菜，觉得只有那种刺激的味道才叫活着。可是当我们在外面闯荡久了，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才会醒悟啊，就是原来那些烈酒啊，那些珍馐根本撑不起一日三餐，真正能护着咱们五脏六腑的，其实就是那一碗最平淡无奇的白米饭，那碗白米饭就叫平安健康。
1: 杨哥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啊！这首只要平凡啊，我们就想送给立波还有立波的家人，愿这俗气的四个字啊保佑你们岁岁年年。

0: 些什么，
1: 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0: 希望的种子披上勇敢的风，让这冒险有始有终，
2: 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陪我

0: 来自广东广州的罗丽仪说，海洋笑哥你们好，我跟我不想说这首歌啊特别有缘，从广州海珠区到南海狮山镇，我在电子厂和风机厂工作那会儿，虽然累但很快乐，靠着这首歌在比赛里拿了三个奖牌，虽然我唱的不是最棒的，但心里是真爱这首歌啊。
1: 嗯，唱歌这回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真情实感、通过一首歌传达自己的心情，并且把这一份感情传达给懂你的人来听。
0: 那些你咽下去的辛苦，闭口不谈的心酸，最后都去哪儿了？他们全被你揉进了这首歌里。
1: 嗯，没错，其实有些话不一定需要我们说出口，懂你的歌呢自然会帮你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感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首歌《我不想说》。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衡阳的朋友，他叫周兰。刚工作那会儿啊，我什么都不懂，第一个带我的师傅姓周，脾气好，耐心足。我犯了错呀，从来不当着别人面说我，总是私下一点点教我。有一次项目出了问题，我急哭了，他递纸巾说没事儿，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呢。现在啊，我也开始带新人了，总想起他，所以我想点一首《最美的太阳》送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
1: 那当年师傅护着周兰，然后又教周兰很多的本事啊，那现在呢，周兰也成为护着新人、教着新人的师傅了，这不就是最温暖的传承吗？
0: 没错，好师傅其实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你的整条人生之路。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最美的太阳》，赠给所有照亮过别人的前辈，也送给我们这位网友朋友，一起来听。

0: 来自陕西西安的李平留言说，前一阵加班特凶，连着好几个周末没休息。有天早上醒来，媳妇儿已经把早餐摆好了，说今天啥也不干，咱俩去公园划船。那天我们划了一下午船，喂了鸽子，吃了棉花糖，像小时候春游一样。回家的路上，我俩跟着车里的音乐瞎哼哼，开心得不得了，想点一首《向快乐出发》。快乐不会自己跑来，你得主动去找他。
1: 李平你好，听了你的留言啊，我觉得这种忙里偷闲的幸福真的特别的珍贵。我觉得你爱人啊还是懂生活的，不光能够让你放松下来，更是让你记得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有好多好多值得去珍藏的瞬间。快乐不会自己敲门，得你自己去找才行。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对情绪。
1: 美丽的鲜花，妈妈。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没想到吧？
0: 哦，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
1: 怎么了？你们父子俩怎么都闷闷不乐的？
0: 围裙妈妈，您看，
1: 这不是画的挺好的吗？
0: 啊，不好，我的画都没有得到小红花。
1: 哎，小头爸爸，那你呢？原来是设计稿没获奖啊！我一定想办法让父子俩开心起来。蛋宝，你说，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心情变好呢？
2: 资料显示，美味的食物会让人心情愉悦。
1: 对呀，美食。蛋宝，你可真聪明。真不错。大头儿子，今天的红烧肉好香啊，你要不要先尝一块？小头爸爸，香喷喷的红烧肉来一块吧。
3: 文轩妈妈，你们吃吧，我没胃口。
1: 大头儿子乖，先吃饭。小头爸爸，坏情绪是会传染的，你今天心情不好，我看着都不开心了，更别提大头儿子，他吃饭都不香了，你说他得多不开心呀。
3: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围裙妈妈，我调整一下，等下我们一起去陪大头儿子好不好啊？走，我们去陪儿子画画。
1: 大头儿子，我和小头爸爸来跟你一起画画好吗？小头爸爸画画那么厉害，让他教你两招，下次你肯定能得到小红花。
3: 是啊，大头儿子，爸爸刚学了一种新画法，教给你好不好啊？
0: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
1: 你们就给蛋宝画一幅画像吧。
0: 哎呀，我的最喜欢的画笔去哪儿了？昨天我还用了呢。
1: 别急，大头儿子，说不定放在别处了，你再好好想想。
3: 爸爸和蛋宝也帮你找找。桌上没有啊？
2: 桌下未发现，
1: 也不在床上。
0: 画笔真的丢了，那可是爸爸送我的礼物，我最喜欢了。
3: 大头儿子，别哭了，爸爸再给你买一支新画笔好不好啊？
0: 不好，我就要那支嘛。
1: 不行，我不能被他们的情绪带着跑，还是得想办法帮助他们开心起来。时候多开心啊，我们还吹了好多气球，大头儿子可喜欢了。有了气球，我有办法了。蛋宝，走，我们去拿家里剩下的那些气球。
2: 好的好的。
1: 当当当当，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看我找到了什么。
0: 围裙妈妈，您拿来那么多气球干什么呀？
1: 其实啊，我也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们看，我会把不开心和烦恼大声说出来，并把它吹进气球里。

0: 这样坏情绪就被包起来了，我就开心起来了。你们要不要试试啊？最近我又胖了3斤，漂亮衣服都穿不下了，我要变瘦，我要变瘦。
1: 这次画画画得不够好，没得小红花，下次我要画得更好。
2: 这次我的身体稿没得奖，奖金泡汤了，下个月没法带你们出去旅游了，我不甘心，下次我一定要得奖。
1: 我最喜欢的画笔找不到了，我不开心。
2: 坏情绪被装进气球里，我现在心情舒畅多了。
1: 我也是，我也是。
3: 大头儿子，请注意安全。
0: 没事，大宝，一只气球而已。大头儿子，快出来吧。
1: 画笔找到了，太好了，它没丢。
0: 大头儿子，既然画笔找到了，那我们开始练习画画，好不好？
1: 好。

0: 有用处。
1: 你怎么又弄这么乱呢？赶紧收拾。
0: 我玩完游戏就收拾了。
1: 不行，都乱成这样了，快整理好。哎呀，这闹钟多久没擦了？大头儿子，赶紧把房间收拾一下，再把有灰尘的地方都擦一遍。
0: 真是太脏了。围裙妈妈放心，我马上收拾。这下干净了。不过我好像很久没有使用过闹钟了。对呀，蛋宝也有闹钟功能，每天都是他叫我起床。反正有蛋宝在，闹钟没用了，不如扔掉算了。蛋宝也有蓝牙音响的功能，这个音响应该也没有什么用了吧。这些东西的功能都跟蛋宝的重复了，都没有必要再留着了。蛋宝，快过来！
2: 我在。
0: 蛋宝，能帮我把这个多复印几张吗？
2: 好的。
0: 蛋宝，帮我把它贴在挂钟上。
2: 好的。
1: 大头儿子，你怎么在家里贴了这么多插号啊？
0: 嘿嘿，我发现这些东西的功能蛋宝都有，可以丢掉了。
1: 丢掉？不行，这也太浪费了。
0: 围裙妈妈，您看那只挂钟，有了蛋宝的语音播报时间，它还有用吗？
1: 当然有用了，它迟早会派上用场的。
0: 真的没用了，不如丢掉算了。
1: 不能丢。
0: 男子汉说一不二。
3: 哎，围裙妈妈，我们先不要打击大头儿子收拾房间的积极性，我先跟他讲讲道理，待会儿你就这么说。
1: 好的。大头儿子，我本来想骑着脚踏车去买菜，可是你在上面贴了插号要扔掉，我该怎么办呢？
0: 蛋宝有脚踏车功能，您骑着蛋宝去买菜就行了。
1: 好，蛋宝，跟我去买菜吧。
2: 好的。
0: 嘿嘿，哎，小头爸爸，您把音响关了，声音效果就没了。
3: 大头儿子，你不是在音响上贴上了插号了吗？
0: 对呀，那是因为蛋宝也有立体音响功能，可他现在跟着围裙妈妈出去买菜了。
3: 是你说的，贴上了贴纸就是要丢掉的东西，那你就不能再用了。
0: 一定是妈妈和蛋宝回来了。
4: 大头，我来找你下象棋了。
0: 好啊，我正无聊呢。蛋宝，请投影象棋棋盘。哎呀，我又忘了，蛋宝不在家，只能先用这个玩了。
3: 这可是你要丢掉的东西啊。
0: 这不是蛋宝不在吗？那我不扔象棋了，还不行吗？
3: 好吧，看在小明的份上，就让你反悔一次吧。
0: 蛋宝不在真不习惯啊，用不了音响，也没有人帮我拿零食。几点了？蛋宝该回来了吧？
3: 那大头儿子，挂钟上也贴上了贴纸，要丢掉的，不能用了。
0: 小头爸爸，您这是故意为难我。
3: 我没有啊，是你大手大脚要把它们扔掉的呀。
0: 那台照相机呢？现在不仅蛋宝能拍照，手机也早就有拍照功能了。我说扔掉，难道不对吗？
3: 现在照相机的确用的少了。但是这台照相机是当年围裙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要是把它丢掉了，我和围裙妈妈该多么的伤心呢。
0: 现在我懂了，这台照相机对您和妈妈来说有着特别珍贵的意义。
4: 大头，我爸爸也告诉过我，每件东西都有它的用处和价值，我们应当好好珍惜。
0: 你说的对。围裙妈妈，您怎么不骑蛋宝呢？
1: 别提了，半路上蛋宝就没电了，我只好拖着它走，可累死我了。以后出门我还是得骑着那辆脚踏车。
0: 好吧，蛋宝的确不能完全取代脚踏车的功能。
1: 大头儿子，家里那些插号贴纸呢？
0: 围裙妈妈，对不起，我错了，闹钟它们都有自己的作用，不能丢，所以我把贴纸全都撕掉了。
1: 男子汉不是说一不二吗？
0: 男子汉说一不二很重要，但大猫老师也说过，知错能改也很重要嘛。

0: 给蛋宝充电。
1: 警告警告，电量10%，请充电，请充电。
2: 大头儿子，你先去帮蛋宝充会儿电，咱们再去菜市场。
0: 好的，围裙妈妈。
3: 大头儿子好懂事啊！
0: 我知道要多帮家长分担家务。围裙妈妈，还有什么活儿，您尽管安排。
2: 好啊，家务活可多呢。等买完菜回家，你去看看蛋宝充好电没有。充好了的话，跟蛋宝一起帮妈妈倒垃圾。
1: 嗯。蛋宝充电完成，正在切换日常模式。
0: 啊，这么快呀？
1: 蛋宝充满电了。
0: 不行吧，手机都没充满呢。你再充一会儿，肯定没充满。
1: 蛋宝已经充满电了。
0: 蛋宝，你别跑！只要再多充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蛋宝已经充满电了。
0: 没有。好了，手机充满电，你就可以下来了。这是命令。围裙妈妈，您放的是什么呀？好香啊！
2: 这是鱼露，提鲜的，煮汤的时候加一点儿，就让汤变得特别好喝。
0: 哇，那再多倒一点儿就更好喝了。
2: 适当加点儿，汤就会很美味。要是放多了，反而会变得不好喝。
0: 是吗？
2: 是啊，不信你尝尝。
0: 真好喝，适量。
2: 哦，对了。你说要帮助做家务，你自己的玩具可以先收起来吗？
0: 没问题。
1: 蛋宝充电超时，即将开启3倍耗电模式。
4: 谢谢围裙妈妈。
2: 别客气，小头爸爸，你要不要带蛋宝去维修一下？
4: 怎么了？
2: 今天蛋宝充电充了好久，而且现在干活还特别的慢。
4: 是吗？嗯。
2: 你看，这都半小时过去了，一个土豆还没削完呢。
1: 持续耗能。
4: 这确实很奇怪。
0: 围裙妈妈，玩具我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去倒垃圾了吗？
2: 哦，对，差点忘了。可以，快去吧，跟蛋宝一起。
0: 你怎么不走啊？我的力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
4: 看来蛋宝真的出故障了，得找人维修一下。师傅，我们家机器人这个样子是不是坏了啊？哦，明白了。师傅说的果然没错。维修师傅说，蛋宝是充电过量，开启了耗电模式，才会运行这么慢的。
2: 蛋宝是智能机器人，电充满了就会自动停下来，怎么会充电过量？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一直让蛋宝充电的，我以为多充会儿没事呢。
4: 为什么要一直让它充电呢？
0: 我换手机都要充好一会儿才充满，我以为蛋宝也是。
2: 原来是这样，蛋宝比手机可要智能多了。
0: 对不起，规矩妈妈说的对，是量充电才对。那蛋宝是不是坏掉了？
4: 没有，不要太内疚了，蛋宝没坏，只是变慢动作了，已经重启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2: 不过慢动作也挺好玩的。
5: 是啊，围裙妈马大头，马家儿子，你们有什么吩咐跟我说好不好吧？
1: 系统恢复，启动正常模式。
0: 太好了，蛋宝正常了。

0: 礼物。
1: 啊，晒太阳可真舒服呀！
0: 就是有点黄眼睛。要是大树能帮我们遮阴凉，那就完美了。
1: 要是天天都能这么晒太阳就好了。
2: 那怎么行？咱们还要好好上学呢。上完幼儿园，再上小学；上完小学，再上中学，然后是大学。
1: 然后呢？上完大学该上什么？
0: 上完大学，当然就长大了。到时候我要变成一名警察。
2: 等我长大了，我会成为一名电脑工程师。
1: 我长大会成为厨师。我要做好多好吃的，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我有一个建议，咱们做一份给未来的礼物，怎么样？
3: 给未来的礼物？
0: 对，做一份礼物，就埋在这里，等我们梦想成真的时候再挖出来奖励自己。这里怎么样？不容易被发现。
1: 我看行。
2: 好，就这里吧。
0: 蛋宝，可以挖了。
4: 收到指令。未来礼物的掩埋地点已经标记好，
1: 真好看。
0: 那咱们就回家做礼物吧，明天下午来埋他们。
1: 好。

0: 三儿子，你给未来的礼物还没有做好吗？
1: 我想做一枚勋章，可是怎么都设计不好样子。
0: 需要我帮你的忙吗？
1: 这是我们朋友之间的约定，不能让大人帮忙，也不能让蛋宝帮忙。
0: 那好朋友可以互相帮忙吗？
1: 对呀，小明设计图纸很有一套，可以让他帮我。汤圆的动手能力也很好，要是我们一起做，马上就能完成了。你们呢，汤圆、小明，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太好了，正准备去你家，我遇到了难题，需要你帮我。
3: 你们都在，我需要你们的帮忙。我想做一个电脑模型，可是这个盒子无论怎么弄都和图纸不一样。你们俩的动手能力好，你们帮我切好不好？
2: 我想做一口锅，可是不知该把手柄怎么粘在锅上，你们帮我看看吧。
1: 行，包在我身上，但是在这之前，你们先帮我把这个勋章做好吧。
2: 不，先帮我做锅，我的锅耗费时间长，然后我帮你们做电脑和勋章。
3: 先帮我做电脑吧，我的电脑难一些，你们的比较容易。
1: 谁说容易了？勋章要设计好可不容易了，先帮我。

0: 你们不先帮我，我就不帮你们。
1: 不帮就不帮，我也不帮你们。
2: 好，那我也不帮你们，我们的友谊就到此结束。
0: 结束就结束，什么老婆都是骗人的。
1: 我才不需要你们。
2: 等我当了警察，会有好多新朋友，才不需要和汤圆小明做朋友呢，更不需要他们的友谊。小多爸爸，您说对不对？
3: 对，等你当了警察，就不用和汤圆小明分享梦想成真的快乐了，更不用和他们一起晒太阳了，多快乐呀。
2: 可是和他们一起晒太阳真的很高兴啊。
0: 咱们还买礼物吗？
1: 买呀、
2: 啊！你们都送好礼物了吗？那个，我改变主意了，决定不送自己勋章。
0: 我的礼物也不是电脑模型。
1: 哎，你们都改了，我也改了。
2: 昨天晒太阳的时候，我想要有一棵树能替我们遮阴凉，多好啊！所以我要种一棵核桃树，等将来梦想成真了，
1: 就还回秘密基地。
0: 咱们还一起晒太阳。
3: 这招激将法用的实在是太高超了。
4: 发现错误，种树需要树苗而不是种子，需要为大头儿子纠正错误。
3: 没关系，不重要，他们好不容易才和好如初，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了。

0: 书管理员。
1: 这些书太有趣了，我要好好努力，长大后成为图书管理员，这样就能天天看书喽。
0: 当图书管理员好像也没有什么难的嘛，我现在就能当好。
1: 大头，当图书管理员才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呢。图书馆现在有小小图书管理员体验活动，你敢不敢去试试呢？
0: 试试就试试。
2: 大头，今天你是小小图书管理员，请你把这些书放回书架上好吗？
0: 没问题。啊？我就说当图书管理员很简单吧，看我分分钟就干完了。
3: 大头儿子，图书应该分类摆放整齐，不能随便乱放，不然以后他人就不容易找到了。比如这一排是专门放故事书的，这一排是放图画书的。
0: 原来整理图书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呢，那我重新整理吧。蛋宝，我忘了之前放的都是哪些书了，这可怎么办呢？
3: 我来帮你分编。
0: 谢谢蛋宝，我这就重新按分类摆放图书。
3: 大头儿子，这本放在第三排，这本放在第二排。
0: 终于整理好了，归纳图书还真是不容易呢。小明。
4: 大头，你没事吧？
0: 小明，快看，今天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有问题尽管找我哟。
4: 我知道了。
0: 记得找我呀。小明，要帮忙吗？
4: 大头，你能帮我把那本书拿下来吗？
0: 让我想想办法。哈哈，有办法了。小明，这是你要的书。
4: 谢谢你，大头。可是这些书怎么办？
0: 没关系，我等下就收拾好了。

0: 哎，
1: 哎，啊！大宝，大宝，快过来帮我！
2: 我在，我在。
1: 蛋宝，这些书湿了，会不会不能看了？我没当好小小图书管理员。
3: 大头，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头儿子，别着急。

0: 的湿气，防止树叶变重，等树晾干复原了再拿回来。
1: 这个办法好，幸亏有你在，蛋宝。
2: 大头，你别着急，我来找大家一起帮忙。
3: 大头，我们来帮你了。
1: 谢谢大家。
2: 我们每人拿两本书回家，放入冰箱，等书晾干复原了再拿回来。
3: 好的。
1: 啊，总算搞定了。
2: 大头，现在你知道了吧？当好图书管理员不简单吧？
1: 是的，毛茸茸，对不起，我之前不该那么说。管理员阿姨，您可以再让我体验一天小小图书管理员吗？这次我保证做得更好。
4: 当然可以了。
1: 那真是太好了。

0: 这次的大扫除轮到大头、毛茸茸、壮壮、汤圆和小明你们几个人值日了，谁愿意当小组长呢？
1: 我愿意当。
2: 同意。
0: 看来大家都很信任大头呀，那就由大头担任组长，带领你们又快又好完成各项清洁任务。
1: 我们保证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小明，你只擦了这一块玻璃吗？
3: 很干净，对吧？
1: 这块是很干净，可你这样擦玻璃太慢了。看我的。看看，我干得又快又好吧。
4: 大头，我打扫完了，你看怎么样？
1: 汤圆，还不够干净。
4: 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干净了。
1: 汤圆，有蛋宝在，我们肯定可以扫得更干净。蛋宝，快来帮忙检查地面清洁。
5: 好的。

0: 何完成。
1: 汤圆，看看，现在才可以说是非常干净了。
2: 终于拖完了。大头，看看我擦的地面干净吧。
1: 蛋宝，扫描地面。
0: 扫描完成，非常干净。
2: 我拖的地是最干净的，
1: 不过还可以更好。

0: 小朋友们，你们做得很棒。之后再轮到你们做卫生大扫除，大家还是选大头当组长吗？
1: 月牙老师，我们能换个人当组长吗？
2: 我们想让毛茸茸当组长。
3: 臭臭爸爸，明明是我带大家又快又好地完成了卫生大扫除，可没想到大家却不继续选我当组长了，为什么会这样啊？
4: 别急别急，让我先了解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蛋宝，回放画面。
5: 好的。回放完成。
4: 大头儿子，打扫卫生的过程中你的一些做法并不太好啊。
3: 可是大伙儿确实没清扫得特别干净啊。
4: 虽然想把教室清洁到最干净的想法是对的，可你作为组长应该指导帮助他们，而不是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呀。这不仅没有肯定大家的劳动和努力，还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和感情。
3: 谢谢小豆爸爸，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小明、汤圆、壮壮、毛茸茸，之前是我做的不对，我只想着打扫得更干净，没有看到大家的劳动和努力。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毛茸茸，我想和大家一起又快又好地完成大扫除，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呀。
6: 大头，我们一起干吧，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大家打扫得非常干净，太棒了。

0: 不是万能的。啊哈！哎！啊哈！哈哈！蛋宝，看我给你来个大绝招！哎！糟糕，把围裙妈妈的花盆踢碎了。
1: 大头儿子，别着急，我可以启动修理模式修好它。修好了，
0: 太棒了，蛋宝无所不能，
1: 哈哈。
0: 蛋宝，我渴了，给我倒杯水。
1: 好的。
0: 蛋宝，水果在哪儿啊？蛋宝，遥控器怎么没反应了？你快来修一下。
2: 大儿子，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不应该什么事情都让蛋宝做呀。
0: 小泽爸爸，蛋宝是万能的，不用我做什么，他都能做好。蛋宝，快来帮我一下，我的小飞机做不完了。
1: 我在。
0: 蛋宝，快帮我完成手工吧。

0: 飞机做得好精致啊。
1: 哦，当然了。
2: 大头，我的小飞机也很厉害，我们比一下吧。
1: 比就比。
2: 我的创创号小飞机，这可是我拼了一晚上才做好的。
1: 壮壮，你别难过，我会给你修好的。
2: 真的吗？
1: 壮壮，你放心，我有万能帮手，绝对没问题。嗯，
0: 大头，壮壮，明天是我的生日，希望你们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2: 我们
1: 一定去。蛋宝，今天我不小心把壮壮的小飞机碰坏了，我跟壮壮保证了，你可一定要给壮壮修好呀。

0: 头儿子。哦，
1: 对了，蛋宝，毛茸茸明天要过生日，我要送他一张漂亮的贺卡，你快帮我做张贺卡吧。
0: 好的。
1: 蛋宝，我想喝果汁，给我倒一杯。
0: 好的。一口一尝。
1: 壮壮，你看，小飞机修好了。毛茸茸，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贺卡，祝你生日快乐。
2: 哇，谢谢大头，你真棒。
1: 怎么会这样？
3: 大头太过分了！哼！
4: 大头儿子，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生闷气呢？
1: 小豆爸爸，都怪蛋宝，我以为蛋宝什么都能做到，结果他根本就没有修好壮壮的小飞机，还把毛茸茸的生日贺卡给搞得乱七八糟的。现在壮壮和毛茸茸都不理我了。我也不想理蛋宝了。
4: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蛋宝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呀。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不然的话，不但会失去做事过程中的欢乐，还可能会失去你的朋友啊。没关系，做错了事情就要勇敢承认。你自己动手修复壮壮的小飞机，再给毛茸茸做一张生日贺卡。大家伙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一定会做到的。对不起毛茸茸，我重新给你做了生日贺卡，希望你能原谅我。
3: 真好看。
1: 壮壮，对不起，我没能修好你的小飞机，我把自己的小飞机送给你吧。
5: 不用不用，大头你千万别在意，等之后我们一起把它修好就行了。
3: 大头，快跟我们一起做游戏吧。
1: 好。

0: 队的徽章。
1: 大家都分好小组了吗？
2: 分好了。
1: 好，为了培养大家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后各项活动将以小组为单位。下次上课前，请大家确定好自己小组的名称。下课。
0: 我们叫彩虹小组吧，好听又好记。
3: 彩虹，这个名字真美。
4: 我同意，我喜欢这个名字。
5: 我也是。啊
2: 啊！三二一，
6: 我们是彩虹小组。
0: 哇，好漂亮的徽章啊！
3: 这是毛叔和我为大家制作的小组徽章，明天上课我们可以一起带着它。
0: 太棒了，带上彩虹徽章，我们小组一定会是最棒的。毛蓉蓉，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枚徽章的。
4: 我们也会好好珍惜的。
0: 帅哥哥，你看，这是我们的小组彩虹徽章。
1: 哇，真漂亮啊，大头。
0: 哈哈，玫瑰姐姐，这是我们彩虹小组的徽章哦，很漂亮吧？
3: 特别好看。
0: 哈哈，哎，蛋宝，这是我们小组的徽章，很漂亮吧？哎，
7: 未发现徽章，
0: 就在这儿啊！啊，徽章呢？彩虹徽章不见了。徽章可是毛茸茸特意准备的，我们明天还要待在一起活动呢。
7: 大头儿子，别着急，我可以帮你一起找。
0: 这是徽章的样子。蛋宝，你一定要帮我找回徽章。
7: 好的，好的。扫描完成。
0: 找到徽章了吗？这不是我的徽章。

0: 里面吗？这也不是我的徽章。
1: 大腿儿子，发生什么事了？大腿儿子，你别着急。
0: 可是明天小组活动还要带徽章呢。
1: 也许蛋宝可以帮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徽章啊。
0: 真的吗，蛋宝？
2: 是的，3D 打印功能可根据之前的图案复制彩虹徽章。
0: 太好了，启动3D 打印功能。
2: 收到指令。3D 打印完成。
0: 太棒了，蛋宝，谢谢你，我正在去涂颜色。
3: 好漂亮啊！
4: 这可是毛叔和毛蓉蓉亲手做的彩虹徽章，我们每个组员都有一枚。
5: 毛蓉蓉真用心，特意制作了小组徽章。
6: 大头，你怎么没带徽章？
0: 我怕丢了，就放在口袋里了。
3: 奇怪，怎么感觉大头你的徽章和其他人都有些不一样？
0: 可能是因为我昨天特意擦过徽章，所以看起来特别亮吧。
5: 大家快回教室避雨。
6: 大头，你衣服怎么脏了？
0: 完了，徽章掉颜色了。
3: 怎么会？毛叔给彩虹徽章用的是防水的涂料。
4: 我们的徽章都没有掉色呀。奇怪，为什么只有大头的徽章掉色？
3: 大头，这是怎么回事？
0: 毛蓉蓉、小明、汤圆、壮壮，对不起，昨天我不小心弄丢了彩虹徽章，到处找不到，于是和蛋宝仿制了一枚徽章。因为我特别怕大家生我的气，不要跟我一组了。
3: 不会的，大头，你又不是故意弄丢的，我们不会怪你的。
6: 是的，大头，你别在意。
3: 我的徽章先借你，回去后我会再拜托毛叔做一枚新的。
0: 谢谢毛蓉蓉，这次我一定不会再弄丢的。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瀛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0: 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1: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2: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0: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2: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0: 哦，
2: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2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0: 哦。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1: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

0: 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他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他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1: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2: 嗯，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1: 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2: 黑嘴鸥
1: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2: 走的那个
1: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2: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1: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0: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3: 孙
2: 工，哎，你好，
3: 做湿地巡检吗？
2: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2: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啊，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2: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0: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2: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0: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

0: 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沿地碱棚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1: 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2: 对
1: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2: 芦荻，
1: 对、嗯、对，有荻，嗯，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牧牛，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0: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丰茂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2: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0: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他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3: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0: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此间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3: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2: 压一个，
3: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这边的。
2: 好，那我来试一下，
3: 试一下。
2: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3: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出到世界各地。
0: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

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

0: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1: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2: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3: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0: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1: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3: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0: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丰茂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3: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0: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4: 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5: 肥嘟嘟的大闸蟹。
4: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地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口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
5: 才能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4: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后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只是我们从地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了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0: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6: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7: 啊，好有劲儿，
6: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5: 这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6: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0: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

0: 更是成为了东瀛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2: 好，
1: 满黄，你看个儿这个，
2: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1: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2: 嗯，
1: 啊，你可以尝一口。
2: 嗯，非常有嚼劲，
1: 是吧？
2: 嗯
1: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2: 非常非常的香。
1: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0: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瀛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3: 你已经来了，
4: 王科长，
3: 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4: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3: 嗯，
4: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5: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0: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4: 东瀛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5: 嗯，
4: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5: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4: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0: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6: 哎，你好！
7: 啊，你好，你好！
6: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7: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6: 哦，下楼就是公园。
7: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0: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5: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4: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
5: 嗯，
4: 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5: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4: 可以。
0: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瀛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艰难起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创造了窑洞制片厂的奇迹。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如何开源节流，为党和人民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映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映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映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映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

0: 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印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印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印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印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印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啊，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印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肖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

0: 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冰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冰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肖冰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1: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眼谈不上，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怎么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肖冰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7-8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冰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冰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2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 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

0: 国民党手中，不知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1: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1: 在那儿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2: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企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

0: 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1: 放映队的两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2: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边区政府一文钱。
3: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安。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3: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有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

0: 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1: 他们就把那个周老的毛皮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那个时候叫赛罗了，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戴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再也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

0: 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1: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2: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游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3: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 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0: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5: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

0: 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1: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3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2: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3: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3大应对举措。 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

0: 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
1: 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台湾现行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3: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那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

0: 上封锁呢？
1: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

0: 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2: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他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光号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的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3: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 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四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

0: 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2: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2: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

0: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

0: 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

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薪资生产力啊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 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4: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5: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6: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7: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

0: 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 4.8 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

0: 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和美之歌》中，华语音乐人用歌声与世界对话，用音符架起世界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歌会现场，张信哲唱响经典老歌《爱如潮水》和《信仰》，引发全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海阔天空》不仅在音乐层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以其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无数听众注入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撒贝宁将这首粤语歌曲献给世界观众，也用音乐传递了那份自

0: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深受海外朋友喜爱。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而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戏曲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以及跨文化的魅力，触动了中外观众的心弦。
1: 月尽星河，长路漫漫，风云残尽。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演唱了鲜花，富有层次感和故事感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点燃，那份为生命而放声高歌的情感，跨越文化，跨越

在这场歌会中，不少经典旋律前奏一响，便勾起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孟庭苇演唱了创作于30多年前的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至今日，这首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曲仍然能唤起观众共鸣。孟庭苇也用她清澈温暖的歌声向世界观众展现着优秀华语歌曲历久弥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1: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路透社报道，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表示，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根据阿曼的提议，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
2: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2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
0: 美国与伊朗近期暂停互袭，本月重燃的战火告一段落。美国情报评估认为，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美伊暂停互袭，说明双

0: 方都难以用武力解决当前僵局，谈判或是唯一出路。
1: 观察人士指出，白宫七月早些时候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至少有三重考量：第一是恢复威慑，第二是重新积累谈判筹码，第三是平衡国内政治压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天后叫停打击，既考虑到防空拦截弹库存、军事行动效果以及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等因素，也是因为美国近期情报评估认为，当前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由此可见，虽然特朗普政府看似对伊朗战事的终结列出诸多设想，但受制于多重因素，美方可能无法将设想方案付诸实施。首先是战事走向或不按美方剧本走。一旦美国对伊朗打击大幅升级，伊朗的地区盟友，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或将深度参与美伊冲突。其次，上月签署备忘录以来的短期和平红利已被重燃的战火抹杀，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相关数据显示，汽油价格每上涨10美分，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平均下降约0.6个百分点。只要油价上涨，共和党的选举期望就会落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仅凭武力，美国很难彻底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威胁。同时，伊朗也难以打破僵局，因此不排除以谈判来结束战事。美国企业研究所五月曾判断，伊朗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美国，美国随之惩罚伊朗，双方眼下都认定自己在僵持中占据上风，但双方均无法通过武力实现各自目标，美伊冲突的最终出路可能只剩谈判。
0: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
2: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情况，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

0: 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1: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2: 当地时间27号，中国在孟加拉国的首个产业园区项目——孟加拉中国经济产业园在吉大港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将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3: 这座产业园位于孟加拉国吉大港市卡纳普里河东岸，占地约300公顷，由中国路桥与孟加拉国经济区管理局共同开发。产业园未来将以纺织服装为主，同时引入食品加工、皮革制品和生物医药等产业。
4: It is a joint venture, as you know, between Bangladesh and China, and we do believe the shared prosperity that we share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flagship examples of that. So we look forward to that in future.
3: 孟加拉国是第一个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国家。作为中缅孟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孟加拉国一直是中国海外投资和产能合作的重要区域。
2: 知名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当地时间27号发表题为《中国的全球好感度现已超过美国，发生了什么》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在多数受访国家中的全球好感度首次超过了美国。文章认为，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5: 这篇文章指出，世界对于美国的认可度高于中国的局面如今已经结束。鉴于皮尤研究中心在追踪全球民意方面的权威地位，这一转变的象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文章还指出，皮尤的数据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是此前趋势的延续。盖洛普2025年全球调查显示，在超过130个国家中，中国平均支持率为 36%， 高于美国的 31%。这是近20年来中国首次在该指标上领先美国。皮尤2025年7月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评价持续下降，而对中国的评价不断改善。文章还分析指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这一转变。在文化领域，极致中国化现象正在兴起，在社交媒体的网络潮流中，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开始拥抱中国生活方式。从喝热水到通过网红直播云体验中国高铁之旅，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然吸引力让中国获得了一种长期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哪吒二电影、黑神话悟空游戏以及拉布布潮玩等爆款文化产品的走红，也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力。 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赢得了赞。

0: 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模式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以至于美国如今的产业政策也明显借鉴了中国的模式。
1: 在外交方面，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已将中国定位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捍卫者。我们分析今年皮尤全球民调的结果，看到的不仅仅是中美形象好感度的变化，同样也看到的是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在观察中国。关于发展问题，中国始终强调的是 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对于这一个原则是一直在进行坚持。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国际社会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寻找适合自己道路的时候，是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尝试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比如说，很多国家会关注到中国在 5G、AI以及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也会看到2026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 那么在观察中国发展当中，尤其看到的是开放合作态势和中国提供的机遇。中国始终强调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共同体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在世界上正在引发更多的积极的回应。很多国家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态势，也看到中国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认知有所变化。
2: 28号，商务部发布了所谓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28号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文件中文版共有1万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4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 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2: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4: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 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2: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
6: 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7: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美国芯片
8: 80% 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 1/3，

0: 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1: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10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0: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1: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2: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1: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星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点16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28号16时0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区域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和墙皮脱落的现象，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4: 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现场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现场工作人员，方便群众日常的就医等需求。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下沉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星海县水电、道路、通讯等一切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止编号，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两天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2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红霞残涡云系未来两天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今明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十分频繁，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红霞残余云系影响，27号到28号，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湖北十堰市气象台28号上午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截至28号下午3点，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预计，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逐渐减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等地降雨仍然频繁，部分地区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水利部会商结果显示，截至28号9时，广东、云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62米。据预报，未来两天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汉江中下游及支流唐白河、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

0: 沙隐河、红乳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河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西南季风影响，云南澜沧江及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东北冷锅影响，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糯米河，松花江中下游干流牡丹江及图门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28号在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中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90%以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目前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4月份开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玩耍。随着日龄增长，40天左右的小虎们便可以开始迎来户外时光。饲养员会把它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竞争力。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称有足够耐心，但若与伊朗达不成协议将恢复军事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僵局究竟卡在哪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沙特原油运输网，沙特则称拦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战火蔓延，中东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有足够的耐心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将会展开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则明确表示，当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一方喊有耐心，一方称没谈，美伊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僵局究竟是卡在了哪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造访白宫，行前强硬表示，无论协议能否达成，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然而，以媒爆料，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此行究竟是与美国协调对伊朗的行动，还是应对美方撤军的压力？与此同时，中东另一个火药桶也正在燃烧。也门胡塞武装27号宣布对沙特原油运输网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则称拦截了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并且呼吁伊方彻查。战火从波斯湾蔓延到了红海，冲突外溢链条会否越拉越长？中东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并强调他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2: We're having good talk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1: 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

0: 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却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已展开会谈，但与美国无关。此次会谈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另据外媒报道，在保加利亚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以后，伊朗方面再次向该国发出警告。 伊朗外交部27号称， 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你好。欢迎二位。 我们看到呢，持续了13天的美伊互协啊，虽然是已经暂停了，但是呢，关于谈判，双方是各说各话。特朗普说他很有耐心，而伊朗方面则说根本没谈，好像双方呢现在是僵在这儿了。牛老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僵局到底卡在了哪里？双方是不是都有谈判的意愿？
2: 双方确实都有谈判的意愿，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又双方又都谈不成，所以现在双方卡在一个僵局里边。 第一个呢，那个大打全面战争，双方又都不愿意，都不敢打。然后小打，那么过去打了13天又没有用。那么谈判也谈了很长时间，又谈不成。那么大打不敢打的原因是之前打过，从那个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阶段。然后在那个阶段，双方都已经那个认识到。 全面战争并实现不了那个各自的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全面战争不可能把伊朗政权更迭了；对于伊朗来说，全面战争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中东去。所以全面战争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呢，4月8号开始就谈，谈4月8号谈到今天，那么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通海峡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剩下大的问题、核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谈现在又谈不成，在谈判的问题上，双方那个都不妥协，不妥协呢你就谈不成。那么，所以最近13天呢，又说既然大打不敢打，谈又谈不成，那就小打。小打打13天也没有用，就有消息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说，这样打下去没什么用，再打13天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美国什么弹药也不够用了等等，所以小打又不顶事，又停下来了。 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拖下去，就跟过去一样，说打一阵子，谈一阵子，或者边打边谈那个一阵子。这个状态呢，双方又都不愿意，双方又都很难受，因为现在的状态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海峡被封锁了，油价现在又冲到100美元左右了，中期选举又越来越近了，国内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高了，所以特朗普很难受，不愿意拖下去。对伊朗来说， 同样也非常难受。这一次伊朗又把霍尔木兹海峡彻底，那个美国把那个伊朗的港口彻底封锁之后，伊朗的进出口基本上都中断了。伊朗进出口90%是走海峡的，所以伊朗的经济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拖下去，双方也都很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想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摆脱困境，它还是两个办法。
1: 要不就再打起来，再战场上那个建树营，但是再打起来，双方都很谨慎，都不愿意。另外一个就是再谈，再谈呢，如果双方现在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谈又没有意义。所以事情就现在就僵在这了。
3: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啊，持续了13天的这样一个空袭，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怎么突然就给停了？关于他的原因，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也有很多的猜测。有说啊，这是美国的弹药不足，战略转向；也有说呢，是阿曼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还有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库珀等美国的一些高官给特朗普建议啊，说这样打，效果有限。我们看到呢，特朗普他自己呢也说出了一个理由，说是斡旋方请求他再给谈判一个机会。当然，很多种说法啊。那曹老师，在您看来，空袭突然停止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当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意之间的作废以后呢，那就打了13天，这个基本上是连续不断的对伊朗发动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主要是以空袭为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海面上也有一些无人艇的攻击啊，或其他方式的攻击都存在，但是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因为美国这次发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并不是要销毁啊，或者是彻底毁灭它拥核的能力，而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那么打了这么多天，他是希望把伊朗的军事力量彻底的毁掉，一个是没有还击美国的军事力量，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力量。这些目标打了这么多天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伊朗不断的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还击，伊朗还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军事目的没有达到。其次就是在这13天的过程中，美国是耗费了大量的这些军事力量，主要指的是这个弹药。因为你打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尽量用空袭、用巡航导弹、用弹道导弹，不用地面的部队，就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些弹药的造价很昂贵，连续打了这么多以后，它有弹药的消耗，就是你再这么打下去，你能不能供得上这么多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或军事打击进行了反击，他打了美国的很多的机场还有军用的设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而且自己的这些武器装备也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人员这次伤亡的更大了啊，就是在这个机场里面或者一些这个军事设施里边的人员伤亡更大了。那有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美国暂时停止打击的一个原因。你没有那么多弹药了吗？没有，承不收不起这么多的人员的伤亡了吗？第三点就是，那下一阶段怎么办？你如果继续打，那伊朗还会跟你继续耗。那暂停下来，伊朗马上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就是美国打我我就还手，美国不打我我就不还手。那这样的话呢，双方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火。那在这个期间呢，很显然美国要和他的军事盟友协商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下一阶段如何对伊朗施压。因为我们看到2月28号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联合对伊朗的打击，停火协议是美国和伊朗签署的啊。那下一阶段怎么办？这个恐怕就是要和以色列再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是扩大军事打击规模，还是说就是采取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停火这个时候，马上以色列的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要访美了。所以你看，这些是他这个停火的这个原因。
1: 肯定是多重原因导致呢美国按下了空袭的暂停键。但问题是美国的目标刚才你也说都没实现，那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呢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向伊朗来施压？
0: 因为我们想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休想得到。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回到谈判桌上，伊朗就会答应美国的条件吗？就会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就会说我放弃这个核研究的权利吗？不可能的。那既然你在战场上没有得到，那回到谈判桌上还是得不到，那怎么办？那还要回到战场上。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在进行协商以后，很有可能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无论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还是说以色列来承担，还是说美国继续的用军事行动，我想这个军事打击啊，这个选项他不会放弃。那么还有一点，除了军事打击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封锁。因为一个国家这个它要正常的运转，它离不开这些经济上的往来，离不开这些物资上的保障啊。那下一阶段美国还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封锁着，美国也封锁着，你这个伊朗也休想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它经济上要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封锁，就是两条啊这个战线啊，军事的和经济的，同时来对伊朗施压。
1: 经济军事双重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呢，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保加利亚是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8架加油机，这也引起了伊朗的不满，3次发出警告说这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那牛老师，您觉得伊朗会不会因此而对保加利亚采取一些实质性的回应？如果伊朗打击了保加利亚， 北约怎么办？北约会下场吗？他会做？

0: 不是不管吗？
1: 确实，现在随着战争的拖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美国越来越复杂了，对伊朗也是。因为前些时候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并且胡塞武装威胁他还有可能封锁整个曼德海峡，这对美国压力很大，所以美国也警告了胡塞武装。但是最近两天形势又让那个伊朗感受到压力了，一方面是乌克兰袭击了伊朗的
0: 商船，
1: 对，另外呢，保加利亚又允许美国那个在他基地那个停那个加油机，然后这两件事情对伊朗压力又很大，伊朗这个现在实际上那个比较难办。那么一方面呢是，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北约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过去历史上，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多数时候北约都参与了，北约跟美国都是一起打的。但是这一次从一开始，当然特朗普也跟北约没有三连，也没有要求北约参加，但是从一开始北约是对特朗普的战争不同意，然后不管是特朗普要求北约去护航，还是要求北约去排雷，这些都被那个北约拒绝了。然后美国要使用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北约成员国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意，最近就是英国那个让他使用了那个几次，所以北约的整个态度对伊朗是很有利的。那么这次跳出来一个保加利亚，让伊朗可能很意外。本来伊朗之前最担心的是北约那几个传统的欧洲大国，像英国啊、德国啊、法国这些，那个他担心会那个参加进来，但是他现在没想到那个东欧保加利亚那个跳出来了。对伊朗来说，如果他要真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北约它是有这个规定的，你对一个对共同防御，对一个北约国家的袭击就是对整个北约的袭击。如果说你要采取行动，那么北约的整个立场可能就变了，那么伊朗要考虑这个代价。那么之前当然呢，伊朗是说那个海湾国家那个允许美国使用基地，他袭击海湾国家那个很容易，但是他真的要对一个北约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肯定是特别谨慎的。
0: 嗯，如果要让北约下场的话呢，这种风险其实伊朗也是要三思而后行。嗯，另外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举行会晤，相关情况来看短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车前往华盛顿。按计划，美以总统于28号会晤。据美媒透露，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从未造访白宫，至少从今年4月起，他就一直在谋求白宫会面邀约。美媒表示，此次会晤发生之际，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与特朗普磋商伊朗局势升级问题，以及美国与沙特正在推进的民用核协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此次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预计还将提出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先进 F-35 战斗机计划的担忧。然而，特朗普的表态则十分耐人寻味。27号，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如果不是他决定介入并炸掉伊朗即将成型的核武器，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6号表示，叙利亚避免卷入与以色列的冲突，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
0: 内塔尼亚胡呢，原计划是13号要访美的，但是行程一推再推，过了半个月才终于成型。那曹老师，为什么内塔尼亚胡急于要面见特朗普？他想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前景怎么样？
3: 对，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啊，是希望美国呀一直不要离开中东，一直在中东这个泥潭中来给这个以色列来做支撑。那么现在呢，美国不是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吗？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作废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他已经看到这个美国从中东抽不了身，因为你如果抽身了，伊朗就要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你如果再继续在这打下去呢，现在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好像又不能长期的在

这里维持，因此以色列这个时候要和美国进行协调，就是要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共同啊来维护。那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以色列要向美国下一个军火。

0: 就是有限的打击，或者在某个时间段打击。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内塔尼亚胡访美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和美国各得其所的结果。
1: 以色列媒体爆料说呢，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包括加沙三线撤军。内塔尼亚胡说他准备向美国说不。其实呢，之前在黎巴嫩方向、在伊朗方向呢，他都曾经，以色列都曾经有过违背美国意愿的一些行动。您觉得以色列的底气在哪里？
2: 以色列的底气主要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根本那个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双方的分歧它是战术性的，暂时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他要对美国说不，美国说让他三线撤军，其实都有政治表演的成分。美国也知道以色列绝对不可能从三线彻底那个撤军，所以内塔尼亚胡才说他敢跟美国说不。因为在根本利益上，比如在加沙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以色列跟美国没有任何矛盾和分歧。那么在黎巴嫩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双方也没有任何的分歧。分歧是战术性的，就是说怎么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怎么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在这个上有分歧。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已经达成一定的小的战术性的一致。那么在加沙双方同意说，既然全面撤军不可能，就在拉法找一个小地方你先撤了，在拉法先在这个地方搞那个重建，双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在黎巴嫩也是全线撤军撤不了，在黎巴嫩找了两个小的试点，所以在两个小试点上先撤军，先让那个黎巴嫩政府进入驻，所以他是有可能达成战术上的妥协的。
1: 我们把视线呢再展向中东的另外一个火药桶，也门胡塞武装呢打击了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几乎同时沙特称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从伊拉克发射企图袭击东部省及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沙特国防部称，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沙特外交部谴责此次针对沙特的袭击，呼吁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伊拉克领土被用作袭击沙特的跳板。伊拉克方面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几乎同时，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他们袭击了连接沙特东部与红海盐布港的多处敏感原油供应及运输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领空的回应。此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22号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以后，美国内对这份协议的质疑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悉，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1: 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进行了无人机打击，而沙特方面呢，也是拦截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的袭击。这两起袭击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牛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有关联？
2: 很难说它那个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是有这个战略协作关系的，所以在伊朗和美国、沙特关系紧张的时候，那么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然后伊朗也袭击那个伊拉克的民兵也袭击了沙特，所以很难说他没有关系。那么很显然，在伊拉克袭击沙特的就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因为之前他也袭击过那个沙特，这次那个不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那个封锁曼德海峡，实际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之前在 加沙冲突两年的时间以后他封锁，但是如果他真的封锁，有可能引起也门的内战，有可能引起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战争，有可能引起美军对他的打击，他愿意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1: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美国跟沙特的核合作如果要生效的话，那么沙特首先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沙特会接受吗？
0: 我觉得有可能接受啊，因为我们讲

0: 国与国之间呢，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那既然如此，我们想沙特假若拥核，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假设它拥核的时候不可逆，但是它和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个是可逆的，今天是盟友，那明天可能就反目为仇了。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这种要求，就是把这盟友的关系和核问题啊绑在一起的话，那他可以接受啊，就今天我和以色列结成盟友，然后我要有拥核的啊，比如说核研究的这些能力，你也美国要帮助我发展，那么我两步同时走，当我拥核之后，那我看和以色列的关系也许好也许不好，对吧？所以他拥核之后，那即使不好了，我可以马上撕掉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看呢，就美国给他出了啊这个选项以后，他可能能够接受，而不是说我完全拒绝，我这个就不和以色列啊保持一种所谓比较好的这种良好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呢，当这个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作为这个沙特，他很有可能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这个条件。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暂停互席后就谈判，美伊双方的各说各话，以总理访美意欲何为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高温强度可以说是达到鼎盛。在中国呢，中东部处于庞大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范围不断的扩大，在内蒙古的东部还有辽宁的局地还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还有重庆，今后三天高温持续，那么在杭州、重庆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超过25度，甚至接近30度，配合着较高的湿度，闷蒸感十足，要全天候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一下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向北延伸，覆盖欧洲中西部，可以说很多地方今明两天这一带地区天气晴热，西班牙、法国这里有广泛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炎热将会不断的向东扩展到中欧，甚至东欧更多地方。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中南部在富二代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是热浪滚滚，部分地区甚至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合肥晴，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5到30度，伦敦晴，17到32度，巴黎晴，20到37度，日内瓦晴，20到35度，维也纳晴，18到34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4度，开罗晴，24到3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纽约大雨转小雨，21到24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1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24到36度，迪拜晴，33到43度。
1: 远方的家事日族来到四川省阿坝州洪源县，参加牦牛文化节，看激动人心的训牦牛比赛，
2: 真的是勇敢者的比赛，惊险，太惊险了。
1: 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3: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1: 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4: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1: 看精彩的马术表演，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3: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

0: 过去。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洪源县。洪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纯牧野县，也是黄河上游主要支流白河的发源地。蜿蜒流淌的白河水滋润着辽阔的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绿茵茵的草场上牛羊成群，让摄制组一路上总与美景相伴。大约行驶了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海拔约3500米的洪源县城。
0: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洪源县，这里是黄河的支流白河流经的地方。洪源县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个纯牧业县。站在这个牦牛广场，向四周望去，到处都是辽阔的高山草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座雕像啊，就能感受到牧民们骑着牦牛奔腾在草原上的风姿，因为这里是著名的牦牛之乡。现在啊，就让我们走向草原去感受洪源。
1: 缓缓流淌的白河从县城穿过，也孕育了这座美丽的高原小城。洪源县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草场资源十分丰富，全县共有1100多万亩天然草场，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业大县。由以牦牛养殖作为主导产业，也因此被誉为牦牛之乡。摄制组来到这里时，正赶上当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牦牛文化节。我们来到文化节活动现场，随处可见从各地赶来的牧民临时搭建的帐篷。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这片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我们在文化节组委会的欧阳老师带领下来到畜牦牛比赛现场，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赛场四周早已围满了观众。
0: 欧阳老师，等一下，在这个赛场是不是也要举行一场比赛？
3: 而且是这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一场比赛。
0: 为什么说是很独特的比赛？
3: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这个比赛呢是驯牛比赛。
0: 驯牛？
3: 驯牛不稀罕吧？
0: 驯牦牛吗？
3: 但是它是驯牦牛，因为这个牦牛呢只生活于中国，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目前的话，不仅国内，但是国外就更不用说了，还没有过驯牦牛比赛。所以这个比赛非常特别。这个勇敢者的运动，
0: 勇敢者的
1: 牦牛与北极熊、南极企鹅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寒动物，它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其全身长满长毛，犹如穿了件厚厚的外衣，具有耐寒和耐缺氧的特征。
3: 这个公牦牛有一个特征什么呢？个体比较大，它个体很大，然后这个牛背的这个位置是拱起来的，然后看它这个牛头
0: 有一个驼峰啊，
3: 对对，类似一个驼峰的。我们想到牦牛，就想到了高原之舟，生命之舟，然后吃苦耐劳、奉献牺牲这样一些品质，它真有。但是其实牦牛它是具有野性的，因为是在这个数千年以前，牦牛其实野生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牦牛，基本上都是它的原种，都是为野生牦牛驯化而来的。所以事实上它还是保持的有它的野性。再加上我们牦牛的饲养方式是属于半放养，而且特别是我们选出这些赛牛，这种攻击很强烈的。
1: 欧阳老师说，比赛所用的牦牛都是经过挑选的4岁到5岁的麦洼公牦牛，身材壮硕，野性十足。
3: 在全世界牦牛的总数大约是1800万到2200万头之间，绝大部分95%

0: 上在我们中国，而中国的牦牛呢集中在我们青藏高原，在包括红原在内的川甘青结合部30-20个县左右范围之内，集中大约有600多万头牦牛。麦洼牦牛是因为红原县的一个地名是麦洼江而得名，这个麦洼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红原县广袤的天然草场孕育了品种优良的麦洼牦牛以及悠久的牦牛文化。听欧阳老师说，牦牛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活动就是训牦牛比赛。比赛即将开始，选手们按照编号顺序进场，经过抽签来确定比赛所用的牦牛。第一位选手名叫赤木让，来自红原县荣日马村，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训牦牛比赛。
2: 你的牦牛是怎么选出来的？200多头
0: 对
2: 牦牛选出来的。那选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它？
3: 选凶一点是吗？
2: 凶一点的，
0: 野性强一点的。
2: 那对骑手的标准是什么？骑手的要求是什么？
3: 其实是打不过的，我要在上面不掉下来。
0: 对，
2: 就是一定要有很丰富的经验，骑在牛上不掉下来。你平常训练的次数多吗？平常你能不多啊？那平常你能在牛上坚持多长时间？
3: 从太晚的时候，公路过完45秒，
0: 45秒，也不错了。
2: 可见这头牦牛是很有野性的啊！
1: 来自红原各乡镇的参赛选手先进行分组预赛，选拔出20名进入决赛。选手年龄大多在18岁到50岁之间，都是经验丰富的牧民。
2: 他坐在这个牦牛上，并没有配像马鞍一样的鞍子，
0: 没有。
2: 然后，这个牛直接就拴了一条绳子。
0: 对，这是他唯一固定。
2: 唯一的固定了，就靠这条绳子跟他的2条腿夹住牦牛，
0: 让自己固定在牛背上，
2: 更长时间的能够坚持在牛背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头牦牛它有多凶啊！尽管它是被固定在这里的，没有运动，但是我们看到三位大汉，3位成年大汉，然后把这头牦牛给固定住。
1: 牦牛被牵出护栏，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几名工作人员放开牦牛，这头充满野性的牦牛立刻飞奔出去，不停地跳跃，试图将牛背上的选手甩下来。赤木让用力抓住绳索和牛尾，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牦牛跳跃幅度越来越大，他最终还是从牛背上摔了下来。
2: 刚才觉得自己成绩怎么样？
4: 就是下速度感觉没
2: 还可以。
0: 你刚才是在地上摔的是吧？
2: 手怎么受伤的？
5: 牛的尾巴，
4: 硬来了。
2: 牛的尾巴，牛的尾巴有这么重力吗？
1: 赤木让的手部受了轻伤。听欧阳老师说，虽然训牦牛比赛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勇敢的牧民们都很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民间体育活动。他们在赛场上展现的不仅是驾驭牦牛的技巧，也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0: 就是你看这个赛流真的是这个独一无二，因为这项活动呢充满了这个川西北高原川甘青结合部那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特征，富有民族性。所以这项活动呢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藏民族藏族地区啊，藏族同胞游牧生产生活当中，来自于他们当中的。
1: 牦牛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3届，它是由当地传统民间节日降龙节演变而来。降龙的意思是迎接盛夏，祈福吉祥安康。作为深受草原牧民喜爱的竞技体育活动，训牦牛比赛展现了牧民的风采和激情，也成为文化节上最激动人心的赛事。
0: 当地老百姓他非常喜欢这种跟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就在他身边的事儿，他非常了解，非常熟悉。他会把这个赛牛上啊骑牛的这个选手会视同为勇敢者，视同为勇士。如果一个赛马的选手获得了冠军，他是勇士；一个驯牛的，他更也是勇士。
2: 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牛赢了还是骑手赢了，都骄傲。为什么呢？牛赢了，说明自家牛养得好；骑手赢了，说明牧牛的人好。
0: 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太好了，这个你为我们选手的赛牛找到了平衡点。
1: 听欧阳老师说，训牦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选手在牛背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以及牦牛的跳跃幅度来评分。选手在牛背上保持的时间越长，牦牛跳跃

0: 幅度越大，选手的得分就越高。又有一名选手骑着牦牛进入赛场，壮硕的牦牛冲到赛场中间，并不停跳跃。比赛场上，选手们一个接一个地骑着牦牛同场竞技，展现着高超的驯牛技艺以及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惊险刺激的比赛场面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赛场上，一头暴躁的牦牛冲出围栏，牛背上的选手奋力抓住牛尾，和牦牛斗智斗勇。没多久，这位选手就被牦牛甩下牛背，但这头凶猛的牦牛仍旧横冲直撞，受到惊吓的观众发出阵阵尖叫声，场面异常惊险。
1: 我们经常说蛮牛啊，牛就是有一股蛮劲儿，刚刚它就是把那边的架子差点撞倒了。
2: 一般来说，高原上这些牦牛，他们是从来没有比赛经验的。其实，在牦牛的基因当中，它是存在这种野性的。而且，这个公牛啊，被触动触怒以后，它是具有攻击性的。
1: 它什么情况下被触怒？就是
2: 第一，威胁到它的安全；第二，你对它有挑战，啊，对它有像这样的一种约束。像这种，像我们今天过来这种参赛这个赛牛，之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这种比赛的经历和经验。
0: 驯牦牛比赛高潮迭起，选手们施展着各自的驯牛技艺，如同是一场斗牛比赛，惊险场面层出不穷。
3: 现在他们牦牛上停留的时间，牦牛得动，牦牛要不动就不计时啊！
0: 伴随着观众们的欢呼声与尖叫声，这片草原彻底沸腾起来。
3: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1: 对呀，老师，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是勇敢者
2: 的运
1: 赛，很惊险，太惊险了。刚才你在牛背上的时候，什么心情？紧张吗？
4: 有点紧张，
2: 有点紧张。
1: 你能告诉我，当你骑着牛冲出这个护栏的时候，那一刻是什么感觉？牛怎么样？
4: 有点害怕
1: 。
2: 这是真实的心态。
1: 其实是非常勇敢的牧民，也是心里有点害怕。
4: 牦牛有点大嘛？
1: 牦牛。这次比赛，你觉得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不太好，那明年还要参加吗？加油！再见。
0: 驯牦牛比赛极具观赏性，它将草原游牧文化和竞技体育相结合，充满了激情和挑战，也被誉为青藏高原最具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活动。作为牦牛之乡，红原一直都很注重对牦牛文化的挖掘与传承。牦牛与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随着20名选手依次登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也接近尾声。
2: 驯牛比赛，它就是来源于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这个草原上的生产生活当中脱胎而来。那我们讲了，这个运动是个勇敢者的运动，这是无疑了。这些脱胎于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那就充满了草原的特征。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确实体现了，我们怎么说，好像嗅到了黄河草原的味道。而且这个比赛它很原生态，是不是？但是将来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红原大草原的这个驯牦牛比赛也能够像西班牙斗牛赛一样的世界闻名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0: 驯牦牛比赛告一段落，牦牛文化节上另一场精彩赛事——儿童骑牛犊比赛即将开始。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走上赛场。
1: 今年几岁了？
5: 十岁。
1: 上几年级？
5: 二年级。
1: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吗？
5: 对。
1: 是谁给你报的名？是爸爸给你报的名，还是你自己要去参加？
5: 爸爸。
1: 你的爸爸呢？
5: 在那儿。
1: 那你带我去找你爸爸好吗？好，走。
0: 这名小选手名叫贡秋成里，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骑牛犊比赛。我们在赛场边见到了他的家人。
1: 你是哥哥是吗？为什么给弟弟报名参加？
6: 他自己喜欢骑小牛。
1: 自己喜欢骑小牛。
6: 但是喜欢骑小牛。
1: 那我想问，草原的孩子从几岁开始骑马骑牛？
6: 差不多三四岁了，差不多。
1: 4、5岁就开始骑牛了。
0: 这些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与牦牛一起成长， 面对即将开始的比赛，没有丝毫胆怯。
7: 那你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你我们一起说加油好吗？
8: 好，
7: 来，一二。

0: 加油加油！
1: 参赛的十名小选手都是红原县各乡镇选派的，年龄大多在九岁到十二岁之间。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一个个都很勇敢。听欧阳老师说，参赛的牛犊都是身高在80厘米左右、体格健壮的小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这名选手骑着牛犊飞快地冲了出去，牛犊不停地跳跃，没多久这名小选手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这些小选手们小小年纪就参加如此惊险激烈的比赛，他们的勇敢和自信令人叹服。
0: 现在四号选手已经骑在牛背上准备出发了。
2: 好，
0: 他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紧张地为他捏把，加油加油。哦，怎么样，摔得疼不疼啊？
3: 不疼。
0: 不疼啊？刚才出发的那一刻什么感觉？害怕吗？
3: 不怕。
0: 不怕。那个牛跳起来的时候快不快？
3: 快
0: 快。他是怎么跳的？蹦蹦跳跳。
1: 虽然贡丘城里没跑出多远就从牛背上摔了下来，但他丝毫没有气馁。小选手们依次登场比赛，场面惊险，扣人心弦。
0: 没事吧？我们看了10次10个孩子进行的牦牛比赛，说实话，每次看到孩子们从牛背上摔下来，我们的心就这样揪了一下。但是当我们转头看向他们的家人，尤其看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的家人对孩子竖起大拇指，为他们叫好，为他们加油。我想在他们的心中，孩子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磨难，对于他们来说都会助力孩子更早的、更快的成为一名草原上的男子汉。
1: 牦牛文化节已经成为阿坝黄河大草原上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富有草原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别开生面，展现了独特的牦牛文化，也让牦牛之乡红原声名远扬。深入沼泽，感受红军长征的艰险历程。
0: 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
1: 徒步失地，缅怀长眠于此的红军战士。
4: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红原县地处阿坝黄河大草原腹地，这片广袤的草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松潘草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里命名为红原县，意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也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不屈精神。如今在这片广袤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的革命故事，这里也成为人们缅怀先辈、传承长征精神的纪念地。
7: 在来到这儿之前，我们特地翻看了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其中最艰险、最悲壮的一段征途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曾经这个地方呢，与我们眼前看到的牛羊成群的景色不同，这里曾经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之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红军

0: 过草地的故事。
1: 日干桥湿地位于洪源县瓦切镇北部，海拔3400多米，总面积有10万多公顷。它也是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历史上，日干桥湿地也曾被称为日干桥大沼泽。在茫茫沼泽中，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如今，这里已被国务院命名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而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在此还设立了教学点。我们见到了洪源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
2: 整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这个阶段里边，最艰辛的一段就在咱们这个日干桥湿地。因为这个日干桥湿地也是整个松潘草地里边最艰辛最艰难，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这样的一段草原。
0: 在当时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亡之海呢？您看现在完全就是想象不出来当时的这个情景。
2: 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片草原是一片祥和的一个景象。一大片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但是在以前红军队伍从这里走过的时候呢，草原上远远不是这样一幅光景。
0: 我们走进
1: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阿坝州，翻越雪山，走过松潘草地，而作为松潘草地核心区域的日干桥大沼泽，也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
2: 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那个时候的这个降水量和这个草原上整个积蓄的这个沼泽里边积蓄的这个水位啊，比现在要高得多。我们有气象记载的，至少是也就是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这个沼泽地里边的水位至少是下降了1.2米。你想象一下，现在的这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个时候水位再往上升个1.2米，那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草原上的艰辛和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1: 作为红军长征标志性纪念地，每年都会有大批学员来到日干桥湿地开展体验式学习，感怀长征精神。为了亲身体验红军当年过草地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贡波校长带着我们走向草地深处。听贡波校长说，90年前的日干桥湿地是一片荒无人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沼泽地，那时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经常风雪交加，自然条件极为艰苦。我们来到一处沼泽，双脚陷入厚厚的淤泥，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身体很难保持平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
0: 我觉得我现在双脚已经没办法挪动了，因为走在这片沼泽里面，真的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陷进去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人的意志力。
1: 由于当时沼泽中泥炭密布，到处都是陷阱，再加上缺衣少粮，气候寒冷，红军战士们的前进之路异常艰难。听贡波校长说，由于草地上到处都是沼泽，当年红军战士们夜晚露宿，只能几个人背靠背坐着休息。
0: 这个草垫子
3: 就这样靠着，
0: 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草垫足够大，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坐着，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只能蹲着。我的几乎是悬空着的，就是靠两只腿这么稍微支撑一下，然后几乎是靠两个人背对背的那么支撑着，相互的取暖，稍微休息一下。
3: 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红军战士就再也没能够站起来。
1: 由于缺衣少粮，高原缺氧，很多战士因饥饿寒冷或是伤病，最终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地。
0: 我们现在又往沼泽的深处再前行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这个水草啊，已经齐腰甚至在我腰以上了。走在这里跟刚刚的那段沼泽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刚刚的那段沼泽它因为水草很低，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依稀地辨认出哪些是草哪些是泥，但是走在这片齐腰高的水草地里面，这片沼泽地里面根本不知道一脚下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

0: 情景，整个人就是这样试探着往前走，试探着往前行。
1: 随着继续向沼泽深处前行，草丛也越来越密，这片沼泽地无路可寻，只有茂密的杂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赶上了贡波校长。
2: 我们开始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0: 现在是真正的进入湿地了。
2: 嗯，沼泽里边。
0: 我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走在这个弹簧床上一样。您手里怎么拿着？
2: 我拿个绳子。
0: 一根绳子。
2: 待会儿不行的话，拿绳子，我们相互拉对方啊。
0: 拿着绳子相互拉。
2: 拉对。
0: 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2: 最深的地方，我们往那边走吧。
0: 这还不是最深的地方。
2: 不是不是。
0: 好，但是
2: 开始进入真正的沼泽的。
0: 开始进入真正的啊。看我的脚下，这边可以看到，只要脚下踩下去就会有积水，但是脚踩不下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像海绵一样的，一按就会出污水。
1: 脚下的沼泽极其松软，像一个大大的海绵垫，踩在上面身体很难保持平衡，我们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只能借助绳子跟随贡波校长继续向前。记者虽然格外小心，但还是陷在沼泽里，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我们继续往前走，水越来越深，双脚仿佛被泥沼紧紧吸住，感觉寸步难行，
0: 腿已经拔不出来了，已经到我膝盖了，而且我穿着雨裤，但是我能感觉到水冰凉冰凉的，沼泽里面的水有点，真的有点刺骨的感觉。
2: 但是在87年前，这是红军他们进入沼泽地的第一天，
0: 第一天刚好是
2: 后走，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若干天，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
0: 片，才能真正的走出这片沼泽地。如果当年我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25000里长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过这片草地。哎，就像踩在一个无底洞里，然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是越想找到平衡，但我的脚根本就不听我身体的使唤，就越往下陷。刚刚到小腿再往上的位置，现在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我感觉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做停留了，我越做停留，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往下陷了。我太凉了。
1: 我们在沼泽中走了短短一小段就已经精疲力尽，可想而知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穿越这片沼泽时面对着怎样的艰难和挑战。
0: 感觉稍微一停下来想喘口气的功夫，身体就像有人在往下拽你一样。
2: 然后你拔出你的腿的话啊，你要拔出你的腿，感觉要用10倍的劲。
0: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龚老师，哎呀，小心点。哎呦，龚老师，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下去，就是走下去。
1: 听贡波校长说，红军长征途经阿坝州时，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又经受着寒冷和饥饿之苦，跨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沼泽，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极限。
2: 正是因为咱们的红军将士经历了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考验，然后任何的困难再也拦不到咱们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支撑了我们，
0: 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力，还有必胜的信念。
2: 对，
1: 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千难万险，才最终走出这片人迹罕至的茫茫沼泽，
2: 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地方来感受，来感悟我们曾经的革命前辈，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牺牲，他们才把这个今天的幸福生活留给了我们。所以说走这一段路，我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我们说这个路需要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完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1: 贡波校长说，

0: 川西北的阿坝州，曾是红军长征途中驻留时间最长、召开重要会议最多、自然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但阿坝州各族人民也为红军长征做出了很多贡献，广大农牧民不仅给红军当向导，并把家种的青稞和牦牛拿出来支援红军，还救助和收留了很多红军伤员，也让这片草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草原。
1: 我们在刚刚要进入这片沼泽的时候，您说过在红军的14个月的过草地的过程当中，非战斗性减员有10000多人。
2: 对，根据咱们阿坝州这个党史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来表明的话，至少是在10000人以上。但是你想，到了今天，我们甚至连这10000个人当中的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遗骸，连追思他们，我们连他们的一块墓地都找不到。可以想象，这一场，不叫战争吧，它更多的是一场这个就像炼狱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1: 可以想象有多少的红军战士就长眠在了这片草原上、这片沼泽里面。
2: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朵这个绽放的这种黄色的垂头菊下面，可能都躺着一具年轻的红军将士的遗骸。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新走一走沼泽，来追思一下他们，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1: 对，又到了垂头菊盛放的季节，我们摄制组来到了这片草原，虽然只走了那么一小段沼泽，但是也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我们手里的这把垂头菊，我觉得此时此刻握在手里面，我觉得这既是敬佩之花，也是我们的悼念之花和祝福之花。想对曾经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现在日子好了，请你们安息吧。
0: 如今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已经成为人们缅怀红军战士、感怀长征精神的红色圣地，它也见证了红军长征最为艰难和悲壮的一段征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在这里，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不朽的精神已经化作美丽的鲜花盛开在草原上，也让这片广袤的草原成为红军长征不朽的丰碑。蜿蜒流淌的白河水造就了月亮湾的秀美风光。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
0: 感受马术之乡独特魅力。
1: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牦牛之乡红色草原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距离红原县城3公里处的月亮湾景区。作为黄河上游主要支流之一的白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湾，恰似一轮弯弯的月亮，因此这里被称为月亮湾。
3: 您看这个河水，白河水，也就我们说的嘎曲河，在这个草滩上弯弯绕绕，曲折流淌，仿佛是一弯新月啊流淌过去。因为月亮湾景区之所以这么漂亮，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川西北草原的标志性景观，我们看主要还是因为嘎曲河水对这片草原的一个滋养。
0: 白河发源于红原县境内，干流全长270公里，自南而北流经

0: 阿坝黄河大草原，在热尔盖县唐克镇汇入黄河。清澈的白河水在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也造就了一幅幅美丽的草原风景画卷。缓缓流淌的白河水千回百转，滋养着美丽的草原，眷顾着成群的牛羊，这幅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也让人们在心中对黄河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听欧阳老师说，由于地处草原腹地，当地牧民自古能骑善射，红岳县还有一支远近闻名的马术队。离开月亮湾景区，欧阳老师带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场，这里就是红原马术队的训练场。
1: 这是正在训练是吗？
2: 啊，对，
1: 远远的就听见啊，整齐的这个马铃声。
2: 这个红原县现在呢是被四川省命名为中国马术之乡
1: 啊，
2: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诞生的红原县民间马术队，现在不仅是四川省，也是全国知名的一支民族民间的马术队。
0: 这些马术队员都是红原县阿姆乡的牧民，他们平时放牧，节假日就聚在一起训练马术。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马术队的创始人嘎嘎和他的儿子彭措。
1: 您好，您
2: 好，
1: 您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训练马术，然后表演马术的？
2: 我这17岁就开始学。
1: 17岁就开始。
0: 作为红原县民间马术协会的会长，嘎嘎从小就非常热爱马术运动。1985年，他开始创办红原马术队，在民间传统马术技巧动作基础上，还创新出很多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
1: 教练，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不仅是队员穿着盛装，马也是盛装打扮哈。
2: 对，
1: 我觉得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一串的小铃铛了。这个平常的时候就带着这一串铃铛吗？还是只有表演马术的时候才戴？
2: 表演马术的时候才戴。
1: 哦，才戴。
2: 盛装的时候。
1: 哦，盛装的时候。
0: 听欧阳老师说，生活在阿坝黄河大草原上的牧民从小都会骑马，这里也有丰富的马背文化。作为当地马背文化的核心，红原马术还入选了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训练开始了，队员们站在马背上从远处飞奔而来，展现着优美的身姿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
2: 这个马蹄声好听吧？
1: 太好听了，马蹄声是我在这个草原听到最动听的声音。
0: 红原马术队自创建以来，多次代表红原县参加各级别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取得了很多奖项，这也让这支马术队在草原上声名远扬。通过系统训练，这些队员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能够在马背上完成很多高难度动作。
1: 他们就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这样刮过去。
2: 马术
3: 可以吗？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2: 马术表演的马都有要求的，
3: 120米，120米的赛道距离，
2: 120米呢，要求就是8秒必须拿了。
1: 120米，8秒就要到达终点了。
2: 终点，从起点
3: 太快了，就是它的速度是
1: 太快了。
2: 所以说，我们得选马，要身高好到，马的速度也好到，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要求。
0: 听卡卡老人说，马术队所用的马匹都是精选出的2种马，只有最好的马匹才能与队员们进行完美配合，帮助他们完成各种马术动作。在传统马术动作基础上，红原马术队又创编出20多个难度更高的马术动作，很多动作如同是马上杂技，极具观赏性和技巧性。队员们骑着马再次飞奔而来，
1: 这个表演的速度啊，我才有勇气啊稍微靠近了那么一点。我看到人呢，他的脖子和头几乎就是贴到马背上的，贴到这个马的一侧。所以其实这个马术啊，他所有的这种表演也好，动作技巧也好，就是要为了展现人和马在草原上的极限能配合成什么样，我们能在这个草原上战胜什么样。
0: 不同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马术表演，眼前这些队员在飞奔的马背上所做出的技巧动作难度更高，而马匹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个高难度的马术动作令我们惊叹不已。队员们又为我们展现了双人马术表演，在飞奔的马背上，一名队员要将同伴高高举起，2名队员需要熟练地完成动作，不能有丝

0: 好事物，而且还要与飞奔的骏马默契配合。
1: 刚才你们表演的叫什么？
2: 我心飞翔。
1: 我心飞翔。
2: 对，
1: 所以飞的是你是吗？
2: 对。
1: 你被扛在肩上飞的是你，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
2: 对。
1: 有没有担心说马儿会跑偏，或者是你的搭档会把你摔下去？
2: 没有没有
1: 没有，一直是你们搭档的。
2: 对 对, 对。
1: 多少年搭档？
2: 两三年了。
1: 两三年就能有这么好的默契？
2: 对。
1: 你们两个配合了多长时间？
2: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你扛起他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让他来保持住的？
3: 主要是我这边的右手扶着他就可以了。
1: 一手扶着他就可以了吗？那你在扶着他的时候，首先你要保持他的平衡，然后你还要跟马进行配合，是吗？
3: 是的。
1: 比如说马现在啊是这个站立的状态，没有在奔跑的状态，你可以稍微再分解一下这个动作吗？
3: 可以的。
1: 嗯，终于可以近距离的看了你们在表演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像一阵风一样，完全看不到。
3: 一跑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
1: 你有多重啊？
4: 一百多斤。
1: 一百多斤，要扛起一百多斤的壮小伙，然后还要驾驶着马。
0: 听卡卡老人说，队员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如此高难度的马术动作。
1: 看到孙子辈的这几个小伙子的表演，您评价一下怎么样？有您当年的风范吗？
5: 可以。哦，这个表演是基本上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基本
5: 要求是比较高的。但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呢，不仅仅是你在马背上的记。动作睡觉了，关键就是要培养胆量，要敢于骑马，敢于做动作，胆子要大，胆也要细心，
1: 也要心细，胆大心细。
0: 这些队员从小就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可以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经过多年专业训练，他们的马术动作已经十分娴熟。嘎嘎希望宏远马术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也让以马术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发展。
1: 在我们这片大草原上，有唱黄河，有唱嘎曲，
6: 对，
1: 有唱草原的歌，
6: 有。
1: 那歌词是什么意思？
6: 歌词就是辽阔的草原，含有着这个长长的黄河。
1: 辽阔的草原，然后流淌着长长的黄河。
6: 对对。
1: 在看到了精彩精湛的马术表演之后，我们也想在这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听一听。当地人听一听我们的马术队长唱一唱关于黄河、关于草原、关于蓝天白云的歌，可以吗？
6: 好。

0: 年轻的队员们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他们用动听的牧歌表达着对家乡的赞美和深深的依恋。
1: 好听好听，我虽然听不太懂这首歌里面的意思，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了马蹄声，闻到了草原的青草的香味，我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处黄河水流淌的声音。谢谢谢谢。
0: 在蓝天白云之下，队员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豪迈的风采以及高超的马术技艺，希望不断传承的马术文化让人们更多了解红原，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这片广阔的草原不仅承载着藏族人民悠久的游牧文化，也是牧民心中最美的家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每一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

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附身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

0: 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营场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思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脸正三境界，你看狮子脸者有三：见利名而不忘取，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苟取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忘取，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败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忘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忘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今天上午，这里将迎来中国考古史中难得一见的棺椁搬运工程。
1: 走，你把枪都开好。走。这个轮子偏着了，西边轮子偏着了。

0: 打住！
1: 这里是陕西临潼的一座考古工地。

0: 这个巨大的箱子中装着一位来自2000多年前的秦国贵族，他和他的棺椁已经被整体打包，即将离开16米深的地下墓穴，被运往1000米外的秦始皇帝陵实验室进行室内考古。实验室的环境要比地下好很多，还有许多尖端仪器参与更加细致周全的考古发掘工作，所以为了保留下所有文物遗迹的信息，棺椁下方半米厚的泥土也被一同切割打包。箱体长约3.5米，宽约2.8米，整体重量超过了15吨，相当于10辆普通轿车加在一起的重量。要想将这个大家伙搬出墓室非常难。其实早在1年前，启运方案就已经开始论证，对于这种搬迁，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吊车吊走。
1: 就是直接对它用大吊车把它起吊起来，就从把这个包括大棚上面给拆掉一部分，把直接把它给吊起吊出来。但是后来考虑到安全性，它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把那个方案就否决了。
0: 最终的方案是用牵引车替代吊车。如此谨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座大墓非常重要，这位墓主人非常重要。他距离秦始皇兵马俑坑只有2500米，距离秦始皇陵外城更近，只有400米。下葬时间在秦朝建立前后，所以推测这位墓主人和秦始皇的关系非常亲近。有人认为这里埋葬着秦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子婴，也有人推测埋葬着为秦始皇横扫6国的将领，可能是王翦，可能是蒙恬，也可能是王奔。墓主人究竟是谁，要进入实验室打开棺椁后才能知晓。
2: 螺丝你拉上来，拉对块的，
3: 拉
2: 再往上砌的话，再往上砌的话啊，更把位。你搁外再砌的话，什么你不就能闪闪的吗？砌不成了。
0: 今天的搬运方案是先将棺椁从墓室底部拖拽出来到地面后，再吊到重载卡车上，再运往实验室。这座墓葬因为处在秦始皇陵墓的西面，所以也叫陵西大墓。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这件超过15吨的重量级盲盒将要从北墓道移出地面。
4: 那这墓盒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好像吧，差不多。这个好像差不多。
0: 北墓道的坡度是16度，这里将铺设2条钢制轨道，箱体会沿着轨道被吊车牵拉到地面上。
5: 这是上面都是插地了，它是不是在这儿？
6: 往下走的。
5: 对，

0: 旁边去那个，
1: 对
0: 对，都去一个好像，
2: 那边都去，
3: 再去了对吧？
4: 这
3: 是
4: 好，
5: 再去了。这是考古队找到的最长的钢轨，一节长度为8米，但北墓道长40米，这就意味着在牵拉过程中，队员们要不断将使用完的钢轨搬到前方，一段段接力，一段段从坑底延续至地面，这又为运输工作增加了难度。这次棺椁搬运要克服的困难非常多，除了轨道接力，还有棺椁外包装的安全性，棺椁下方轮子的稳定性，轨道之间始终保持固定距离，以及钢轨连接处是否牢固，每个细节都将影响搬运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上午8:30，连接箱体的绳索固定完成。15分钟后，牵引机就位。
6: 这地大不是他们一条啊。
5: 8:55，装载棺椁的箱体准备就绪。9:10，前两节轨道完成拼接。再次检查锁扣。9:20，箱体即将进入轨道。9:25，箱体顺利进入轨道，一切准备就绪。这位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的墓主人，连同他的棺椁即将驶向地面。
7: 要确保这个安全。
5: 现场被紧张的气氛笼罩，虽然在此前一年中所有细节都被反复核实过无数次，所有环节都被反复预演过无数次，但此刻所有人都面色凝重。灵溪大墓考古发掘近10年，人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上午9:30，随着机器运转的轰鸣声，运输工作正式开始。15吨重的棺椁开始缓慢移动。
8: 这前头人，
9: 前边人，一成院长。
10: 把那个钢拿上，把门方向做方向。
5: 一切尽在掌握，箱体逐渐离开了墓室底部，但考古队员心里绷着的弦更紧了。
11: 来，把箱子抬上。来，
10: 走，走，先，
12: 快点，
10: 这边靠那个，
12: 就是最后端的，那端的，好，去那边。对，你们
5: 走，那边。在行进过程中，

0: 四名工人需要在棺椁两侧时刻观察轮子与轨道的咬合状态，如果发生轻微偏移，就要立刻用撬棍校正。
1: 坐了啊，坐了。
2: 哎，这个轮子偏着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第五名工人要时刻在箱体前方四五米处观察行进方向，角度不能出现任何细微的偏差。
4: 坐，安全，坐，坐，安全，安全，坐。
5: 开始，开始加速场。
0: 尽管准备工作已经做到万事俱备，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只轮子没能扛住重压，导致胶皮破裂，卡进了缝隙中。虽然不至于导致箱体倾斜，但这只轮子几乎停止了转动，向前被卡住，退回去同样被卡住，但此时箱体已经离开墓室开始爬坡，原地停留的每分每秒都面临潜在危险，必须抓紧时间解决问题。
2: 我搁
6: 一起去。
0: 箱体超过15吨，现场无法替换新的滚轮，只能临时将磨掉的胶皮清理出来。这种胶皮很薄，不会影响箱体角度。但人们也担心起之后1/4的上坡路，剩下的轮子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问题。重新出发20分钟后，迎来了第一次轨道接力，队员们要将使用完的钢轨搬到前方，开始拼接。
7: 咱们下回，
2: 上，
7: 看到吗？看到了。

0: 四川的。
1: 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小雨不期而至，大家马上为箱体蒙上塑料布，确保不受雨淋。虽然北墓道上方搭建了顶棚，行进不受雨水影响，但是墓道尽头的地面却完全暴露在外，长时间淋雨会变得泥泞湿滑，最终会影响到箱体停放。时间紧迫，必须分秒必争。
2: 谢总，吃点面，吃点面，吃面，吃面，往前切，把枪都提起来。
1: 走。上午10:45，经过2个多小时的准备和运输，灵溪大墓棺椁终于到达墓道顶端。这里与地面形成了一个夹角，无法铺设轨道，需要依靠牵引车和工人的配合，将箱体拖到地面上。

0: 能下来点，下来点。
1: 完了，落落落落。
2: 需要咱一人拉起把那个家
1: 落落落落。
2: 往上走那辆，马上来。往上走那辆，马上。
1: 站住！
3: 那司机稍等，司机。
4: 北陆道上方的地面空间本就有限，还停着一台巨大的吊车，站得满满当当，棺椁只能在狭窄的墓道口短暂停留，然后起吊移到重载卡车上。上午11点整，吊装顺利完成，灵溪大墓的主人和他的棺椁离开了沉睡2000多年的墓，但这只是成功的一半。这次搬运远未结束，巨大的箱体将要被运往考古实验室，新的考验将在那里发生。
0: 我们那个库房，因为这个棺椁的体积比较大，那个库房的门比较小，所以我们派了另外一队人马，现在正在对那个大门进行拆卸，把这个运过去以后，把大门给它重新安装起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运到我们的实验室里边，再进行详细的这个考古清理，对棺椁整个这一块区域就是进行细部的清理。
4: 15分钟后，车辆抵达秦始皇陵 K9901陪葬坑展馆，考古实验室就设在这里，距离秦始皇陵不到100米。这位秦始皇的陪葬者距离他的皇帝更近了，他到底是谁？他的身份将在这里揭晓。
1: 四吗？
5: 四
1: 吗？四啊，
6: 再加4公分，加两，加上4公分，
1: 2米88，2米88，
6: 啊，3公分路。
4: 实验室门口，工人们还在反复确认箱体的宽度，这个宽度与实验室大门的宽度非常接近，箱体最宽2.88米，而大门的宽度是2.91米，相差仅仅3厘米，理论上完全可以通过，但在实际操作时，要让这么一件庞然大物以不到3厘米的冗余顺利通过，又将是一次极限操作。并且因为整个箱体超过15吨，必须由2辆叉车一前一后共同搬运，容错率只有3厘米，这对大家的考验可想而知。反复校准后，2辆叉车保持相同的速度缓慢前行。谁都不能快，谁也不能慢。左右两侧各留出了1.5厘米的空隙，叉车司机的双手不能有一丝抖动，不怕慢，就怕一丝一毫的偏离。在所有人的密切关注下，灵溪大墓的棺椁终于慢慢挪进了大门。现在，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从上午8点开始准备，一直到

0: 午11:30结束，历经3.5小时，灵溪大木棺椁搬运工作终于完成。在这里，它将迎来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暂时还没有答案。但在此前，灵溪大墓考古工作已经有了不少发现，其中一些甚至可以称之为闻所未闻。在之前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这座超大型墓葬已经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陪葬品，其中这对金银骆驼尤为引人关注。骆驼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骆驼题材的文物大多出现在古代中西方贸易十分繁荣的汉唐时期，而在秦代墓葬中并不多见。这对金银骆驼更是秦始皇帝陵首次发现骆驼题材的文物。不仅如此，考古队员在清理一处打包到实验室的墓室泥土中，还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1: 当我们把它提取的上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有点像一件俑一样，是面部朝下的啊。在后面的我们的修复过程中呢，我们逐步在发现它有点像一个舞蹈，一个动作。
0: 这是一件纯金打制的舞袖俑，在以往考古工作中，出土的舞俑多以身材婀娜、体态轻盈的女子形象为主。而这件人俑却有些与众不同，他身穿长袍，头戴双板长冠，右臂舒展舞动着长袖，左臂垂下，手提下长，双腿微曲，虽然也是在跳舞，但是却缺少了一些女性的轻盈和柔美。在清理之前，这件人俑一直面部朝下，无法看清他的面容。可是当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发现这件人俑的嘴唇上方竟然还有两撇胡子，原来他是一名男性舞者。
2: 我们一般所熟知的舞者形象，它是女性的形象，但是这件金制的舞袖俑却是男性的。其实这也并不意外，就是在那个秦代的时候也确实存在男性的舞者。
0: 在2000多年前，受到秦人尚武之风的影响，男性刚劲有力的舞蹈在当时广为流传。而这件舞袖俑特意由黄金制成，独一无二，可见墓主人生前对于充满力量的舞蹈十分喜爱。或许墓主人自己也曾是一位武林高手。这些已经出土的金银制品都是在墓室西南侧发现的，而在棺椁内，墓主人身侧还会摆放哪些奇珍异宝？只有将棺椁打包到实验室内进一步清理，才能知晓。

0: 灵犀大墓除了主墓室外还有三座陪葬坑，时间回到2020年10月，当考古队员清理到 P3 陪葬坑时，发现这是一座车马坑。不过在陪葬坑中不止一辆车，而是有5辆动力、性能、用途完全不一样的豪车组成的车队。这是陪葬坑中唯一的一辆双源车，在当时非常超前。
1: 我们眼前的这辆车呢，它的形制比较特别，它是有2根圆，这是1根圆的那个残迹，这是1根圆的残迹，所以它就是

0: 这个双元车。而在先秦一直到西汉早期呢，就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车，它的形制是单元车，也就是说只有一根圆。
1: 车圆就是连接车厢与马匹之间的指木。在秦代，马车主要以单元车为主，车辕两侧必须各有一匹马，所以秦代的马车最少需要两匹以上的马拉车。到了汉代，马车才逐渐改为双辕车，两根车辕之间只需要一匹马就可以拉车，这样就节省了马力。双辕车在秦代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而灵犀大墓的墓主人或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才有机会提前感受到了当时的高端车辆。考古队员还发现，这辆车的动力不只有一匹马，
0: 它不是就仅仅一匹马来拉，它是有五匹马。我们看，这是一匹马在它的双辕中间，在辕的这侧呢，这是它的东侧，还有一匹马，在它的西侧也有一匹马，这就已经是三匹马了，它们是在一排。而在这外侧东西两侧的辕外侧的这两匹马前边呢，还各有一匹马，也就是说它是一共是五马拉，而且是分两排的这种形制，就很特别，所以它的载重就比一匹马拉就可以拉更重的东西。
1: 这辆车有五匹马，动力强劲，而且车厢也要比其他几辆车更宽大，既可拉货也可以载人，相当于现在的重型卡车。车队在远行时，它负责物资保障运输。在 P3 陪葬坑中，车队从北向南依次排开，前四辆是马拉车，只不过马匹数量不同。可当清理到最后一辆时，意外出现了。
0: 当时刚清理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首先发现这些动物骨头呢，它比前边的那个马骨要小得多，它显然不是马骨。然后根据它的体格呢，就是我们当时就很意外，也很惊喜。
1: 比马小很多，还能拉车，会是什么动物呢？
0: 所以我们就请来了动物考古的专家，看了之后，他们确定这个是绵羊的骨头。
1: 在古代，运输车辆主要以马、牛作为动力，可是 P3 陪葬坑最后一辆车，居然是羊在拉车。羊既没有马的速度，也没有牛的耐力，灵犀大墓为什么会有一辆并不实用的羊车陪葬？查阅以往的考古资料，羊车只有在河南殷墟、山西侯马遗址、汉昭帝平陵等不多的考古遗址中出现过。羊车究竟有什么用途？现实的考古工作中没有更多参考，只能在古籍中去寻找线索。
0: 而文献中记载的这个羊车的时代就更晚了，那是晋武帝时候，就是记载晋武帝后宫很多嘛，人很多，他晚上不知道，决定不了去哪，然后他就，坐着自己的羊车，羊停到哪，他就，今晚就在哪休息。
1: 《晋书·后妃传》记载，一名胡姓嫔妃为了皇帝能够临幸，就在宫门前放置了羊最喜欢吃的竹叶和盐水，以此吸引羊。这个小技巧果然成功了，晋武帝最终留在了这名妃子的宫中，成语羊车望姓就出自这里。这也是史书中最早关于羊车的记载。
0: 然后再结合考古资料呢，我们一般就认为羊车就是只有高等级贵族才会常用，它是就是高等级贵族在自己的这个大型的宅地 或者这个愿意。

0: 右里边进行游玩游行时候乘坐的一种车。
1: 这辆洋车你可以理解为今天景区中的游览车。洋车不同于马车和牛车，并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载人拉户，只是少数王公贵族宅院内的娱乐工具。就像景区游览车只能在封闭路段中行驶，没法行驶在真正的公路上。这辆洋车本来非常罕见，可是接下来的清理工作让所有人更加震惊。
0: 这里呢，我们清理出了第一只羊，这个，然后这个位置呢是第二只羊，这是第三只羊，然后这边是第四只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羊的前腿留下的这个痕迹，这是羊的后腿留下的痕迹，压在这个土上留下的痕迹。在第四只羊跟第三只羊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间隙，我们推测原先这个应该是车辕的位置。然后第四只羊、第五只羊、第六只羊，也就是说在这个以中间这个间隙为中心呢，在它两侧各有三只羊，是一个六羊拉车的一个情况。
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羊的力气小，才把数量增加到了六只，毕竟还得拉得动。
0: 我们当时都很意外，因为羊车这个东西还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个我们出的这个六羊拉的这个车呢，就更是空前绝后。
1: 灵溪大墓 P3 陪葬坑最后一辆车不是马车，而是十分罕见的羊车，说明它的主人一定非比寻常。或许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只有达官贵人的庭院中才能见到这种羊车，或许羊车出现的地方是皇宫内院，是不是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使用？这位灵溪大墓的主人，他究竟是谁？会是某位皇子吗？或是秦始皇身边哪个最亲信的人？现在还无从知晓。2025年11月，在埋葬秦始皇的骊山脚下，在这座距离秦始皇陵墓不到100米的考古实验室中，灵溪大墓棺椁清理已经展开。
2: 这边牙齿保存的还挺完整的，这个是臼齿，大概能判断出来他是一个30左右的人。
3: 这些不是人骨吗？
2: 不是，这些很明显是动物骨头，这是一块胫骨。
1: 考古工作者能否找到记录墓主人身份的信息？灵溪大墓的考古工作还在继续。

0: 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艰难起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创造了窑洞制片厂的奇迹。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如何开源节流，为党和人民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

人，家碎银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映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映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映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映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映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映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映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映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映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映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个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炸，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炸住了。要没有热炕啊，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映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映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

0: 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义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肖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兵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兵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肖兵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1: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眼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这么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肖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七八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

0: 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察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立决定立刻动身，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要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立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立也跟随其中。
1: 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立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立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1: 在那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了。
0: 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

0: 待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他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0: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1: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勤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2: 放映队的2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3: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

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

0: 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1: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0: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1: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0: 他们就把那个朱老的毛区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带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1: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

0: 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营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0: 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1: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2: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0: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2: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0: 哦，
2: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2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0: 哦。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1: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2: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0: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2: 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3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0: 黑嘴鸥
2: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0: 走的那个
2: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鹳，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0: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2: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

0: 我们通过实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1: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2: 孙工，
3: 哎，你好，
2: 在做湿地巡检吗？
3: 对，我们近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2: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3: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2: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3: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1: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3: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1: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地碱蓬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底。
3: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2: 对
3: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2: 芦笛，
3: 对对，有笛，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牧牛。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1: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丰茂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2: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

0: 湾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1: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苇编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它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2: 大码头苇编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设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1: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此间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2: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0: 压一个，
2: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这边的。
0: 好，那我来试一下，
2: 试一下。
0: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2: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出到世界各地。
1: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0: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1: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4: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5: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0: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1: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 这朴素的手工。

0: 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1: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钢材拉坯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2: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0: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2: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0: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3: 哎呀，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2: 肥嘟嘟的大闸蟹。
3: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才能
2: 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3: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我们从底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的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了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围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0: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4: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2: 啊，好有劲儿啊，
4: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2: 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4: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0: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4: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2: 好，
4: 满黄，你看个儿这个，
2: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4: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你可以尝一口。
2: 非常有嚼劲，
4: 是吧？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2: 非常非常的香。
4: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0: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

0: 默地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1: 静静啊，你已经来了。
2: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1: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嗯，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2: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0: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1: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取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2: 原来这是取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1: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0: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4: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哦，
3: 下楼就是公园。
4: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0: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1: 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2: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1: 可以。
0: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

0: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

0: 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再也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 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 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的

0: 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1: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0: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三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2: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0: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3: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在正常

0: 长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 那么第二个呢，

0: 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2: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0: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他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光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

就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

0: 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2: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支持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四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3: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3: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 人风。

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自美以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白宫称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据日本媒体消息，地震已经造成多处房屋倒塌，至少数人遇难。此外，震区已经发生近150次余震。青海海南州新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当地生产生活正常。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4: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